0: 局势升级可能冲击曼德海峡航运。分析人士担忧中东两大石油航道同步中断，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约旦旅游业受到冲击。
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固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4: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5: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3: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6: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3: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7: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0: 记者昨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上半年上海进出口总值达到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出口规模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质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带动相关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来听总台记者白婷俊、屈涵的报道。
8: 上半年上海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对36个国家和地区贸易规模均超100亿元，其中出口1.14万亿元，增长20.1%，进口1.41万亿元，增长17.4%，进出口两端协同发力，均衡向好。与此同时，上海海关持续推出多项创新便利化举措，有效激活外贸增长动能。上海海关综合业务处副处长张璐：
9: 上海海关呢，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不断优化创新海关监管服务举措，通过设立进出口货物通关绿色通道、专用服务窗口，配备1:1企业协调专员机制，全力保障上海重点产业、优势产品、民生商品的优进优出、快进快出。
8: 政策赋能外，新质产业从蓄势向放量的转变也成为上海外贸增长的新亮点。其中，机器人产业势头强劲，上半年工业、智能仿生、手术三类机器人累计出口增长1.2倍。AI 算力产业链方面，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服务器、集成电路、固态硬盘五大类 AI 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4712亿元，增

0: 长71.8%。上海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继荣：
1: 上半年，上海市 AI 核心硬件及配套零部件产品进出口实现跨越式的增长，呈现增速快、体量足、辐射广的鲜明特点。今年上半年，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等相关电源产品进出口分别增长66.5%和1.5倍，服务器及相关配件、集成电路、固态硬盘等 AI 核心零部件也分别增长3.9倍、23.6%和1.5倍。
2: 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首部运动功能代偿设备 NEO 迎来重要进展。产品上市后的首张临床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商业化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成功完成。
3: 相关统计显示，国内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每年新增大约9万名患者。这项曾经局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如今正式走向临床。总台记者王殿甲报道。
4: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5: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医院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恢复得更好，提升生活质量嘛。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4: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3至颈6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3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6: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它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4: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1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7: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4: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9: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2: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8美元，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 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79美元，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
3: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8月黄金期货价格上涨60.5美元，收于每盎司4076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885美元，上涨263美元。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224点，上涨0.7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09点，上涨0.89%；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837点，上涨1.29%。美股大型科技股收盘涨跌不一，特斯拉上涨2.53%，英伟达上涨1.97%，苹果上涨0.35%，谷歌下跌1.47%，微软下跌1.13%，亚马逊下跌0.98%，脸书下跌0.32%。
3: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华住集团下跌3.37%，网易下跌3.46%，亚朵下跌2.86%，百胜中国下跌2.64%，名创优品下跌2.58%。涨幅方面，小马智行上涨2.98%，和赛科技上涨2.41%，万国数据上涨1.71%。
2: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585点，上涨0.58%；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363点，上涨0.2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011点，上涨0.66%。
3: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高开，盘初大幅下跌后，两市迎来大幅上涨行情。午后短暂震荡之后，两市涨幅进一步扩大。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64点，上涨1.79%；深证成指报14264点，上涨4.81%；创业板指报3685点，上涨7.05%。A 股全天成交2.97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2561亿元。如何看待 A 股走势？我们来听分析师的点评。
10: 我是西南证券张刚。周二 A 股市场出现放量上涨，日成交金额达到2.97万亿元，这要比周一的成交量呢放大了近一成。观察分时图呢，就不难发现，实际上开盘不久呢，A 股一度出现过下跌，但是很快就开始向上，逐步的收复失地，转为上涨。到了午后，涨幅进一步扩大，很多指数差不多都是以日高报收。这说明经历了连续的调整之后呢，市场的杀跌动能减弱，而较低的点位，相关上市公司较低的估值呢，则再度对场外资金形成了吸引力，才促成了放量的回升。当然，观察上涨和下跌的股票的价数呢，也没有出现普涨，是50%多的个股是出现上涨。那么领涨的行业主要就是此前累计过大跌幅的电子、通讯这些科技类的板块，还有一些高技术制造业的板块是处于领涨位置。而此前在市场整体调整过程当中，逆势走强的一些品种呢，反而是出现了下跌。包括像能源类的石油石化和煤炭、电力以及金融股啊，都出现了逆势下跌，相当于近期超跌的品种周二是处于领涨的，而近期逆大盘而上涨的品种呢，周二则出现了下跌。那么热点的切换能否持续，恐怕还有待观察。但是考虑到目前的时间点呢，是处于七月下旬，上市公司的半年报的业绩预告和业绩快报披露的节奏将会加快，同时公募基金的第二季度投资组合也正在加快披露当中。基金在六月底的时候布局了哪些行业，在一些个股方面持仓做了哪些调整，都将大白于天下。因此在市场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之后，半年报的业绩因素、基金的增减的操作变化都将成为市场在把握半年报行情当中主要的择股依据。 热点也许会出现反复切换不稳定，但是不要紧，投资者不妨只要关注自己的投资的标的，半年报业绩是否发布了预增预喜的公告，还有一个呢，就要结合财务数据来评判目前的估值，同时也要考量历史上公司半年报是不是有分配的惯例，如果半年报还有比较优厚的分配的话呢，我觉得此类品种仍然可以做理性的长期投资。而科技类品种呢，近期的波动幅度比较大，在判断上呢，建议投资者需要动

0: 家解释了。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5132点，下跌0.04%；国企指数报8360点，下跌0.25%；红筹指数报4083点，上涨0.25%。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再来说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1%，在汇市尾市收于101.172。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665元，1欧元对人民币7.7203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597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28元，1英镑对人民币9.0865元。
4: 国际财经观察。
3: 昨天，美伊继续互袭，特朗普当天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回应，如果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地区武装力量开始介入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而且立即生效。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将直接参战。胡塞武装虽然没有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但国际舆论还是担忧沙特与胡塞武装的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导致曼德海峡航运受阻，进一步冲击国际能源市场。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曼德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内。此前，胡塞武装已多次警告称，地区局势升级可能导致曼德海峡被关闭。分析人士表示，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就曾在红海及亚丁湾等水域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发动袭击，迫使大量船只绕行非洲好望角。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卡蒂纳斯。
6: The Houthis do not need to sink every vessel or maintain a naval blockade.
5: 胡塞武装无需击沉所有船只，也不可能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但少量的成功袭击或是具备可信度的袭击威胁，就足以让保险公司停止承保，大幅上调战争风险相关保费，迫使船东绕行好望角。此前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随着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如今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成为中东地区石油及能源产品出口的核心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经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量达到每天740万桶，而去年同期的数据则是每天420万桶。分析师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卡蒂纳斯。
6: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5: 红海航道的战略重要性大幅提升，它已不再只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常规货运通道，而是霍尔木兹海峡最主要的替代运输线路之一。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国家就是沙特。伊朗冲突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据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近几个月来，沙特每天通过曼德海峡出口超过360万桶石油及相关燃料。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亚希尔·鲁迈延近日曾表示，能够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使用红海航道出口，已经成为沙特经济的生命线。
1: 近期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其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受到了冲击。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7: 我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1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0: 而距离这里不远的雅卡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雅卡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
1: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法新社21号报道，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当天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比罗尔警告，随着冲突持续和商业库存下降，全球能源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目前炼油产能恢复慢于原油供应增长，导致柴油、汽油等成品油市场比原油市场更加紧张，油价仍承受上涨压力。据日经新闻21号报道，一项调查研究显示，美国5家科技企业巨头谷歌、微软、亚马逊、 Meta 和甲骨文的隐性债务在4年内增长了8倍，总额已飙升至约1.65万亿美元，显著高于这些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1.35万亿美元。报道指出，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激增，一些通过非传统融资方式获取的资源并未直接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为外部投资者解读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和评估风险增加了难度。据路透社报道，爱尔兰政府日前宣布将把电动滑板车骑行者最低年龄由16岁提高至18岁，骑行者需佩戴头盔，穿着高可视度服装，上述措施将于今年8月生效。爱尔兰政府还将禁止销售时速可超过20公里的电动滑板车，并计划推动立法，对电动滑板车实行登记和持证驾驶制度。爱尔兰儿童健康机构的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因电动滑板车事故致创伤性颅脑损伤入院的儿童及青少年人数增加50%。据韩国媒体报道，首尔设施工团21号表示，将向受共享单车服务叮铃铃信息泄露事件影响的约462万名用户发放30天骑行券。据了解，叮铃铃由首尔市政府运营。2024年6月，2名青少年涉嫌入侵叮铃铃服务器，导致数百万用户的个人信息泄露，涉及账户名称、手机号码、住址、出生日期等。这2人已于今年2月被移送检方。首尔设施工团将从下月起通过叮铃铃应用程序发放电子券，面值为5000韩元，约合23元人民币。用户需在领取后3个月内使用，每天最多可骑行1小时。
4: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公募 REITs 市场企稳回暖，高分红资产如何把握配置机会？
5: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6: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当前低利率环境下，稳健保值的配置资产愈发稀缺，公募 REITs 凭借稳定现金流、高比例分红的特质持续出圈。今年以来，公募 REITs 市场不断扩容提质，叠加增量资金入场，市场估值逐步修复，长期配置价值持续凸显。那么，普通投资者该如何认识公募 REITs 的优势呢？当前公募 REITs 保持高分红特征，分派率稳定处于高位，多数项目资金分配比例接近100%，收益确定性较强。不同类型 REITs 收益结构各有特色，经营权类 REITs 以交通能源项目为主，现金流稳定，分红能力突出，平均内部收益率约5.4%。优质公路能源项目年化分派率可达8%至12%，适合偏好高现金回报的投资者。 产权类 REITs 涵盖产业园区、仓储物流、商业不动产等品类，平均分派率约4.5%，侧重租金稳健回报与长期资产增值。随着消费持续回暖，产业经济稳步复苏，消费基础设施、仓储园区类项目运营数据持续改善，叠加商业不动产 REITs 常态化扩容，赛道成长潜力持续释放。经历前期调整后， REITs 市场积极信号持续显现，整体逐步企稳回升。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单周显著回暖，市场交投活跃度提升。同时，首批四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顺利发售，将为市场带来增量资金，有效改善二级市场流动性，推动市场估值修复。从长期来看，公募 REITs 形成稳定分红打底、资产增值增厚的双重收益结构。随着市场制度持续完善，品类持续丰富，公募 REITs 将持续发挥稳健配置优势，成为投资者均衡资产配置、获取中长期稳健收益的重要工具。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将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请听80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
0: 恶意逃废债现象时有发生，法院发布案例提示，充分利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打击恶意逃废债。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699元可用36个月，随身 WiFi 低价套餐暗藏消费陷阱。
0: 财经身边是小众项目走向大众，匹克球、攀岩等潮流运动进入城市公共空间。
1: 来听详细内容。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为未来5年守护亿万人民健康亮出任务书、绘就路线图，提出了19项主要数据指标，其中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这一目标备受关注。
0: 规划明确提出，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用一整套系统工程支撑这个目标。那么设定80岁的目标是基于怎样的考量？这又将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请听80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宁。
2: 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国民福祉社会发展水平最直观的标尺。人生70已经不再是古来稀了。然而时间倒退70多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规划锚定2030年80岁的新目标。这个目标不是简单的数字上调，而是综合历史发展趋势、国际发展经验做出的科学安排。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峰解读。
3: 人均预期寿命这个指标是国民健康15-5规划19项指标当中最核心的一项综合性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呢，它同时也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一项核心指标是用来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我们国家呢，是从12-5规划开始，一直是把这个指标作为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5年规划的一项主要指标。2025年呢，我们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那么这个增幅应该说从全球来看也是比较快的一个速度。基于历史的趋势和国际的经验，国民健康15-5规划那么将2030年目标值确定在80岁那么也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出生时预期寿命会进入到全民长寿时代。
2: 将目标定在80岁，意味着我国正加速迈向全民长寿时代。那么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处于怎样的水平？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教授表示，
4: 相较于2020年的77.93岁，那2025年呢，达到了79.25岁，所以这个14-5这个5年期间呢，增长1.32岁，超额我们原定的提高1岁的计划。中国当前的预期寿命79.25岁呢，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了。因为 OECD 国家目前呢是2025年为81.1岁，所以中国目前的排位呢是在全球40位左右。基于这个视角来看，展望未来5年的15-5规划发展目标，希望预期寿命达到80岁，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2: 作为19项指标中的核心综合性指标，80岁的人均预期寿命如同一个牵引器，带动着整个国民健康体系的运转。在这套系统工程的牵引下，规划明确提出，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并特别强调了从婴幼儿照护到老年健康服务的全链条保障。为什么一老一小会成为支撑80岁目标的关键支柱？王秀峰分析，
3: 妇幼健康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这三个指标，这种持续的改善是实现我们预期寿命提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第二个，随着慢病的高发，应该说30到70岁人群重大慢病早死率，那么 这个指标也是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2: 守住生命的两端，不仅是为了延长生命的长度，更是为了提升生命的质量。这一转变折射出我国健康治理理念的深刻迭代。王秀峰进一步分析，
3: 让每个人不仅仅是活得长，还能够活得更加的健康，从关注于疾病的治疗转向实现全民的健康长寿。
2: 展望未来，从治病到防病，从治疗到康养，理念的转变必将催生健康产业的变革，这将给市场带来怎样的长期变革与增长空间？刘国恩从产业视角给出了判断。
4: 人均80岁的发展水平需要我们把健康的重心向前移动，治病是末端，管住前端才更经济划算。而且目前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应该大力通过新技术、新行为路径，思考如何提高服务的效率和生活品质，包括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智能穿戴、跨省数据的共享等等这些数字化的措施，重塑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成本结构。
5: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1: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近年来，部分有旅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实施恶意逃废债。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发布，近5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到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总台记者孙莹报道。
7: 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2021年12月生效裁定确认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1650万元债权。2022年4月，乙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714.19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乙公司的子公司退款100万元。债权人甲公司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8: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7: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9: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合同210万本金，约定的利率和违约金标准远超司法保护上限，据此计算的债务总额缺乏合法依据，即便按照法定利率上限核减后的债权金额作为对价，也远低于714万元股权市场价值的70%，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
7: 法院还发现，债务人乙公司与关联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9: 也就是说，丙公司明知股份真实价值，却仍接受低对价交易，主观上并非善意。所以我们终审判决撤销乙公司向丙公司转让72万股股份的行为，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
7: 对于债务人实施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合理低价财产处分行为，法律要求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需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为必要条件。在复杂的公司商事活动中，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尤为频繁， 此类交易若缺乏商业实质或对价不公，极易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北京三中院民事庭庭长侯军分析，
10: 这个案件中将相对人后续的股份转让价格作为评价他受让股份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通过对关联公司不合理低价交易的穿透式司法审判，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债权人的胜诉判决得以实现。
7: 依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这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目的是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防止因债务人财产不当减少影响债权，实现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上海涛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8: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诈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7: 李冉强调，债务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9: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案涉诈害行为被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699元可用36个月，随身 WiFi 低价套餐暗藏消费陷阱。
11: 随身 WiFi 因为携带方便，不用拉网线，成为租房学生、移动办公人群的刚需设备。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不少低价大流量套餐看似性价比拉满，实则暗藏限速、虚标流量、强制预存、无故停机等重重陷阱。699元用36个月，每个月1500G， 折算下来每月只需要19元。短视频平台上这样的广告让白先生动了心，他花59元买了设备，扫码一次性充值了699元套餐，可使用时网速卡顿严重，而且不到10个月设备就停机了，与商家宣传大相径庭。
12: 充的多，他每个月的费用就比较便宜，我充值的就是3年，699块钱可以用36个月。25年9月2号充值的，到26年6月30号停机了。
11: 停机后，白先生找到设备商家和流量充值方，双方互相推诿，他向平台投诉，结果被告知销售设备的店铺已经退店。
12: 平台说这家店已经退店了，他没有办法处理。
11: 而流量充值方与平台毫无关联，没有固定联系方式，售后形同虚设，他的预存款很难要回。有同样遭遇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记者注意到还有一些使用者在网上发帖抱怨套餐流量消耗异常，100G 流量10天就快速耗尽。有数码博主为验证购买了9.9元100G 套餐实测，
13: 强忍着他的破网速，用了2天之后连续一共下载了22G 之后，这手机现在已经是不能用的状态了。更离谱的是，第二天我查看流量使用情况，我明明用了20个G 出头，但是它却显示你用了40多个G。
11: 流量翻了一倍，后台数据显然被篡改，而消费者根本无法核实这些流量记录，想退货退款但发现投诉无门。记者发现这类随身 WiFi 品牌五花八门，设备和流量由不同主体销售，设备商家称只管硬件售后，流量运营方则说不管停机的问题，双方踢皮球。也有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退掉了设备，但通过第三方渠道充值的金额却始终无法追回。3C 数码媒体人间评论员黄浩告诉记者，这些随身 WiFi 本身技术原理并不复杂，其实就是简化版的手机热点，内部使用的并非 普通手机卡，而是物联卡。物联卡原本用于共享单车等物联网设备，网速要求低，成本低廉，却被不法商家包装成超值套餐。
14: 物联卡本身它是不能在普通的手机这样的设备上使用的。那智慧城市里有很多的设备是需要实时在线的充电费，交了个燃气费，非常方便。这些设备它就在里面给你放了张物联卡。这些物联卡本身是给这些设备去使用的。物联网卡本身它是有限速的，看上去价格是足够便宜且低廉的，但是实际上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完全不可能达到手机卡所能正常使用的网速。
11: 有业内人士透露，这些商家通过后台管理系统可以随意操控流量显示和网速。
15: 比方说他想让这个后台显示 1500G 就显示 1500G， 你哪怕想要 9996G 他都给你显示，这些都是一个虚拟数字。那么商家可以通过虚标限速的手段让你只使用到 50G 左右，你就用不了，甚至是可能跑路，因为商家的流量是有成本的。
11: 在黄浩看来，低廉的设备价格叠加部分不法商家利用消费者追求便宜的心理，导致虚假宣传、虚标流量、强制预存、无故停机等问题层出不穷。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认为，
16: 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必须是要提供真实全面的信息，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的。通过这种虚假的信息，不仅仅是欺骗了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还可能构成欺诈。
11: 同时，陈英江表示，对于这些新型数字消费陷阱，首先应该强化平台监管责任，建立明确的资质审核和处理纠纷机制。
16: 比如在平台上发布一些明显的虚假宣传，平台是要及时采取屏蔽啊、下架这些措施。消费者投诉很多，平台也有提醒注意的义务，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6: 财经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柯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7: 财经身边事，小众项目走向大众，匹克球打进地铁站，攀岩墙搬进商业空间，飞盘落入街巷球场。这个夏天，小众运动正在江苏无锡破圈，这些曾经局限在小众圈层的潮流项目，如今正以轻量化、重体验的特质快步走向大众，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催生出新的消费活力。
18: 走进无锡地铁河裂口站二号线、四号线直达的通勤节点上，打造了江苏首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配备专业场地，实现出地铁及运动的便捷体验。匹克球馆负责人于泰春：
19: 结合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运动就很有趣味性，它上手比较容易。
18: 作为地铁加文体融合的创新实践，这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酒馆不仅激活了城市交通空间的新功能，也带动了场馆周边的餐饮、装备租赁等小微配套。暑假期间，该匹克酒馆的日均客流量达到了近30人次。学生瑞子行：
20: 我们在假期里有时间来学习匹克球，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打，还能收获很多乐趣。
18: 而在无锡市区热门商圈内，一家攀岩馆拥有江苏省内最高室内攀岩墙。攀岩运动自带观赏性与挑战性，嵌入商场中庭后，融合运动与逛街客流，带动茶饮、户外零售、摄影等多元业态，实现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市民张女士：
21: 大概爬了有大半年了，我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每次周末来攀岩，我就觉得可以非常解压。
18: 随着攀岩进入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全国行业规模已达40亿元，成为都市人群的健身新宠。为了满足更多年轻客群的需求，攀岩馆负责人还在一楼外围今年新开的报时馆内增加了轻食休闲区域。攀岩馆主理人季东尼：
21: 因为这里是有一个仰角，相对来说我们的线路会比中庭会进阶一些，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有 LED 大屏等等。那我们也想用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式呢，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边吃边聊边攀岩，也可以让我们的业余生活更加的丰富。
17: 财经身边事，暑期研学农耕知识。在山西省太原市，不少学生在暑期来到田间地头研学，大家学插秧、拾五谷，在暑期解锁课本外的农耕知识，亲近乡土，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耀彤的报道。
22: 来，把你的左腿的左面。
23: 在太原市晋源区的一处农业主题公园，工作人员教授研学学生们水稻插秧技巧，了解气候、土壤等对种植的影响。 大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走进水田，动手体验插秧。少年们不顾泥水溅满裤腿，跟着指导动手分苗插秧。研学学生樊家瑞：
2: 插秧并不像预料中的那么容易，需要一定的技巧。泥比较滑，在以前我总是在电视上看见农民伯伯在插秧，然后现在我才知道插秧很不容易，要尊重农民伯伯的劳动，光盘行动，不浪费粮食。
23: 农活看似简单，但只有在亲身实践后，学生们才知道农业生产的不易。除了亲手插秧，学生们还走进田间课堂学习五谷知识，大家认真听讲，仔细观察，还与老师互动，对农业生产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太原市晋源区某农业主题公园工作人员范亚新：
3: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去根据他的这个接受度来进行一个特质，像我们在初中课堂中的话，就特别给孩子们添加了这种五谷的一个分辨，生活中和课本上的一个知识进行一个相结合。
23: 记者了解到，这家农业主题公园在暑期已累计接待 1.5 万人次的研学学生，学生们亲近乡土，在实践中增长见识，也让大家更加懂得珍惜粮食，敬畏田间劳动。
17: 财经身边事，清凉消费活力十足。全国水上乐园、漂流等亲水休闲项目客流持续升温，夏日清凉消费迎来旺季，旺盛的市场需求也直接带动了义乌水上用品订单的大幅增长。
4: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兴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他告诉记者，他们持续在外观和图案上创新升级，同时兼顾国内和东南亚市场订单需求。
5: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4: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24: 这种带造型的都是给小孩子玩的，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的。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会成套配，可能泳衣啊、泳圈、冲浪板这些，可能这样一整套配下来。对，因为有的客户他喜欢这样一整套的图案搭配起来的。
4: 经营户王鑫介绍，水上用品的传统销售旺季集中在6到8月，主要面向暑期亲子戏水场景，受今年高温天气来的偏反影响，市场拿货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到半个月。不过近期气温攀升后，订单明显回暖。
5: 内销基本是集中在6、7、8、3个月，对，因为现在暑假也已经开始了，那很多大人会选择带着小孩去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乐园或者是水上乐园这样去玩。那像今年其实温度还是热的比较晚，所以说拿货的时间也会比较晚，大概晚了10天半个月这样子。
4: 经营户胡贤芳表示，泳圈、水枪、泳镜是目前市场走量最快的几款产品，采购商单次采购量常常达到上百件，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0: 7月2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
1: 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
0: 中华河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
1: 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0: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莎、洪浩，编辑焦浩、赵科，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 A 股各大指数走出 V 型反弹，后市走向如何判断，贵金属强势反弹，后续走势如何研判？
0: 十点财经态度 ，IPv6 如何点亮万物互联新生活？
1: 10:30，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跟着规划看消费第二集，一老一小刚需赛道，厚雪长坡。
0: 10:50，一说哪些资金在低位布局？
1: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 ：AI 叙事演变带来哪些机会？
0: 12:30，天天3:15聚焦，下单时是汪苏泷，付款后却变成了洛天依，谁该为买错的门票买单？欢迎各位。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车辆故障怎么办？7x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环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9: 燕之屋。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 A 股反弹，
1: 宏观大趋势平稳运行，证监会召开系列座谈会，探讨当前资本市场形势。
2: 加快建设十五五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1: 市场有看点，多空博弈，贵金属强势反弹，后续走势如何研判？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二，尽管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4.6%关口，但股市交易员仍然涌向半导体板块，集中买入芯片股、存储股等近期遭遇猛烈抛售的股票。有机构指出 AI 行业的基本面仍然良好，近期的大幅回调挤掉了市场此前过多追涨引发的超买成分，全球股市因而在周二出现半导体股的大面积反弹。受科技股普遍走高推动，美国三大股指周二集体收涨。截至收盘，道指涨0.74%，标普白指数涨0.89%，纳指上涨1.29%，三大股指均终结三连跌。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 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周二，闪迪以超过14%的涨幅领涨标普白指数，西部数据、美光科技、希捷科技等存储蓝筹股都至少上涨11%。芯片股也普遍走高。有美国财经媒体周二报道称，英特尔酝酿推进裁员计划，本次裁员将主要集中在数据中心业务部门。英特尔股价周二大涨8.64%，继前日官宣与微软达成数据中心整机产品供货合作后，超微半导体 AMD 当日股价收涨8.11%。欧洲方面，欧洲经济研究中心周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以及德国的七月经济景气指数都显著高于前值，数据提振市场乐观情绪，加之以半导体和 AI 概念为主的科技股大面积上涨，欧洲三大股指集体收涨。截至收盘，英国股市涨0.58%，法国股市涨0.28%，德国股市涨0.66%。原油方面，英美国和伊朗周二再次相互袭击，且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市场担忧海湾地区国家石油出口继续受阻。路透社周一公布的市场调查预估，上周美国商业原油、汽油库存或将环比下降，投资者也在持续关注全球战略石油储备与各类成品油库存的消耗状况。国际油价周二显著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贵金属方面，国际金价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反复在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附近波动，守住这一重要支撑背后，贵金属市场周二出现技术性买盘，国际金价与银价均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076.4美元，涨幅为1.51%。九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59.108美元，涨幅为3.57%。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 A 股反弹。昨天 A 股各大指数探底大幅回升，走出了强劲 V 型反弹行情。其中，科创50指数涨超10%，创业板指涨超7%。本轮反弹有哪些催化因素？后市走向如何判断？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5: 经历了连续多日调整之后，昨天 A 股全线探底回升，两市上涨个股超过3100只，板块层面，半导体设备、算力芯片、CPU 概念领涨。 油气、银行板块相对调整。对于本次强劲反弹的催化因素，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认为，这是技术面、政策资金面与产业基本面三重共振的结果。
6: 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市场层面的，我们看到科技板块近两周出现了快速而剧烈的调整，相当一部分个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30%到50%的回调，这种快速下跌本身就积聚了非常大的一个技术性反弹的这么一个动能。其次呢，我们看到从政策和资金层面看，证监会的投资者座谈会、两大国资平台的巨额入市以及大股东的密集增持等等，这些都释放出了强烈的支持信号，加上科技产业我们看到它的基本面其实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所以三者共振之下，市场的情绪出现了逆转，资金开始入市抄底。
5: 单日大幅反弹过后，市场能否延续修复态势，是否已经确立趋势反转，成为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张帆表示，前期快速下跌积累了大量短期套牢盘，后续市场大概率进入分化阶段。
6: 由于这个前期大跌的幅度大、速率快，所以对于获利盘的消化是非常充分的，但是呢，也必然积累了大量的短期套牢盘，所以在经过2到3天的强技术性反弹之后呢，套牢盘的压力会逐渐的显现。那么期望市场在这里马上重回前期科技牛市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后面大概率会是一个分化的这么一个格局。其中估值过高而且预期过于充分的这样一些高位品种，目前更多的还是技术性的这样一个修复，再创新高的难度是比较大的，而基本面扎实、市场预期不是那么充分的品种，还处在中低位的这样一些科技股，后面反倒走势更具有持续性。
5: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也认为，单日大涨仅能说明情绪底可能出现，还不能直接确认趋势反转，阶段性底部的验证还需要观察两个关键信号。
7: 一天的大涨只能说明市场的情绪底可能已经出现了，但还不能直接确认为趋势的反转。后面呢，主要看两个关口。第一个呢，就是市场第一次出现分歧和回踩的时候，能不能去守住前期的低点。第二个呢，是成交和主线能不能够延续，半导体、CPO 和算力的硬件能不能够从普遍的超跌反弹逐步的回到订单和业绩的一个推动。如果后面出现正常的回踩，但指数没有再创新低，核心的科技方向也能继续保持活跃，那么阶段性的底部成立的概率就非常明显的一个提高了。
5: 震荡修复的行情预期下，市场主线将如何演绎？哪些方向更具布局价值？王帅认为，科技仍是核心主线，但选股逻辑将从概念炒作转向业绩验证。
7: 那对于主线方面呢，科技仍然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但接下来不能再无差别的去选择了。像半导体设备啊、芯片、CPU、PCB 以及 AI 算力的产业链，长期的逻辑并没有因为这一轮的下跌发生改变。不过进入中报窗口之后，市场会越来越看重订单、收入、利润和现金流，只有概念没有业绩支撑的公司，即使出现了反弹，持续性也可能会比较有限。
5: 张帆则进一步梳理了当前值得跟踪的两大主线方向，除了核心科技赛道，低位板块也有望迎来轮动修复。
6: 那么从市场的主线看呢，我们认为以国产 AI 算力链这个方向上看到是逐渐的脱颖而出啊。一方面呢，国产 AI 算力链前期相对抗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反弹行情中领头羊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值得进一步的关注。其次呢，非 AI 产业链随着 AI 产业链的绝对主线地位的弱化，所以他们在下半年也会迎来比较多的表现机会，比如非银金融、电力、机械、通信等等各类设备制造，还有商业航天机器人等等，都会有机会获得轮动修复的这样一些行情。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平稳运行，证监会召开系列座谈会，探讨当前资本市场形势。
2: 加快建设“十五五”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1: 7月20号下午到21号，证监会召开系列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的代表和专家学者等29位人士参加会议，请听报道。
8: 与会代表们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资本市场整体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效应持续释放，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有效提升，保持市场稳健运行具备坚实基础。 与会代表围绕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落实中长期资金长周期考核机制，不断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加大市场违法违规惩处力度，强化资本市场预期引导，进一步推动稳市机制制度化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证监会表示，希望上市公司着力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回报投资者。行业机构加大逆周期布局力度，切实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理性发声，共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证监会将认真研究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主动回应市场关切，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2: 昨天 A 股市场全线飘红，创业板指数涨幅超过 7%。 此前市场连续多日大幅波动，在这个紧要节点，监管层、上市公司还有专业机构密集释放信号，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总台记者范子潇、李秋实报道。
8: 20号，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五大保险机构齐发声，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加码科技与新兴产业配置，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而上市公司也用行动表示对自家公司有信心。20号，沪深交易所回购和增持计划共50家次，金额上限达到154亿元。此外，不少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等重要股东也陆续公告增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9: 上市公司回购与控股股东大额增持同步放量，是产业资本主动参与市场调节的重要体现。产业资本资金周期长，持仓稳定性强，与国家队保险资金形成互补。当下集中入场，一方面修复短期低迷市场信心，另一方面持续优化 A 股资金结构，聚焦企业中长期盈利与资产价值。
8: 基金行业也掀起密集自购热潮，多家公募、私募基金机构官宣使用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传递长期看好 A 股市场的坚定信心。更值得一提的是 ETF， 最近一周股票型 ETF 整体净流入超过2000亿元，其中宽基 ETF 就占了1500多亿元，单周规模创下去年4月以来新高。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这些指数资金净流入明显。当然，打铁还要自身硬。眼下正是中报密集披露期，目前有1700多家公司发了中报预告，其中电子、化工、新能源的业绩预告尤其亮眼。7月以来，不少上市公司提议制定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释放稳定回馈股东的信号。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0: 中期分红加码搭配回购增持，形成完整的股东回报体系。常态化高比例中期分红啊，能够增厚投资者长期回报，降低权益资产波动风险，有效地提升了 A 股配置的吸引力。
8: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持续看好 A 股。花旗集团20号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超配，而进入7月，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都发布看好中国经济或 A 股的报告，显示出外资的积极态度。
1: 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记者孔颖报道。
11: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15、17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2: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 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3: 加快贯通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6%。

0: 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2: 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首部运动功能代偿设备 NEO 迎来重要进展。产品上市后的首张临床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商业化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成功完成。相关统计显示，国内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每年新增大约9万名患者。这项曾经局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如今正式走向临床。总台记者王殿甲报道。
3: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4: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原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恢复得更好，提升生活质量嘛。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3: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三至颈六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3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5: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它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3: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1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6: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3: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7: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8: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7月21日 A 股各大主要指数收红，其中贵金属板块强势反弹，涨幅居前，多只概念股涨停或大幅上涨。 COMEX 黄金收复每盎司4050美元关口，白银也显著上涨。连续调整之后的反弹是否意味着入场的机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9: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新分析，当前贵金属的反弹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10: 市场配置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机会成本，直接由美债、实际利率、地缘政治等因素决定。当前缓和信号逐步释放，贵金属估值修复的窗口重启， 这家全球央行购金板块连续回撤所累积的大量空头头寸，在价格拐点出现后集中回补所带来的短期买盘的脉冲，进一步放大了反弹的力度，并传导至 A

0: A 股贵金属板块。
1: 从当日表现来看，白银的涨幅明显超过黄金，铂钯期货也同步走强。行星认为，这是由各类贵金属的需求结构、市场流动性与供给格局的差异决定的。
0: 黄金定价呢，是锚定了货币避险属性，机构长线配置盘占比高，价格运行相对平稳，反弹空间温和。而白银则具备货币与工业双重属性，但市场容量相对较小，涨幅自然拉开差距。铂钯则高度的绑定了汽车催化、氢能产业，当行业复苏预期提振市场的需求，走出独立于黄金的强势表现。这种内部分化呢，也清晰印证本轮行情不只是单纯的避险驱动，能源转型所带来的工业增量正在重塑贵金属内部定价的权重。
1: 当前的反弹是否意味着贵金属板块走出了前期调整的趋势呢？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这一点还需要持续观察。
2: 昨天贵金属板块的上涨啊，可以先定义为连续调整之后的明显的一个修复，前期比较悲观的情绪正在释放，资金呢也开始重新去评估贵金属的配置的价值，但还不能直接确认新一轮的趋势已经开始了。后面主要看的是国际金价能不能在重要的位置站稳，美元和美债的汇率是否走强，以及 A 股的贵金属的板块能不能够出现持续性啊。
1: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当前市场对贵金属后续走势确实存在分歧。
3: 一方面呢，是担忧美国的通胀还是比较顽固的，那利率维持在高位将压制整体的金价表现。另一方面又看好长期黄金的避险需求，各国央行持续的进行囤金托底。未来主要的核心变量在于美联储的政策预期，美国的通胀以及就业的数据，地缘的政治因素以及黄金 ETF 的资金走向，都将会影响到贵金属的短期行情波动。
1: 对投资者来说，当下是入场布局贵金属的较好时机吗？王帅认为，昨天的反弹确实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分批配置的窗口，但还不是板块全面反转的确认信号。投资者要从自身配置需求出发进行决策。
2: 连续调整之后啊，贵金属的配置性价比确实比高位时候有所改善了，但是反弹不等于马上去追涨，更不等于一次性重仓入场。如果说是把黄金作为家庭配置的一个资产的一部分，可以考虑用小仓位分批的方式慢慢去配置，没有必要去猜最低点。如果做短期交易的话，最好还要等待趋势进一步确认。
1: 张玉峰也建议投资者分批布局，
3: 不要盲目的重仓，更不要加杠杆，可以采取分批布局的方式，逢低吸纳，做一些中长线的布局为主。稳健的投资者可以去选择黄金 ETF 等产品，增加风险承受能力。激进一些的投资者可以对于白银进行一定的布局，它的弹性较大，做一些短线的操作为主。
4: AI 的发展对生产力的意义越来越大，多家银行也推出了搭载 token 也就是磁源权益的信用卡和借记卡。具体情况我们连线财经频道记者丁东。你好丁东。
5: 是的主持人，最近国内银行业掀起了金融的 AI 需求升级潮。以前我们办理银行卡业务呢，一般会被送咖啡、送酒店积分、送视频会员，现在开卡刷卡可以送 token。所谓 token 呢，也就是磁源，最大模型处理文本生成内容的最小计算单元。我们在学习和工作的时候使用 AI 生成文字、图片的过程，本质上都是消耗 token 的过程。对于每天与大模型打交道的开发者、算法工程师、内容创作者来说， token 的额度就像他们工作能源的电量一样非常重要。目前银行推出的相关活动呢，一般是完成指定交易或者是满足对应金额的要求后，就可以获得银行卡推出的算力额度或者是其他的 AI 权益。不同银行卡具体内容也有差异，有的适合一般的个人开发者，有的适合频繁使用 AI 的专业开发者。对于这一新潮流呢，专家也表示，当前银行零售金融进入深度存量竞争阶段，传统权益同质化严重，获客成本高企。这种新尝试是银行通过绑定算力这一新型数字资源，精准触达开发者、科技从业者、内容创作者这些高价值增量客群，通过对他们的创作活动进行直接支持，在功能依赖和情感连接上增强客户与银行的紧密度。同时专家也提示，当前也有机构跟风营销、种噱头、轻落地，对于 AI 权益的银行卡，消费者应该按自身实际需求选择。谢谢主持人。
4: 好的，叮咚。

0: 好，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几个竞价，都是小幅低开的，上证低开0.64%，深市低开0.66%，创业板低开1.11%，北证50低开0.52%，300低开0.6%，中证2000低开0.83%，上证50低开了0.64%，科创50低开1.49%。
0: 昨天市场是出现了强劲的反弹，那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告诉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845点，下跌19个点，跌幅0.5%，成交是455亿元。深市14246点，下跌17个点，跌幅是0.1%，成交是734亿元。北证50是下跌了0.31%，成交7.3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1327亿元。沪深300下跌0.21%，创业板下跌0.22%，中证500下跌，目前是刚刚翻红，涨了0.04%，中证2000下跌了0.43%，上证50目前是下跌0.06%，科创50是下跌0.09%。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贵金属，然后电脑硬件、能源设备、基本金属、半导体，然后石油天然气，还有电子元器件。跌幅靠前的是汽车整车、券商、文化传媒、电信、软件、多元金融和日用化工。
0: 个股方面是有1260家上涨，151家平盘，还有4123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开盘之后有8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42家。
1: 涨幅超过10%的目前一共是有15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一共有60家。
0: 今天是有一只北交所的新股申购，申购代码是920258，是巨人新材，它的发行价格是4.48块，发行市盈率是14.97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通过交易实况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同时您也可以在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郭峰先生。
2: 你好。
0: 昨天市场是有一个大幅的强劲反弹，今天早盘这个低开之后呢也有快速的拉升，怎么来看当下整体的运行变化？
2: 整体看确实经历了前段时间的探底之后呢，应该说大盘在从上周五开始到昨天周二连续3天的这样一个单针探底，因为事实上这个探底呢跟去年前两次呢还是有所差别，去年的4月份一次10月份一次，大概就用了1-2天完成一个探底，随后大盘进入一个反弹，但是这次呢应该说我们情况有点类似，但是花了3天终于止跌企稳，但是止跌企稳之后呢确实我们也看到今天的开盘并没有承接昨天的这样一个持续性的上涨，更多的还是早盘略有稍微消化完了开始有所震荡，所以整体来讲一个是我们觉得3750附近的这样一个底部的信号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呢市场要马上快速的收复失地，实际上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进一步的消化。因为毕竟上证指数跌破了年线，实际上大家可能在反弹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有一个观察，看快用多久吧，花多长时间能不能回到年线甚至收复年线，我觉得这个对市场的人气还是比较关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就是前期超跌的一些科技股，因为这两天开始反弹当中它就会有所表现，但未来一段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稳定之后，可能市场到了下半年吧，整体来讲市场的风格就还不会像二季度这么极端，估计还是会一个相对均衡的这样一个状态。
0: 您是怎么判断出来可能二季度这个风格会有一定的向均衡的转移呢？
2: 一个就是因为这种调整很明显，除了受到海外的一些科技板块的这种整个震荡的一个影响，我们自身呢确实还是一个过度拥挤交易带来的这样一个随着两融余额的这样一个减缓下降之后呢引发的这样一个获利盘的一个回吐，所以确实也看到部分半导体行业啊部分科技股在这轮调整当中调幅还是蛮大的，但是呢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相对的一个去杠杆的一个过程之后呢当两融方面资金进入到一个相对平稳的话，那么它的振幅可能就会趋缓，而同时呢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可能还会进入到一个中报的一个消化，所以到了三季度甚至到下半年这种二季度的极度的拥挤现象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变化，我觉得也应该会有这个方面的变化，虽然大家还觉得可能还得回到二季度的一些主线板块，但是事实上也可以看出毕竟它积累了一个比较大的涨幅，我们也看到从二季度的很多基金的调仓的情况也可以看到确实这增持了或者说 配置了不少相关的这方面的这样一个行业。但是到了三季度，甚至到了中报披露之后呢，可能其实其他行业也面临了一些估值修复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不会再回到二季度这么过度拥挤的这个状态吧。
0: 那投资者的操作策略相应也要做出一些转变，现在是可以去进行这种操作策略的制定的时候，还是说还需要再继续观察？观察的话要观察什么呢？
2: 对，投资者无非两种情况嘛，因为我们身边也很多投资者，他可能之前呢就是参与这些 AI 半导体的程度呢并不多，或者说没有太早的参与，而是在后期出现了一些追涨，反而在这轮调整当中，他开始有点慌了。但是我们倒觉得，反而既然大盘止跌了，其实反弹当中这些行业弹性也蛮大，再结合他们如果真的有比较亮丽的一些中报的配合的话，那么其实就会借助中报良好的业绩会率先有个反弹。所以一个是对前期高位套牢的追涨的光刻机啊、半导体啊这些，你在这波反弹当中看看有没有机会就做一些调整。同时呢，既然有了这样一个信号之后，避免再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实际上结合我们对下半年如果市场偏均衡的话，确实可以把资金作为一个适当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分布吧，就没有必要过度的压在一个赛道上，所以我觉得这个策略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0: 那当下能不能看出，如果说策略向偏均衡去转移的话，哪些细分的方向是有机会的呢？
2: 对，其实还是分几块嘛。一个成长板块方面，除了在中报当中可能半导体光模块这一块AI 这块业绩弹性会比较大，可能会存在一些差价波动的这些机会。但是呢，整个成长板块我们仍然觉得六大新兴产业里面集成电路这一块拥挤之后，肯定会有资金会慢慢关心到机器人，像创新药，所以这块其实这段

0: 时间，整个创新药的表现也是相对比较稳定，唯一超跌的就是商业航天，确实也开始有一些明显超跌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看看后面能不能有一些修复的机会。那么另一方面，就这对整个新兴赛道这样一个关注，但同时呢，对一些估值合理的，类似像之前大家关心的一些非银啊、券商保险啊，还有一些消费啊，实际上确实在慢慢的有一个修复的过程，所以也可以结合一些资金的特点，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低估值的板块其实也开始呈现出一种抗，至少在大盘回调当中它就表现出一些相对抗跌的这样一个机会吧。
1: 非银金融这块您是更看好保险还是券商呢？
0: 那其实这两类都有一定的机会吧。总体上来讲，券商的弹性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还是一个观点，对券商对非银这种跟以前的观察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可能目前大家更看重的它的一个估值的优势，也就是说并不追求它过度的二级市场的这种大起大落的表现，所以呢它的弹性可能就不像以前市场一涨做这金融板块就领涨，这种预期要降低，但是呢它还存在着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波段的过程。那么对券商实际上未来还是一个新的观点，因为接下来类似像大型 IPO 的公司上市，以及证监会鼓励含客量的科创板的企业 IPO 的话，很多投行比较强的这些机构呢，它有跟投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对跟投收益、对投资收益这块贡献就会蛮大的，所以观察一些参与重大项目 IPO 的这些投行券商吧。
1: 再来说说资源类的品种哈，先说这个贵金属，近期也是出现大幅的反弹，那这种反弹是可以入场操作的信号吗？
0: 对，其实整个金属板块、有色板块，从黄金到相关的有色板块，股票方面确实调整的时间比较充分，整体来讲我们觉得他们的中报业绩也是处在一个比较亮丽的一个状态吧，景气度还是处在一个高位，虽然可能从黄金价格的表现来讲，大家觉得可能还是已经还是处在一个底部盘整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从股价上我们觉得先于金属价格的一个回调，所以呢慢慢的有色金属方面在中报期间他们应该也具备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动能。
1: 其他的跟科技比较强相关的产业链上游的这种小金属，您当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呢？
0: 小金属其实我倒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份警惕吧，因为毕竟上一波二季度涨幅比较充分，因为就我们说的 AI 通胀嘛，就因为 AI 需求、投资需求、半导体产业的投资需求的不断的扩大，这些相关的一些应用材料呢，由于本身在整个产业当中占比不高，所以它的涨幅会，你像有些产品可能从原来每公斤几十块，但是可以直接涨个5倍10倍，就这种涨幅实际上对整个行业影响不大，但是对它来讲它的空间波动幅度比较充分，所以我们很有可能这一波的涨幅它的价格已经体现出来了，但是呢未来至于能不能在景气度还在，但是至于能不能再保持这种继续保持这种涨幅的话，可能会有点难度，所以对这块适当的，如果股价已经有比较充分的反应的话，我觉得还是保持一定的谨慎吧。
1: 好的，谢谢郭宏先生，再会。
2: 实力悬殊的马拉松一战为何被视为希腊城邦自信觉醒的关键一役？这场战役的价值仅仅是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吗？他又如何提振了雅典的声望，为日后希腊城邦联合抗敌埋下伏笔？2026年7月2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希波战争的关键节点，读懂马拉松战役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市场人士袁建新先生。您好，建新先生。
4: 哎，您好。
3: 您怎么看趋势？
4: 我觉得从短线的一个角度来说，昨天这根大阳线并且是带了一定的一个成交量的啊， 这个大洋箱基本上给政策给了一个背书啊，当然我们还现在还不能够确认是不是市场底也已经确立，因为昨天走势过于强劲啊，那么有很多前期出现一个大幅下跌的跟 AI 相关的硬件啊等等这些板块呢，昨天涨幅是非常巨大的啊，有些因为挖坑的一个原因然后再离反啊，所以全天这个振幅啊，有高达50%的啊，这个情况都会出现。所以这些在底部区域买入的话，那对当前来说，只有2天的一个时间吧，啊，那个这样的一个获利是非常诱人的啊，所以会有兑现的一个欲望啊。所以今天我想花个半天左右这个时间，去进行一个震荡啊，分化啊，那这可能对整个市场反而更有利一些。就如果从技术的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上证指数今天开一根小阳线啊，如果能够把那个7月16号的那个收盘的位置能够攻克的话，那我觉得就算完成任务了啊。当然成交量最好还是能够继续放大一些啊，能够到30000以上，那么基本上就算完成任务。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我们希望有一个分化的一个动作啊，分化震荡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分化呢，主要还是看高科技啊，类似像 CPU 啊、NPU 啊、光芯片啊等等啊，那最好出现一个分化。那这个分化当中呢，核心的票可以继续涨啊，那些之前非核心的啊，是有带有那些概念性质的，那可能会进一步的一个下滑。那最好在这部分化的一个同时啊，昨天走弱的啊那些提供资金的一个方向，今天呢能够有接力。啊，这样的话呢，那市场今天开一根小阳线就有希望了。那市场在这个位置就是前两天3741点见底，继续反弹的那个希望就会大增。否则的话呢，我估计可能也就是这个位置以后还会有一次所谓市场底的一个探底的一个过程。啊，这是我的看法，主持人。
3: 哎，那您觉得这个反弹的节奏会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在这个位置横一下。还直接就上去，还是说还可能再往下边再打一打？
4: 因为昨天是有比较明显的那个资金啊，一下子涌入场内，对吧？那么这个呢，因为获利盘比较明显，但这部分是短线的。那短线的一般来说会见好就收，所以它的一个对市场的一个压力，也就是今天甚至我觉得1-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的。那结束之后，那就看之后啊那个多头这个力量能不能继续往上推了。但毕竟因为昨天那个用力过猛啊，所以那些高科技的一个板块今天继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比较小。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就昨天收盘价的上方啊，那个盘个1-2天啊也就足够了，应该要继续上行啊，不然的话呢，那可能不是走一个横走的一个你刚才所描述的一个箱体的一个过程，而是冲高要回落，再来看啊之前的一个低点，也就是。周一的一个地点是不是可靠的一个问题了。我情愿相信啊，市场在这个位置呢震荡1-2天，本周还有继续高点出现的一个可能，主持人。
3: 哎，那板块和结构上您刚点了一下科技这个方向哈，那不同的板块不同方向，您对仓位有明确的建议吗？比如什么仓位您建议再守一守，什么仓位可以借反弹了结一些？
4: 假如从比较长一点的一个趋势角度来看的话，我是这样想的啊。假如这波反弹，之前那波高科技啊，也就是下跌比较猛的这部分高科技反弹力度比较大的话，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它下跌有点过分了啊。那过分的话，反弹力度也会比较大。那如果说这一波反弹力度比较大的话，那请大家要注意一点。啊，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刚才我们所说的高科技当中那些蹭概念的啊，就会下车。那下车以后，它会往哪些方向去？这是我们后期要关注的。我有一点感觉，哪怕是核心能够继续走高、上新高，那么整个板块的话啊，板块指数的话很难创新高。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出现2到3个月。热点主题缺乏的一个状况，可能要到2到3个月以后会有新的方向出来，而高科技 就是四月份以后的那波高科技跟 AI 相关的这波高科技可能要休息几个月的一个时间，甚至下半年的很长时间他们不会再出来表现，要等到之前我们怀疑高科技这一波就是因为那个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发展碰到了瓶颈的问题，要等到未来几个季度相关的业绩也好那个未来的一个指引也好，要给我们一个肯定的一个答案，没有碰到瓶颈，那这个时候才会有后面的一波大涨。
3: 还有一点就是市场一直在讨论会不会热点扩散，会不会高低切换，会不会借着这次调整出现改变，您觉得可能性大吗？
4: 我觉得可能性大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波反弹的时候如果高科技的那个反弹的力度比较大的话那里面资金肯定会出来，出来的话寻找新的方向。
3: 新的方向里面您目前有关注和储备吗？有哪几个觉得有可能？
4: 如果说有储备的话，那就是一个呢，就是近期已经走强的就最近这段时间反弹比较早的创新药我们在柜台节目当中此前也说到过创新药第二个呢，我认为那应该是商业航天有机会商业航天此前那个表现有点夸张最近试验是成功的走势上来看好像试验没有成功一样的但从严格讲试验呢就是只是成功的第一步，因为我们回收利用这个设计是十次嘛，那你至少半个循环我五次能够那个每次都能够成功，那么这条就是那个路径就走通了对吧，那走通了那未来发射卫星的一个数量就会大幅增加，那最好呢我们如果有两条路径，如果说八月份以后还有新的那个商业航天的那个回收路径也能够成功的话，那么会加速它可能上涨的那个步伐此外可能就是那个机器人因为机器人我们也知道马斯克那边也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们这边呢也有新的公司要上市加上国内最近爆出来的机器人的那个产量等等都还不错，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下半年或许会在业绩上反映出来。主持人
3: 好，非常感谢建新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4: 再会。
3: 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马舍瑞夫。您好，马舍瑞夫先生。
5: 主持人你好，今日早盘开盘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是多数上涨，国外商品指数呢，继夜盘高开后强势拉涨，同时呢，也是一个月以来的第二次冲击180整数关口。那贵金属、石油板块及聚酯链是领涨气势，其中呢，贵金属板块指数呢涨超3%，那么石油板块指数呢涨近3%。那具体来看呢，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多名美方高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而此前呢，胡塞武装威胁封锁红海，供应危机再起下呢，原油、燃料油主力合约均涨超4%。而在成本支撑下呢，聚酯链中的对二甲苯、丙二醇、PTA 等主力合约呢也均涨超2%。那贵金属方面呢，沪金、沪银延续强势反弹，其中呢，沪金主力合约涨超2%，沪银涨近5%。那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再度这个紧张下呢，这个通胀压力再起，那贵金属抗通胀功能有所发挥。此外呢，美国通胀和就业数据压力已现缓解迹象，美联储年内是否加息仍存不确定性。那后续的话，仍需关注中东地缘局势以及美联储最新货币政策动向走向。主持人，
3: 那个有色里边的铜这两天走的就是挺跳的，而且是国际带着这个沪铜在走，这块您关注吗？
5: 铜这块的话，主要就是一方面是这个美元前段时间是有一段反弹，但是这两天今天开始，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走弱的迹象。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整个的供需结构上，有可能还是偏向一个偏紧的这么一个态势就是供应端这个铜矿方面还是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尤其需求端的话，尤其在这个月底中办会议将要举行状态下呢，有可能对于政策端的一个预期的期待，另外一个需求端的一个预期还是就是这个对于这个算力各方面的一个电力的一个用铜的需求端，其实中长期来看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上。所以整个市场对于铜价，尤其在之前一直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震荡的一个位置的话情况下呢，这个就是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向的一个影响下，还是起到了一个这个提振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对于铜价中长期来看，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一些的。
3: 中长期乐观，但是它毕竟也是十万、50万、60万了，现在都已经在这个上方，算是贵的位置。再往上能看到多少啊？你们？
5: 往上的话，有可能现在还是得看一下基本面能否跟上。就现在整个还是 这个这块的一个其实跟 AI 算力跟股市这块走的相对还是比较像，就是虽然中长期的预期是比较好，但是基本面如果按照之前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如果还是相对比较疲弱跟不上的话，整个还是会有压力。但是我们说这个其实是对于政策端的话，就是对于逆周期调政策这块肯定相对来说会有一个支持。另外整个需求端还是存在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还是存在一个爆发的一个点，所以有可能在目前的一个状态在十一万或者在十二万应该就差不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对，
3: 好的，好，谢谢马舍哲夫先生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6: 你好，主持人。
3: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6: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的目前价格是报于1.1402一线。那么欧洲央行呢会在明天召开最新一次的议息会议，尽管呢各方预计此次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由于欧洲央行六月份在发达经济体中率先加息，其在能源冲击持续发酵、极端高温叠加经济前景严峻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紧缩信号和节奏呢已经受到了一个广泛的关注，并且在接受调查的74位经济学家全部预期欧洲央行呢会在明天的议息会议上维持存款的基准利率维持2.25%不变，所以整体消息面呢是属于刺激前期欧元上涨一个回调的这样一个状态。技术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还是维持了一个持续低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是经过震荡之后呢重新向下跌破，并且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1430至1.145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不突破这个压力的话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3: 好的，谢谢静雅的分析，再会。
1: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7: 用证券的观点啊，他们认为2026年上半年受地缘形势扰动、流动性收紧等多重因素的冲击，大类资产呈现出显著的高分化、高波动特征。那下半年呢，主要有七大配置方向。第一就是红利资产有望进入估值修复区间，第二是黄金短期震荡磨底，长期存在结构支撑，第三呢是主动权益基金中的风格中性组合有望受益，第四是量化基金超额收益啊可能会迎来改善，第五是绝对收益型固收加基金在分化行情中的适应性更强，第六呢是宏观配置策略受流动性扰动的影响有望减弱，第七就是主观 CTA 策略预计会更具优势。再看中信建投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医疗器械板块的拐点已经来临，短期来看呢可以把握2026年业绩改善赛道的业绩和估值修复机会，多家细分赛道龙头呢将在2026年迎来加速增长，同时可以关注手术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新科技的方向，相关技术突破和商业化落地有望持续的催化板块热度。而长期来看呢，医疗器械板块投资机会来自于创新、出海和并购整合这三大主线，板块的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得到市场认可，估值体系正在重构。天风证券认为消费板块有望逐步回暖，白酒行业基本面和悲观情绪都已经反映在了股价当中，下行空间有限，科技回调资金再平衡的背景之下呢，白酒防御属性显著，本周高端白酒提价动作可能会提振市场对消费板块的信心，叠加政策面预期强化，板块有望逐步的回暖。那当前位置可以对消费板块更加乐观一些，在市场风格切换和资金再平衡的过程中，消费板块的防御价值和估值修复空间都是值得关注的。最后再来看华泰证券的观点，他们指出国产 AI 模型迭代正在加速，七月以来国产大模型新品密集迭代，再一次的验证了国产模型的核心逻辑，迭代周期可能会进一步缩短，相较于海外闭源模型，目前国产技术差距缩短到了3到4个月，在高性价比的优势基础之上，能力上限和定价权持续提升，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呢，国产模型的能力快速提升有望巩固产业链利好趋势，短期来看尽管定价权有所改善，但是模型层面竞争明显加剧了，长期来看呢，智能体渗透率持续改善有望进一步拓展潜在市场空间。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好的，小易。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港股方面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是24994点，下跌138个点，跌幅0.54%，成交744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84%，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71%。A 股这边是涨跌互现，上证目前是上涨0.3%，深市上涨0.28%，北证50上涨1.65%。
8: 站在层层山脊，不畏风雨，向上向上，竭尽全力。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北京时间10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选板材要环保，
16: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5: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7: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8: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8: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2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4: 燕之屋。
25: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2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14: 深度，高度，
0: 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日前印发《深化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 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实施方案明确了深化 IPv6 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是15-17 IPv6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 IPv6 端到端贯通水平全面提升，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预期 IPv6 活跃用户数达到9亿， IPv6 网络流量占比达到 38%。 到2030年 IPv6 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构建技术先进、开放创新、内生自驱、安全可靠的 IPv6 产业生态。IPv6 活跃用户数达到 9.5 亿 ,IPv6 网络流量占比达到 42%, 新增网络默认优先提供 IPv6 地址，加快向 IPv6 单站演进，推动形成以 IPv6 为主导的网络服务和应用体系。实施方案围绕15-5发展规划，聚焦 IPv6 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关键环节，部署了10个方面、36项重点任务，其中包括促进 IPv6 与人工智能融合创新，推进 IPv6 与网络信息技术融合创新，提高家庭路由器 IPv6 连通率，提高智慧家庭产品 IPv6 支持能力，扩大物联网终端 IPv6 应用规模，推动 IPv6 与教育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发展，提高文化旅游行业 IPv6 支持能力等。
26: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IPv6 如何点亮万物互联新生活？有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你好，王鹏先生。
2: 你好。
1: 方案提出到2030年要推动形成以 IPv6 为主导的网络服务和应用体系，并加快向 IPv6 单站演进。那先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 IPv6， 什么又是 IPv6 的单站呢？
2: 我觉得咱们可以如果把这个互联网啊理解成一套全球的电话系统，那么所谓的 IPv4 就是早年呢7位的电话号码，那么总量是有限的，那目前来说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啊，早就不够使了。那么 IPv6 呢，就相当于咱们这套系统啊升级之后的超长号码，地址总量多，甚至说给咱们地球上的每一粒沙子都分配一个微粒地址都可以，所以说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啊这个 IP 地址不够用的问题。那所谓的 IPv6 单站呢，其实相对于以前，我们以前的网络呢是 IPv4 和 IPv6 并行，相当于呢有两套不同的电话规则系统，运维成本高，故障多。那么所谓的 IPv6 单站呢，就是彻底的关掉了以前老旧的 IPv4 轨道，那么整个网络呀只用 IPv6 这一套规则运行，同时的这个兼容技术能够保证啊少数的 IPv4 业务也能正常访问，那么相当于是咱们整个互联网整个服务的一个升级啊。
1: 当普通的家庭当中，智能家电、汽车甚至照明灯都接入了这样的 IPv6 的网络，那我们的数字生活会迎来怎样的改变呢？
2: 我觉得确确实实会对我们的数字生活产生很大的变化。我就举几个例子，第一就是可以实现呢万物之联不卡顿，比如说咱们家里有智能门锁呀、摄像头啊、照明灯啊，这个家电呢都肯定会分配到独立的公网 IP。那么如果有 IPv6 以后啊，大家就可以呢这个远程进行操控，不会说这个连不上网，操控不了设备的情况。第二呢，就是网络更加稳定安全。那么单站网络呀，不同的用户呢同时使用两套系统，可能会出现很多的故障点。那么我们进行了这个升级之后，家里面的物联网设备被这个攻击呀，安全性能会大大的提升。第三呢，就是这个新体验的门槛会降低，我们不用那么复杂的这个穿透式这个配置了，就可以轻松的去搭建家庭的私有云，远程连接家里的智能终端设备，比如说我们的 8K 直播啊、云游戏啊、车联网啊，就可以直接连通到我们很多应用。那么对于我们大量的这个家庭来说，我们的数字生活、数字体验的门槛会大大降低，体验感会大大提升。
1: 方案专门部署了加快网络去NAT 进程专项工作，并且提出提高固定网络接入 IPv6 的连通率。这些专业术语的背后，我们想到的可能是上网体验会有怎样的变化，比如到底能不能真正解决在线视频会议卡顿啊，然后游戏延迟高这些痛点，用户选择宽带套餐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新的考虑吗？
2: 我觉得确确实实啊，我们的上网体验会有核心的变化。就像刚才所说，最核心的变化呢，就是网络传输的效率会大幅度提升。那么网络去 NAT 后啊，家庭设备呢能够直接的获取独立的公网 IP 地址，不用运营商多层这个转换了。数据传输过程当中呢，就会更好的这个节约了，相当于把绕路的省道变成直达的高速，传输的损耗大幅度降低。那这样的话，确实，您刚才提的痛点就会解决。比如说，视频会议以前多人连线的时候可能会卡顿，那现在对吧？即使是晚高峰期也不会出现很多卡顿和声音的延迟情况。第二，就游戏体验，那以前用 IPv4 的时候出现跳帧呐、出现这个服务器掉落呀等现象，对吧？那现在有了这个 IPv6 之后，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出现掉帧的断路的情况就会大幅度的改善，游戏体验会大幅度的这个增强。那么从这个宽带考虑角度来说，确确实实，那有了 IPv6 之后，我们的宽带套餐可能会有新考虑，比如说优先大家会去确认 IPv6 的连通能力。那以前呢，更多的要看是不是这个带宽怎么样，那现在更多的是看我们的路由器啊、服务啊能不能实现 IPv6 原生的这个直连，对吧？第二呢，就是优先要选择呀无捆绑的裸宽带。那以前我们更多的这个选择宽带套餐要跟手机号啊、这个手机消费啊相结合。那现在 IPv6 本身这个连通性很好，服务很好，那我们更多的情况下就不考虑说非得跟手机号绑定啊、手机消费多少啊，对吧？我们就看这宽带本身就好了。第三呢，可能我们更加可以的去按需匹配我们的网速和我们相关的设备。那比如说 IPv6 我可以支持多终端设备，甚至超过10台设备同时来上网，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家庭实际情况去配置我们的这个套餐的这个速率啊、配置设备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更好的去优化呀 IPv6 环境下室内信号的覆盖，可以更好的去考虑我们宽带套餐。
1: 那要实现这个万物互联，用户端侧最直观的触点就是设备。方案明确要提高家庭路由器 IPv6 的连通率，加快存量定制路由器的升级替换。这是不是意味着普通消费者会迎来一轮家庭网络设备的换新潮呢？
2: 我觉得呢，这个普通家庭确实会迎来一轮针对家庭网络设备的换新潮，但是呢，这并不是说强制啊，说咱所有人都要换。第一呢，就是政策端啊明确推动了，你看包括咱们出了相关政策，对吧？那肯定是要加快存量路由器要进一步去升级，对吧？咱们的用户可以通过各地方啊有一些政策，比如说以旧换新啊，从供给端和政策端呢给我们这个换路由器啊增加很多支撑。第二呢，对于我们很多用户来说呀，我觉得自然而然的在消费端会呢进行一个迭代。你看比如说现在的 WiFi 7路由器已经成为这个市场主流了，相比以前的路由器，它可能更好的去适配我们的 IPv6 大带宽低迟延的特点，对吧？真正的咱们这个用户从使用角度来说，那你老路由器肯定就不好用嘛，那我们为了配 IPv6 呢，自然就会换新路由器。第三呢，就我说的呢，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非强制的解冻，并不是说你原来路由器就不能使了，网就连不上了，它也可以使。而且未来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这个逐渐的一个进程，对吧？这个2018年以前的老路由器可能呢陆陆续续会替换掉，那随着时间推移，大家会从用户体验角度来说陆陆续续的去进行这个替换，而不是一刀切说哎以前就不能使了。
1: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是非常火热的，方案提出推动新增生成式大模型个人应用，支持 IPv6 访问，探索基于 IPv6 的智能体标识技术。 IPv6 和 AI 的融合会让我们的手机应用、智能客服或者办公助手多出哪些今天还做不到的本领，又能够为个人用户创造出怎样的新体验呢？
2: 比如说啊，咱稍微开个脑洞，咱说一下呢新本领。第一个呢，我觉得可以实现呢人工智能的这个智能体啊，这个直连协同。那么依托 IPv6 的这个海量的地址和专属的标识，可以针对不同场景的人工智能助手啊，实现点对点通信。那现在很多通信是经过云端中转的，对吧？那有 IPv6 的话，可以实现跨设备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协同，它的响应效率会大幅度增加，不会说这个下达指令之后长时间收不到这个回应。第二，就端侧大模型的延迟啊可能会大幅度的降低，尤其是咱手机本地端， 跟这个云端进行联动。那现在有了 IPv6 之后呢，就能够选择就近的算力节点，不用绕路了。大模型的训练呢，推理的这个效率大幅度提升。那么本地复杂任务能够更加快速的完成，不就不用等时间了。以前你发一个指令可能半天才回复回来。第三呢，就是智能客服的精准程度会更高。那比如说借助于 IPv6 的这种感知能力，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扩展。包括呢，这个客服就可以识别你的网络环境、状态环境，对吧？你不用去手动描述说网络卡顿呐、设备异常了，它可快速就能发现你出现的这个故障，就能给出解决方案。那么这是它的能力啊。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那有了这些能力之后，那我觉得我们确确实实未来有可能会有很好全新的体验。第一，就是离线也能用 AI。那以前咱们用人工智能，对吧？那必须是连接到很多这个网络环境当中，家里的智能家电呢，本地 AI 助手啊，其实是可以通过咱们 IPv6 直连主网，对吧？甚至说这个断网的时期也能完成这个协同，对吧？那比如说你家庭内部，对吧？实现全屋家电的这连接，不用非得说这云端服务器了，咱们自己小范围网络就可以实现连接。第二呢，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办公助手啊，响应程度更快，对吧？在办公场景之下，咱们可以实现针对这个大文件的解析、多文档的协同，速度更快，不用像以前说，哎呀，还得加载半天、等半天。第三呢，我觉得可以针对我们的人工智能啊，提供更安全的服务，因为这个 IPv6 可以实现的针对人工智能体的这种唯一标识，对吧？你数据的传输不会经过中转了，那你的安全性肯定就比传统的这个环境大大的提升。
1: 方案描绘了从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医疗到数字乡村的广泛应用图景，提出鼓励重点行业建设 IPv6 加行业专网。那 IPv6 作为智能互联网的底座，会催生出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和赛道，又有哪些新场景值得我们期待呢？
2: 我觉得新的商业模式赛道有很多呀，比如说 IPv6 加这种算力调度，对吧？ IPv6 加这个行业专网的定制，比如说政务、金融、制造、交通等重点行业，包括 IPv6 咱们刚才说了加智能体的互联服务嘛，对吧？智能家居、自动驾驶提供很多的这个智能体之间的互联服务。另外就是 IPv6 加这个物联网安全，对吧？增加安防。那么这个这是刚才说的这个领域赛道啊，具体新场景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对吧？真正的实现车与车、车与路侧基础设施毫秒级的连通，真正的对咱们高级别自动驾驶的决策呀，这个感官的体验的安全性啊，实现这个更好的提升。第二呢，就是这个智慧远程医疗技术。那么有了 IPv6 的这种保障传输，可以真正的实现跨地域的高清手术影像零卡顿。大家都知道啊，你这个手术过程当中你要有卡顿了可能很危险，那真正的异地零卡顿，那我们这个它的这个更加灵活，传输速率更快，那么这个手术的成功率会更高啊。第三呢，就是数字乡村呢，真正的实现全域感知。那传统意义上这个农业互联网之间，对吧？如果说这个覆盖率不好，可能导致呢这个智慧农业效率不好。那么现在呢，有了更好的 IPv6 农业传感器、安防设备，这个公共服务终端都能接进去，实现呢整个农田的自动化监测、农乡村的安全防护，那么是大幅度降低啊这个乡村或者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部署成本。
1: 那对于普通的创业者和求职者，哪些由 IPv6 驱动的产业领域最有可能成为未来的蓝海呢？
2: 我觉得有这几个领域。第一呢，就是跟 IPv6 相关的运维和技术服务，包括咱们的运营商啊、政企啊、系统集成商啊，都会提供很多的这个岗位和需求。那么大量的这个我们的年轻人的创业者呀，可以围绕这块做轻量化的外包服务。第二呢，就 IPv6 啊加我们的这个智能家居的组网。那未来呢，智能家居的终端设备包括实际需求会很多。那么针对这个全屋的智能组网的调试啊、私有云的搭建呢，这块其实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潜力。第三呢，就是 IPv6 加中小微企业的安全防护，对吧？那未来针对 IPv6 轻量化、高性价比的 IPv6 的专属安全产品和运维服务，那这个市场空间也很大。另外呢，就是 IPv6 加垂直场景开发，咱们刚才举例子了，农业、文旅、校园，那这些呢都需要开发适配 IPv6 原生特性的这个物联网应用，这个可以避开头部企业的竞争赛道，精准的去挖掘呀、细分市场红利，这些呢对于我们的中小企业、对年轻人这个未来的创业就业都是很好的方向。
1: 方案提出提高算力设施、IPv6 网络接入能力和服务质量。那接入服务更好的 IPv6 网络能够为算力能力的提升带来怎样的助力呢？
2: 我觉得至少这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算力的调度能力啊，接入 IPv6 会大幅度提升。第二，就算力的资源利用效率会提升，因为每一个单元都有独立的标识了嘛。 第三呢，就是算力的传输稳定性会进一步增强。第四呢，就是算力的这个互相连通的成本呢会大幅度降低啊，我觉得这些方面都会有显著的影响。
1: 在安全方面，方案强调完善 IPv6 安全防护体系，加强 IPv6 原生安全增强等等关键技术攻关。那么相比以前的安全方案，这次体现出了哪些新的思路，有助于防范哪些风险呢？
2: 相比传统方案的新思路，就第一呢，就从简单的这个外挂补丁啊，转向这个内生的原生安全，不再是网络协议在外叠加一些安全服务产品，而是从 IPv6 体系架构呢嵌入的安全能力，增强它的这个安全基础。第二呢，从单点防护啊转向一个全链条的服务的闭环，构建了呢涵盖技术攻关、安全适配升级、态势感知、这个应急化实战的全闭环，这个提供全流程的安全保障。第三呢，就人工智能时代啊，提供了很多新的安全场景，比如说 IPv6 跟大模型、智能体互联的融合场景、前瞻布局、标识解析体系等等，可以更好的去解决新的安全需求。另外一块呢，就是跟这个网络演进呢同步进行规划，比如说网络安全能力跟 IPv6 升级改造、单站演进同步进行，避免出现网络优先升级安全。

0: 那就是万物互联之后，因为有了 IPv6 嘛，但是又可能出现泛在感知的这种风险，对吧？因为接入到公网了，那么公网有没有可能被入侵？那对吧？这可能这个就避免大量的家电的工业终端成为黑客这个攻击的点。另外一点呢，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智能体的协同啊，有可能因为 IPv6 我们的这种连接性更好了，服务更好，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很多这个相关的网络攻击，对吧？恶意攻击我们的智能体，去影响我们相关的应用啊？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点。
1: 好的，谢谢王鹏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跟着规划看消费第二集，一老一小刚需赛道，后雪长坡。11:财经态度，完善生态，引更多长钱耐心陪跑硬科技。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盘面，大多数都是红了，上证涨0.39%，深市涨0.62%，然后创业板是唯一下跌的，跌0.14%，北证50上涨1.33%，300涨了0.52%，中证2000涨0.33%，上证50目前是上涨0.75%，科创50涨了1.47%。目前的两市红盘家数2029家，平盘150家，下跌3346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2473亿。
0: 行业方面是贵金属、电脑硬件、半导体、能源设备、基本金属、海运和石油化工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汽车、电信、公路、办公用品、摩托车、纺织服装和酒类。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的公告，先来看。元杰科技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1196.91%到1304.98%。
1: 药康生物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46.67%到60.78%。
0: 飞南资源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245.36%到314.43%。
1: 广州发展上半年累计完成发电量137.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74%。
0: 泛亚微透时空人间董事长拟以500万元到1000万元。

0: 3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1: 新柴股份十工人之一致行动人拟1750万到350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0: 荣杰股份十工人之一拟3000万元到600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1: 潍柴动力控股股东拟2亿元到4亿元增持公司股份，增持公司 A 股股份。
0: 嗯，阳光电源董事长提议5亿元到10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1: 九力特材拟2亿元到4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0: 三友医疗拟9000万元到1.8亿元回购股份。
1: 平高电器合计中标约18.18亿元国家电网采购项目。
0: 星号 ST 亚博全资子公司中标9980万元储能电站项目，金额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34.05%。
1: 中国中铁近期中标多项重大工程，中标价合计约560.43亿元。
0: 康汇股份子公司签署算力服务合同，预计总金额4.15亿元到6.79亿元。
1: 中原海特拟委托中船城西建造8艘60万吨级多用途重吊船。
0: 兆易创新拟使用5亿元募集资金向珠海新存增资，以实现 DREAM 木头项目。
1: 中山公用拟4.08亿元收购智慧能源100%股权。
0: 民生银行成功发行150亿元绿色金融债券。
1: 影石创新拟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20亿元科技创新债券。
0: 西安易材12英寸电子级硅片单月产销突破100万片。
1: 德业股份控股股东提议2026年中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6元。
0: 吉比特董事长提议2026年半年度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你好，陈勇。
2: 喂，你好。
0: 来分享一下您对目前市场的观察。
2: 好的。早盘的这个大盘呢是平开之后呢，那么略微下探啊，但是呢就是大盘在早盘的整体的表现来看的话，由于出现了一个持续的放量啊，所以说呢就是相当于是昨天的这样的一些冲进去的这样一些短线客呢，今天早盘呢有这样的一个换手啊，但是呢指数早上的这种走势来说的话呢，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比我想象的要更为强势一些，因为昨天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短线客的这个冲入之后，那么我个人认为今天早盘大盘会就说低开之后啊，低开低走，那么震荡这个半天的时间，但实际上呢就目前的整个指数的情况来看的话呢，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说指数给人一种跌不下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那么盘中的情况来看呢，就是昨天的这样的一个AI 科技股啊，就是昨天领涨的 AI 科技股，今天早盘呢那么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啊，但并没有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显示出目前整个市场的这样一种持股的这个信心还是比较足。考虑到呢目前呢就是说包括外围的这样的一些科技股的这样一个回暖的因素的一种烘托，以及呢目前呢就是说 A 股的就是说在3700点附近的这个就是说有这个政策性的一个托底，并且呢就是说有大量的这些上市公司呢也是纷纷呢就是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在3700到3800点附近呢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回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密集的这样的一个公告。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目前从短期来说，市场就是说基本上已经确认了3741点的这样的一个底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从指数的整体走势来看的话呢，目前呢市场仍然在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而且就我个人而言，我们认为呢这个大盘的这样一种反弹的这个持续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啊，就是说目前呢就是整体上我觉得投资建议来说的话，大家还是重点关注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0: 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就是反弹之后这个市场的风格可能会趋于稳这个中性，或者说是稳健，而不是完全在科技股的头部这些个股上集中。您是认可这样的观点的，还是说您会认为依然是会是像上半年这样的一个行情的演绎呢？
2: 好的，我更偏向于呢就是说依然是像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演绎。当然了，就是说也不见得就是这个资金呢始终是围绕着这样一些头部科技股的一个展开。首先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头部科技股只要能够稳在上面啊，就是不再出现大幅下跌，就对整个科技股板块呢就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支持的一个作用。然后的话呢，我们认为呢就是说科技股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子板块，那么就是说那么市场的这个资金呢可能会进一步的会去发掘一些涨幅不是很大的这样一些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机会。 昨天、
0: 涨幅不是很大的科技股，目前还存在的哪些方向上还有呢？
2: 你包括像这个 AI 应用这一块的 ，AI 应用这一块的，包括呢像这个新材料啊，包括像这个就说 AI 应用，实际上它的这样的一个涵盖范围是。范围是比较广的啊，你包括像 AI 医药啊，包括像这个机器人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那么都属于是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子板块。那么我认为呢，后面呢他们都会有一个精彩纷呈的这样一个行情的一个演绎。
0: 但具体是谁，就像您说的，整个这个范围是比较大的，那什么行业沾上 AI 都可以叫 AI 加，那怎么来辨别呢？
2: 辨别主要还是以这个上市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公开信息为主啊，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由于目前呢，就是说我们 A 股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主线的话呢，那么呈现出一种和国际接轨的这样的一个全球联动啊，所以说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就是早间我们去看一看美股啊，看一看他们那边的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重点聚焦的这样的一些板块。
0: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7: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6: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8: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9: 交易实况
10: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跟着规划看消费。那今天主题是一老一小刚需赛道，厚雪长坡。日前，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规划设置了与银发经济、托育相关的专栏，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如何看相关行业的发展机遇？以下我们连线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一起来分析。您好，申瑞先生。
11: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规划里明确提出，要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供给格局。那么在一小方面，规划要求的是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那么从政策工具箱到产业落地，银发经济与托育服务目前分别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中长期的商业空间如何测算？
11: 从现在整个全周期的生命产业这块来看的话呢，我们说银发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成长加速阶段，而托育服务呢，现在处于是这个规划发展的一个初期。首先呢，银发经济方面呢，根据这个相应的一个数据研究报告来看啊，去年呢，我国银发经济的规模已经来到了8万亿，占到了 GDP 差不多约6%，而到3-5年呢，预计将会突破30万亿，占到 GDP 呢，也将会提到10%左右这样一个状态。未来的10年的复合增速呢，都在10%到12%左右啊。行业呢，正在从原来的这个基本啊，就是这个看护养老看护，正在向多元化的这个享受老龄的这种消费升级。除了养老服务之外的话，像什么健康医疗器械啊、老年文旅啊、什么老年大学啊、健康护理啊等细分赛道呢，这个 扩容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本次呢规划呢专门呢已经设置向银发经济的一个专栏啊，标志着政策呢从顶层设计呢进入到全面这个细分落地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它现在属于是一个成长加速啊很快的一个阶段。而托育方面来看的话呢，根据相关数据来看，在24年的时候呢，我国的规模也只有这1500多亿，预计到30年的时候将会达到2300亿左右。由于我国当前的这个三岁以下儿童的入托率不足 10%， 啊，并且现在的这个婴幼儿出生率实际上还是在下降的一状态，也是远低于这个OECD 这个国家平均35的水平，这个供给缺口还是非常大的。那么规划当前的一个明确要求的话呢，是加快普惠啊托育服务体系的这样建设啊，政策红利呢应该是有明显的加速释放的一个预期。所以中长期来看的话呢，双职工家庭占比的提升呢，育儿观念转变呢，这是核心的驱动力。但是呢，行业还是面临这个利润模式啊不成熟啊，并且专业人才缺失啊、短缺呀、标准化程度相对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实施状态。所以真正规模化的话，估计还得有这5年左右的这样一个培育时间。主持人，
1: 那今天要聊的第一家公司呢是悦心健康，代码是002162。这家公司提出的是医养康教研五位一体的业务模式，融合了医疗资源、养老服务、康复技术、人才教育与科研创新。那么相较于传统的养老地产或者医疗机构，这家公司的医养康教研的模式在产业链中一般卡位是卡在哪个环节？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
11: 悦心健康的这个医养康教研啊，应该是五位一体，就是医养康教研啊，这是五个模型的这个五位一体。本质上的话，卡位是在这个康养服务综合运营的这个商业啊这个环节。那区别于传统的养老，这种就是重地产，就是地产重资产这样一个模式和单一医疗机构的诊疗模式，它的养应该还是这个核心层，提供了像这个从活力长者啊、自理啊到失能失智。啊，这个全方位照护的这个全周期，这样的一个全服务状态。而医和康呢，是专业层次的这样一个方向，通过像医疗资源接入啊、康复技术赋能啊、解决养老中心核心，就是我们说医养结合的重点。而教和研呢，是底层，就通过这个自建啊、这个培育这个学校啊、护理人才的培养啊，然后通过这个科研创新呢，赋能这个智慧啊康养，所以。整个它形成一个体系，相比于传统的这种重地产啊这样的一个养老啊这种地产的话，悦心健康的话呢，应该是采用了这个轻资产的公共啊，这个公建民营啊这样一个托管模式，资本投入低，扩张速度相对较快。目前呢，已经是落地的有像上海奉贤呀、江苏的宿迁呀、浙江温州啊多的项目。它的不可替代性的话有三个小的方向，一个就是全产业链能力，打通了服务人才技术这个主要核心，解决了这个行业人才短缺、服务标准化较困难的这样一个痛点。第二话呢，就是这个产教融合优势啊，像旗下的这个温州东方悦心中心职业技术学校已经实现了中职、高职到企业啊一体化的人才培养啊，这一块的话还是非常的强。另外的话就是差异化的这个照护体系啊，引入现在像欧美日及这个其他地区的这个先进经验啊，构建了像人文关怀呀、科技应用啊主动的这个健康介入管理啊这么一个体系，在认知啊这个认知症啊这样一个这个缺失的这种照护的细分领域的话，你形成了这个相对较强的这种专业壁垒，就是。
1: 那么公司2026年一季度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7.59%，净利润同比增长了59.57%。那么它的营收和净利润出现增长，这块原因您怎么分析？
11: 首先要澄清一个数据敞口，就26年的一季度的话呢，这悦心的规模应该还是有这个亏损啊，但是较上年的亏损是大幅减少了，所以说呢，这个亏损收窄。那么整个的这个报告来看的话呢，主要驱动因素是。一个是它的这个业绩规模扩张，就今年一季度啊，这个一月份开始呢，公司已经开始订购了浙江，康瑞佳养啊，这个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同时呢，这个受托运营了上海奉贤区的这个金海悦心，颐养院啊，这个都是合并纳入报表，直接带动了这个康养服务的这个收入增长。上半年的话，业绩预告显示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康养服务也成为这个业绩增长的一个核心贡献方向。第二就是城市更新，这种贡献增量，就是公司运营的上海陆家嘴，像这个世纪大道、 亚朵建野酒店项目呢还是持续贡献收入的。今年上半年的话呢，城市中心板块的收入同比增长差不多近40%了，并且该毛利率呢还是比较高啊，有效的改善了整个的盈利结构。第三就是费用端有一定优化，就是受建材业务收缩影响，公司的这个销售费用同比减少了差不多1300万以上啊，规模呢应用和这个管理效率也提升，期间费用呢是整体下降，所以整体来看公司正处于这个业务转型的阵痛期，传统建材业务收缩，新兴康养业务呢上涨培养，亏损趋势呢也明显就是降低了，距离这个稳盈利呢应该是有很快的这样一个就能达成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公司的养老服务呢是坚持立足长三角辐射全国的区域发展战略，那么长三角地区它的养老的消费观念、支付能力还有政策环境给公司的产业扩张提供了怎样的基础，在向外扩张的时候、向外复制的时候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1: 从现在来看的话，长三角是我国养老成熟区域就可以说最成熟的了，月薪呢提供了非常就是给它发展应该提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消费观念上来说，长三角那边的话呢，养老程度很高，但是经济很发达，也老年人呢，基本上是对养老品质啊，医疗结构啊，这个还是这个接受程度啊，或者说呢，这个愿意付费，那这样一个意愿啊，都是基本领先全国的。对照，专业服务的这个付费意愿呢来看的话就很强一些啊。支付能力上来看的话，上海、浙江、江苏，人均可支付收入呢也是位居全国前列啊。退休员工啊、工人的养老金水平也相对较高，具备中高端的这个康养服务消费能力啊，以上海为例的话，像去年退休人员均工资已经超过5000，支撑了5000到10000的这个不等的机构养老费用，这个还是有很好的这个支撑能力的。政策上来看的话呢，长三角地区也是在积极推动公建民营改革啊，鼓励社区资本参与养老服务啊，浙江、上海等地对国养老床位啊、养老结合项目有明确的这个补贴政策啊，为轻资产托管模式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政策支撑。向外复制的时候最大挑战还是在于这个区域支付能力差异和人才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因素，一个呢就是中西部地区和三四线的这养老金水平啊、家庭支付能力啊还是相较长三角有一定的差距，撤单服务这种呢就是专业成本呢还是容易陷入这种叫好不叫座啊这样的状态。另外就是养老服务的高度依赖这个护理人才，它的这个就是产教研的融合啊，在长三角已经形成闭环，但是像外部扩张时候呢，它的这种人才搭建呢，护理人员的招聘呢，流失率还是有这个行业共同的这样一个难题。此外，外地的养老政策标准不是特别统一啊，公建民营这个获利难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也会增加这个跨区域扩张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啊，这么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在公司的这个经营版图里呢，2025年公司还有一块是建材业务，这块营收是同比下滑了16%，而且占比还挺不低哈。它的板块营收下滑，您怎么分析原因？如果继续萎缩的话，对公司的影响怎么分析？
11: 应该它下滑因素和行业性质啊，还有公司本身的因素有叠加。因为像去年年报来看，核心这块一个是地产行业嘛，这大家都知道啊。第二的话呢，就是行业产能也是相对过剩，同质化竞争也比较加剧的这么一个情况。第三的话就营收呢现在销量同步也是在收缩啊，就是等于是量价齐跌导致这营收下滑，这个不是这个月薪本身的问题，那是行业整个啊就是正在这个行业淘汰周期和这个重新这个集中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关于现金流上的话呢，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建材行业呢仍然是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就是去年占比80%，持续萎缩呢肯定会需要现金流的造血能力。另外一方面建材行业属于成熟行业，收缩同时也在压缩这个销售运营成本和费用啊，所以说呢，在今年上半年的话，营销费用就同比减少很多了嘛。建公司通过关停低产能啊，优化结构啊，基本上从规模导向正在转向利润导向啊，所以这块儿、反而会有进一步的优化。更关键的呢，就是这个它现在正在以这个轻资产、公建民营为主，就是这个民营不再需要像之前的重资产那种地产那种大额资本支出，所以对现金流消耗呢，还是可以控制住。啊，所以真正风险还是在于这个，建材如果这行业再次加速向下的话，并且不能有，就是它的这个康养服务不能持续盈利的话，这就处于两头压了啊，所以这个还是要需要谨慎的。所以主要还是看这个城市更新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改造啊，就今年还有很大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项目推动，对吧？它的现金流能不能这个有效的这个后续的负债啊这一块，然后我们再去得观察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1: 那最后来说一下投资价值，这家公司目前市盈率是300倍左右，市净率4倍左右，怎么看它的中长期投资价值？
11: 300市盈率加4倍的市净的话，这个高估啊，这个明显高估，本质就是这个低盈利的低估预期加赛道情绪溢价啊，这样一个结果，并非是有效的净利润支撑。所以从市盈来看的话呢，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只有几百万，利润基数还是比较低的，导致这个净态市盈率呢波动被拉高了。如果从扣非来看的话呢，去年的这个扣非后啊还是亏损啊，所以说动态估值实际还会更高一些。四倍的这个市净的话也显著高于这个当前建材行业平均水平，反映了市场对康养这块的预期溢价。所以从中长期结果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一分为二，一方面就是赛道啊选的还比较好，银发经济现在已经进入到加速期了，这是15的消费扩容核心，并且它模式很有特色，像这个医养康教研5A体啊加轻资产嘛，所以有优势，市场还是愿意去多投一些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整个上半年的话，看到它盈利已经来到500万左右吧，这拐点信号已经开始出现了啊，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还是比较看好。风险还是在于它的原有主营，就是建材这一块啊，和它的这个康养线毕竟规模小啊，整个这个成长还需要陆续走，所以说呢我们说得给它一段时间。整体来看的话，属于典型的赛道好公司小弹性大啊，但是不确定性还是相对较高，适合风险偏好较高的朋友去加以关注就可以。
1: 好，咱们来看第二家公司孩子王，代码是301078。这家公司主要是从事母婴儿童商品的零售以及增值服务的。那怎么看这家公司在行业里的竞争力？
11: 如果在国内母婴零售这块，它可以说是绝对龙头了。核心竞争就体现在像会员体系啊、全渠道运营啊、供应能力链呀、这三个维度啊，这个构建了较深的行业的护城河啊。另外的话呢，我们说呢，它的这个状态还是相对不错的，就是说，特别是这个孩子王在整个行业周期中啊，逆势整合能力啊这块还是非常强，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还是不错的，主持人。
1: 从财报来看，公司26年的一季度呢，主营收入同比上升了2.46%，规模的净利润同比上升56.79%。那么在低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利润端出现了这么大幅增长，这块原因怎么分析？
11: 它是应该有一个并购啊，有一个并购的这个协同，还有它的费用优化和这个非经常性损益这三个结合的。一个就是荣誉生物并购贡献增量，去年7月的时候完成对头部护理这个皮肤护理的这个思域生物的收购啊，去年的交了1间，今年一季度完成了首个合并后报表，然后人这个思域生物的话呢，毛利养大业务啊，直接增厚利润。根据半年报预告啊，这一块的话，思域双胞胎黑发单品啊，销售速度增长还是很快的，已经成为现在的业绩增长点。第二就是利润优化，公司呢持续推进了这个数字化运营和这个供应链的这样一个提效，加强了这个加盟模式啊，带来相对较低的这个营销费用这一块，所以期间费用的话控制还是比较不错的。第三就是非经常性损益有一个贡献啊，就在财务报表上，一季度显示来看的话，当期非经常损益合并差不多2900多万啊，主要来自于政府补助1600多万啊，再加上其他的这个投资收益，这部分占利润差不多60%以上了。啊，所以说呢，扣非净利以后的话，增速呢还是低于规模净利增速，差不多10%左右，反映现在真实盈利能力呢，不是就是增长那么强，说明呢盈利的增长有一定的水分。传统母婴零售这块还是面临，非常典型的这种出生率下滑的压力啊，就是收入端呢这个低增速也是行业现在常态。未来的利润呢能不能持续增长，还得看现新并购的像思域生物啊这个协同效应和自有品牌。在零售中的占比增速的一个提升啊，而非经常性损益这块的话，就政府补贴不具备相应的可持续性，所以这块，对于这个真正股价投资来看的话，影响并不大，主持人。
1: 那么截止到2025年，这家公司已开业的加盟店是173家，覆盖了河南、湖北、安徽等23个省份，超过100个城市。另外呢，有232家加盟精选店处于筹建以及呢在建阶段。怎么看公司的全国性的布局？
11: 他这个应该叫什么千城万店啊战略模式吧，就是他等于是下沉市场破局这样一个关键的举措嘛，因为这个整个出生率少嘛，我集中在一个地方就稍微差一些，所以他现在变成千城万店啊，截止去年年底的话，就是加盟这块也比较多，覆盖了23个省啊，超过100城市了，并且现在呢还有200多的处于筹建啊，所以充沛还是比较充沛，今年应该还属于是这个持续扩张的一个状态。从模式来看，加盟 差不多都选500平啊，远小于直营，就直营差不多3000到5000平啊，这个投资门槛相对较低，下沉适配度相对较强，主打这个县城啊、三四线啊这样一个状态，填补了直营大店这种超一线、一线啊、省会这种无法覆盖的这个相对的下沉市场。那么它提供的就是这个供应链啊、数字化运营、培训啊这个方向的一个赋能，复用直营体系的这个积累能力啊，轻资产扩张，同时保证相应的这个服务品质。所以从当前来看的话呢，这个部分的单店已经跑通了啊，20多家这个精选店的话，年化收入就是我们说营收啊，营收不是利润，已经突破千万了。近40%加盟商的话呢，这个都选择是不光开一个店，就是多店啊，就在一个城市啊这个布局，就验证了首富之选。但是本身呢还有一定挑战性，一个下沉市场的消费能力还是相对有限啊，单撤价撤单啊和复购呢还是明显低于这个一线省会的省。啊，单店盈利的话还得需要持续验证。第二就是加盟管理难度还是相对大，快速扩张的话肯定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服务问题，啊，所以会抑制这个品牌啊这个口碑。但是母婴行业呢整体还是受到出生率下滑的影响，下沉市场呢不是完全蓝海啊，区域母婴连锁同样还是非常竞争激烈。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它加盟方式的这个趋势肯定是现在的这个行业的一个主要方式，节奏还是相对可控。所以整个预计今年到明年，应该能够全国突破。加速500家以上，但是这个偏远就是什么千城万店，这个肯定还是长远预期了。3到5年内的话呢，实现难度还是非常大啊，更多的是完成主要的这个县域啊这种覆盖，形成直营加加盟的这种梯度布局啊，这是他现在这么一个状态。
1: 嗯，好，那最后来说一下投资价值。那么公司目前市盈率是28倍，市净率2倍，那么这个估值隐含了怎样的这种价值？怎么分析？
11: 现在的话，它的这个2倍市净、28倍的这个 TTM 就是市盈啊，它现在就在这个零售和可选消费板块中属于中等偏上，反映了市场对于龙头地位和转型的一定溢价。横向来看的话呢，这个公司呢整个的状态啊还是相对比较好。对比像若雨辰啊、润本股份啊、上海嘉化这些车比消费啊，平均市盈预测啊39倍，属于是中枢水平啊。2倍的话呢，还是低于大多数的这母婴消费公司。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它是属于合理偏低啊这样一个乐观状态啊。如果它现在这个短期的千城万店千家千这个扩张落地的话，包括它的这个私域就是头发那一块啊，就是还是 OK 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止跌和逐步上涨的一个空间，这么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嗯，
11: 属于估值修复的状态。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申瑞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11: 好，再见。
1: 嗯。那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哪些资金在低位布局？
1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3: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市场有一段幅度较大的调整，个股情绪偏弱，但是另一边股票 ETF 却在持续吸引资金进场。截至7月20号，全市场股票 ETF 已连续超过10个交易日获得资金的净流入，区间累计净流入达到3500多亿元，其中7月17号单日净流入758.67亿元，为历史单日净流入规模第三高，仅上周单周净流入就突破了2036亿元，创下了历史单周最高纪录，月跌越买的态势十分鲜明。从资金的投向结构来看，宽基 ETF 占据了绝对主力位置。以7月20号为例，当日全市场股票 ETF 净流入618.73亿元，5只头部宽基 ETF 合计吸金就占到了当日总流入的60%以上。科创50、沪深300、创业板三大核心宽基相关产品单日吸收资金规模都居前列。拉长周期来看呢，截至7月20号，连续净流入的11个交易日里，沪深300相关 ETF 累计净流入超过580亿元，科创50、中证1000相关 ETF 净流入也都在数百亿元的级别。有机构提到，买宽基不买个股，买指数不赌赛道，是典型的长线配置资金特征。在市场情绪偏弱的阶段，优先选择宽基指数来做底仓布局，既能规避个股非系统性风险，也能捕捉市场整体修复的收益。行业主题 ETF 则呈现明显的分化，半导体、芯片方向获得资金逆势大举加仓，而通信、红利等前期表现偏强的板块则出现了一定的获利了结迹象。那这一波在市场阶段低位布局的资金，其核心主力大概率是具备长期属性的机构资金。首先呢，是国资背景的长期配置资金。从公开的持有人结构来看，多只头部宽基 ETF 的前2大持有人都是中央汇金系的机构，长期持有比例稳定。7月19号晚上，中国国新宣布已动用超过500亿元再贷款及配套资金增持央企股票。 中国城通也累计投入近100亿元布局央企与科技资产，两家机构都明确表示将持续加码二级市场。其次呢是保险资金，作为市场上体量最大的长期资金之一，近期多家头部险企密集发声，坚定看好资本市场长期价值，加大优质权益资产配置。其中中国人寿资产公司近日在 A 股和场内外基金市场的权益类资产单日净买入就超过100亿元，中国平安、中国人保、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也相继释放了积极信号，成为市场重要的支撑力量。除此之外，多家私募机构也相继宣布自购，上市公司也密集发布回购与分红公告，多方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构筑了底部区域的资金防线。那过往的市场经验显示，当宽基 ETF 出现持续大额净流入，资金集中布局核心宽基指数的时候，大概率对应着市场的中长期底部区间。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会立刻反转向上，底部的构筑通常是一个反复震荡的过程，短期的波动风险依然存在，但长线资金愿意在这个位置用真金白银投票，至少说明当前估值之下了，权益市场的长期配置价值已经得到了专业机构的认可，市场向下的空间相对有限。我们关注这一类资金动向，重点不是盲目跟着抄底，而是看懂背后的配置逻辑。那这些进场的长线资金，无论是险资还是国资背景资金，普遍都以年为单位来配置周期，承受短期波动的能力远强于个人投资者。那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呢，如果你的投资周期足够长，风险承受能力匹配，那在市场低位分批布局宽基指数产品是相对稳妥的方式。但如果抱着短期赚快钱的心态进场，很可能在底部震荡的过程中扛不住波动，反而造成亏损。那整体来说呢，多路长线资金集中进场布局是市场积极信号的逐步累积，也在为后续的行情修复积蓄势能。投资本就是逆人性的事，在市场情绪高涨的时候保持谨慎，在情绪低迷的时候看到长期价值，才有望在市场里走得更稳更远。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8: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科创板今天迎来开市七周年，从七年前的首批25家企业起步，到如今集聚611家硬科技企业 IPO 和再融资，合计募资超过1.2万亿元。板块持续扩容得益于制度包容性与适配性的不断提升。七年来，科创板先后推进试点注册制、科创板8条、科创板1+6三轮系统性改革，为硬科技企业量身定制了成长土壤。截至目前，科创板已支持63家未盈利企业，其中第5套上市标准企业达到24家。63家未盈利企业中，已经有28家在上市后实现盈利并摘优。七年来，科创板板块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稳居 A 股各板块研发投入强度首位。截至2025年末，科创板公司累计研发投入接近9000亿元，近3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5%。目前，科创板已经成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集聚地。其中，集成电路上市公司达到130家，生物医药企业119家。数据显示，大约90%科创板公司在上市前获得创投机构投资，带动形成了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风气。目前，科创板指数

0: 总数达到33条，科创板 ETF 上市数量超过120只，跟踪产品规模超过3100亿元，科创板逐步成为耐心资本的配置标的之一。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完善生态，引更多长钱，耐心陪跑硬科技。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您好，田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7年来，科创板从试验田到主阵地，塑造了怎样的板块生态？最亮眼的变化体现在哪里呢？
2: 实际上就如您刚才所说啊，这七年啊，科创板得打破传统资本市场上的盈利枷锁，构建了这么一套啊与硬科技企业生命周期高度适配的这样的资本生态体系，走出了一条啊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的创新之路啊。最亮眼的变化呢，可以讲是三个前所未有。一个呢，制度包容的前所未有，打破了这个唯盈利论，通过这个第五套上市标准啊，一系列制度创新，让一批啊尚未盈利但是技术领先这样的硬科技企业啊登陆资本市场，这就是给科技创新的幼苗直接搭建了一个温室大棚，让他们在资本的滋养下成长。那么也说到了这个刚才就讲啊，63家未盈利企业上市，28家盈利摘优，这充分证明了这个制度的前瞻性和生命力。再有呢，是这个产业积聚效应的前所未有。科创板啊，不是个企业的大杂烩，而是硬科技的聚集地。科创板现在是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三大领域的近7家龙头企业啊，在这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像集成电路，从设计、制造到封测全覆盖，电阻企业带动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形成一个链式发展，为这个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啊提供了强大的合力。再有一个前所未有啊，就是这个资本和科技的融合。科创板啊，让这个资本成为这个科技创新的助推器。刚才讲到这数字啊，近9000元的累计研发投入。那么这背后啊，实际上是164家企业啊获得国家科技奖，141家成为制造业的单项冠军。这样子啊，就在这里形成这个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良性生态。就近90%企业在上市前获得创投的支持，这也是因为科创板预期能上市，就有更多的企业啊在上市之前能获得创投的支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成为一种生态。这样子啊，我们就推动这个资本啊成为企业陪伴它成长的长期伙伴，让这个科创板啊从试验田逐步的发展为主阵地，成为中国硬科技企业上市的首选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
0: 那科创板已经支持63家未盈利企业上市，在制度层面通过第五套上市标准等打破唯盈利论，对硬科技发展具体带来了怎样的助力呢？
2: 第五套标准啊，重构这个资本市场的价值评价体系，让这个科技突破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第一标准啊。一个呢，就是破解了这个硬科技企业的融资死结。你像这个半导体啊、创新药啊，他们的研发投入啊很大，周期比较长，往往在实现盈利之前啊，就面临着资金枯竭的风险，这个叫做死亡之谷啊。那么第五套标准啊，是以这个核心技术、市场潜力为衡量标尺，为这些企业啊及时打开这个融资的通道，显著加快了创新的转化速度啊，通过创新的转化速度。那么呢，也重塑市场化的估值逻辑。传统框架下，未盈利企业往往是面临着估值困境的，而这个科创板啊，通过第五套标准，让投资者更多的去基于这个技术壁垒、市场前景进行定价。实际上，真正金融的定价是基于未来。那么呢，这个未来更多要依赖在这个技术之上，技术的护城河之上。这种估值逻辑的转变，为硬科技企业啊提供更合理的价值发现机制啊。那么也就加速了这个关键核心技术的这个创新和这个自主可控。可以说，第五套标准是为这个卡脖子的技术攻关，也提供了这个强大的资本弹药。
0: 科创板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增强我国硬科技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2: 一是这个核心技术突破的加速器，巨额的研发投入啊，催生了大量的创新成果。那么超30%的科创板这个公司的产品啊，或者在研项目啊，具有行业的首创性。刚才也说到了

0: 164家企业或国家的科技奖，141家是制造业的这个单项冠军。这些突破啊，背后是这个高强度研发投入的功劳，是它的结晶。再有一个呢，是这个全球竞争力提升的压舱石啊。那么在这种高强度研发投入的驱动下呀，科创板的企业啊，展现出强劲的国际竞争力。35家细分产品全球市占率第一啊，35家全球市占率第一，124家全国第一。生物医药企业研发管线全球专利授权交易额啊，已经突破450亿美元啊。这些数据都说明我们的硬科技企业已经从这个追赶者变为并跑者，甚至啊，哎，有一些甚至成为这个领跑者。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研发投入也是这个产业转化效率的倍增器啊。研发投入推它能带来这个技术成果准则的快速转化，那么就是转化的快就形成更好的研发专利营收，这样的正向循环形成这个持续创新的良性生态。可以讲啊，没有这种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很难想象我们的科技企业啊，硬科技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这么快的脱颖而出。可以说科创板的制度设计就是为这种投入提供了这个可持续的资本支撑。
1: 回顾科创板的几轮改革，相关改革举措在提升市场流动性、降低波动率、增强长期资金配置信心方面取得了哪些积极成效呢？
0: 成效是优化了市场的生态，为这个硬科技企业啊营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像这个流动层像这个流动性分层的优化呀，它就能精准交灌溉不同的企业，推出这个科创50、科创芯片等指数，配套这个 ETF 期权，科创板的流动性啊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特别是这个科创50指数啊成为长期资金配置的核心标的。那么这个波动性啊，刚才提到波动性啊，在这个理性收敛市场呢更趋成熟。2025年啊，实施这个再融资的轻资产啊、高研发投入的认定标准啊，有效地引导着资金流向真正具有创新潜力的企业。你像在这个时候啊，就看到机构持股比例的显著上升。那么也看到啊，像一些本身呢，因为是这个盈利还在这个过程中，像也有一些半导体设备啊，它可能存在高波动这样的板块啊，看到这个回撤幅度较往年而言啊是相对收窄的，市场的博弈是更理性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长期资金的压舱石的作用啊，这个凸显社保啊、保险资金啊，不仅是配置比例显著上升4倍，较之5年前。那么而且是这个持股周期啊，也是啊，这上升了3倍，这达到这个18个月。长期啊，更关注企业的技术壁垒长期增长性，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也提升了这个定价的合理性。所以说呀，科创板已经逐步建立起一个既能支持创新，又能防范风险的这样的良性市场生态。
1: 在制度包容性和适配性的推动下，7年来科创板产业结构呈现出了哪些趋势的变化？在重塑硬科技产业版图、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等方面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趋势变化，趋势一，从这个单点突破呢到全链条的协同啊。早期科创板企业啊，主要是集中在设计啊等单点的环节，现在是延伸到设备、材料等关键领域，形成这个完整的产业链闭环啊。这一点我们国家在全球是非常骄傲的，我们拥有这个像这个科创板企业相对而言的某些产业链的闭环，能够形成链式反应，具有自主可控。趋势二呢，是这个前沿领域的布局。科创板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未来产业的先锋队啊，有超40家企业率先投入了这个量子计算啊、6G 通信啊、具身智能啊等前沿领域。这个研发投入啊，像传统板块是显著提高的。那么这些布局啊，实际上不仅是企业的未来，而且是中国在下一轮科技革命当中的国际地位。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进口替代啊，迈向这个全球的定价。科创板企业啊，它已经是在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这个迈进啊。特别你比如说像一些高端医疗器械，那么它国产化率非常的高，有一些这个无业海超导磁体已经是全球的创新，实现这个定价权甚至。这种转变啊，标志着我们硬科技从跟跑到领跑的这个历史跨越。 而且呢，今年六月份啊，证监会把这个五套标准啊扩展至这个 AI 等领域，这个啊会吸引大模型、巨神智能、前沿企业、科创板，这个进一步的上市，能够啊强调这个技术优势啊，规模化应用，推动这个科创板硬科技的起色更加鲜明。
1: 今年六月证监会宣布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那么这会具体如何来优化科创板的行业结构和科技底色呢？
0: 进一步优化这个创业板的这个科技结构啊与这个行业底色呢，需要啊推动这个指数的这个发展啊，指数体系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发展，让它设计的更为这个科学，需要啊推动这个机构啊进一步的增大这个持仓，让这个带来这个更多的长钱，需要啊推动这个市场的这个估值，那么呢更为关注这个技术的护城河和能够实现的这个盈利的应有的这个估值的体系，让这个市场啊进行这个更好的发展。所以说呢，可以讲是这个完善完分层定价机制啊，对未盈利企业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评估它技术成熟度啊、产业化进度啊，要去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要强化这个长期资金的激励啊，那么让这些相关的一些基金啊，它的这个短期业绩考核要进行改变，要鼓励这个全周期的陪伴。再有一个刚才没提到的，也要推动这个跨境制度的协同，在这个技术标准互认啊、跨境融资便利方面啊，与这个港股啊、美股啊要深化合作，降低啊红筹企业回归的成本，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这个资本市场生态。
1: 针对这些新的特点，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该如何把握板块的投资价值和配置策略呢？
0: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啊，科创板呢，因为它的某些企业的盈利是正在路上，而并不是说已经是在这个报表当中，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对于科创板的投资，既然是个普通投资者，你要想追涨杀跌，在这种风险相对较大的企业当中，这个板块当中啊，往往会得不偿失。对于普通投资者，要看到好企业，要拿住好企业，要敢于长期持股啊。当然前提说的是好企业啊，像拿一个坏企业，你长期持股，肯定你的损失是很大，但是你要拿住好企业，你能够穿越这个周期，能够收获这个时间的玫瑰。因为好企业随着技术的进步，它的盈利终将实现，它的估值是会是一个切实的估值。
1: 好的，谢谢田院长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 AI 叙事演变带来哪些机会。13:00财经态度，投资者如何探寻基金投资的长跑密码。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还是先看盘面，上证目前是上涨了0.24%，深市涨了0.14%，创业板跌0.67%，北证五零上涨0.29%，300上涨0.34%，中证2000跌了0.19%，上证五零目前是上涨0.82%，科创五零涨0.68%。
0: 看一下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居前的是贵金属、电脑硬件、海运、化肥农药、石油化工和半导体，跌幅居前的是汽车、电信、公路、纺织服装、文化传媒和建材。
1: 两市红盘家数1644家，平盘139家，下跌是3728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7277亿。
0: 关注最新的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2025年公共采购市场总体呈现总量小幅收缩、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
1: 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五年，海关将坚持制度创新加科技赋能双轮驱动，做到既通得快又管得好。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检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企业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0: 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 AI 趋势演变带来哪些机会，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
2: 基金观察，
3: 近期像腾讯、美团、快手是密集发布了相关的 AI 大模型产品。那么有观点认为呢，港股互联网巨头正在从 AI 的消费方变成生产方，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那么这种转变的话，对于恒生科技的这种估值逻辑意味着什么？
4: 大厂积极拥抱 AI 吧，一定是在 AI 时代必不可少的一个战略举措。但是各家采取的策略一定是有所区分，要找到适合自身资源禀赋的发展路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带来企业的价值。举例来说吧，比如说有一些以内容为核心的平台企业，那么它其实依托其积累的这种海量多模态的垂直领域数据，专攻视频生成这些场景的模型。那这类模型除了具备对外输出能力啊，也能与自身业务形成一个闭环，然后产生一个正向的协同，有效提升内容生产效率和用户体验。那么这样的投入啊，或者这样的一个 AI 的发展，其实对公司价值是有所提升的。那比如说啊，像一些具备啊强社交粘性与产品化基因的一些平台，那么在发展初期可能对 AI 投入相对审慎，那么当看到整个技术路线和行业格局逐渐清晰以后，开始加大力度去投入。那么这类企业的优势在于深厚的用户习惯和产品入口壁垒，能够将 AI 能力自然地嵌入其高频使用场景，实现规模化导入，同时借助对外合作整合多家模型厂商能力，那也能在啊产品化层面构建出差异化的后发优势。那么又比如像一些以云计算基础设施领域领先的平台，凭借其在算力和底层技术积累，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向上可以强化基础模型研发，甚至是芯片的研发，那向下可拓展行业解决方案与应用生态，从而在算力模型应用的这个全链路中建立起独特的生态协同优势。就总体来看， AI 时代的竞争其实并非单一维度的技术竞赛，而是结合自身禀赋进行差异化深耕的长期过程，最终能够跑出来的将是那些在技术演进、场景落地与商业模式之间找到

0: 最佳平衡点的企业。
1: 当前市场比较关注这个 AI 行情从硬件算力向应用平台的这种切换。那么，恒生科技指数它作为互联网平台型资产的集中地，能不能成为这一轮切换的受益者？这种 AI 叙事的演变的话，能否持续的去推动恒生科技的反弹呢？
0: 确实如此。那么在硬件算力阶段呢，平台公司它是作为出资方啊。那么在商业模式并未成熟的情况下，其实面临着现金流的压力以及当期盈利的压力啊。这个呢，我们在美股市场啊也看到类似的情况啊，包括像美股的一些云平台的公司，他们也是在这一轮中股价是受损的。那么，随着模型的成熟和商业模式的逐渐清晰，这些掌握大量个人和企业客户，同时有大量算力和人才资源储备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会慢慢的显现出这些商业化潜力。啊，一旦 AI 的叙事出现转变，啊，确实有可能带动恒生科技啊指数的反转。
1: 比如快手可灵 AI、百度昆仑新等 AI 资产的这种独立的估值，它会如何的影响母公司的整体估值呢？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是否应该用这种分布估值法来重新审视这些互联网巨头的估值水平？
0: 按照过往的经验，我觉得分布估值加一个控股折价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定价方式。但是呢，这个折价的幅度其实跟公司主业的情况是密切联系的啊。如果主业面临压力，那么 AI 资产前景好啊，那资金就会直接去买独立上市的 AI 资产，那会就导致母公司整体估值的下降。那如果说主业相对景气，那么这个控股折价相对就会比较低。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郭从容。你好，从容。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今天上午市场是继续延续反弹，怎么看这个反弹的力度呢？
4: 好的，我们看看这个市场啊。首先，今天上午的这个反弹相比昨天的话呢，可能就要弱了一些，因为今天的话呢还是缩量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昨天有点太过兴奋了，这个数据呢太过亢奋了，所以呢今天情绪上呢会有一个修复，这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啊。而且今天科技的话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分化。这种分化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昨天呢是无差别的一个上涨，都是在出现一个无差别的补涨的这样一个情况，今天的话呢就会分化，分化了之后呢一些逻辑震荡，尤其是一些国产链的这里边的话呢就会大为深浅，所以后边的话呢可能逐步的慢慢的去走出来啊，所以这种分化呢大家应该是喜欢上这种分化而不应该是害怕。我们说这个上证指数的话呢连续三天去触碰了这个低点之后呢，这个第一个点儿大概率是已经出来了，就是这个37.41%，然后后边的话呢反一反之后60分钟还会下来做个底背离，那就是第二个点，也就是这个点呢是一个政策底，然后第二个底的话呢是一个市场底，那么市场底出来之后呢陆陆续续还能往上去反弹，反弹的时候呢我觉得市场的看点、资金关注的焦点呢应该依旧是科技，但是这个科技里边的话呢刚从这个硬科技里边资金呢瓦解了之后呢，可能短时间之内很难再一次去形成这种抱团，而是干嘛呀，各个细分赛道呢资金都会去尝试下一次抱团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而且下一次抱团的力度呢也不会像上一次，上一次五百链就是国产链了嘛，所以呢我觉得等这个第二个点出来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国产链这方面的一些机会。
3: 好的，谢谢从容，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实力悬殊的马拉松一战，为何被视为希腊城邦自信觉醒的关键一役？这场战役的价值仅仅是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吗？他又如何提振了雅典的声望，为日后希腊城邦联合抗敌埋下伏笔？2026年7月2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希波战争的关键节点，读懂马拉松战役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883点，上涨19个点，涨幅0.5%，成交8437亿。深市早盘收报14351点，上涨87个点，涨幅0.61%，成交9353亿。北证50早盘收报1087点，上涨8个点，涨幅0.75%，成交是107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是17890亿元，再度缩量。创业板下跌了0.13%，沪深300上涨0.67%，中证500上涨1.06%，是中证2000上涨0.21%，上证50涨了1.12%，科创50上涨1.54%。
5: 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贵金属、电脑硬件、半导体、石油化工、有色、海运和化肥农药。跌幅靠前的是汽车整车、公路、电信、纺织服装、文化传媒、多元金融和办公用品。
4: 个股方面，有1921家上涨，150家平盘，还有3453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7家，跌幅在5%以上的是有52家。
5: 再来看一下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到上午收盘增加的还是挺多的，能够达到了88家。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是有290家。
4: 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在交易实况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5: 那以下咱们进入今天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连线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你好，文杰。
6: 你好，主持人。
5: 您怎么看趋势？
6: 我觉得市场这个地方在慢慢的企稳啊，也在慢慢的与那个外围形成一定的脱敏啊。首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轮的下跌啊，从七月初开始的这一波，严格来说经历了两轮的下跌，或者说两个逻辑上不同逻辑的一个下跌。一个呢是从七月二号第一个跳空下跌开始，我们以创业板为例哈。一路其实是到这个7月14号，那么这一轮的下跌我给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在于杀估值，一会儿我们再展开。另外一轮下跌呢，就是从7月15号开始一直到可以算是在上周五吧。那么这三天的时间里面呢，主要就上周三到上周五主要杀的是一个流动性。那么市场其实这段时间在上周末开始啊，其实就是对于流动性这一块有了非常明显的一个缓解的这样一个动作，去那个缓解流动性的这么一个动作，无论是从口头角度还是从实际的真金白银的落地的角度啊，其实都比较的明显。我们从上周末看到一些并不需要强制披露二季度业绩报的一些公司，分批次的在进行一定的释放业绩啊，从光通信里面的龙头企业，类似于像新易盛啊、天湖通信啊， 也包括说到昨天晚上，我记得类似于像元杰科技这样的一些光芯片的龙头企业啊，都在进行一定的释放业绩，而且这些业绩都不错啊。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企业无论是创业板也好，还是科创板也好，其实他们本身就不需要强制披露，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依然去预披露，提前预披露。那随着这个点，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其实也是看得到市场去呵护啊，就是管理层去呵护市场的这么一个意愿啊和一个决心，这是第一点啊。我们说的这个业绩角度，第一张组合牌的第一张牌。第二个呢，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呢？就是对于那些有些上市公司啊，从周二开始一直到昨天晚上，都在批量的出现一些回购的这样的一些公告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些批量性的回购并不是一家公司的这个独立的做法，或者单一公司的这样一个做法，更多的是一个集体性的啊。那这肯定也是有一些受益啊，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意愿在这个地方。那这是第二个回购。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市场的这个相关的宽基指数啊，一些 ETF 也有非常明显的放量啊，从300到1000，从1000到国证2000、中证2000，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放量。我们也看得出来啊，我们所谓的这个市场当中的这部分的大资金啊，所谓的国家队的资金，也是有去呵护盘面的这样一个意愿。那么为什么说从上周末开始到现在，哎，出现了这么一些组合拳？原因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从上周三到上周五啊，市场看到了那么多的跌停板啊，也看到了流动性的这么一个危机啊，因此市场其实能够接受类似于从7月2号到7月14号这段杀估值，或者说涨多了之后的调整，哎，这市场能够接受。但是不能接受的是什么？不能接受的是出现流动性的危机啊，就容易有进一步的系统性的风险。所以说刚才主持人问到我整个趋势怎么看，我认为先第一步就是把这一部分有流动性危机的这一波的下跌，我认为先要去给它还回去啊，先给它涨回去。那差不多就得先回到当时在7月15日之前的这么一个位置，差不多从上证指数而言，在3800点附近啊，在创业板来说，在3800点附近，科创板而言，差不多是在2000点附近，而上证指数的话，差不多是在上方缺口啊，3940、3950附近。那我觉得先反弹到那个位置，然后再考虑说，当初从7月2号到7月14号的这一轮杀估值的这么一个下跌，市场是不是会有进一步的选边啊，进一步的一个就是下一个阶段逻辑上面的一些侧重点啊，这是我觉得短期内的一个看法。先反弹到差不多7月15号之前的位置，然后再进行这个基本面上的一个判定。
5: 这里有一点还需要追一下问题，就是您谈到这个流动性的这种风险，因为一般谈流动性，大家可能想的会比较大哈。但是我们从宏观来看的话，银行间的资金是不缺的。然后呢，2040、2007每天的资金价格是往下走的。同时从市场来看，每天 A 股的成交量，在您说那几天3到5的话，也是在放大的，也是有的。那么为什么您觉得那两天对于创业板指数来说，或者对于某些板块来说有流动性的那种感觉？
6: 因为最近所谓的融资盘这一块，我们也看到了两轮的数据在非常明显的降低。另外一个从海外角度来说，这一轮的下跌其实不仅仅是我们 A 股啊，更加涉及到的是韩股跟美股这些跟相关的科技大厂比较紧密相关的这些这个资本市场。所以说，我觉得从市场的这个源头来说，其实这一轮的主要的源头是在于韩股那边啊，韩股那边的这个那个三大原厂当中的其中两家，一个三星，一个海力士啊，他们的这个连续的下跌，我们也看到了在韩股那边明显的批量性的融资盘的爆仓，那么容易导致在韩股那边出现相应的。
5: 那也就对咱们来说，对您来说，您在那几天是看到了咱们 A 股的什么现象？您觉得相应的板块缺少流动性了？能怎么理解？
6: 我们看到的是跌停板数量的那个居高不下，每天基本都是200-300家的跌停，因为我们知道。市场当中虽然说引导最近科技的主要的这些标的都是一些大票啊，他们不太会说连续跌停，甚至一跌停不太会，但是我们知道市场当中这些量化的这个策略里面有一条，就是如果说当市场的跌停板价是到了一定的阈值的时候，哎，它容易会有集中性的一个抛售，这个时候对于系统性的风险就容易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激增。所以说当市场的跌停板家数居高不下，一直在200家甚至300家一直下不去的情况之下，那市场就得防相应的这个流动性风险啊。所以说我认为为什么说在之前连续的跌停板 下不去的情况之下，在上周末开始出了一些组合拳，这是我觉得短期需要把这一波，就是周三到周五的连续下跌有系统性风险的这一段时间先给它还回去啊，先把这一波的这个恐慌先给它释放充分啊，或者说先给它那个平息完啊，然后再进行后面的一个整体的企稳。
5: 嗯，那从走到今天中午这个市场走势来看，从市场各方面的反应速度和出手的力度来看，您觉得这一次出手的及时程度您满意吗？
6: 我觉得还不错了。从昨天的早上最后一波恐慌盘到下午的这波拉高，然后再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最简单以这个跌停板家数为例吧，到今天中午收盘为止就五家啊，就五家跌停，而且这五家跌停我看了一下，基本都是一字跌停为主啊，就是个股的自身的利空啊，或者说是一些情绪类的标的为主，而一些大票其实已经不出现特别明显的下跌或跌停。所以说通过昨天跟今天的拉高之后，所谓的流动性方面的这样一个危机啊，正在进行逐步的一个消化。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如果说指数来到了15号之前那两天的这个位置的话，那基本上来说把这个最担心的这一轮偏情绪端的这个下杀的这一波基本是能够消化完。那后面的话再看看对于三季度的一个展望，这东西就要取决于基本面这块，看看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个板块了，这个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聊。
5: 嗯，文杰，咱们换个词儿啊，别用流动性危机，这个太吓人。我们是国家台，毕竟关注的流动性危机是比较大的层面，咱们就说比较某些板块跌停板过多。OK， 咱这么来定性。
6: 对对对，我这里所指的流动性危机其实是一个狭义的、微观的，
5: 明白，
6: 并不是说是银行端偏宏观的这个点。我其实指的就是当市场的这个跌停板家数足够多啊，当大家想卖卖不出去的时候，那会不会出现这个连续的这样一个融资盘爆仓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但这一块我觉得只是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过渡阶段啊，这个阶段现在已经度过去了，这一块呢我就不觉得不用过于的担心了。
5: OK，
6: 指的是微观层面。
5: OK， 好的，我们正好也把这澄清一下。那咱们进入下一盘哈。
6: 对对 对， 对。
5: 最危险的这块地方，像您说的，很满意的快速的解决了这样一个风险，市场的这样一个某些板块的风险，又出现了前面这一波一两周时间的这样一个杀估值。那走到这个位置，您目前对于市场下一步的走势是怎么看的？
6: 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确定这个杀估值是不是已经杀得比较充分了。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比较充分了，那下一个阶段怎么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资源的配置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因为我们还是要找到这一轮下跌的源头。你如果说那个源头都已经跌得差不多了，都已经止跌了，那整个市场整体就容易逐步止跌。那我觉得这一波的源头是什么呢？还是在于存储啊，存储这一波，无论是我们 A 股这边，还是尤其是这个韩股这边、美股这边，一些海外的三大厂啊、三大原厂，他们的这个因为二季度的利润过于的陡峭啊，这个增速过于的陡峭，因此大家也在预期三季度会有一定的放缓啊，因此在三季度整体预期有下降的情况之下，而且存储的价格居高不下，可能会影响到 AI 硬件的其他分支、其他中下游这一块，那么大家对于上游的成本端的这样一个明显的放大，大家对于这一块 AI 未来发展会不会有停滞的这么一个预期会比较的强烈，这是我们这段时间主要调整的原因。所以说当三季度有可能增速会放缓的这么一个大前提之下，那么需要杀这样一个估值啊，就是可能说杀这个词又有点过于的吓人啊，可能就是一个价值回归吧。我觉得是一个价值回归，就是涨多了、涨快了，那么大家预期可能后面会有一定的放缓的时候，那么它的价值会有一定的这个回归，主要是这一层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海外的三大原厂这边啊，其实它已经把未来三季度价值回归的这么一个预期，其实也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下跌，在提前的去反映完了，也包括说像咱们 A 股的存储这边也已经提前反映完了。大家不要觉得说上涨的时候会反映未来的利好，会反映未来的这个向好，叫做 price in， 那其实它下跌的时候它会反映未来的利空，它也是一种 price in，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一轮下跌的主要的源头，也就是存储这一块的这样一个叙事，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呢？就是它已经把未来三季度可能会下行的这么一个比较悲观的、比较消极的这样一个事件啊，其实已经在盘面当中已经基本到位了。那么现在无非是什么呢？就是你下方的空间既然已经扼杀了，那么你向上能够有多少？或者说你未来对于整个存储价格，到底说是再重拾上升，还是说你存储基本就稳在某一个价格，然后去利好其他的 AI 硬件方向？这是我们要通过 差不多在七月底到八月初啊，在那个全球角度的一些比较大型的银厂商他们的一个资本开支的数据，我们才能够给到进一步的一个确认。包括说像谷歌、亚马逊、Meta 这样的一些大厂，他们在未来三季度或整个下半年当中，他们对资本开支这一块是否能够继续的提高，或者说他们如果说有收缩资本开支，那么对于哪一块收缩是最大？我举个例子，如果说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对存储的价格这一块，对存储的这个需求这一块，它的这个资本开支有降低，但是对其他的 AI 硬件的这个资本开支反而有提高，那即便说它总量有下降，那其实对其他的 AI 硬件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正向的刺激。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的数据我们需要等到七月底跟八月初才会看到更加的明显。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存储的价格到存储的表现，虽然说存储的价格还没有降，但是存储股的表现已经把未来可能会下降的这么预期在提前的反应，那我觉得自然就是一个利空落地逐步落地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无非就是在于它未来下降，现在到什么时候以及上升，那可能需要通过后面的一些事件，比如说存储里面会不会有进一步的长期协议的这样一个签订，对吧，让大家的这样一个心态啊，或者说能够更加的笃定，就下放的空间进一步的这个封锁的情况之下，市场不奢求说哎存储能够继续的往上价格走多少，而是你下限可控去利好其他的 AI 硬件，不然的话其他 AI 硬件可能会被存储的价格的高企而显得比较的这个成本会比较高，利润会有点压缩。所以说我觉得 AI 这个科技的整个慢牛行情，无论是我们 A 股而言还是整个全球角度来说，它不会结束，只是说第一个阶段如果说炒的是涨价，那么这一个阶段我觉得是画一个句号，而下一个阶段我觉得就是一种新的一种重新再分配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是涨价，你的涨价能不能落实到业绩，你的业绩能不能落实到进一步的现金流，你的现金流能不能落实到更加进一步的一些相关的技术迭代的一些开发，这是我们后面要去看的。就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我举一个例子，像那个 PCB 里面大家之前看到的是上游材料的一些涨价，包括说像铜箔，包括是像电子部，确实二季度的报表出来之后确实很亮眼，虽然说正式报还没有出来，但是从预报角度来说确实很亮眼，但是这些亮眼大家都是预想当中，都是预期当中的。但是问题在于当大家觉得上游端的利润增大，成本增大的情况之下会压缩中下游，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来说中下游这一块，包括说像 CTL， 包括说像 PTB， 哎，可能会受到上游的材料的影响而导致利润的压缩。但是我们在二季报里面看到一些偏中下游的这些厂商，他们利润哎反而能够不降反增，那么大家对于中下游这一块的预期就会有一定的提高。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类似于像电子部啊、铜箔啊这些，哎，跌幅很大，但是类似于像这个 CTL、PTB 这些，虽然说也受市场的影响会跌，但他们跌幅不大。所以我们市场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只是以这个案例来让大家知道，整个 AI 在整个下一个阶段，市场更加看重的是整个利润的传导能不能往这些这个下游或者中游的公司去不断的去那个延伸，去反映出来整个 AI 的就是发展的过程还在继续啊，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5: 嗯。这就是说到底这波反弹后面怎么走，关键还是看未来这一段时间的数据怎么走，数据怎么走的话还要看它整个个产业链逻辑怎么弄哈。那再多问一个问题，
6: 对，我觉得基本上来说七月底到八月初基本就会有一个定调。
5: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于有没有可能高低切，一个是板块外的这种高位和低位，一个是在科技板块内的高位和低位，那科技板块内是不是就您说的它能不能去扩散？
6: 其实这里所说科技内部的低切，或许主持人这边指的应该是一些国产战力或许会更多一点啊，因为最近国产战力像这个交换机啊、超节点啊这些涨的是比较的好，哎，这国产战力的。我觉得高低切这一块，如果您所说的低切指的是国产战力的话，我觉得偏向于阶段性，它不会是一个长期。有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高低切的高这一块，其实他们经历就是海外链嘛，其实他们经历了这一轮下跌之后其实也不算很高了啊，有些其实已经也慢慢到了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位置，不是说像这一轮如果没跌之前，对吧，他们在高位可能还比较的贵，但跌完这一轮之后其实

0: 从估值角度来说还算比较进入到了一个合理的范围当中，那所以说他们这些超跌其实也是一种低，这是一个，就是位置角度来说他们并不高了。另外一个呢，我是为什么觉得博彩面这块只是短暂的一个切换表现呢？你就比如说像最近的这些超跌点啊、交换机啊这些，我了解了一下，差不多更多的是要等到一到两个季度之后啊，才有希望看到业绩的落地。更多的比如说像最近的这个 NPO 对吧，也好，华为也好，他们说在四季度啊会有这个 NPO 的这样一个落地，但是这都还停留在口头的这么一个预告的这样一个阶段，还没有上到真正的订单产品啊具体的技术情况，这都没有看到，更多的还是一个偏情绪偏概念的这么一个叙事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市场这两天的反弹以这些国产替代或者说国产算力为代表的，以他们为代表去做领涨的话，其实市场还是显得有点偏情绪化一点。因此我觉得整个环境后面在反弹之后也会有一些回踩，会有一些震荡，市场真正要企稳不能靠一些情绪类的没有业绩的去领涨，而是需要有一些真正的有业绩而且有订单，对于未来有真正的这个景气度延伸的这些方向去领涨会更好一点，质量会更高。
1: 理解了。来，文杰，咱们回答大家问题。第一位想问您的是世源股份，代码是002841。他说，五十亿的成本，问问这个位置算不算企稳了？有什么操作建议？
0: 世源股份，AI 应用的这么一个分支，这段时间，首先第一个，从市场的风格角度而言，我之前也在说，市场的主要的侧重点还是在一些容量票、一些大票。那像这个世源这种呢，其实它的每天的成交啊、流量啊，其实并不是很大啊，基本算是一个偏中小市值的一个品种，不太符合市场的一个风格。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资金属性角度来说，那这显然像之前已经经历过20厘米的三连板，那这种品种更多的偏向于是情绪类的标的。那情绪类的标的呢，不是说不会涨，而是它现在生命周期呢不像以前了，像生命周期会比较的短。所以说，我认为这样的品种呢，首先第一个，它短期已经跌了差不多2周了。那大概率是会有一个反弹的，但是反弹之后呢，我是觉得暂时不要抱太大的期待啊，它你这再来一波再往上走多少，这其实挺有难度的。所以我是倾向于如果说有反弹有回本有赚钱啊，可以适当的了结一些。
1: 好，这位想问的是工业富联601138，说70多的成本半仓，这个位置想加仓行不行？
0: 我觉得工业富联未来的预期肯定是比较高的，而且最近从其他的服务器角度，像浪潮啊这些服务器的角度，其实看到了整个 AI 的业绩的传导链条慢慢从整个上游的材料设备，其实再往下游的这个服务器在做一定的这个延伸。所以说确实对于整个服务器角度来说看到了业绩的慢慢的出现，这是第一个，对行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从个股角度来说呢，确实我们从技术来说哈，它目前只是一个左侧止跌的阶段，你说它有没有说右侧的企稳啊走强啊，还没有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求稳，可以等到右侧啊完全的这个走好之后再做一定的加仓，或许从时间成本上面来说会更加的有性价比一些。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文杰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7月21号 ，A 股的各大主要指数呢都是收红的。那其中呢，贵金属板块是强势反弹，涨幅居前，多只概念股涨跌或者大幅上涨。COMEX 黄金收复了每盎司4050美元的关口，白银也显著上涨。连续调整之后的反弹，是否意味着入场的机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2: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新分析，当前贵金属的反弹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3: 市场配置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机会成本，直接由美债、实际利率、地缘政治等因素决定。当前缓和信号逐步释放，贵金属估值修复的窗口重启，叠加全球央行购金板块连续回撤所累积的大量空头头寸，在价格拐点出现后集中回补所带来的短期买盘的脉冲，进一步放大了反弹的力度，并传导至 A 股贵金属板块。
2: 从当日表现来看，白银的涨幅明显超过黄金，铂钯期货也同步走强。邢新认为，这是由各类贵金属的需求结构、市场流动性与供给格局的差异决定的。
3: 黄金定价呢是锚定了货币避险属性，机构长线配置盘占比高，价格运行相对平稳，反弹空间温和。而白银则具备货币与工业双重属性，但市场容量相对较小， 涨幅自然拉开差距。博把这高度的绑定了汽车催化、氢能产业，但行业复苏预期提振市场的需求，走出独立于黄金的强势表现。这种内部分化呢，也清晰印证本轮行情不只是单纯的避险驱动，能源转型所带来的工业增量正在重塑贵金属内部定价的权重。
2: 当前的反弹是否意味着贵金属板块走出了前期调整的趋势呢？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这一点还需要持续观察。
4: 昨天贵金属板块的上涨啊，可以先定义为连续调整之后的明显的一个修复，前期比较悲观的情绪正在释放，资金呢也开始重新去评估贵金属的配置的价值，但还不能直接确认新一轮的趋势已经开始了。后面主要看的是国际金价能不能在重要的位置站稳，美元和美债的收益率是否走强，以及 A 股的贵金属的板块能不能够出现持续性啊。
2: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当前市场对贵金属后续走势确实存在分歧。
5: 一方面呢，是担忧美国的通胀还是比较顽固的，那利率维持在高位将压制整体的金价表现。另一方面又看好长期黄金的避险需求，各国央行持续的进行囤金托底。未来主要的核心变量在于美联储的政策预期，美国的通胀以及就业的数据，地缘的政治因素以及黄金 ETF 的资金走向，都将会影响到贵金属的短期行情波动。
2: 对投资者来说，当下是入场布局贵金属的较好时机吗？王帅认为，昨天的反弹确实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分批配置的窗口，但还不是板块全面反转的确认信号。投资者要从自身配置需求出发进行决策。
4: 连续调整之后啊，贵金属的配置性价比确实比高位时候有所改善了，但是反弹不等于马上去追涨，更不等于一次性重仓入场。如果说是把黄金作为家庭配置的一个资产的一部分，可以考虑用小仓位分批的方式慢慢去配置，没有必要去猜最低点。如果做短期交易的话，最好还要等待趋势进一步确认。
2: 张玉峰也建议投资者分批布局，
5: 不要盲目的重仓，更不要加杠杆，可以采取分批布局的方式，逢低吸纳，做一些中长线的布局为主。稳健的投资者可以去选择黄金 ETF 等产品，增加风险承受能力。激进一些的投资者可以对于白银进行一定的布局，它的弹性较大，做一些短线的操作为主。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投资者如何探寻基金投资的长跑密码。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跟着规划看消费，第三集健康消费多点开花。
0: 15点35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人形机器人为何迭代这么快。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欢鹏，代表导播蔡军，编辑易建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海关总署今天上午表示，到2030年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三项社保基金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全球同步研发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中国医药创新生态对全球药企产生磁吸效应。系列报道五年消费新蓝图，今天请听汽车新变革，买车用车更舒心。特朗普宣布2年后对仿制药征收100%关税。电力供应瓶颈制约美国 AI 数据中心建设。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新低。日本支付公司破产，殃及数万商户。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83点，上涨0.5%，深证成指14351点，上涨0.61%，创业板指数3681点，下跌0.13%。来看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923点，下跌0.83%。恒生国企指数8266点，下跌1.13%。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7055点，上涨1.24%。韩国综合指数7060点，上涨4.63%。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上午，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表示，未来5年，海关将坚持制度创新加科技赋能双轮驱动，做到既通得快又管得好。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企业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来听报道。
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
3: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益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肺病。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
4: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 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徐小强，
4: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2: 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谱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全球新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是源于跨国药企的研发和注册路径在中国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前的境外先行上市后产品引进，升级为全球研发一盘棋，中国同步设计，中国同步申报，中国同步商业化的新布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韩芳，
5: 全球啊，我觉得所以关注我们中国，第一个不仅仅我们有广大的市场，更重要的我们临床研究能力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管理机制有了很大的提高，包括这次作为全球的首发突破性药物，是因为我们有快速评审的通道，取得了国际的认可。
2: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睡眠中心教授詹淑琴，
6: 以发作性睡病为例，我们中国建立了发作性睡病临床队列，在睡眠监测、在成人和儿童疾病的管理以及长期随访，还有参加多动性临床试验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的临床经验。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策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1: 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明确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同时促进二手车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后市场。系列报道《五年消费新蓝图》，今天请听汽车新变革，买车用心更舒心，买车用车更舒心。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杨福江。
7: 买车摇号难，用车限制多，充电排队，想改车又怕违规，这些长期困扰车主的烦心事，正在被一份新发布的规划系统性破题。近期，国务院正式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作为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汽车消费在规划中被多次提及，从管买车到管用车，调控重心后移。规划通过完善充换电、停车场等基础设施，降低用车成本，从而释放被压抑的购车意愿。具体路径有两条，一是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的无车家庭购车需求，二是探索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前者是对刚性需求的精准回应，后者则在坚守总量调控底线的前提下，通过空间分层挖掘新增量。实际上，北京、深圳等地已经先行一步。去年，北京面向无车家庭定向增发四万个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深圳则推行久摇不中个人可直接申领普通车指标的做法。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这次规划把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对提振汽车消费、拉动内需作用显著。
8: 大量的刚需集中的释放，直接带来可观的新车的销售收入，同时带动保险、金融、售后、充沛电服务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千亿级产业链的拉动效应。
7: 全链条激活，后市场迎来风口。如果说购车端的松绑是开闸，那么后市场的扩容则是规划更大的看点。政策落地的节奏比想象中更快。就在今年六月，商务部等部门连发两项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维修保险、赛事运动、汽车租赁六个方面提出17项措施。这些举措直击行业痛点。以改装为例，过去由于缺乏统一标准，消费者想改不敢改，行业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相关措施明确建立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划定合法合规改装清单，从生产、改装、检测全链条规范行业发展。 记者走访北京通州区的一家汽车俱乐部，正值暑期出行旺季，不少车主都期待着在合规条件下把爱车改装一番，更方便的自驾出游。哎，您好，您这车都改了哪些地方啊？
9: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分层置物件。
7: 哦，那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是投了多少钱？
9: 反正大数得有个六七万了吧。
7: 哦，六七万了，那还真不少。
9: 啊，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7: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0: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7: 在规划指引下，各地结合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四川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11: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7: 从管买到管用，从卖新车到经营全生命周期，15-5时期的汽车消费不再只是一次性的商品交易，而是一条贯穿购车、用车、换车、玩车的完整产业链。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买车更容易，用车更顺畅，玩车有更多选择。而对整个行业来说，它的价值链可以自然延伸到餐饮、住宿、文旅、体育等多个领域，真正的黄金赛道正在铺开。
1: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河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亮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之内继续适用零关税。 两年期满之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一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美国电网承受巨大的压力。美国纽约州日前就暂停了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审批。有分析说，电力供应瓶颈也制约着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
7: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这些超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耗电量极其巨大，其用电需求有超出电网承载能力的风险，同时还会抬高本地电力用户的用电成本。我绝不允许把这笔成本转嫁到纽约民众身上。本州居民如今的水电开销本就已经很高。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4月的报道指出，今年一半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据美国智库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5月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14号，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3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1: 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的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能源运输受阻，推高国际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的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同时，日本国内因素也持续压制日元走势。一方面，日本与欧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仍然较大；另外一方面，市场预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继续实施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放松财政纪律，这进一步加大了日元贬值的压力。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的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日本信用卡支付代理公司全东信破产2周，造成了影响仍在扩大，包括餐饮店在内的诸多签约商户始终无法收到此前交易款项，不少商户及其上下游企业正在因此面临倒闭的风险。请听报道。
7: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全东信公司的破产，很多商户无法使用 POS 机来完成顾客刷信用卡付款，即便加急切换至其他支付服务商，也需要数天乃至数周的时间，这给商户的经营带来很大的不便。很多商户门口都打出了只能收现金的告示。日本餐饮店顾客说，我今天没带现金，有点困扰。日本餐饮店老板说，突然从7月6日开始，信用卡就用不了了，用信用卡的人比较多，80%顾客是用信用卡，20%用现金。全东信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大阪市，主要面向餐饮。

0: 压缩到5天左右，因此对于资金周转紧张的小微企业具有极大吸引力。 根据公司此前公布的数据，早在2017年， 其加盟商户已超过20万家。 不过全东信的资金周转依赖银行融资，某种意义上全东信以自身信用为商户进行担保。 2024年，全东信被曝为扩大商户规模， 为一些资质极差无法进入金融系统的企业造假。 而一旦这类商户出现坏账，损失将由全东信承担。 随后该公司涉事人员被逮捕，银行开始陆续停止为其放贷，导致全东信资金链断裂。今年7月6号，全东信向法院申请破产，并于当天被大阪地方法院裁定启动破产程序，其负债高达1151亿日元，约合48亿元人民币， 是2026年以来日本负债规模最大的企业破产案。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称，全东信为掩盖经营业绩恶化，长期通过虚增巨额银行存款等手段粉饰财务报表，此类财务造假可能已持续20年。据读卖新闻报道， 同全东信在2026年上半年有账款往来记录的商户达3.2万家， 在启动破产程序前的7月1号至5号， 至少2万家商户未收到销售款， 涉及金额达53亿日元。 由于这些款项被作为全东信的破产债权处理，目前尚无支付时间表。有税务从业者认为，全东信资不抵债金额超600亿日元，加之税款等清偿顺序高于普通债权，商户收回周转款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据日媒报道，有的商户已有超过上百万日元的销售款尚未到账，目前面临无钱支付房租和员工工资的困境。 考虑到不少个体餐饮店高度依赖周转资金流维系运营，未来2个月倒闭的店铺可能进一步增加。日本餐饮店老板说，从7月1日到7月5日，5天间没到账的金额有大概几百万日元。我一直从事餐饮行业，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见，真的非常吃惊。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法新社21号报道，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当天发表声明称， 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 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 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比罗尔警告， 随着冲突持续和商业库存下降， 全球能源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目前炼油产能恢复慢于原油供应增长， 导致柴油、汽油等成品油市场比原油市场更加紧张，油价仍承受上涨压力。据日经新闻21号报道，一项调查研究显示，美国5家科技企业巨头谷歌、微软、亚马逊、Meta 和甲骨文的隐性债务在4年内增长了8倍，总额已飙升至约 1.65万亿美元， 显著高于这些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 1.35万亿美元。 报道指出，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激增，一些通过非传统融资方式获取的资源并未直接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为外部投资者解读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和评估风险增加了难度。据路透社报道，爱尔兰政府日前宣布将把电动滑板车骑行者最低年龄由16岁提高至18岁， 骑行者需佩戴头盔，穿着高可视度服装，上述措施将于今年8月生效。 爱尔兰政府还将禁止销售时速可超过20公里的电动滑板车，并计划推动立法，对电动滑板车实行登记和持证驾驶制度。爱尔兰儿童健康机构的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因电动滑板车事故致创伤性颅脑损伤入院的儿童及青少年人数增加 50%。 据韩国媒体报道，首尔设施工团21号表示， 将向受共享单车服务叮铃铃信息泄露事件影响的约462万名用户发放30天骑行券。据了解，叮铃铃由首尔市政府运营， 2024年6月，两名青少年涉嫌入侵叮铃铃服务器，导致数百万用户的个人信息泄露，涉及账户名称、手机号码、住址、出生日期等， 这2人已于今年2月被移送检方。 首尔设施工团将从下月起通过叮铃铃应用程序发放电子券， 面值为5000韩元， 约合23元人民币， 用户需在领取后3个月内使用， 每天最多可骑行1小时。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

0: 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83点，上涨0.5%；深证成指14351点，上涨0.61%；创业板指数下跌0.13%，报3681点。下面连线西南证券张刚，张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 今天上午在中午收盘的时候呢 ，A 股各主要指数呢，多数都是出现上涨，只有这个创业板指呢出现微跌。但是盘中呢，指数的这个走势呢比较反复啊，就是有过这个阶段性出现下跌的这个情况。从整个亚太地区市场情况来看呢，多数都出现了上涨，包括日本股市、韩国股市等等。但是呢，中国香港股市以及像印度股市、越南股市呢都出现了下跌。整个亚太地区市场呢，和这个周二的这种普涨格局呢，周三看来也是出现了分化。那么 A 股呢，尽管多数指数是以上涨的时候中午报收，但是观察这个上涨股票的家数呢，占比是30%，也就是说还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上涨，只是指数可能整体表现相对较好。行业方面呢也颇为与众不同，涨幅居前呢科技类的有包括电子和计算机，但是通讯这个板块呢走势则相对偏弱一点。传统行业方面呢，像有色和石油石化是表现相对较强，但是消费类的行业呢普遍走势偏弱，像这个传媒、纺织服饰、食品饮料、家电农业这些都是处于跌幅居前的位置。目前阶段呢，我觉得接近半年报的这个密集披露阶段了，可能普遍性的上涨啊，恐怕还会导致会因为这个业绩的因素啊，可能很难实现，因为业绩好的可能会或者估值低的可能还会具有进一步的这个上攻动能，因此大家在持股方面呢，需要综合考虑半年报的因素。需要看一下投资标的它的业绩状况如何，而且尤其是最近阶段呢，半年报的业绩快报和业绩预告呢，都可以作为大家在投资标的选择方面的一些依据。
0: 好，感谢西南证券张刚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下单时是汪苏泷，付款之后变成洛天依，谁该为买错的门票买单。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多位消费者最近因为一张买错的门票陷入一场维权拉锯战。消费者邱女士在大麦网抢购汪苏泷北京站演唱会门票时，明明选定了场次票档，完成了付款，最终买到的却是洛天依北京站演唱会的门票。她质疑平台故意跳票，并且申请退款。更令人费解的是，遭遇类似情况的消费者不止邱女士一位。
1: 首页进去就是汪苏泷，付款之后就发现跳转到了洛天依。第一时间我也怀疑是不是我买错了，后来发现网上很多人都是这样。
0: 面对质疑，平台坚称经技术排查，系统不存在跳票情况，多位消费者的退款申请也被拒绝。
2: 哪怕票没有了，我们也会停留在这个场次上面，也不会说帮您去切换到其他的演出，因为这也是违规的。
0: 天天315本期聚焦，下单时是汪苏泷，付款后变成洛天依，谁该为买错的门票买单？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正值暑假，演出市场升温，多地演唱会单日票房接连突破纪录，热门音乐节开票即售罄。对于很多歌迷来说，听一场期盼已久的演唱会是颇具仪式感的生活方式之一，而想要完成这个心愿，第一步就是抢到门票。汪苏泷2026演唱会北京站将于今年8月在国家体育场举办，门票的第一轮预售于7月14号下午1点在票务平台大麦 APP 上开启。对于汪苏泷的粉丝来说，这是一张势必要抢到的门票，不少人在手机的日历里提前设置好了抢票提醒，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消费者邱女士告诉经济之声天天315栏目组，7月14号的下午1点钟，她准时进入汪苏泷2026演唱会北京站的购票页面，选择了一张售价是680元的门票，并且成功的付款了。然而这份喜悦马上就被一条消息冲淡了，原来系统提示邱女士她成功购买的演唱会门票居然是定于7月18号举办的2026洛天依无限共鸣纯蓝幻乐演唱会北京站。我们来听消费者的讲述，应采访对象的要求，相关的录音进行了变调处理。
1: 我14号买票的时候，买汪苏泷8月15号的票，我是在主页面去购票的，但是我没抢到。没抢到之后，可能我切换了一下软件，然后我再回来这个软件之后，就是我可能是从那个首页进去的，想看一下有没有回流票。其实我从他那个首页进去就是汪苏泷，后面就又让我选了观演人和票价，我就选了我作为观演人，然后680这个档位，然后我付款之后就发现跳转到了洛天依。我当时第一时间我也怀疑是不是我买错了，但是我后来发现网上很多人都是这样。
3: 明明选择的是汪苏泷，怎么付款以后就变成了洛天依呢？有没有可能是大麦 APP 的售票系统出现了问题？距离7月18号的演唱会还剩4天，出错的票还能退吗？带着疑问，邱女士第一时间联系了大麦网客户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方回复平台不存在跳票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帮助邱女士办理退票。
1: 我就首先找了大麦的客服，就说我要买的不是这一场，我想要退票，但是他说洛天依的退票时间是7月13号晚上的7点多，因为我14号才买票，他告诉我13号他已经停止退票了。我联系他很多次，他都是说这个已经过了退票的时间，网络购票他跟其他的网络商品不一样，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就是说他们不存在系统跳转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也没有给我们看他们核查的一个技术报告什么的，就只是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还有说什么这个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稀缺性，所以也不给换，不给退。 我要买的是680的，其他人他们也基本上都是买的680的，因为洛天依基本上就是680或980的票没有卖出去，其实直到他开演之前那个票还没有卖完，就是我们真的觉得他难道真的有稀缺性吗？我是觉得可能他就是想利用我们消费者在抢票过程中情绪激动然后手速很快这一点，或许就退一万步说，我们可能当时真的没有看清，但是他这个页面设置就是存在恶意误导我们消费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他并没有说去跳转到一个很热门的演唱会，他跳转到的是一个已经不能退票的这样一场演唱会上面。最近我没再买，他后面可能还会再开吧，我也很怕下一次我买票会不会又跳转了，而且对平台确实也有一点失去好感。
3: 在多次投诉都得不到反馈之后，邱女士看着手中的这张售价为680元的洛天依北京站演唱会的门票，十分无奈。事情发生后的第四天，也就是7月18号，洛天依的演唱会如期举办，但是邱女士并没有去看这场意料之外的演唱会，680元也打了水漂。邱女士的遭遇其实并非个例，消费者童女士最近一直因为抢错票而懊恼不已。她告诉记者，7月14号那天，为了能够成功的买到票，她提前十几分钟就进入了抢票页面等待。到了下午1点钟，680元档位的门票显示在售，她就直接选中付款了。在发现订票页面里显示的是洛天依演唱会之后，他连续三次联系大麦网的工作人员，对方反馈的信息让他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4: 我看到680价位有票就直接付款了，结果点开订单一看是洛天依，我默认点汪苏泷入口就只会弹出汪苏泷的票，而且抢票时手速很快，没有特意看顶部歌手的名字，而且付款前我一直在详情页等着，我就根本没有看过洛天依演唱会的相关内容，大麦 APP 也没有提示跳转到洛天依演唱会购买页面，就直接锁定了7月18号680元的洛天依门票。当天我就打了三次客服电话，第一次客服承认抢票期间有时候会弹出一些临近场次的演出，就让我提供了手机号订单号，说技术部门会核实，但是等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反馈，我就又打了一次电话，客服说平台不存在跳票的情况，不能退我钱。第三次电话打了以后，我就收到了短信，说系统检测无异常，不能退票。
3: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输入汪苏泷北京演唱会、洛天依北京演唱会、跳票、退票等关键词之后，发现很多网友都发帖表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还自发组建了维权群。消费者肖女士告诉记者，她也加入了一个维权群，里面有40多人。根据邱女士发给记者的资料，680元这个数字频繁地出现在消费者的订单截图当中，也就是说，遭遇疑似跳票的消费者集中在680元这个档位的门票。记者在大麦 APP 上查询之后，发现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演唱会北京站将会在

0: 在8月14号到30号期间，在国家体育场连开10场，票价分为7个档次，分别是380元、480元、580元、680元、880元、1280元和1680元。2026洛天依无限共鸣纯蓝幻乐演唱会北京站定于7月18号在国家体育馆举办，票价有5个档次，分别是480元、680元、980元、1080元和1280元。也就是说，汪苏泷北京站和洛天依北京站的两场演唱会都有680元价位的门票。一个人抢错票可能是个人的操作失误，但是很多人同时抢错票真的是巧合吗？记者多次拨打了大麦网客户服务部门的电话，接听电话的两位工作人员都表示，平台不存在任何跳票的情况。
1: 有这种情况，我们是会让客户提供对应的信息，我们会对这些进行排查的，是没有这些问题的，您是需要放心的。他们有任何其他的问题，我们这边是会帮他们进行反馈处理的。
2: 您预约去抢票，哪怕这个票没有了，我们也会停留在这个场次上面，也不会说帮您去切换到其他的演出，大麦不会这样去操作的，因为这也是违规的。
0: 记者还注意到大麦 APP 被消费者质疑抢票时页面跳转导致买错票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24年有消费者在大麦网抢到了林俊杰演唱会的门票，付款成功之后却发现买的是林子祥演唱会的门票。2025年有消费者在大麦网上购买2025年澳门国际乒联男子及女子世界杯的门票时，也遇到了半决赛门票变成小组赛门票的情况。在这些案例当中，消费者质疑平台故意跳票，平台却坚称不存在这种情况。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认为，在本次争议当中，平台负有举证责任。
3: 演唱会的主要名称、主要演员、包括演出时间和票价，都是与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信息。如果平台在售票的页面上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或者说通过名称相似、演员相似的这种信息来误导消费者，导致消费者买了自己本来不想买的票，那么显然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就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权益在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去买的这种票，消费者当然可以要求退票或者说换票。
0: 除了质疑平台跳票，很多网友还在社交平台上吐槽大麦 APP 的用户界面设计有问题，可能会导致消费者误触。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截图，大麦 APP 首页抢票播报站专栏的右上角有一个小箭头，并且指向其他演唱会的购票入口。以7月14号为例，那天抢票播报站显示的是汪苏泷北京站演唱会的信息，但是专栏右上角还在滚动推荐洛天依北京站演唱会的信息。因此，部分消费者也怀疑，有些人是因为这个页面的设计而误点进洛天依演唱会的售票界面。对于这样的用户界面设计，邱女士印象深刻，但是在她看来，误点的可能性并不大。
4: 它不是有一个显示汪苏泷开始抢票，它右上角有一个小箭头，有一个什么抢票播报站，但是我发现点击的时候，因为它那个图标很大，你不可能说你就点到这个箭头了，这个概率好像也很低。其实我觉得大部分肯定是准的，因为那个图标它很大，你点大多数地方肯定跳转的都是汪苏泷，右上角是很小的一个箭头才是洛天依。
0: 对于消费者质疑平台首页设置的扣票入口容易造成错误引导的情况，陈英江说，平台有义务以显著的方式提示消费者和购票相关的信息，如果消费者因为被误导而购买了门票，就有权要求平台退换票。
3: 平台经营者应当记录保存平台上发布的商品和服务的信息，包括你的交易信息，并且要确保你这些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如果双方发生了争议， 平台就有责任要提供相关的信息，来证明你确实没有去误导消费者，来证明你确实没有跳票的行为。平台要制定公平合理的退票规则，只有这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票务的市场才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5: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6: 这手机是假的啊！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9: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8: 天天315，
9: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0: 多位消费者最近因为一张买错的门票陷入一场维权拉锯战。消费者邱女士在大麦网抢购汪苏泷北京站演唱会门票时，明明选定了场次、票档，完成了付款，最终买到的却是洛天依北京站演唱会的门票。她质疑平台故意跳票，并且申请退款。更令人费解的是，遭遇类似情况的消费者不止邱女士一位。
4: 首页进去就是汪苏泷，付款之后就发现跳转到了洛天依。第一时间我也怀疑是不是我买错了，后来发现网上很多人都是这样。
10: 面对质疑，平台坚称经技术排查，系统不存在跳票情况，多位消费者的退款申请也被拒绝。
2: 哪怕票没有了，我们也会停留在这个场次上面，也不会说帮您去切换到其他的演出，因为这也是违规的。
10: 天天315本期聚焦，下单时是汪苏泷，付款后变成洛天依，谁该为买错的门票买单？
0: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你。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呢，多名消费者反映他们在大麦 APP 上抢购汪苏泷北京站演唱会门票的时候，疑似遭遇了页面跳转，付款之后才发现实际购买的是洛天依北京站演唱会的门票。消费者质疑平台故意跳票，但是平台却坚决认为不存在这种情况。那么请教胡律师，平台已经技术排查不存在跳票为由拒绝退款，这个回应在法律上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平台的自查结果能不能作为一个免责的依据？
11: 首先平台仅凭自查做出不存在跳票的结论，其法律的说服力是明显不足的，也不能成为相关经营者免责的依据。大伙都知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知情权，也就是经营者应当提供真实全面的信息，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么本案中多名消费者集中的反映，付款前后票品完全不一致，而且是我原来想买假票，最后变成了付到乙票，而假票是热门，乙票相对冷门。在这种情况下，受益的显然是相关的票务平台经营者、票务代理经营者，还有相关的就是乙演出的这样的主办方及相关的利益主体。那么这种情况就显然不属于一个简单的技术性的差错，因为如果技术性的差错会出现我买一个不太热门的票，结果错误的购买了一个热门的票，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认为这是技术问题，如果不是，就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有可能是相关经营者采取的隐蔽性的或者是某种故意的行为。这种推论 如果成立的话，那么

0: 相关的性质就显得完全的不一样。同时依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包括网络安全法的规定，相关的网络平台也好，这种相关的这种电子商务经营者也好，都有义务提供客观的不可篡改的交易的日志。而在司法实践中，即消费者一般来说他都处于一种技术、资金、信息包括维权能力、维权意识全面弱者的地位，所以法律在举证责任上也就一般是消费者提出了初步的一个证据，那么举证责任就变成了就由经营者承担，经营者应当全面如实的披露有关的信息，如果不披露的话，依据民事诉讼这种举证责任，就是质证最后对证据如果一种高度概然性，就可以对有关的责任进行确定，这样的话就做出一个相关的司法的裁判。所以我们期待一个中立的专业的技术报告，包括彻底的核查显得尤为的必要，因为它关系到人数众多的可能是上百万我们对于文化体育事业非常热爱的这些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也关系到我们文化体育娱乐产业的健康持续的发展。主持人，
1: 那么在今天的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消费者在申请退款的时候都被平台以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稀缺性等特征为由拒绝了，但是消费者反映他们意外买到的门票在演唱会举办的那个时候依然是有库存的。那么想请教胡律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平台以时效性、稀缺性为由拒绝退票，这个理由在法律上是不是站得住脚呢？
0: 应该说相关平台经营者自称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稀缺性为由拒绝退票，应该说从事实和法律上来说是难以成立的。文化服务显然具有时效性，这没问题，就是特定的时间提供特定的文化服务，比如说我们本案所提到的演出等等，那么确实有时效性。稀缺性应该说要区别对待，有的演出确实比较热门，可能要抢票，但是更多的演出可能就不需要抢票，而很可能相关的观众还远远的低于或者低于主办方的期待，所以平台经营者以笼统性的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稀缺性来拒绝退票，应该说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它的底气更多的来自相关的经营者在相关票务市场上占有优势地位，或者甚至是支配性市场地位，那么由此产生的这样的一种自信乃至盲目的自满，那么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我们要清晰地看到，本案如果存在因为页面误导买错了票，违背了消费者的真实意思表示，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有可能构成一种消费欺诈的。也就是说，如果经营者存在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致使消费者误认误购受到损失的，消费者的法定的权利，请注意是法定的权利，不是要求退票，是要求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主持人，
1: 我们的记者注意到大麦 APP 对消费者质疑买票的时候页面跳转导致买错票的问题并不是第一次出现，面对同类问题反复出现以及消费者的质疑，您认为票务平台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0: 那么首先依据我国的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的有关的规定，平台票务平台首先有技术保障的义务，也就是说内容应该是准确的、稳定的，技术是可靠的，同时不应该有任何误导消费者的情形，不应该出现相关的技术的漏洞或者缺陷。也就是说，而且经营者在本案中也应该及时的、全面的、真实的公布整个排查的过程和有关的依据，来接受全社会的，特别是消费者的这样的审视。其次， 相关经营者有法定的举证责任，因为消费者如果已经初步举证有相关的损失，那么剩下的举证责任，也就是平台经营者要充分举证自身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他应该把相关的这样的技术的措施包括现场的核查应该由独立的专业的第三方进行审核，而不应该仅仅凭自查声明来推诿涉责。第四，要有便捷的退赔的机制，这个如果是存在误导的话，那么并不构成且不构成消费欺诈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一种退票的机制，但是如果构成消费欺诈，经营者是要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那么其次还要配合监管，那么本案是具有相当的，如果类似现象已经出现了若干年，而且有众多的消费者提出了类似的问题，那么我们觉得应该由有关主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网信部门、工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文旅部门，甚至公安部门来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彻底的一种彻查，这样的话才能彻底的保障网络安全、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及促进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繁荣大发展。主持人，
1: 针对目前已经买错票并且没有核销的消费者，维权的优先级和操作步骤您认为应该是什么？
0: 那么我建议消费者首先是理性维权，可以通过有关的网络群组组织起来，同时尽量的固定好证据，截取订票的页面、付款凭证以及错误购票的相关的信息，同时可以联合起来向有关部门、行政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刚才我提到的网信、工信、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都可以进行投诉，也可以向我们的消费者保护组织要求依法维权。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对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刘倩茹、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鹅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翅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的13点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今天早盘市场低开高走，指数延续反弹，然而午盘呢，开盘之后呢，分时有一波小幅的回撤，目前的沪综指涨幅收窄至0.8%，最新点位3875.34点，成交金额呢是8555亿元，深成指目前呢是涨幅收窄至0.24%，最新点位是14298.87点，成交呢是9489亿元。A 股目前合计成交金额18165亿元，上涨家数呢是1892家，平盘家数137家，下跌家数呢是3497家。简单盘点一下行业涨幅榜，领涨的是贵金属、电脑硬件、石油化工、海运、基本金属和半导体，而领跌的是汽车、公路、电信、多元金融、纺织服装和摩托车。在稍后的13点15分左右呢，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最新动态，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公募基金的二季报。数据显示，二季度公募基金合计盈利19390.35亿元，其中的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合计盈利超过17000亿元。固收类产品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二季度债券型基金盈利1534.49亿元，较上一个季度的537.49亿元显著增长。货币型基金盈利了442.65亿元，环比呢基本持平。虽然海外市场持续震荡，但 QD 基金表现不错。二季度 QD 基金盈利806.75亿元，较一季度实现了扭亏为盈。而 FOF 基金呢，盈利的是128.68亿元，而一季度呢是亏损2.85亿元。2026年基金二季报是公募基金信息披露新规落地之后的首批定期报告。成立期限满足新规要求的公募基金，在二季报当中首次披露了过去7年、10年的长期业绩。截至2026年6月30号，主动股票型基金过去7年和过去10年的平均业绩分别为162.87%和177.09%，偏股混合型基金过去7年和过去10年的平均业绩分别为119.71%和114.72%。其中呢，有12只产品过去10年净值增长率超过了500%。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投资者如何探寻基金投资的长跑密码？以下有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张成先生好。
3: 主持人好。
0: 那么首先，您是如何来看待二季度公募基金的整体表现的？有哪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3: 好的。那么二季度公募基金毫无疑问这个表现非常的亮丽和抢眼。那么根本原因我觉得还是得益于二季度一方面啊，就是以这个光通讯和芯片为代表的一部分科技题材股啊，可以说是这个涨幅惊人啊。那么这也是全球资本市场科技共振的一个结果。当然了，这些公募基金也大部分踩中了这一轮这个科技成长的这个风口，享受了这一轮整个科技股上涨带来的一个这个盛宴和收益。那么其中几个特点呢，第一个就是权益类基金啊，是这一轮整个公募基金收益的绝对主力。那么他们合计盈利超过了1.7万亿元，贡献了总盈利的90%啊，那么是盈利反转核心驱动力，主要就得益于我刚才说到的 AI 为代表的科技股表现抢眼。那么结构性行情不能明显啊，但是也说明大部分的这个公募产品还是抓住了这一轮的这个结构性行情。第二个呢，就固收与 QD 稳健回暖。那么债券型基金盈利较一度增长，那么 QD 基金和 FOF 基金双扭回盈。 那么也说明第一个就是债市在二季度相对表现也还是不错，那么呈现出二季度这个股债双涨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 FOF 呢，实际上我们也很好理解，因为 FOF 本身其实就是投资于其他公募的这些这个叫复合型产品，那么基本层的这些品种表现良好情况下 FOF 表现不错。第三个呢，就是结构性分化还是明显加剧，那么盈利呢高度集中于科创板、半导体芯片等主题 ETF， 而黄金、港股通、互联网等相关 ETF 则出现亏损。那么市场 K 化、K 型的分化在基金上表现淋漓尽致。那么主动管理型产品我们也看到啊，有一些这个个别的头部的这些公司啊，是以财丰和广发为代表的一部分这个基金公司以及相关的一些产品。那么由于这个高度集中在整个的这个算力产业链或者是芯片产业链，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整个二季度收益也是一骑绝尘，那么这种分化也是非常明显。最后一个就是长期业绩首次亮相，那么本次二季度保持信息披露新规落地后的首次报告，那么是要求符合条件基金披露过去七年十年的长期业绩，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也避免了投资者只看近三年或者最多五年的业绩，那么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更长期和更全面的评价维度。主持人，
0: 那么投资者呢，面对行情的变化哈，该如何去平衡短期行情机会和长期投资的目标呢？
3: 好的，那么面对这个二季度极致的结构性行情啊，投资者还是应该注意避免这种追涨杀跌的非理性行为啊，因为往往低迷投资具备一个特点啊，它虽然说是一个这个相对股票投资风险偏好的更低的这个投资群体，但是呢，往往他们在关注这些热门基金的时候，其实往往都意味着这些品种已经出现了较大涨幅。那么，恰恰也说明可能就是市场在超买之后面临的调整。所以，二季度虽然说整个基金表现盈利丰厚，但是我们却看到权益类基金却有7000亿份的净赎回啊，说明有一部分聪明的投资者已经在短期行情中选择落袋为安。那么平衡这种行情机会长期投资目标，其实是需要这个这个基金投资者做一个这个叫做偏长期的择时的选择。那么首先呢，是以长期目标为锚啊，短期机会呢，如果说比如出现比较大的回调，它应该是作为一个长期布局的一个这个买点，但是呢，或者说是进行一个补仓的一个买点啊，但是不能说把它看成一个就是短期，它不是说去追涨杀跌股票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呢，就是也不要因为某个短期赛道暴涨而去这个追加盲目爆仓啊，但是同样也不应该因为说是短期的大幅波动而放弃这个长期看好的这种资产，尤其是具备这个长期这个分红逻辑、产业逻辑的这些品种。同时呢，也除了这个在观看这个基金的表现以外，也可以观察一下某些行业啊，或者你投资基金涉及主题的这个这些龙头公司的这些二季度这个表现，那么借助本次二季度披露的七年、十年的长期业绩，审视一下自己的投资是否是一个长期投资为目标，还是说只是一个中期目标为投资啊？所以这个也要跟投资者自己的投资偏好要相结合成对应，就是。
0: 那么本次二季报呢，首次披露了基金七年、十年长周期业绩啊，这项长周期信息披露落地，最能帮助投资者避开哪些常见的选机误区？
3: 好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叫避免出现这种短期追热点或者追明星金经理的这样的特点啊，因为过去几个月或者是一年的一些业绩容易被市场风格或业绩放大，那么取消这些指标披露呢，其实是可以让投资者平滑掉一些短期啊一些事件因素啊，因为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以二季度的这个 AI 和算力为代表啊，或者说像在2021年啊以这个白酒、医药以及以锂电池、光伏为代表啊，那么他们都出现了这个在某一段时间的一个极端极致的行情啊，但是呢，这个其实我们说最终能不能落袋为安，或者说这个基金经理能不能有和产品能不能持续表现，它不是说这个只是靠一时的这个运气和市场风格带来收益，所以说这个呢是给大家一个更长期的一个判断。那么七到十年的这个周期基本覆盖了一轮比较完整的牛熊周期，长期的这个一直投资呢，一方面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基金经理穿越周期的真实管理能力，那么尤其是在这个熊市到来的时候它的回撤的一个程度，那么在牛市到来的时候呢， 它整个的持仓的一个变化组合，以及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投资思路，是不是能和当时的行情相结合，或者还是说只是因为基金经理踩中了某个阶段的赛道红利啊？所以这块来说，就是也给整个投资者对于一些基金产品和一些基金经理的这个整个投资能力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0: 那长期业绩数据呢摆在眼前，不少基金的长期收益差距悬殊，投资者评判基金长期回报的时候，重点要区分基金经理真实管理能力和市场行情的红利吗？具体该如何去辨别？
3: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啊，就是投资基金首先要认清的是，就是基金公司的品牌和排名啊，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啊，因为大的基金公司、头部基金公司能提供更好的一个产品规模、风控合规以及投研的支撑啊。但是呢，一个基金的这个总体的含金量，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看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投资能力和投资理念以及择时的这个判断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整个要通过整个的数据怎么去判断这个基金经理能力和市场红利呢？那么一个是观察一下在不同这个市场风格啊，牛市、熊市、震荡市中，那么哪些基金经理能保持相对较好的一个回撤，同时在这个有行情的时候也能保持一个相对不错收益啊。当然了，我们要理解啊，盈亏同源啊，我们很难指望说一个基金经理啊，在这种牛市到来的时候激进猛干，取得一个明显跑赢指数的超额收益，但是同时啊，在市场回撤的时候又能够及时的刹车啊，说是明显以一个超小的一个回撤啊，又大幅跑赢指数啊。其实整体上来说，在回撤的过程中啊，能够这个跑赢整个指数的回撤啊，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能够匹配上啊这个基础的一个平均指数上涨，这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这块另外一个就是要观察，就是基金经理他能否长期啊这个在某一个基金产品上持续管理啊，因为能持续管理第一个证明了基金经理的一个能力啊，得到了这个产品管理人和基金公司的信任啊。同时呢，这个如果说基金产品能持续保持一定规模，也说明基民啊对这个产品和基金经理的一个持续认可啊。最后还是要看业绩归因啊，就是基金的超额收益在某些时段、啊、去看一下它对某些股票的重仓的一个依赖度啊。如果说你会发现这个基金经理啊长期被压住于这么两三个赛道、啊、或者说就是这么十来只股票来回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短期小切换，那可能就说明就是这基金经理路径应该可能较长一些啊，就是过重啊。那么整体上来说呢，最终还是要看长期业经理的对基金经理的这个个人的一个管理的稳定性，这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资产。
0: 从数据来看的话呢，部分产品十年净值涨幅十分可观，但有不少长期基金收益表现平平。一支具备长跑潜力的基金，通常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核心特征？
3: 好，关注核心特征，其实就我刚才说几个要素啊。第一个就是穿越周期的业绩稳定性啊，就是这种长周期维度下，净值增长率持续领先，但回撤控制相对较好啊。比如说像兴全的一些产品，过去十年增长率在300%左右啊，但是呢，它的回撤啊，一般最大回撤也能控制在20%啊，这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产品。第二个是清晰稳定的投资架构，那么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这个投资经理有自己这个对应的相关的一些判断和观点，并且能够执行合一。啊，还有就是与持有人的一个利益的这个绑定啊。现在呢，其实这个基金公司每家都有每家的这个所谓考核标准啊。当然，证监会现在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的跟投措施以及这个管理目标。那么这些基金经理和管理员自己在这些基金上有多大的一个跟随性投入，他们的这个整个考核指标是以一个短期指标为这个锚定，还是一个长期指标为锚定，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还是要观察基金的一个规模啊，过大的规模其实不利于这个基金经理管理啊。现在来说，其实可能5到10亿或者20亿的规模的这样的基金，可能相对来说更适合基金经理来进行更加灵活的一个匹配和操作。
0: 那不同类型的基金的收益呢表现分化，各类资产波动呢持续存在。对于打算长期持有基金的普通人，应该如何来借助多元基金品种，搭建适合自身的长期投资组合？
3: 好的。那么对于这种普通投资者，应该遵循的第一个还是要确定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就到底我的这个 投资是一个长期投资还是个短期投资。第二个呢，就是说尽量建议投资者不要压注于单一类型或者单一赛道基金啊。那么比如说可以把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和一些长期业绩比较优秀的权益基金进行一个组合啊，这个可能是大多数这个普通投资者最优的选择。第三个呢，还是建议做相对耐心的资本啊，选择长期走势啊相关性较低的资产进行搭配，同时呢寻找一些这个就是长跑业绩更加理想的这些基金产品啊。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持有的过程中啊，也要关注一下这个市场行情啊，在不断的审视一下整个基金这个基金产品的一个表现啊，再做一个这个，也就是说在持有的过程中不断的进行检视和再定好。OK。
0: 监管推动长期业绩披露，引导行业树立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站在行业发展的角度，要持续提升广大基民实际投资获得感，还需要投资者机构双方补齐哪些短板？
3: 那么投资者呢，首先我觉得还是需要持续学习啊，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些投资者过去也就是简单看看基金公司的介绍和基金的业绩，以及基金管理的一个基金经理的一些学历背景和从业背景，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也需要大家更多去关注一下，比如说某一个基金和基金经理他持有的这些股票的过去的表现，或者他持有这些股票的一个内在逻辑同时呢，这个就是投资者也需要建立自己的一个能力和风险的一个预期管理认识到就是如果是长期投资也需要承受这个过程波动，避免这种资产杀跌树立一个真正的长期持有的一个信念对于机构来说呢，我觉得还是要提高整个的服务除了披露数据以后，还是要做好投资者的陪伴与教育现在的基金公司也加强了一些相关的直播力度也对行情定期会有这个相关的内部人士做一些讲解，帮助投资者理解这个基金业绩和投资逻辑背后的一些情况这个机构同时呢，也要将自身的考核和基金的长期收益率进行保留杜绝这个短期行为为持有人创造长期的一个价值。
0: 好的，感谢大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3: 好，再会。
1: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稍后您将听到13:30行业投资观察，跟着规划看消费第三集，健康消费多点开花。14财经态度，从绿色工厂到零碳工厂，工业减碳如何高质量进阶。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是感性的，投资是理性的，交易实况，在理性投资中品味感性人生。

0: 总署署长孙梅君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时期海关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分享中国大市场机遇，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多样化的选择。
1: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今天，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了解，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
1: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第二批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日前印发。本次发布的实践典型案例主要包括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规范涉企执法司法突出问题，破解民营企业经营发展难题，打造公平透明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以案示法作用，推动各类涉民营经济案件精准办理。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2025年公共采购市场总体呈现总量小幅收缩、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北京时间的13:23，接下来我们来回到 A 股市场，来连线开源证券的投顾总监田卫东。田先生好。
2: 你好，主持人。
0: 继昨天这样的一个反包大阳线之后啊，今天市场再次展开了分化震荡的格局，午后分时再次有所回落，那么个股呢仍然是下跌居多一些。面对后市的市场，田先生给大家的操作建议是什么？
2: 操作建议呢，还是对后市呢保持信心，对救市政策的力度呢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坚信的这样的一个信念。从目前市场整体来看的话，短期呢还是需要反复的消化，市场的这种短期的投机的情绪还需要呢来被市场呢进一步的去溶解和消化。目前来看啊，就是反包的这个阳线的力度是够了，但是呢成交额不够，所以呢还需要呢反复消化市场的各种的投机因素和不稳定情绪。从目前整体的情况来看啊，就是需要呢不断的有增量资金来鼓舞市场信心。目前的市场波动率仍然比较大，就说明呢是仍然在在杀呢这个市场的杠杆啊。那在未来波动率降下来之后，市场呢将会逐渐趋稳。中期来看的话，那估计呢一周左右时间来消化这样的一个因素，在未来一周之后市场呢将会逐渐的好转并有望呢在破前期高点的可能性都存在。
0: 整体对于远期趋势还是比较乐观的。那么短期的操作来看，田先生认为这样的一个震荡啊，比如说像昨天的这样技术上的一个底分型是否足够成立？那么在这个市场去按您所说的这个逻辑继续消化这个杠杆资金的过程当中，投资者在操作的节奏上是否需要这个尽快的去回补筹码，还是说在震荡当中啊继续寻找一些这个新的结果性的机会？
2: 首先呢，就是目前来说还是先坚持持股啊。就如果是仓位比较重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虽然不稳定，但是呢要再观望观察一次市场的 二次回

0: 探啊，如果二次回探，这个底部抬高，或者说不再创新低啊，那也形成了这个真正的一个形态上的底部探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另外呢，也等待呢市场的波动率变小，现在波动率比较大的情况下，投资者很难把握这个市场的节奏，与其那样子，还不如以不变应万变啊，就是。啊，因为毕竟呢，前期的科技股跌的幅度是足够大了。那目前的反弹的力度大，但是幅度跟跌幅相比的话，啊，仍然呢还是有空间。啊，所以在操作上的话，我建议呢，就是仓位重呢是持股等待再观察两天。啊，如果是仓位轻的话，啊，那我建议也是观察一下，然后逐渐的调仓，啊，进行适当的调仓。啊，目前来看呢，未来的增量资金还是都是一些长线的稳健资金啊，关注呢市场的基本面啊，所以呢一定是找确定性、找行业龙头、找估值偏低的啊这个行业龙头。主持人，
1: 那么具体来看的话，以昨天为例啊，多只宽基 ETF 呢都是有所放量的，前期的一些科技龙头回撤的幅度也比较大。但是一些这个相对低位的啊，这个绝对的这个市盈率相对来讲比较低的一些传统的品种，也是有这个部分的资金去入场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您觉得我们普通投资者啊，后市关注什么样的一些品种更为妥当？
0: 以下几个品种啊，首先就是有色金属里面的近期有需求不断涨价的小金属，比如说金属钼。啊，还有一些稀有金属，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电池政策发生了变化，啊，对传统的锂电、新能源里面的锂电啊，开始收消费税，而对钠电池、固态电池啊是开始呢免税，那所以国家呢鼓励电池呢进一步升级，那这里边呢有这种升级概念的新能源电池的企业会受益。啊，那第三呢，就是人形机器人。现在整体市场来讲啊，能够介入的，而前期又跌的比较到位的板块，就包括人形机器人。因为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啊，这个领域的订单超乎全世界市场的预期，这里面包括减速器、伺服系统。除此之外呢，还有创新药。虽然今天创新药受到外围市场说要对纺织要加税这样的一个传言的影响，但是整体来说，国内的医药呢，目前炒的并不是纺织药，而是创新药。创新药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交易市场啊。那这个今天的杀跌呢，是一个错杀的结果。除此之外呢，从新增量资金来看，媒体应用包括一些AI 软件。这也是呢，资金关注的新的方向啊！这几个领域呢，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
1: 好的，感谢开源证券投顾总监田卫东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将为您带来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跟着规划看消费。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各位好，我是岳林。本周呢，继续和大家来聚焦跟着规划看消费，本期的主题是健康消费多点开花，扩大消费实物规划设置，深入实施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里面提到持续强化零售药店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建设一批健康驿站，大力发展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管理等新型服务业态等。详细情况，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朱志友，带我们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志友。
3: 哎，主持人，听到没有？
2: 先来看扩大消费实物规划里设置深入实施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那这其中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投资者关注的重点呢？
3: 我觉得这个专项行动的话，它单纯的跳出了这种从过去就是卖药啊、卖体检啊这种啊，然后已经把这种传统以产品为方式的这个理念呢，已经核心推广到了就是要从商品消费、产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我觉得还是几个看点吧，一个就是说像这种现在很多的药店啊，包括每年健康这种线下的它的服务啊，可能未来会成为我们未来生活的一种健康驿站的这种概念，应该是第一个看点。那第二个看点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处方药啊，像现在的外流了，那么后面的这种院内跟院外的这种打通，可能也是一个衔接性的服务。另外就是说这种新型的这种服务业态，可能随着我们的这些药店啊、这些体检站的这样打开，可能也会形成一个新的闭环。另外就是医养结合，就是居家养老这些可能也会到我们这个健康的配套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看点应该是在这四方面。
2: 信号有些不太清楚啊，请我们导播老师重新尝试连线一下，给大家带来一个更清楚的一个观点表达。在等待重新连线的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市场主要股指的最新动向哈。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午后在围绕平盘线进行一个窄幅的震荡，最新的点位是3863点，下跌0.04%。深成指呢是午后震荡回落，下跌了0.91%，14134点。科创综指2021点，下跌了1.89%。创业板指下跌了2.29%。A 股的成交额呢是突破了20000亿，目前是20579亿元。接下来继续行业投资观察，本期的主题是健康消费多点开花。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市场人士朱志友，刚才和志友一起来探讨了扩大消费实物规划，设置深入实施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在 A 股市场上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啊，以他们为案例详细的分析一下。先来看益丰药房这家公司，603939。这家公司表示呢，健康驿站就是整合轻检测、轻医疗、居家养老、居家医疗、保险、药品及药师服务的体系。那么公司过去啊，已在单向的推进相关工作，2026年将基本完成体系串联。那么志友先生，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它这种商业模式呢？那益丰药房健康驿站在收入盈利方面有哪些数据的展望呢？
3: 我们过去提到这种药房呢，就是觉得说它就是一个卖药的。那么益丰药房的话，它最早提出来这个健康驿站呢，本身上就是对我们这种传统药房的一个业态升级。那不再局限于就是我就是卖药，它将以后将要整合到这种叫什么轻的这种检测、慢性病管理、居家医疗、养老服务，还有这种一些商业保险的对接啊。还有药师的这些服务啊，应该会打造成社区的最后1公里这种健康的站点。那过去的话，我看到我们公司这种公司啊，它各个板块之间呢， 那就是单向推进的。那么如果说完成了这个定位的话，那么可能后续的话就各个这个网点呢也会盘活起来，那么不需要增加线下的这种大量的重视的投入，它就可以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系列的动作呢给它做完。那从盈利层面来说，我觉得短期呢它这个应该说还不能说带来很大的盈利，只能说起到一个什么，就引流的作用。那么依靠这种检测啊、健康咨询呐、然后把这个会员沉淀下来，再带动药品的销售啊，带动这些健康消费品的这种复购。那中长期来看的话，像这种商保啊也会跟他们合作，那么像一些慢性病的管理啊，还有居家养老啊，这些呢慢慢就会带来收入。目前的话我觉得认为应该还是处在一个试点推广的阶段，很难说给出一个就是说定量化的这种能够给他带来多少盈利啊。我觉得还是一个走一步看一步，把商业模式先形成，然后后期的话我觉得中长期取决于就公司这些配套啊，跟这个居民的这种付费医院啊、医保啊、商保这些如果结合起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收入上应该是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而且这个壁垒一旦形成的话，它的粘性是非常强的，对不对？
2: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益丰药房现在的整体的业务能力哈。2025年公司的医药零售业板块营收占比是87.2%，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25年全年新增门店是694家，关闭门店547家，净增门店是147家。那从这一点出发来看的话，益丰的单店坪效以及人均产出，在这种门店的调整之后，能否有所提高呢？
3: 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看到它，关闭的这些网点呢、大概547家，然后竞争的是147家，那么呢，它这里面其实是一个主动的进行门店的结构性的这种优胜劣汰跟出清的过程，它关闭了那些低效的亏损的门店，那新开的门店呢，就优选这种，区位优势比较明显，又具备刚才我们说的新的定位，比如承接一些社区养老啊、慢性病服务啊这种健康网点的这种工作。那么从目前的经营结果来看的话，营收的增速呢，是还是比较平缓，但是呢净利润的增速我们发现已经高于营收的增速了。比如说这个 Q1 的时候呢，它的净利润增速呢达到了 11.14%， 营收呢只增长了大概只有一个点。那所以说这个门店的这种优化呢，其实带动了坪效啊，也带动了人效，然后呢又形成了这个随着我们健康驿站的落地呢，这些高毛利的像健康类的这种产品呢，又会形成，那又会带动这个毛利的增长。那么单店的运营呢，就可以从这个量价两个角度就可以提升。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向好的过程。而且呢，这个后期的，我觉得会随着公司的这种网点的不断优化，会形成一个更良性的个循环。
2: 再来看一下公司的加盟及分销业务，在去年2025年，公司的这部分业务营收占比是9.93%，同比增长了15.18%。2025年新增的门店里面呢，自建193家，加盟501家，公司的加盟店数量占比已经从2018年的4.7%迅速提升到了2026年一季度末的29.6%。那么从这一组数据的变化来看的话，您觉得益丰它未来的扩张是不是就会以轻资产的加盟为主呢？
3: 我觉得应该说，过去啊，益丰的这个模式重资产模式就直营为主。那未来的话，是不是会以这种轻加盟、这种轻资产的加盟为主？我觉得目前还不好判断。但是目前这个比例大概是30啊，然后特别是这个这一两年哈，比如说25年它新增的这个数据来看啊，501家加盟的。自营呢大概只有193家，那这样子就是会形成一个平衡。那目前来看，我觉得不等同于它就要走轻资产模式，因为这个加盟跟这个自营啊，它各有各的好处啊。像益丰的话，它是同时拥有这两条腿走路呢，它有两方面的布局，一方面是可以利用加盟商的一个资源，另一方面是可以把它这个本身的这种强监管这种模式啊，或者不能说强监管，就是它的管控模式可以推广。那总部的话，它可以在统一供应链、还有数字化系统、还有合规的情况下呢，又通过加盟的形式呢，不会增加这种成本。因为其实重资产的这种模式，它的这个扩张是比较慢的。那展望未来呢，我觉得，公司在深耕自己的那几个省份，就是华东跟华中为主之后呢，它可能在新的领域，可能会进行一个以加盟为主。那么自己 原有的那几个成熟的省份啊，那可能会以直营为主，应该是不会说单方面的以加盟为主，应该说还是要利用自建跟加盟各种这两种方式的模式呢，形成一个均衡的搭配啊，应该说会形成这样子可以避免一方面是扩张速度过慢，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就是说你单纯靠加盟就很难形成这种连锁的效应，就是我们说的连而不锁，那么它这样子又连又锁，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符合目前公司的发展一个战略。
2: 嗯，公司的2025年它线上的总收入啊是29.93亿元，同比增长了超过40%，但是呢线上的板块毛利它仅仅只有22%-25%，这个数据呢它是显著低于线下的门店的。那这么来看的话，公司未来它线上的业务毛利有没有一定的提升的空间呢？
3: 我觉得目前线上的这个毛利低这么低啊，主要原因还是这几年因为这个 O2O 的这种送药模式啊刚刚形成啊，这个平台都在打这个激烈的这个平台的佣金战啊，还有这个促销啊各方面有关系。那从未来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毛利会不会提升呢？我觉得目前来看短期很难，因为这个这一块的纯粹是一个增量啊，然后大家对这一块的争夺，不管是平台商还是说我们的这种运营商啊，他都是在争夺这一块。而且特别是线上现在在慢慢开始承接一些这种处方药之后呢，这一块可能短期还很难。那中长期来看，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的空间。一个是品类会优化，那么线上现在慢慢的大家买习惯的时候，他会慢慢的从药品转换成这种健康消费品，还有慢性病的一些长期产品可能会增加。另外呢就是这个线上跟线下它形成 O2O 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判断说这个毛利这个毛利的下降到底是一个副作用还是一个正作用，因为它这个实际是已经是一个增量的过程，它是带动线上线下的 O2O 的过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一旦你线上线下 O2O 打通之后，那未来对于你的这种客户的接纳的这种及时度以及你的容量是会大大增加的，所以我觉得不能说简单的把这个毛利的下降认为说是它是没有价值的，我认为这个还是要区别来看待。未来我觉得空间应该是从整体来说，空间应该是会提高的啊。这线上跟线下都打通之后，你不要以为说线下拉低了，其实上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我认为是这样子。
2: 嗯，公司销售的商品品类来看的话，药品啊，它依然是公司的一个收入的主要来源。2025年营收占比84.64%。那么，易峰也表示呢，积极探索线上线下全渠道承接医院处方外流的新模式。那目前呢，处方外流加速，但是呢，医保的控费是比较越来越严格的。那么，对公司的药品销售，您觉得会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3: 我觉得有利有弊吧，哈。处方药我觉得长期的这种外流它是一个长期不变的趋势。那所以公司我们看到它的新增的网点很多的是放在这种医院旁边，然后做了很多的这种双通道的药房，那慢慢的话它就可以承接那种慢性病啊创新药这种处方，其实从机遇来看是可以打开处方药的这种增量空间的。那压力来看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就是医保控费啊集采常态化确实会压低整个药品的这种进销的差价，那么特别是门诊，这另外一个就是门诊统筹落地之后呢，部分的患者可能他会选择那种社区医院呢、啊，也会做一定的分流，这个是压力方面。但综合来看，我认为，这种药房单纯靠卖差价的时代应该是过去，未来的胜负者我觉得在于服务，在于转型，服务不管是说处方药外流的形成的这种服务，还是说我们说健康管理服务。也就是说这些公司它的胜负手在于说你的网点布局能不能跟你的转型从这个要卖药变成中药服务商去结合，那么其他的我认为还都是其次的一个矛盾。
2: 2025年公司的非药品类的营收占比呢是12.5%，同比增长了3.96%，它这个增速啊是快于药品的收入增速的。那这块业务未来占比它大概能达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有期待吗？
3: 我觉得非药品现在大概12个点，增速3.96%是明显是整个整体的大概3-4倍左右。那中长期来看，因为你这个非药品，我们说的非药品就是什么，就保健品啊医疗器械还有健康品啊，我发现这些公司的这些产品的毛利它是远高于这种常规药品的。那我觉得从中长期比如3-5年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个健康驿站这些 我们所谓的场景赋能之后呢，品类扩展，那非药品的收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达到大概这个20个点的左右。但是呢，因为你这个还是一个还是一个中长期，还是以卖短期，还是以卖药为主，可能30个点应该是它一个瓶颈。那因为居民他的消费习惯还是说购药为主，一下子要转换成说那种非必需的这种，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可以看到增长，但是我觉得天花板还是有的，大概可能从我们业内的来看来说，大概是20-30个点应该是一个瓶颈。那目前来看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一倍的提升空间。
2: 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公司的净利哈，净利率呢是7.49%，那对比同行业的一些其他的竞争公司，像老百姓啊、大森林啊等一些同样的龙头，目前来看的话，益丰药房当前的净利润它是显著领先的，它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未来2年净利率，您觉得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吗？它这个天花板大概预期是在什么样的一种区间呢？
3: 其实这三家都已经非常优秀了啊，像这个第一名啊，就是净利率，我们从净利率跟毛利的角度来，第一名就是益丰啊，大概是42个点的毛利跟7.5%左右的净利。那大森林呢是第二，大概40个点的毛利啊，那个大概是七个点六点九左右的净利。这两家已经非常优秀。那为什么说益丰药房它能够跑赢呢？一个是它区域战略比较聚焦，它主要是深耕这种供应链。密度比较高的物流跟营销成本啊，它就会摊销，因为你这个区域供应链比较密集，它的整个配送的这种效率就比较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精细化的这个成本管控，持续的优化这个门店的结构，比如出清了一些前面谈到的一些低行效的门店，然后严控各种费用。那第三个就是它还推出了一些自有品牌的那高毛利的这种非药品的这种收入。那这个大森林其实也在走。那展望未来2-3年，我觉得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大家可能都要往这个方面走，第二个就是你能不能快速的转型，到这个我们说的健康驿站这些增值服务的这些方面。所以一方面是你自己的管理能不能持续的优化，一方面就是你的健康驿站的转型能不能往
2: 志由，信号有一些波动哈，志由调整一下方向。
3: 如果马上这个也会相对来说会有一些难度，可能未来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是天花板我觉得比较明显，是不是？
2: 刚才最后一段没太听清楚啊。
3: 就是说天花板会比较明显。
2: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探讨一下，像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其他的上市企业，像老百姓啊、大森林的，它这种全国撒网的模式是不一样的。益丰它是坚持自己区域聚焦、稳健扩张的一个战略的，异地扩张的速度是相对较慢的。所以我们该怎么去评价益丰药房它这一战略发展的一个优劣势呢？
3: 优势的话，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网点的这种布局会更加的这个优化，或者说它的区域会更加的深耕。那它这样子会形成一个好处，就是一个供应链的这种效率跟成本都会比较高。另外就是它的会员的这种壁垒会比较高，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形成单店的盈利会更稳定更强。那另外的就是我这个益丰药房，我在这个区域里面我这个密度比较大，那么我的这个新店的培育的周期就比较短啊，比较因为大家的品牌的认知嘛，啊，这个比较容易认知。那第三个就是你一旦密度形成了之后，你的这种社区健康的驿站，因为你驿站肯定是要非常方便，像社区医院一样，你一定要有一个网点的这种密度。那么这个其实对它中长期转型的战略是一个优势。那劣势呢，就是你这样子，你在全国的渗透的可能这个速度就慢啊，那你要你这种模式就是你是精耕细作的，你一定要在这个区域品牌打好了之后。它不是在广撒网的这种模式，而且它过去都是以直营模式为主，所以这个是它的劣势。但是我觉得从长期来看，肯定是要以这种盈利优先，啊，跟这个存活力优先啊，不能以这个规模优先，因为这个是跟中长期战略是更匹配的。所以我觉得益丰这一套打法应该是更适合当下的这种环境。
2: 最后我们来综合探讨一下益丰药房的一个投资的价值哈。2024年开始呢，公司的规模净利增速从过去的2位数降至了个位数。2025年的同比增长只有9.81%。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是同比增长了1.2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1.14%。滚动市盈率呢，大概也就是在15倍左右。投资价值您怎么看？
3: 我觉得过去来看，就益丰药房啊，它可能。我们说这个故事啊就比较没有故事，因为其实上如果说你把这些药房干成是一家投资公司，那么它其实给到的估值是会比较低的。那你如果说现在转换成这个定位之后呢，就是把它 弄成一个我们说的这个我们未来的这种健康规划的这种一个驿站的这种角度来说，那么它就是服务于民啊。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它未来的这种成长性就看开了。那么现在它的股息率有3个多点，那么其实它的安全性是非常有，那未来的成长性也打开了。我觉得所有倍的估值是偏低的，而且它还有11个点的增长，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公司目前是应该是具备这种防守性，又具备一定的进攻性。一旦市场风格从科技转向成消费的话，我觉得这个公司的这个攻守都可以兼备，就是比较适合比较稳健的投资者。
2: 嗯，再找一家公司聊一聊哈，每年健康002044，这家公司呢，它在2025年 AI 的相关业务收入是3.7亿元，同比增长了71.89%。它的这个每年的 AI 产品矩阵呢，已覆盖肺结节 AI、脑瑞加胶囊、胃镜辅助诊断等等。这么来看的话，它这产品主要的看点在哪儿呢？和传统的一些体检的服务相比，它主要的差异又体现在哪儿？
3: 嗯，核心看点，每年看大家很熟悉啊，就是这个民营健康的第一啊，民营健康体检的这个民营企业的第一。它这个特点呢，就是AI 它贯穿到了整个检前、检中、检后的全流程，这是一个看点。那它跟传统的这个体检相比的话，就传统我们都是什么标准的这个套餐，然后侧重都是基础筛查那它这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它这个第一个是我 AI 层面已经应用到两个层面，一个是什么？你的看片，这些看报告我都用 AI 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针对你这个点出来的一些毛病，我可以专项的给你做一些付费，比如说肺部啊、脑部啊，我可以专门的来提供。所以它这个就可以提高这客单价，这个我认为是两个看点啊。
2: 嗯，公司也是拥有超2亿人次结构化健康数据，被分析师视作是 AI 竞争的一个核心的壁垒啊，就是数据量很大。我们该具体去怎么去理解呢？未来它这种数据资产能够带来多大的一种利润的变现呢？
3: 我觉得也很难变现，它这个只能自用，因为公立医院是这样子，公立医院它这个数据是分散的、孤岛化的，那因为它这个全国连锁，它是自己体内的，那确实是可以贯穿一通嘛。但是你说它要进行一个变现，我觉得一个是涉及到隐私的问题啊，这个是最麻烦的啊。那但它的好处在于什么？它也有它的价值，一个就是你可以用这些数据来做一个内部的这种AI 的模型的训练，这个肯定没问题的。那第二个就是，假设你通过这些数据，你发现你总结出一些规律，用模型去推出一些规律的话，你可以把这些基础的人群的某些特种病的一些特点呢，把这些数据呢卖给这些保险商跟这个药企研发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那么这两个，我觉得一个 to C， 一个 to B，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那至于说能怎么去变现，我觉得目前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啊，也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2: 嗯，其实我们注意到每年啊，他也是提出了从这个预防医学的龙头向 AI 驱动的平台型健康管理科技公司去转型。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战略方向哈，那它这个转型的具体商业模式可能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可能的模式就是，如果从目的来说，它肯定是要摆脱原来的这种搞体检、这种单一的搞体检这种模式，因为它是个同质化嘛。那未来的模式，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形成一个闭环。什么闭环呢？就是它用这个 AI 精准的筛查之后呢，形成这种智能的风险评估的这种模型，或者是或者说这个体检报告嘛，我们就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然后呢，再形成你的针对你的这种个性化干预的这种方案，然后呢，根据这个方案呢，又长期的形成你的个人健康管理的这种长期循环的这种模式，那它就形成了一个生态了。那它又联合保险公司、联合医疗机构、联合这些大健康的消费品的企业，那就会形成筛查、干预、保障这样的一个循环。我觉得它就会成为一种一次性的这种体检服务商转换成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平台，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来聊一聊它的一个投资价值。一方面公司的战略在进行转移，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公司的营收和规模净利润波动还是比较大的，盈利高峰是在2018年达到了8.2亿，2025年只有2.8亿左右，市值呢176亿，投资价值您怎么来看？
3: 我觉得这公司还很难去判断它的投资价值，一个是现在体检的话，其实公立医院有它的这个权威性跟设备上面的优势，那么它的优势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这些数据这些它打通之后形成了一个转型的这种可能性。但是目前来看，我觉得长期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但短期它这种盈利很难上去。那么所以说就适合什么，就是能够 不忍受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这种能够忍受大回撤的偏博弈的这种投资者，我认为是可以去布局，但是稳健的投资者我认为是不大适合的，是不是？
2: 嗯，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朱志游先生带我们一起分析梳理了相关行业的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
4: 这里是经济之声教育时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华泰证券的研报认为，七月 KIMI 和二季度 GLM 新模型的迭代再次验证了国产模型的核心逻辑，迭代周期或进一步缩短。相较于海外闭源模型，目前国产技术差距缩短至3到4个月，在高性价比优势基础之上，不断提升能力上限和定价权。从投资角度来看，国产模型能力快速提升，有望巩固产业链利好趋势。
2: 中信建投证券研报指出，医疗器械板块拐点来临，短期来看，建议把握2026年业绩改善个股的业绩和估值修复机会，多家细分赛道龙头将于2026年迎来加速增长。同时建议关注手术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新科技方向，相关技术突破和商业化落地有望持续催化板块热度。
4: 中信证券的研报称，展望2026年下半年，红利资产有望进入估值修复区间，预计黄金短期震荡磨底，而长期存在结构支撑，主动权益基金中的风格中性组合有望受益，量化基金超额收益或迎来改善，绝对收益型固收加基金在分化行情中的适应性更强，宏观配置策略受流动性扰动影响有望减弱，主观 CTA 策略预计更有优势。
2: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从绿色工厂到零碳工厂，工业减碳如何高质量进阶。15点的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新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雪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人形机器人为何迭代这么快。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则由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参与申报的制造型企业应是从事实际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低于1000吨标准煤，且已入选国家绿色工厂名单。参与申报的算力设施产权清晰，具有明确完整的物理边界、规模、电能利用效率达到相应要求，且已入选国家绿色算力设施名单。通知设置了三个核心指标：单位能耗碳排放、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申报单位应满足核心指标的基本要求，并在建设期内，也就是不晚于2030年，承诺达到核心指标的目标要求。同时，设置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4类8项引导指标，系统引导企业在节能降碳改造、节能装备应用、数字化能碳管理等方面持续提升。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绿色工厂到零碳工厂，工业减碳如何高质量进阶？以下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生态环境学院教授石磊。石教授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请您给大家来简单举例，通俗的解释一下哈，什么是所谓的零碳工厂？
3: 那么所谓的零碳工厂，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比如说企业通过利用风光电等可再生能源，那么采用一些高效节能的一些生产设备，以及通过植树造林啊或者碳捕集等措施，使得企业的碳排放量与它这个减碳啊或者抵消碳相当，从而实现了这种企业的零碳排放。这个是一个零碳企业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解。
1: 嗯，那么申报零碳工厂的前提是已入选国家绿色工厂或绿色算力设施名单。从绿色到零碳，两者啊各有什么样的侧重？进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3: 那么绿色工厂的核心在于强调节能、降耗、减污和资源循环，侧重生产全过程的这种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和环境负面影响的减少。那么零碳工厂呢，则是强调目标更加聚焦、更刚性。它的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措施，实现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逐步趋向于零的过程。那么从绿色到低碳，体现了我国双碳战略的深化和工业企业升级的一个内在要求。那么引导了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对气候的净零影响。我想这既是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一种担当，也是提升我们国家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一步，同时也响应了我们国家15规划纲要中所提出来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引领的方向指导。
1: 除了制造型企业之外，零碳算力设施也被纳入建设范围，政策上主要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量？比如一座制算中心和一座钢铁厂的零碳改造难度和路径有哪些不同？
3: 我想呢，主要是有这么以下几点考量。第一个就是必要性。那么这些年呢，随着算力经济的快速发展，算力设施能耗和碳排放这个趋势是非常快的。那么据我所知道的，2025年我们国家算力中心用电量大概为196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1%。那么同期呢，全社会用电量增长为5%，也就是说算力用电量增速约是这个全社会用电量的3.6倍。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算力设施的这种低碳化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目标，也是我们低碳化转型的一个核心领域。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示范性。算力设施能源消费的形式呢相对单一，主要是电力，技术路径比较清晰。通过对于算力设施的这种零碳工厂的建设呢，易于率先突破，能够为其他行业提供可复制的零碳化模板。 那么至于您刚才所说到的一个钢铁企业和一个算力这种，那我想他们的这个差别主要是钢铁企业是一个典型的流程工业，工艺比较复杂，那么零碳建设涉及到原料、工艺、能源结构等多个环节，往往投资比较大，技术要求比较高。那么制算中心呢等算力设施呢属于高载能设施，碳排放主要来自于外部的电力，那么他们的零碳路径呢更加聚焦于自身的能效提高和绿电使用，技术路径呢相对于集中，但是二者同样面临着低碳能源的稳定供应、成本和经济性的挑战。应该说两者路径是差异比较显著的，但目标是一致的。
1: 从具体的申报条件来看，全国符合这些条件的制造型企业大概能多少？
3: 那么截止到202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呢累计培育的绿色工厂大概有8336家。那么考虑到国家及零碳工厂设定的要求呢，我个人认为呢大概这个数量级应该是在3000家到5000家左右。
1: 那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核心指标啊有3项，通知明确了3项指标的基本要求和目标要求，从基本要求到目标要求中间的差距有多大，要把这3个指标拆解到生产线上，对一家工厂意味着什么呢？
3: 从基本要求到目标要求的差距，我个人觉得不是一般的改进，而是一场涉及到企业系统性的重塑。比如说以单位能耗碳排放为例，那么基本的要求是1.8吨降到0.2吨，目标要求是0.2吨降幅近90%，这就意味着企业的能源结构必须从既往以化石能源为主，彻底转向以低碳或者零碳能源为主。那么再看看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从30%跃升到95%，那么这一要求几乎是要求企业完全摆脱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依赖。那么这些指标我觉得勾勒出一个非常清晰的路径，就是要求低碳啊零碳企业必须在4-5年左右的时间里，通过节能改造、能源替代和优化管理，实现从相对低碳到近零碳的这种运营的这种质变。那么对于企业来讲，那么这意味着，我个人认为这意味着三大根本性的转变，一个是能源供给的全面低碳化和零碳化，第二个方面就是生产工艺和结构的高效低碳化调整，第三个方面就是生产全流程的精细化管理，那么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对工艺啊、流程啊、设备啊的能效和碳排放进行精准实施的监管。好的，主持人。
1: 通知明确呢，不晚于2030年达到核心指标目标要求。相关工厂和算力设施重点要从哪些方面加快转型升级？
3: 那么留给企业的时间窗口期也就5年左右时间。那我个人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升级。一方面就是能源结构的整体性调整，那么大幅提高厂区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第二个方面就是工艺流程的深度低碳化和创新，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加快低碳零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0: 第三个方面就是系统性的节能和能效提升，那么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进行全方位的技术改造。第四个方面就是探索构建企业精细化和动态化的这种碳管理体系。好的，主持人。
1: 指标要求不仅有三个核心指标，还有八项引导指标。这套指标体系的设计逻辑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等打好这套组合拳？
0: 那么三加八的指标体系其实逻辑是非常清晰的。三个核心指标是结果导向，明确了零碳工厂的最终衡量标准。那么八项引导指标是过程导向，系统的引导企业从过程脱碳、协同脱碳、智能脱碳到碳抵消和披露等全方位发力。那么这充分表明了零碳工厂建设不是简单的能源替换，而是一个涉及到技术、生态和治理的细细工程。那么打好这套组合拳，数字化和智能化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领域，也是一个关键的赋能器。企业呢，可以通过构建能碳一体化的管理平台，实时监控、精准核算全过程的这种碳排放，同时呢，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优化设备运营和工艺参数，实现动态的节能。此外呢，还可以通过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呢，提升碳足迹追溯和绿色电力消纳证明的这种透明度和可信度，从而将指标呢切实落到实处。
1: 零碳工厂并非一次性评价认定，在具体推进过程当中，如何真正做好常态化跟踪，分阶段梯度培育，以切实降碳，增强产业低碳竞争优势。
0: 我个人觉得应该建立全生命周期动态透明这种管理机制。一方面呢，是要强化数据的核验，那么依托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国家工业节能和绿色发展管理平台，要求企业定期报送相关的数据，切实核查数据。第二方面就是要实施动态评估和梯度管理，那么根据阶段性进展进行升降机啊，优胜劣汰，那么给予差异化的政策支持。第三个方面是应该加强现场的初检和后评估，那么这里面要重点强调要不定期的开展现场调查，并且在建设期满以后呢，进行全面的成效后评估，对于未达到承诺目标的，那么移除名单。第四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鼓励社会监督和信息披露。好的，主持人。
1: 通知强调，推动构建涵盖能源供应、技术研发、标准制定、金融支持等的零碳工厂建设产业生态。零碳工厂的建设需要哪些配套？如何通过零碳工厂撬动一个产业生态？
0: 我觉得有以下几方面的配套。首先就是技术配套，那么需要研发或者是应用低碳或者零碳工艺、高效节能装备、智能能源管理以及等技术的研发和推广。第二个方面就是标准的配套，那么需要完善零碳工厂的评价标准，比如说绿色电力的溯源标准以及碳足迹核算标准等，从而为零碳工厂的建设呢提供规范和依据。第三个方面就是金融配套，那么我在已有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创新我们的绿色信贷、转型金融、碳减排工具的研发和应用，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第四个方面就是积极推进市场配套，那么活跃目前的这种绿电啊、绿证啊以及碳信用交易市场，从而降低企业在推进零碳工厂建设过程中的这种成本。那么零碳工厂作为一个需求方，我觉得它可以通过产业链来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你比如说它作为需求方能够拉动上游企业啊，上游绿色技术装备产业和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作为链主能通过绿色采购呢推动下游供应链协同降碳。而且呢，零碳工厂在建设过程中它所产生的认证标准啊、实践经验能够带动同行业其他企业进行复制推广。那么它产生的碳资产啊或者融资需求啊，能够激发金融产业的发展。那么最终呢，围绕着零碳工厂的建设，我们可以形成一个由技术研发、装备制造、能源服务、碳管理咨询、金融服务等构成一个庞大的产业群，实现点上突破、链上协同和面上融合的良性循环。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生态环境学院教授石磊先生的点评。谢谢石教授，再会。
0: 好，再见，主持人。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

0: 实况。稍后您将听到15点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钱七敏、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将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人形机器人为何迭代这么快？
1: 实力悬殊的马拉松一战，为何被视为希腊城邦自信觉醒的关键一役？这场战役的价值，仅仅是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吗？它又如何提振了雅典的声望，为日后希腊城邦联合抗敌埋下伏笔？2026年7月2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希波战争的关键节点，读懂马拉松战役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14:17，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是主持人王超。
1: 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主要股指的最新变化。我们看到午后市场分时进一步的下探，上证指数3857点，下跌了0.19%，深成指数14062点，下跌了1.40%，科创综指下跌了2.27%，创业板指下跌了2.93%，北证50是下跌了0.79%。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哈，今天贵金属板块是领涨的，涨幅超过了6%。另外呢，像海运、石油化工、化肥农药、石油天然气、电脑硬件哈，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而且涨幅都超过了2%。再来看一下下跌的建材、通信设备、精细化工、工业机械以及电子元器件，跌幅居前。个股上涨的1308家，下跌的4113家。A 股的成交金额23630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绍威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绍威。
2: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经过了昨天的这样一个明显反弹之后，今天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分时的冲高回落哈。目前的这种市场态势，您怎么来分析？
2: 好的。我们看到市场在经历了昨天的快速的上涨之后，那么今天大部分的这个指数啊，基本都是一个冲高回落震荡的一个走势啊，这也说明了市场在当前它也不具备一个这种微型反转的一个趋势，那更多的呢还是经历一次比较大的调整之后，那么指数在反弹的过程中啊，寻找一个这个压力位啊，随后在这个压力位和支撑位之间啊，经历一段时间的震荡，这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的一个主要趋势，这个比较类似于今年的3月份。我们看今年3月份市场也是经历了一次，快速的这种下跌，那么随后指数见底之后，那么从3月24号到4月7号，我们看到市场也经历了2周，也就是10个交易日的横盘整理之后啊，再次开启了一轮新的上升，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市场还是比较类似于今年三月底的那次调整之后的一个走势，就是，快速下探之后啊，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反弹之后，那么在这个箱体之内做这种震荡一个走势。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其实市场在震荡的过程中啊，需要形成新的主线啊，才能够继续的引领指数上行啊。比较啊，像3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市场因为调整之后啊，这个以这种存储包括 PCB 这个电子部玻纤啊为代表的一批涨价的这种元件方向，我们看到它是引领了。

市场的一轮这个行情啊，到这个六月份。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看这个恰恰是这些品种啊，在这两天啊，昨天反弹之后，今天又再次的一个走弱，这也说明了其实是主线方向还是在一个这种调整的过程中啊，也就是说市场还是需要一个新的主线去引领市场啊，才能够打破它的一个注定。

0: 今天市场其实盘中再次反弹的还是一些防御性的品种啊，比如像煤炭啊，像这个电力，像石油，像贵金属，比如说这些品种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它也是在反复的活跃的啊，这也其实说明了市场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属性还是在一个偏防守的一个阶段，偏防守的一个阶段。那么何时这些品种啊开始出现整体性的这种回落啊，那么也说明了市场可能会这个结束这种筑底盘整啊，从一个防守的阶段进入到一个进攻的阶段。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观察的第二点，就是看防御型的这种属性的板块他们何时进入到一个调整的过程中啊。第三呢，就是我们看这个今天市场其实领涨的还是有一些热点啊，比如像这个云计算啊，最近也是表现比较强的云计算，像存储像这个服务器啊，像液冷啊，这些方向其实他们还是属于这个属于这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偏中游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其实也能看到市场的这个主线，它是一方面是在调整，另一方面它也是在延展的，也就是从上游的一些元件材料类的品种逐步的转向了中游的啊这种这个服务器啊，液冷啊，包括交换机啊，云计算，大数据啊，转向了这些品种，还有信息安全啊，今天也表现的比较好。所以说也说明了市场的这个主流资金它开始从上游的一些品种逐步的向中游的切换啊，同时下游的一些软件类的公司啊，最近也是这个出现了一个底部放量的一个过程，虽然没有这种大幅的反弹，但是底部的堆量啊，也说经历长时间的一个下跌之后，在底部堆量，这也说明资金其实也是在往这种下游的去切换啊，这说明的市场的这个主流资金它其实还是在这个科技的赛道里面啊在做延展啊，从上游的品种啊转向了中游的这种这个以服务器华为商城为代表的这类的这些整机类的这些细分领域啊，同时呢也有些资金在往下游的一些应用端的领域啊去流入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积极的信号啊。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指数还是需要这个一段时间的震荡啊，可能大概需要两周，也就是十个交易日，类似于三月底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观察的就是这个防御性品种何时消退，以及市场新主线这个何时出现。那么从这两天的观察也看到了，主线的资金其实它也是在这个还是在人工智能这个赛道里面在做延展。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大家也在找下一个主线有可能会是什么，它是离不开科技的这个大盘子当中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哈，这是能做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对于下游包括您提到的中游啊，类似于服务器的这样一些品种，下游软件的一些品种，大家担心呢，就跟上游有一点很明显的区别，就是没有一个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业绩的预期。那稍微对于这个问题来看，怎么来看，是不是这个业绩会可能制约下一波资金进一步向中游以及下游去流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呢？
0: 确实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在今年上半年这个大家都在抱团这些 AI 硬件端啊，国产链呢，我觉得一个就是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是比较高的，另外就是我们看到了三月份这个 DeepSeek 进入了华为商城，这也标志着国产算力的一个快速的发展。所以当这些国产算力快速发展之后，其实它就会带动我们的中下游会产生一个预期差。它可能之前中下游这些公司它没缺少算力卡啊，它没有这种算力去训练它的模型，包括机器人。那现在国产算力开始快速的这种起来之后，然后大家可能会对于这个整体应用的这个行业，它会有一个新的这种变化。虽然短期还没有这个业绩的一个变化啊，但是呢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预期的一个变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筹码，我们看其实今年上半年是大部分的行业的流动性啊去驱动了少部分行业的一个加速，所以相当于是一部分行业是涨得过头了，那一部分行业是跌得过头了，其实它和基本面也没太大关系啊。其实我们看这个一些中下游的公司啊，他们的一个这个中报，我们看中报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明显的这种业绩的减亏啊，甚至是这种业绩的盈利相比于去年同期，但是股价相比于去年同期跌了30%-40%甚至更高水平。所以说它更多的还是这个来自于一个就是 这种流动性因子的一个修复。

0: 啊，那可能修复到一定的位置，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还会再去关注它的业绩。也就是现在这个阶段，他们还是处在一个这个超跌的阶段啊，需要这个有这种当这种高位的品种开始回落的时候，那么这些流动性啊就会去修复啊这些超跌的一些板块和个股啊，这是一个观察。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新的主线出现，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些新的变化，就是就刚才说的这个，去年我们看这个国产算力开始产生业绩，我们看国产算力开始用在了我们国产大模型上啊，这些都是一个这个行业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而新的变化出现之后，新的技术出现之后，我们看到市场的这种还会形成了一个新的主线啊，也就是说市场其实还是这个需要一些新的技术变革，无论是海外的还是国内的啊，所以说他们才能够驱动市场啊再次进入到一个上行趋势里，而在这之前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寻找还是在一个震荡过程中，还是在一个行业的一个均衡过程中，涨多的行业啊回归到它的一个正常的估值水平，跌得多的行业啊存在一个流动性修复的一个过程，现在可能还是处在这样一个阶段。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作为普通的投资者，在这种市场行情当中，根据您以往的经验哈，大家应该是怎么做这个配置，或者说一些操作的建议，比如说之前拿着科技股可能几天的一个调整就把上半年的一个收益给吞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是先拿着等等反弹的一个机会，还是说还是要及时离场为主呢？落实到具体的操作上，你有哪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0: 好的，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这个哑铃策略，就是哑铃的一头还是这个偏向于这种防御因子啊，比如像无论是红利啊，还是这个非银金融啊，还是有色化工，这他们本身都是处在于一个防御的一个范畴内。而这段时间我们看，其实从六月份到现在，这些品种还是出现了一个轮番的一个表现，他们的抬升的一个过程中的啊，所以这方面相当于是我们做一个防守型的布局啊，在新主线没有出现之前啊，还是做一个也哑铃一端做一个防守型的这个配置。那另外一个就是哑铃的另一端啊，是一个进攻的配置。那进攻的配置我们看，那可能今年的三月份到四月初调整之后，市场形成了一个新的主线，就是以国产算力为代表的啊这些品种的上涨过程中，那我们看其实到最后就是大家都是在炒什么呢？都是在炒这种涨价的这个概念。其实涨价它本身也是一个这个炒未来业绩的一个因子啊。也就是说，这个板块往往它的炒作到最后基本就会透支未来的业绩啊。所以说，如果是一些涨价概念在这个阶段反弹的话，那可能大家要考虑消化股，而一些这个就像服务器啊，像这个液冷啊，其实相对于他们来讲的话，那些涨价的方向可能是他们的这种成本，而当那些透支之后，那可能资金就会从涨价的这种方向转向这个重要的品种上，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区分的去对待啊，区分对待，也是保持一个哑铃策略啊，防守和进攻品种啊，做一个综合的配置来应对目前的这种震荡。
1: 好，谢谢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少威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平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北京时间的14: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

0: 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规划今天向社会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今天上午，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陕西省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绸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来自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共同出席论坛。这是世界互联网大会连续第三年举办数字丝路发展论坛。
0: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今年一至六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在这十家企业之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现不同程度下降。
1: 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的数据显示，7月21号，只有三艘大宗商品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少于前一天的4艘。数据显示，21号当天没有监测到任何超大型油轮或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该海峡。
0: 关注一条上市公司的午间公告，山东墨龙公告公司拟配售2567.84万股新 H 股，配售价格为每股4.58港元。公司拟将所得款项用于偿还未偿还借款及运营资金。接下来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呢，我们来连线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静雅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2: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63.09一线，日线周期呢是属于持续高位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也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62.50至162.7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373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而四小的周期呢，则是属于高位快速回落到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行情，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已经跌破，并且整体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3420至1.344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6993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回落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再次受支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低位快速反弹到了200均线附近，并且有进一步向上突破的这样一个迹象。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6960至0.698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不跌破这个支撑的前提下，短线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而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4099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明显的高位回落之后呢，再次受到支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的周期呢，则是快速反弹到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行情，而一小的周期目前则是属于快速向上突破，并且整体运行在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4055至1.407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在不跌破此支撑的前提下呢，也是可以考虑短线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123一线，日线周期是持续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四小时周期呢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前期经过震荡之后呢，重新向上突破200均线上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0.8080至0.810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0: 好，谢谢静雅，再会。

0: 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他才可以看得见天空？交易实况让思绪更清晰，让决断更精准，让驾驭更自由。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14点36分，
2: 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红星证券投资顾问李传俊对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传俊。主持人你好。嗯，
1: 先来听一听您对于大盘最新的一个观察。嗯，好的啊，那在昨天呢是一个深V的一个反弹啊，而且呢昨天科创板呢是大涨啊，科创板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一个拉升。
2: 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啊，所以近期呢大盘的这个筑底过程应该是比较复杂一些的啊，如果我们期待着能不能直接走一个 V 型的这个见底过程啊，咱们直接反上去，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大家也明显能感觉到啊，在经过昨天一个剧烈波动之后啊，今天整体的成交量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下降。那这个呢就说明啊，那在之前啊这个有破位嫌疑或者是外围啊这个有风险的时候， 我们国家队入场抄底的这个意愿是比较强烈的，一旦稳住之后啊，再往上推的时候，它的量能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不足啊，就是再加仓的这个意愿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减弱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状啊。所以未来的这个筑底过程呢，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但大方向啊，我个人觉得是向好啊，因为目前的这个政策方面还是比较给力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释放的利好还是蛮多的。
1: 那这种情况下啊，对于中长期的趋势应该是看好不变啊，咱们经过恐慌性下杀之后见到的低点呢大概率不会再短期破掉啊，所以节奏呢可能会复杂一些啊，但是方向呢还是应该往上看的。嗯，其实也看到有一些市场的观点认为呢，短期的下跌趋势这波来看的话，其实按照之前的经验啊，它是像这种政策底是先于市场底出现的，也就是说呢，在大资金看到 借助ETF在进入到市场之后呢，可能市场接下来还会再调整一段时间，或者是向下走一走，然后可能这个市场底才会出现。那在这段时间我们做些什么呢？
2: 其实政策底和市场底的关系呢，也是经常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啊。我个人觉得呢，两者的这个时间的割裂呢，不会那么明显啊。而且呢，从本次咱们政策的这个组合显现情况来看， 不光是一些这个导向性的这么一个指标啊，更多的呢我们看到的是真金白银的实打实的这种这个入市的一个利好，所以这个力度呢就会使得市场底和这个政策底形成的时间呢会趋同啊，也就是说我既出好政策了，我同时也出手了啊，是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未来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呢，咱们看到的这个市场政策的一个影响呢确实还是会比较加剧一些的啊，也就是说后续的这个利好 包括哪些方面啊能不能继续释放，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观察的一个点啊。如果后续的利好政策啊能够有一个这个逐级释放啊，明显的是这个利好市场的这么一个这个方向的啊，那我相信呢这个后续的反弹的高度也会更高一些。同时呢导向性呢大家需要观察的就是哪些板块会明显受益啊，因为从目前的这个状态情况来看，很多的这个品种啊包括很多板块它的受益程度呢是稍有不同的。 比如说像这个回购方面啊，主要是央国企受到的这个利好支撑呢会多一些啊，所以未来呢这些偏稳定的一些大盘蓝筹股，他们见底的这种概率啊，或者是稳定住的这种可能性也要更大啊，所以走着看吧啊，等着这个政策不断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方向啊这样的一个这个
1: 变化的一个情况来定我们下一波的这个操作底线。嗯，目前来看的话，市场引领的指数啊是集中在像科创综指啊、科创50啊以及创业板指这样的一些科技弹性股上面。那目前来看的话，今天创业板指是下跌了 3.26% 哈，不过从技术上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回到了50日线以上，昨天的这根大阳线直接给承托住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科技股内部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 可能之前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以 AI 硬件啊、算力啊为代表的一些产业链上游的品种，我们打开创业板看了一下哈，今天领涨的是集中在像，中游的一些品种，类似于像服务器啊、像整机啊、像这样的一些品种。像这种表现的话，传俊，您是怎么来看的？是不是资金还是在围绕科技股进行一个集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一个寻找？但是可能并没有找到特别好的一个方向，还是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2: 确实啊，那这个进攻呢 不可能以口气儿推所有的这个科技板块啊，咱们看到的是以这个一起上涨，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进攻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啊这个比较狭小的一些领域啊，就比如说大家可能会看到啊，今天算力服务器这个方面呢表现会稍好啊，主要跟北京的这个大型的算力的这个建设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方面呢还是有一些利好存在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主力也是在做一些进攻性的一个尝试啊，也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啊哪些方向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利好啊，或者可能会有一些政策，也在做这个方面的一个这个尝试吧。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啊，那大家呢所看到的这个主线其实是不太明确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啊哪些方向已经确定的是出现了一个上涨的这么一个迹象啊，这个是不太明确的。那刚刚我觉得这个说的还是比较对的啊，现在其实资金也是在尝试啊，就看看哪些方向能够引起大家的这个共鸣。所以政策的这个导向呢，包括科技的受益呢，本身板块是比较多的啊，不可能同一时间啊我们都达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启动效果，而且呢哪一些能够成为主线是不太确定的啊，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啊，类似于光啊，这个确实啊表现是非常好的啊，但现阶段呢他们还能不能有这种良好表现啊，这个就有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了，所以还是得这个边走边看。等到资金形成了一个共识，或者说我们看到了啊部分的这个板块这个资金形成了一个扎堆的一个效应，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这个主线出来之后，它才能引领啊下一步市场的这么一个运行方向啊，所以目前的这个状态呢还是以多观察啊守动为好，那等待市场的这个方向进一步的明确吧。
1: 我们可以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做一些功课哈，我们可以去同理去找一些机会去进行一定的探讨，比如说之前大家看好 AI 硬件，它是多元素的一个共振啊，那其中呢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元素就是它的业绩是足够过硬的，而且呢是得到了不断的这样的一种验证。那我们就看中游的像这种服务器，那目前传讯根据你的观察，服务器厂商他们现在整体的业绩表现情况怎么样？因为对上游他们的涨价对于下游的这个服务器来说呢，它其实算是一种压力哈。那现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有没有一种改善的一种预期呢？这种业绩表现像中报的披露季，你有哪些观察呢？
2: 其实他们的这个业绩表现呢还算是中规中矩的啊，不像有一些部分的这个硬件啊那翻的倍数呢可能会很多啊，大家看到的是这种高增长，但实际上呢现在算力服务器的这几个龙头吧，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中科呀，像紫光啊等等，他们原来的体量呢就比较大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啊相对的这个体量较大的一个情况下，你指望业绩啊出现一个大幅度的这个高增啊，确实也是比较困难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对于未来的这个业绩预期啊，是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的一个事儿。也就是说啊，它现阶段的这个情况，包括它现阶段的成长状况和未来的这个啊业绩的一个增速能否形成一个匹配？那如果我们说想象空间是更大的，这个方向有更好的一个这个想象空间，那么可能短期的这个波动呢就不是很重要啊，或者说我们短期对它估值的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啊。所以对于算力服务器这个方面呢，更多的这个逻辑呢就是类似于像我们大基建的这个概念啊，也就是说咱们有一些这个算力服务器呢是奔着这个提前的这个布局去的啊，像一些北京的这个算力中心呐，包括我们之前算电协同的这个概念，它更加偏向于这个基建的一个相关概念啊，所以如果是有这个方面的一个导向的话啊，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对它的这个业绩啊不用特别的这个在意，或者说我们可以容忍度更高一些啊，那期待未来的这个表现呢就可以了。
1: 回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啊，那您觉得他们这波上涨，或者说接下来资金去尝试服务器相关的一个环节的话，这个服务器能承接得起来吗？或者说他们现在有哪些这个上涨的一个因素？您看好这个方向吗？
2: 算力服务器的这个方向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值得看好的就是我们啊算力服务器的一个国产替代啊，换句话说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进步啊这个方面呢是比较强的。大家也知道人工智能大会当中啊，那我们有这个超节点的这个算力集群啊，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亮相啊，那它对于咱们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啊是比较硬的啊，就之前呢我们都是采购啊，或者是这个对国外的这个啊芯片呢做这种啊这个追踪啊和采购，而现阶段呢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国产替代啊，所以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呢在现阶段啊，我是觉得这个可能要比业绩要更硬啊，而且呢它确实也符合我们政策的一个导向，咱们政策呢是大力支持的啊， 所以从这个方向来讲的话，大家多关注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要更好。
1: 下一步服务器有可能会接棒吗？再问的更直接一点哈。
2: 我是倾向于认为有可能接棒啊，确实是一个主线的一个苗子。
1: 但是现在就是大家还是担心，就是说上游呢，像一个服务器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元器件哈，类似于像存储啊，像这种内存条啊，像这种这个等等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固态硬盘涨价的都是在周期的一个，算是一个周期的一个顶部了。其实之前也在讨论到底是周期股还是成长股。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游的一些服务器，大家可能更多的给它压力就是觉得这个上游的这些零部件的涨价对于服务器厂商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但是现在呢，其实大家这个观点好像似乎有一些变化，也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就是在聊这个可能这个涨价周期逐渐的这样的有预期有了一定的变化，所以对于中游的服务器厂商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好。那传俊同意这个观点吗？
2: 某种方面我觉得还是同意的啊，也就是说这种价格的一个波动呢，大家更重要的是看一个趋势啊，有的时候价格的这种波动呢，并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行为啊，那可能说短期的这个价格会蚕食部分的利润，或者是会带来这个利润的一个高增啊，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从长期的这个角度来讲啊，那我个人觉得，这种价格的波动呢，最终会趋于平稳。那我们最终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更值得咱们关注的是什么？是规模。也就是说啊，当这个规模和体量啊上来之后，咱们所看到的这个采购的总量啊，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那这个时候呢，即便是这个价格会有一些波动啊，溢价的能力呢也会出现一个这个显著的一个提升。就比如说内存条涨价了啊，但是我现在呢是一个啊大的一个这个建设的这么一个中心啊，那我可能就会有比较强的一个这个溢价能力。同时呢，咱们现在这个国产的替代啊，也使得我们不一定啊依赖于外围的这个存储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向啊，咱们可能更加依赖于国内的这个存储的一个变化。那这些方面呢，都是一些值得这个关注的一个积极信号啊。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啊，那咱们未来的这个对于价格的这种波动呢，确实短期有影响，但是中长期来说，还是国产替代的逻辑是最硬的。
1: 最后来聊一聊软件应用哈，这个是 AI 产业链的一个下游的一些部分。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产业链的消息还是挺多的，也有一些资金呢可能觉得，哎，在这个 DeepSeek 时刻是不是再次出现了像 Kimi 的这个新的一个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对于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作用哈。但是从资金的选择来说的话，可能对于下游的软件应用，目前来看的话不是特别的热衷哈。那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主要来自于近期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集体的一个调整，如果这个投资风向可能回暖的话，可能他们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弹性的机会，还是说本身大家还是注重这个软件应用是不是还缺乏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以及盈利模式等等，对于基本面的一个担心，可能是哪种原因呢？
2: 好的啊，那硬件呢，大家看到了这个采购实打实，你得花钱去买啊，买完之后你得装上去。所以很多企业的这个业绩呢，就表现的就很直观啊，也就是说，哎，我采购量增长了，我价格上涨了啊，我业绩就翻了很多倍。但是软件类呢，就是目前的这个赚钱的一个模式不确定，不管是外围还是我们啊，都面临着这么一个这个窘境吧。也就是说呢，有很好的这个 AI 端了啊，有很好的软件了，但是呢，你目前的这个硬件的投资的占比和软件的这个最终的收益，它是不匹配的啊。什么意思呢？我可能一个服务器啊，我砸了很多的钱，但是最后呢，我给你提供应用的时候呢，我只能收很少的一个服务费啊，这是目前无论是 ChatGPT 啊，还是我们 DeepSeek 都面临的这么一个这个窘境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软件端呢，在未来想象空间是很大的。也就是说，你硬件建的再多啊，你这个显卡啊，或者是你用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先进的这个算法，那可能跟我们的感知呢都不是很直接啊，跟我们这个普通投资者关联度最大的就是用起来怎么样啊，这个方面呢，其实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所以软件端呢，目前还没有看到哪一家公司的这个盈利的模式能够跑通啊。所以如果哪一天啊，某一个子领域，无论是消费啊、购物啊，还是一些其他的体验类的啊，那这个软件类的这个盈利模式啊，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展现，而且大家也普遍认同，就是我愿意花这个软件的这个钱。那如果是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倒是觉得啊，可能对于咱们市场的这个软件端啊，这个所谓的 AI 应用端，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振啊。这些方面呢，无论是短剧类的，还是内容创作类的啊，或者是图片生成类的，之前呢都炒过一段啊，但实际的结果呢都是一般，就大家的这个认可程度呢还不是很高啊。所以后续的话呢，大家多观察一下。
1: 好，谢谢宏信证券的投资顾问李传俊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临近收盘，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孙军，再来听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孙军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这昨天如果这个抄底的投资者啊，如果选错了标的啊，今天可能会再次受伤。经历一天反弹之后哈，今天的这个市场还是分化比较严重的，怎么来看待后市的节奏？
3: 好的，那么今天的行情的话是，就像主持人提到的，在经历过一次昨天的大幅波动后，目前的话市场是一个分化且一个明显缩量特征嘛。那么当然了，虽然是有些分化，但是整个的振幅比昨天是要有较大的收敛的嘛。其实从盘面中可以看得到，多空双方今盘中是有过几次比较小心翼翼的交锋的，但是总体来说的话都没有选择就是这个大打出手的特征，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特征嘛。那么今天下午其实科技板块的回落，在我看来的话，一方面是昨天其实反弹幅度较大，另外一方面的话和咱们的亚太市场像韩国的科技企业有所调整也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韩国股市的话从早上的 5% 到 6% 的走势到收盘我看一下也就是 0.8% 左右的涨幅，因此的话使得我们这边科技板块也有一定的情绪上承压。不过我总体来感觉的话，今天的市场科技情绪还算比较稳定。那么对后市来看，我个人认为市场已经进入到一个底部探明的区间之内了。那么这三天的行情底部的低点都是在3740向上一点点的位置，那么形成一个支撑。而后续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会进入到一个缩量震荡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主要逻辑的话在于就是说，其实从我们2024年九月份以来，市场一共是经历过四次的一个就是调整结构，加上这次是第五次。那么前四次的一个调整的话，主要时间就在于2025年的1月份、2025年的4月份，还有2025年的11月份，以及今年的3月份。那么在这个四次调整之后的话，有三次它是在低位会走出一个为期2到3周不等的震荡的一个状态。那么有一次是先快速修复然后进入到一个震荡状态，并且呢这四次均是一个缩量的特征。那么像今天的话，其实目前为止的话量能比较昨日缩了将近3000亿的话，其实也是符合这个特征的。那么就目前状态的话，我个人倾向于就这个市场当前阶段可能是要在经历过一个不仅是稳指数，更是一个稳情绪的过程。经过这种缩量震荡，其实市场的多空双方的情绪会慢慢的慢慢的就是说相对的稳定下来，这个时候可能市场会进一步的有所一些就是说反弹或者修复的动作。主持人，这样。
0: 对，其实还是重点要在这个标的的这个遴选上哈。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光好像就不怎么灵了哈，昨天反弹一天啊，今天再次是这个掉头向下。但是像一些国内的一些这个 AI 链，其实还是有这个不同程度的这个表现的哈。
3: 对对。
0: 那面对这后市的这个，因为已经到掉了七月份了，这个 AI 硬件的故事已经讲了很久，面对后市市场震荡啊，重拾信心。那么在标的的选择上，包括投资的这个操作的节奏上，这个就变得更加的关键。孙军的建议是什么？
3: 是好，那我总体建议就是遵循着一个抓大放小和均衡配置的这样一个逻辑来做一个配置。那么其实从六月份也好还是七月份也好，其实市场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当科技一家独大的时候，这个市场的往上顶啊，既消耗成了量，同时它的一个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效应来说并没有一个特别强的帮助。比方说之前有过一段时间就是一千多家涨指数还红盘，但是三四千家个股是调整的这种状态。那么从当前这个阶段的话，我不认为下一波行情的开始是再度由科技一家方向一个方向来做一个就是说形成一个比较走回老路的特征啊，这样的话会导致交易拥挤度过高嘛。因此的话，从目前的资金面来看的话，其实有个很明显的特征。比方说昨天市场其实在反弹的时候是沪深300以及中证500先涨起来，然后到了11点之后才是中证1000、中证2000和微盘股才慢慢的跟上的。因此的话，从资金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其实大盘蓝筹哪怕是科技板块的大盘蓝筹权重方向，相对来说它的资金稳定性也好，还是说它的一个持续性也好，会比一些题材概念要更好。因此的话，我倒是建议如果是关注科技的话， 就像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就是咱们的这些权重的一些国产替代算力，包括今天不是有一个算力中心要建设了嘛？那么这些的话，对于我们的一些目前的国产的半导体啊、芯片，包括晶圆制造，会有一些比较好的稳定性。而且这一波行情其实就是这些国产算力的一些品种，甚至比 CPU 板块的这个一中天表现的还要稳定一点，说明资金在这方面还是属于比较稳定的啊。
0: 所以这种分歧其实就和上半年变得不太一样了哈。这个国内链和这个北美链它去共振上涨，并且集中度这个极高的这个情况之下，经历了这一波的一个所谓去两融啊、去杠杆之后，可能后市啊这个分化就会，或者说操作的难度会更大一些哈。
3: 会更大一点。
0: 好，时间的关系哈，谢谢孙军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来，临近收盘再来盘点一下目前的最新点位。沪综指目前是3861.82点，微跌0.07%，成交12466亿。深成指目前是14053.62点，跌幅1.48%，成交13832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6443亿。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北京时间15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北京时间的15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15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为您直播市场。今天 A 股市场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快速的回顾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表现。今天上证指数以及深成指呈现了一定的分化，早盘上证指数是低开之后震荡冲高，午后是逐级回落，最后是小幅的红盘收官。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于3867点，收涨2个点，涨幅0.07%。而深成指方面呢，全天早盘是，围绕平盘线窄幅的震荡，午后是震荡回落，截至收盘是下跌了1.42%，报14061点，下跌了202个点。科创综指下跌了2.25%，报2014点，下跌了46个点。创业板指下跌了3.23%，报3566点，下跌了119个点。北证50是下跌了0.43%，报1074点，下跌了4个点。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截至收盘，沪深300收跌0.46%，中证500收跌0.63%，中证1000收跌1.39%，中证2000收跌1.26%，而上证50是收红的，收涨了0.58%，科创50收跌了2.26%。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那截至收盘，贵金属板块是领涨市场的。截至收盘，贵金属板块涨幅超过了6%，6.41%的涨幅。另外呢，像海运、石油化工、石油天然气、化肥农药、煤炭以及保险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最深的就是通信设备板块，跌幅超过了4%。建材、精细化工、电子元器件、工业机械以及软件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一下个股，截至收盘，收涨的家数1528家，收跌3872家。A 股的成交金额，截至收盘是26680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大家可以选择在央视财经的客户端以及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发来您的个股问题。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和您做个股的互动，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银河证券的投资顾问罗峰以及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对于今天的收盘来进行点评。罗峰先生好。
4: 主持人好。
1: 钱先生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继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强势反弹之后，今天市场再次出现了分化，收盘3872家是下跌的。先来问一下罗峰啊，对于这个反弹的力度以及后市的节奏如何来看待？
4: 从今天的走势来讲，显然呢，就是昨天的一个强劲或者说是暴力反弹之后呢，整个今天的走势是明显偏弱的。那么这个偏弱呢，虽然就是指数从表面上看并没有跌很多，但是呢，最核心的因素呢，还是说昨天暴力反弹还是主要是科技硬件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今天是大幅度的这个回调，这样的话呢，对反弹的人气确实还是构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成交量上。那么这个在这个昨天的这个强劲反弹当中呢，成交量是出现了一个迅速的放大，又回到接近3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今天呢又回到26000多亿。那么就是说明呢，就是说整个市场其实持续性的强劲反弹的力度呢，确实还是有所不足的。 那么把今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强劲反弹之后的回调放到这一段时间的整个一个行情变化的脉络当中去看呢，我觉得整体上吧，那么说明整个市场的其实大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所谓大的格局呢，就是前一段时间科技开始回调，那么整个指数呢在科技的压力下呢出现了这个回调。在这个回调过程当中呢，其他方向呢虽然有所表现，但是持续性和力度都有所不够，所以呢整个市场呢是相对偏弱的。而科技呢在连续回调之后，一旦出现反弹，那么指数呢也就迅速跟上。但是呢我们其实之前也聊过一下，就是说科技在这么长时间的连续上涨之后，一旦开始回调呢，它显然不会就是马上的这种结束。从目前

0: 来看，昨天的这样的一种暴力反弹，那其实也没有改变，就是这样一种，就是说科技，在进入调整状态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格局吧。那么，所以呢，科技今后市呢，我觉得还会有比较多的反复。那么这样的话呢，从大盘的这种角度来说，还是会有比较多的波动。但是呢，从未来的趋势上来说吧，经这一轮行情，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虽然是就是大家从科技这个方向为主操作，而科技它真正的点还是确实有实实在在的业绩。那么马上呢，也是一个中报季，在科技业绩非常好的情况下，其实呢，我觉得整个指数未必还会有这个大的下跌空间，但是呢，市场的这种震荡整理可能会延续，就是不会马上的结束，包括今天的这种反弹之后的迅速的这种回落，可能也说明了市场还是比较复杂，未来呢可能还是需要反复的波动吧。
1: 嗯，我们再来听听钱先生的观点哈。钱先生，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周一的这个下影线哈，3741，或者说昨天吧，因为昨天的这个下影线更长一些，这个姑且定义为啊这一轮回调的一个市场底呢，那你认为这个所谓这个政策底哈，那你这个你觉得这个市场底是二底合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啊，还是说这个后续还要去探一个市场底出来？这个总结一句话，就是说你对于趋势是否足够有信心，足够看好？
2: 我觉得短期可能也只是一种对政策的一个反应吧。那因为有些这个政策信号是吧，市场也感受到了，那么希望市场这个相对稳定了。那么包括一些机构啊，这个政治啊、参与啊等等啊，但是整体来说，目前市场还在一个宽幅震荡啊、上下波动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今天的 A 股市场的表现实际上也和周边差不多啊，我们看到日韩也是冲高回落，那然后下午重心就比较低了。那另外呢，就这个上创指数跌幅相对比较大一点，这个也是和目前这种宽幅震荡，然后资金偏短线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相匹配。但是一般来讲，政策底和市场底之间，就是可能先有个政策底，然后市场底啊逐渐要有个探明的过程啊。这个市场底应该是一个缩量的、在收敛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我们只是看到一个政策底啊，那么政策底和市场底之间啊，两者之间大多数情况下面是不重叠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后续应该还会有一个市场底吧。那么这个市场底它的前提就是量能要持续的萎缩，然后指数的波动的幅度要收窄啊，然后呢就是可能是外围因素的影响，它会逐渐的减弱，就是依靠自身的这种定力来走出一个相对的一个底部的一个区间。那就目前情况来看，可能这些条件都不太具备，还需要这个时间来进行打磨。那尤其是上创指数到现在为止，它的波动率仍然是比较高的，是吧？那么这里面这个又是中报阶段，所以这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个相互印证确认啊，然后慢慢通过这个性价比来逐渐的这样的一个企稳。那在双创出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之前，我觉得目前所讨论的市场底可能都不会太明确。
1: 嗯，好，这是大家对于这个趋势的一个整体的感官哈。我们再来这个聊聊板块。罗峰，这个今天盘面其实分化还是非常大的，你像这个什么所谓富铜板啊、玻纤啊，包括这个所谓光通线，它明显从今天的走势来看的话，就这波回调还没有调整完。但是反观一些比如说国内的一些服务器的龙头啊，包括一些这个国内的一些这个芯片的龙头啊部分，它这波反弹它已经创出了新高了。所以这个面对这个 AI 硬件的这个新的一个叙事的变化哈，包括体现到股价上的一个反应，罗峰对于后市相关于这个大的这个板块给投资者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0: 确实，就是在整个市场开始进入调整之后，我觉得就是板块内部它的一个分化是必然的。那么 这个分化呢，一个是对未来的一个业绩预期，大家有不同的预期，可能会有股价上的分化。另外一个呢，也跟过去的这个涨幅所带来的相对位置不同，那么也会导致进入调整之后呢，分化会加大。从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其他的方向目前来说确实很难走出持续性的行情，因此呢，市场可能会把注意力还是集中在科技上。那么既然集中在科技上，可能下一步的话呢，就是科技一个是震荡什么时候整体寻到底部，另外一个呢就是内部的分化，我觉得这是可能就是科技主要的两个看点。从我个人的观点上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的话呢，就是科技整体的大幅回调呢，可能幅度并不会太深，但是呢分化却会明显的加剧。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那么我们看到像光这一块光模块啊，包括它的上游像说的PCB 啊、浮筒板啊，那么整个这一块呢，其实是在这轮行情调整之前涨的就是最后阶段涨升最猛的一些方向。那么这些方向的话呢，受这个而且受海外的因素会比较大一些，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因此呢我觉得它的调整确实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么投资者呢最好还是等它稳定之后再说。相对而言，那么就是整个的服务器啊，半导体尤其是国产这一块的话呢，之前的涨幅本身没有那么大，另外一个呢，在整个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基本面的叙事当中，其实还有更多的，就是说因为它本身还有就是国产的这个方向的我们很多的这种特别的题材支撑，所以在这个方向上我觉得后面呢可能会有就是相对而言会更快的见底，然后更快的反弹。所以从这个整个科技内部的一个就是分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我个人呢其实觉得大家可能确实在这个阶段更会关注一些国产链，然后关注半导体这个方向上吧。
1: 好，来钱先生，这个关于 AI 硬件哈，来简单给我们一个您的观点的一个总结，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其他的一些板块，钱先生。
2: 还会调整吧，
1: 还会调整啊，
2: 没有到位，
1: 啊，理由呢？
2: 还在震荡，这个向下探底的过程当中嘛。然后中报期嘛，还是要看看各自的业绩。总体上来讲，前一阶段炒得太过热了嘛，这个本身是一个收缩的一个过程，降杠杆的过程。
1: 您觉得杠杆降杠杆还没有结束？
2: 对。
1: 这个叙事是不是会有松动的迹象？比如说现在 Kimi K 三一出以后，觉得算力是不是有点过剩了投的？
2: 是，现在实际上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担心嘛，就是说是不是会一下子发展势头过猛，到最后你这个商业回报可能会拖后啊，然后回报率可能也不及预期，因为现在成本上升很快嘛，是吧？各种零配件都在涨价，那这个顾虑是确实存在的，那就导致市场分歧会进一步加剧啊。整体上来讲，主要还是前期杠杆啊，包括这个赛道过于拥挤了，一旦出现松动的话，它的这个连锁反应啊会持续短时间。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其他板块哈，因为已经到了七月份了，大家普遍都在说均衡均衡，我们不能把这个注意力还是仅仅集中在 AI 硬件上。那今天其实这个电力板块，尤其是下午啊，这个指数在往下走的过程当中，这电力股市出现了逆势的拉升，东炒煤下炒电啊，这个整个的基本面、投资的这个规模啊，包括这种股息的这种特征，都还是比较的有吸引力的。钱先生对于这个电力股后市趋势怎么来看待？
2: 这周期性嘛，因为这个夏季啊，这个相对来说对电力的这个需求量会比较大一点，不过每年夏季都会有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是吧？今年也不是说特别的酷热等等。另外呢，从发电的角度来讲，实际上煤电嘛，实际上是一对欢喜冤家，一个上一个下游，煤日子好过了，电就比较难受；电日子好过了，煤就比较难受啊。那么今年可能水电这一块，因为现在是汛期嘛，相对来说丰水期啊，那么水电这一块应该也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机会。所以整体上来讲，应该还是一个市场热点在切换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过渡啊。然后呢， 这个短线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的发挥，但是要成为一个持续热点，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因为今年本质上来讲还是一个成长策略，而不是一种偏防御的价值策略，是吧？所以我们如果是这个着力点是通过比方说估值、性价比、红利等等，那实际上和这轮行情的主调是不一定很大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过渡性行情。
1: 过渡性，但是您刚才也说了，这个 AI 硬件没有调完，那也就是说，等调完了，可能市场仍然会回归成长主题。
2: 对对，
1: 啊，那就是这段时间其实也就是一个短线的过渡，其实操作性不是特别的好。
2: 对，这就有点像，比方说这个一个很大的水滴子掉在玻璃板上面，你会看到溅起很多小水珠，对吧？这个小水珠首先不能和这个滴下来那对水滴相提并论，另外一个这个小水珠是很快的，然后嘣，然后就没了，对吧？那现在这些热点就是这些。
1: 好，这个逻辑非常清晰了。我们再来听听罗峰的观点哈。所谓均衡，非 AI 硬件板块之外的这些品种，结合这个筹码的这个重新的一个所谓的均衡化啊，包括这种昨天沪深三百开始 ETF 开始拉，传统板块里面，您觉得是否值得去关注，是否值得去配？如果值得的话看什么？如果不值得的话，是否还是控制仓位？
0: 确实，就是从传统板块来说，我觉得大机会可能都不太明显。之前的话。唯一强势的是医药这个方向，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医药并没有完全的这个把持续性进行下去，最近这几天的这个医药的这种回调和震荡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包括今天，那么就是大盘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资金其实是在降低风险偏好的时候呢，也没有说把资金回到就是说像医药这类方向上去，而是做了像电力啊，包括煤炭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向，包括这前几天白酒啊这样的一些这种试探性的这种选择，我觉得这恰恰都说明了，那么在当前这个环境下，在非科技这个方向上呢，就是说虽然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下降，大家都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但是这些机会的话呢，都缺乏足够的延续性吧，那么因而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讲，难度都相对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刚才这个主持人谈到像电力板块，其实虽然说大家可能表面上说这个夏季了，电力这个有这个推动，包括这个 AI 带来长期的需求，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就是走得很好的一些电力板块，如果我们看到上半年的年报，其实很多的这个上半年的年报并不怎么好，而且理由上呢，很多都是说这个由于峰谷电价呀，导致这个实际上售电的这个价格是在下降，因而从负面上影响了业绩。因而我们看到很多传统方向其实并没有看到业绩的这种持续的支撑，因而呢，我觉得从操作的方向上来讲，有机会，最多是埋伏，然后出现了上冲之后可以考虑适当减仓，但是追涨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好，最后我们来这个问问钱先生，今天领涨的是贵金属，包括带动很多有色也是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反弹。我刚才翻了一下 COMEX 黄金跟这个伦敦金哈，这个基本上调整这个止跌的迹象还是比较的明显的。钱先生，结合中报业绩肯定是不错的，但是可能更多的影响因子还是现货黄金的价格。那么对于这个贵金属哈，钱先生的这个观点是什么？
2: 我觉得贵金属主要就是跟短期的金价波动啊，这个关联度比较高一点。那么当然大家也知道，这个金价的波动又和中东局势的变化有一定关联。从目前情况来看，黄金应该说前面那波也是用力过猛了，是吧？最高涨到5600-5700这个样子，那现在是4100-4000啊，那么5500-4000已经1500点，现在30%调整完了，所以我们以前讲叫跌20%叫技术性熊市，是吧？跌30%就是个熊市了，所以我觉得黄金实际上预期不高的啊，那能够在4000附近也就是个守了，它并没有很强的主动的进攻意愿，是吧？那么偏防御的一个走势，所以我觉得贵金属板块整体机会也是有限的。
1: 好，来，二位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各个问题。
3: 实力悬殊的马拉松一战为何被视为希腊城邦自信觉醒的关键一役？这场战役的价值仅仅是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吗？它又如何提振了雅典的声望，为日后希腊城邦联合抗敌埋下伏笔？2026年7月2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希波战争的关键节点，读懂马拉松战役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5:22，我们继续邀请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吉米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央视财经的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都可以发来您的问题，也请大家不要刷屏。我们先来看这位网友发来的问题啊，他想问的是中兴通讯37块钱的成本，后市还有上涨的空间吗？罗峰先生怎么看？
1: 中兴通讯其实，作为国产科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龙头之一，整个这个阶段，我觉得就是比市场的走势显然是会更强，而且呢，在前期大涨的时候，它其实涨幅相对有限，反而呢，最近科技调整的时候呢，明显的有转强的这个迹象。那么在目前这个价格介入的话，现在也就37块多钱吧。我觉得后市还是有机会的，而且一旦大盘企稳的话，我觉得像国产科技这个方向，是有一定市场机会的，暂时可以再观察一下。
0: 嗯，白银有色6012112，白银有色钱先生，成本价14.8块，半仓哈，下一步能补仓吗？后期怎么看？
2: 14.8，现在4.8。
0: 14.8，他写的就是
2: 现在就4.8，那已经走成这个样子，补仓没什么意义吧？我觉得这个票已经大错特错了，是吧？在错误的上面去加码是错上加错吧？我不建议他去补仓的，这一笔就是失败的投资啊！这个没有必要在这上面再加大这个投资力度了吧？
0: 嗯，好，这位朋友，新联电子啊，002546，罗峰先生，新联电子成本价10块钱，重仓还能继续持有吗？
1: 新联其实这也是就是电力方向吧。如果说重仓，其实从基本面上来讲，我觉得电力这个方向还是有机会的，而且新联基本面不算很突出，但也没有特别差。最近整个市场。在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电力方向受到比较多的关注，我觉得短期吧市场还有机会，但是能否回到这位投资者就是买的价格比较高，我觉得暂时先不以寄过高的这种期望吧，短期反弹即使没到这个成本线，如果说反弹一组，可以考虑先减减磅做做波段，先把成本降下来。
0: 嗯，南网储能6009995，钱先生，成本价12.6块啊，半仓还可以继续持有吗？是走还是留呢？
2: 12.6，现在差不多12.6啊。这个它不好是不好，在前阶段把年线跌破了，年线是在12.81。短期呢，最近3天表现还行啊。那么如果有超跌反弹，涨一涨就走吧，因为前面这个形态有点像个头肩顶啊，然后。就破颈线位了，是吧？整体还是一个偏弱的一个表现。保本，然后如果差不多涨不动就先退吧。我觉得这个票大的机会似乎不大行。
0: 12.6分钱啊，12.06元，12.6附近吧。
2: 那现在12.68嘛，已经有5%左右的这个盈利了。再涨涨，我觉得也差不多，因为它现在毕竟还在年线下方，并不是很强的一个走强信号。
0: 嗯，好，罗峰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冠盛股份哈，605088，成本价31.7块，3成左右的仓位，后续还有机会吗？该怎么办？
1: 冠盛这几天的这个下跌幅度还是非常的快，而且呢，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没有看到明显的抵抗，包括整个汽车这个大方向最近都还是比较弱，个人觉得像这种就是大方向不强，而且呢。急速下跌没有明显抵抗的个股，应该还是盘中资金出逃的这种迹象是比较明显的。这种个股，虽然短期下跌的比较多了，可能会有反弹，但是要想这个强势反弹是比较难的。所以有一定反弹的话，我觉得适当的减减仓，把仓位降下来可能更稳妥一些。
0: 嗯，高德红外，钱先生，0024414，高德红外13.85的成本还能继续持有吗？
2: 13.85，现在13.84，就是成本价钱，
0: 成本价
2: 买进来了，那现在也没。

0: 又涨跌，你怎么叫去持有呢？还是要走呢？这个没道理啊，是吧？你这个价格进来的，现在就这个价格，走和留，那你的出发点是什么？既然来了，你就看一看啊。我觉得这个样子，否则就不要买嘛，是吧？
1: 嗯，百维存储啊，6885525，百维存储，这位朋友问，三成的仓位，289的成本，最近下跌超过了50%，该怎么办呢？罗峰先生。
2: 存储确实是最近跌得比较猛，然后压力比较大的一个集团方向。百维呢也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跌得相对比较多一些。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存储这个方向它的震荡可能还没有结束，短线压力仍存。所以投资者在这个位置上，我个人其实觉得就是像昨天那样的这种快速反弹的时候能降一降仓位是可以的。当然如果套得过，如果套得深的话呢，其实中线我觉得也还没有，也还是有机会的，但是短线确实还没有完全稳定住吧。
1: 嗯，盛阳股份002580，盛阳股份31块钱的成本一路下跌，后市该怎么办呢？跌到低位了吗？算可以补仓了吗？
0: 下降形态并没有打破，它还在下降通道当中啊。这种30块成本现在打了个对折，是吧？这个已经没法动了，是吧？这实际上，就我还强调，就是大家第一最早要谨慎，这种连续拉升，一看这种拉升就挺害怕的，是吧？而不是应该是跟紧啊，应该是减磅的。那你又是追高了，然后追高的话就是要有止损的概念，跌10%必须斩掉，斩掉的话你就没有今天这个问题了，你就是27块，现在15块，你想想看。这差距有多大，是吧？所以这跟打仗一样的，一定要有很严格的纪律，拖泥带水到最后就越陷越深了。而一个卷阳机越卷越进去，这时候你想抽身就没那么容易了，现在抽不出这个身了，是吧？你现在抛掉就砍一半了，那做不下，做不到的，那就先留着看吧。
1: 嗯，先留着看哈。这位朋友问到了亚振家具，58块钱一成左右的仓位，后市该怎么走呢？嗯，罗峰先生
2: 啊，亚振家居，
1: 家居 啊，应该是亚振家居，对，58块钱，哎，
2: 58的话，成本也已经很高了，而且最近是一个连续的回调跌破连线这样一个走势，从形态上来讲，其实过去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长期处于高位。然后现在开始破位，而且跌穿了年线，这样的走势显得压力会比较大，如果有反弹尽量考虑减仓。
1: 嗯，好，谢谢罗峰先生以及钱清敏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再会。
3: 平安产险400086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

0: 风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的15:32，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目光转向还在运行的香港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运行在24,884.08点，下跌了248.67点，跌幅0.99%，成交金额2813亿。恒生科技指数4672.61点，下跌141.59点，跌2.92%，成交金额893个亿。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255.47点，下跌105.21点，跌1.6%，成交金额914个亿。港股方面，目前的领涨的行业分别是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石化、造纸与包装、家庭用品、企业服务和医药生物，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软件服务、传媒、可选消费零售、汽车与零配件、电器设备、日常消费零售以及硬件设备。
2: 来关注一下今天国内商品期市收盘的情况，多数上涨，能化品领涨，而农产品是多数下跌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的是长安期货分析师马舍瑞夫，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马先生。
3: 主持人你好，今日来看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是多数上涨，鲁华商品指数呢隔夜小幅高开后维持了阶段性的高位震荡运行，并有机会在一个月内第二次冲击180整数关口。其中呢，石油贵金属板块盘中涨超3%，领涨期市聚酯链涨2%，紧随其后。新能源板块指数呢也在午后反弹涨超1%。具体来看呢，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或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而此前呢，胡塞武装威胁封锁红海，供应危机再起下呢，原油、燃料油及第六燃料油主力合约盘中均涨超5%。而在成本支撑下呢，聚酯链中的多二甲苯 PTA 等品种的主力合约呢盘中也涨超2%。贵金属方面呢，沪金沪银延续强势反弹，其中呢，沪金主力合约盘中涨近3%，沪银呢涨近5%。中东局势或在再度升级下呢，全球供应链压力不减，那么这个供应链压力不减，贵金属抗通胀功能有所发挥。此外呢，美国通胀和就业数据压力有所缓解，那么美联储年内是否加息仍存不确定性，支撑这个金银价格表现较强。那么而在技术面反弹需求与悲观情绪有所释放，以及基本面仍有支撑下呢，碳酸锂主力合约期价午后也在此前持续下跌后有所企稳，并一度反弹超3%。接下来的话，我们简单看一下黑色系。黑色系大部分品种整体延续了本周以来的震荡回调走势，表现最弱的铁矿石呢已周跌近3%，而焦煤呢本周以来则震荡略偏强。昨日呢，山西省发布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征求意见稿，拟彻底清理取缔隐藏工作面。供应端趋紧压力使得焦煤表现在黑色系中一枝独秀，而即便二季度我国经济及地产基建制造业等钢材终端需求压力进一步显现下呢，市场对月底将举行的中贸会议上政策面暖层进吹预期仍存，但是呢，一方面外围扰动仍然存在，二是呢，进入这个七下八上的传统星期，那么淡季影响进一步发酵，黑色系终端需求现实这个黑色终端的现实需求压力仍然凸显，那么导致钢厂盈利这个压力也是非常的明显。那么所以这个负反馈效应呢，仍然主导黑色系市场的一个品种运行。后续呢，仍然需要关注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些产业政策以及终端需求动向。主持人，
2: 好，谢谢马舍瑞夫的点评，再会。
4: 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 AI 叙事演变带来哪些机会，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
5: 基金观察，
6: 近期像腾讯、美团、快手是密集发布了相关的 AI 大模型产品，那么有观点认为呢，港股互联网巨头正在从 AI 的消费方变成生产方，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那么这种转变的话，对于恒生科技的这种估值逻辑意味着什么？
7: 大厂积极拥抱 AI 吧，一定是在 AI 时代必不可少的一个战略举措。但是各家采取的策略一定是有所区分，要找到适合自身资源禀赋的发展路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带来企业的价值。举例来说吧，比如说有一些以内容为核心的平台企业，那么它其实依托其积累的这种海量多模态的垂直领域数据，专攻视频生成这些场景的模型。 那这类模型除了具备对外输出能力啊，也能与自身业务形成一个闭环，然后产生一个正向的协同，有效提升内容生产效率和用户体验。那么这样的投入啊，或者这样的一个 AI 的发展，其实对公司价值是有所提升的。那比如说啊，像一些具备啊强社交粘性与产品化基因的一些平台，那么在发展初期可能对 AI 投入相对审慎，那么当看到整个技术路线和行业格局逐渐清晰以后，开始加大力度去投入。那么这类企业的优势在于深厚的用户习惯和产品入口壁垒，能够将 AI 能力自然地嵌入其高频使用场景，实现规模化导入，同时借助对外合作整合多家模型厂商能力，那也能在产品化层面构建出差异化的后发优势。那么又比如像一些以云计算基础设施领域领先的平台，凭借其在算力和底层技术积累，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向上可强化基础模型研发，甚至是芯片的研发，那向下可拓展行业解决方案与应用生态。从而在算力模型应用的这个全链路中建立起独特的生态协同优势。就总体来看，AI 时代的竞争其实并非单一维度的技术竞赛，而是结合自身禀赋进行差异化深耕的长期过程。最终能够跑出来的，将是那些在技术演进、场景落地与商业模式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的企业。
6: 当前市场比较关注这个 AI 行情从硬件算力向应用平台的这种切换。那么，恒生科技指数它作为互联网平台型资产的集中地，能不能成为这一轮切换的受益者？这种 AI 叙事的演变的话，能否持续的去推动恒生科技的反弹呢？
7: 确实如此。那么，在硬件算力阶段呢，平台公司它是作为出资方。那么在商业模式并未成熟的情况下，其实面临着现金流的压力以及当期盈利的压力。这个呢，我们在美股市场也看到类似的情况包括像美股的一些云平台的公司，他们也是在这一轮中股价是受损的。那么随着模型的成熟和商业模式的逐渐清晰，这些掌握大量个人和企业客户，同时有大量算力和人才资源储备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会慢慢地显现出这些商业化潜力一旦 AI 的叙事出现转变确实有可能带动恒生科技指数的反转。
6: 比如快手可灵 AI、百度昆仑新等 AI 资产的这种独立的估值，它会如何的影响母公司的整体估值呢？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是否应该用这种分布估值法来重新审视这些互联网巨头的估值水平？
7: 按照过往的经验，我觉得分布估值加一个控股折价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定价方式。但是呢，这个折价的幅度其实跟公司主业的情况是密切联系的如果主业面临压力，那么 AI 资产前景好那资金就会直接去买独立上市的 AI 资产，那会就导致母公司整体估值的下降。那如果说主业相对景气，那么这个控股折价相对就会比较低。
8: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人形机器人为何迭代这么快？
2: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9: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2: ？GDP、CPI、PMI，想说懂你不容易。
10: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9: 倍儿有面，
2: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1: 物理 AI 究竟是怎么回事？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线上能做哪些工作？从春晚到马拉松，机器人一年发生怎样变化？为什么机器人和生产离得越近，迭代速度越快？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人形机器人为何迭代这么快？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2: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兵。海兵你好。
13: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13: 未来产业，
12: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13: 嗯，
12: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13: 全球经济、
12: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13: 对，
12: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13: 对，
12: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
13: 那么再一块呢，就是大规模的这种算力的投资、基础性的投资。那么政府也解决了很大的一块。那比方说我们的东数西算这种工程，以及西部的绿电和这个算力结合这些工程，都是国家规划来解决的。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的企业也非常积极，对吧？那比方说这个华为的云也好，阿里的云也好，腾讯的云也好，也都是，有很大的投资。那么但是这是和政府的结合起来的，对吧？那么第二块呢，除了这个第一块是这个投驱动主体不同，那么第二块呢就是投资逻辑不同。那么美国的呢基本上是这个算力这一块单兵突进，那么中国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六张网也好，几张网也好，我们是互相配合的，有一个协同效应，对吧？那么实际上你 AI 各方面，你搞这个芯片也好，搞这个算力中心也好，首先离不开电，其次水也离不开啊，
12: 对，
13: 对吧？你芯片它本身就是个很耗水的一个行业，对吧？你包括你的这个各种冷却啊，也用得到水。你的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的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等等这些网络，你都要配合起来，效果才会更好，对吧？那么这个投资逻辑就是美国是一枝独秀，那么中国呢可能更协同效应更好一些。那么第三块呢，就是回报的预期不同。美国就像咱们聊的，这个美国的预期它放到比较远的地方，我就等着那个大问题一解决，好像一切都，
12: 是的，是的，
13: 都好了。那么就等着这个 AGI 实现的那天啊，它这个也能干了，那个也能干了。实际上，我觉得逻辑上好像是这样，但实际上你如果真的落地的话，你真的就算大模型到了那一天，所有的问题都能够想了，你的身子这块还能跟得上吗？
12: 对，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他像那个阿诺德施瓦辛格演的那个，一旦这个天网实现了，那你的人类是不是就需要被硅基生命所替代了？
13: 对，你脑子能替代了，但是你就像咱们说那个终结者，终结者大军他是有无数的机器人去杀人的呀，对吧？这个机器人大军是由钢铁来生产的，他有没有这个生产能力？他好像说我这个只要有了，我就自己能迭代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从数字到物理还是有一个跨越的。
12: 是，
13: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不管是马斯克也好，黄仁勋也好，他们都非常注重这个，现在叫有个词叫物理 AI。
12: 对，
13: 就是说我的这个 AI 不光要能编程，而且要能够驱动这些硬件的这些东西去生。下一步就是现在已经是实现了，就是软件生产软件。
12: 对
13: 吧？
12: 对对对。
13: 我今天看到一个说法，就是它可以跟这个，可能在不久就能实现，就是现在这个，比方说这叫 Cloud 十，Cloud 十，你去开发 Cloud 十一，
12: 对，
13: 就他自己去开发了，迭代就是他自己完成了。但是这个还是处在软件的阶段。那现在黄仁勋和这个马斯克都很着急，就是他们这个物理 AI 能不能跟得上？这个马斯克自己就在做这个，他叫擎天柱，他的那个机器人，对吧？他们希望就是我的这些代码，我的这些大模型也好，我这 AI 能够真正驱动我的硬件去做硬件，这才是真正牛逼的时候。
14: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什么关系？
11: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互补融合、协同升级的关系，而非简单的替代。一方面，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是压舱石，铁公鸡并未过时，而是在补短板、强覆盖。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为传统基建赋能，纲要提出要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例如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电网的智能化建设、城市地下管网的智能化改造等。
12: 前两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什么啊，就是浙江还是哪儿的一个工厂，
13: 嗯，
12: 上线了这个人形机器人，
13: 对，
12: 是干嘛呢？就是做那个 Pad 平板电脑的检测
13: 啊，
12: 和那个
13: 啊，我好像看也看见那镜头了，对，
12: 然后好像那个就是第一条这种人形机器人的生产线，
13: 对，
12: 那国内已经开始落地实现了，
13: 对啊，
12: 他那边、
13: 啊、
12: 那边可能还在研究擎天柱到底能干啥，
13: 对，你说。我美国现在制造业不行，等着 AGI 出来，美国制造业就能解决了，
12: 你就能，对，你就能建出来吗？
13: 对啊，你必须得有相应配合的擎天柱，你得生产出几十万个擎天柱去站到生产线上去工作，
12: 对，
13: 对吧？这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美国现在面临的是这个有一个很宏大的远景，但是它实际上它真正的这个回报。是有点这个悬在空中的这种感觉。那么咱们中国现在的路径呢，就是能用在哪就赶紧先用在哪，能提升多少就赶紧先提升多少，能改变哪个行业就先改变哪个行业。我觉得这是更务实的一个做法。
12: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在实践中，它的迭代其实是很快的，
13: 很快。
12: 就咱就说那个两届春晚，不同同样的品牌的机器人，两届春晚的表现完全不一样，
13: 对对对对
12: 对，
13: 对
12: 吧？
13: 对，
12: 那
13: 个丝滑程度是不一样。
12: 两届这个机器人马拉松。
13: 对，
12: 那他的表现也完全不一样。
13: 对，
12: 这个都是相隔一年。
13: 对，
12: 那么他的这种迭代其实就是无数的实验和无数的实践，
13: 对，
12: 才能够产生出来的。
13: 对
12: 对
13: 对，你实践的越多，你越能发现问题，对吧？
12: 哎，
13: 你跟这个生产部门也好，跟使用部门也好，你结合的越紧，
12: 嗯，
13: 这个迭代的越快，它就这么一个规律。
12: 是 是, 是
13: 啊，
12: 嗯。
11: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各地资金对新基建做出哪些支持，南水北调如何优化了水资源配置，新型电网应该补上哪些系统短板，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如何实现东数西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近两个交易日，贵金属板块强势反弹，继7月21号大涨之后，7月22号贵金属板块表现依然强势。板块当中多只个股涨停，反弹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当前是配置的好时机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5: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新分析，当前贵金属的反弹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16: 市场配置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机会成本，直接由美债、实际利率、地缘政治等因素决定。当前缓和信号逐步释放，贵金属估值修复的窗口重启，叠加全球央行购金，板块连续回撤所累积的大量空头头寸，在价格拐点出现后集中回补所带来的短期买盘的脉冲，进一步放大了反弹的力度，并传导至 A 股贵金属板块。
15: 从当日表现来看，白银的涨幅明显超过黄金，铂靶期货也同步走强。邢新认为，这是由各类贵金属的需求结构、市场流动性与供给格局的差异决定的。
16: 黄金定价呢，是锚定了货币避险属性，机构长线配置盘占比高，价格运行相对平稳，反弹空间温和。而白银则具备货币与工业双重属性，但市场容量相对较小，涨幅自然拉开差距。铂把这高度的绑定了汽车催化、氢能产业，当行业复苏预期提振市场的需求，走出独立于黄金的强势表现。这种内部分化呢，也清晰印证本轮行情不只是单纯的避险驱动，能源转型所带来的工业增量正在重塑贵金属内部定价的权重。
15: 当前的反弹是否意味着贵金属板块走出了前期调整的趋势呢？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这一点还需要持续观察。
17: 昨天贵金属板块的上涨啊，可以先定义为连续调整之后的明显的一个修复，前期比较悲观的情绪正在释放，资金呢也开始重新去评估贵金属的配置的价值，但还不能直接确认新一轮的趋势已经开始了。后面主要看的是国际金价能不能在重要的位置站稳，美元和美债的收益率是否走强，以及 A 股的贵金属的板块能不能够出现持续性啊。
15: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当前市场对贵金属后续走势确实存在分歧。
18: 一方面呢，是担忧美国的通胀还是比较顽固的，那利率维持在高位将压制整体的金价表现。另一方面又看好长期黄金的避险需求，各国央行持续的进行囤金托底， 未来主要的核心变量在于美联储的政策预期，美国的通胀以及就业的数据，地缘的政治因素以及黄金 ETF 的资金走向都将会影响到贵金属的短期行情波动。
6: 对投资者来说，当下是入场布局贵金属的较好时机吗？王帅认为，昨天的反弹确实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分批配置的窗口，但还不是板块全面反转的确认信号。投资者要从自身配置需求出发进行决策。
17: 连续调整之后啊，贵金属的配置性价比确实比高位时候有所改善了，但是反弹不等于马上去追涨，更不等于一次性重仓入场。如果说是把黄金作为家庭配置的资产的一部分，可以考虑用小仓位分批的方式慢慢去配置，没有必要去猜最低点。如果做短期交易的话，最好还要等待趋势进一步确认。
6: 张玉峰也建议投资者分批布局，
18: 不要盲目的重仓，更不要加杠杆，可以采取分批布局的方式，逢低吸纳，做一些中长线的布局为主。稳健的投资者可以去选择黄金 ETF 等产品，增加风险承受能力。激进一些的投资者可以对于白银进行一定的布局，它的弹性较大，做一些短线的操作为主。
1: 我国自主研发的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首部运动功能代偿设备迎来重要进展，产品上市之后的首张临床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商业化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成功完成。这项曾经局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如今正式走向临床。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19: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十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20: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医院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恢复得更好，提升生活质量嘛。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19: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三至颈六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三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20: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它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它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要很牢靠。
19: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一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21: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19: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2: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音频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9点的交易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 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设施的建设工作，
2: 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明确，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要求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则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从评估指标来看，设置单位能耗碳排放、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三个核心指标，申报单位应满足核心指标的基本要求，并在建设期内承诺达到核心指标的目标要求。同时，设置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四类八项引导指标。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做好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培育工作，推动构建涵盖能源供应、技术研发、标准制定、金融支持等的零碳工厂建设产业生态，增强产业低碳竞争优势。
1: 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上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截至六月底，三项社会保险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3: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4: 人社部表示，各地人社部门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
3: 深入推行新八级工制度，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级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14.1万人次，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促进技能人才合理顺畅流动。
4: 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近日，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等五大保险机构一起发声，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并承诺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加码科技与新兴产业配置。记者独家了解到，五家大型保险机构在集体发声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对权益类资产的配置，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
5: 多家险企表示，近期市场波动较大，主要受外部因素冲击，宏观经济、产业转型、上市公司盈利的确定性并未发生变化，这为权益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基本面。
6: 我国经济韧性足，活力强，工业利润稳步增长，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新动能也在加快成长，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红利在上市公司层面持续兑现，为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支持。
7: 资本市场的基本面依然特别的稳固，我国的发展韧性、硬科技的创新突破和权益资产的真实收益会继续支撑上市资产的长期价值。当前的短期波动不可能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配置价值。
5: 记者注意到，近期中国人寿、新华保险先后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中国人寿业绩预计同比增长约215%-235%，新华保险业绩预计同比增长40%-60%。 两家机构认为，净利润高预增的原因是加大了科技创新企业的投资力度，使上半年投资收益显著增加。
8: 在投资节奏上，对于 A 股市场基本面长期向好的投资标的，我们始终保持持仓定力。面对近期市场较大波动，公司坚决加大净买入力度，单日净买入规模超100亿元。截至今年六月底，公司权益投资服务实体经济规模超7000亿元，其中科技金融规模达2700亿元。
9: 当前有一批优质高股息公司处在合理的估值区间，值得保险公司长期配置。我们还看好新质生产力方向的长期投资机会，尤其看好 AI 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投资机会。连日来，我司积极加仓红利和新质生产力方向权益资产，累计已经加仓超100亿元。
5: 多家险企同时表示，目前正积极筹备中期和年度利润分配工作，
10: 注重这个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的关注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那我们自身呢，也是正在积极筹划我们的年度的中期的分红的工作。那么这个注重股东回报让投资者对公司更有信心。
1: 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海关将采取多项举措，助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
4: 海关总署介绍，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标志性举措。全岛封关以来，一线二线便利化措施平稳运行，零关税、离岛免税等优惠政策红利正在不断释放。15、17，海关将高水平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提升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创新引领发展功能，
11: 推动各地综合保税区产业形态、功能作用、发展模式、监管方式全面转型升级，用好保税政策、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引领贸易创新发展，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 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15、17，海关将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各项政策落地见效，推进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进一步扩大贸易合作朋友圈。
11: 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了63个，我们还将落实好高水平经贸协定，加强海关程序检验检疫、原产地规则的对接衔接，助力扩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1: 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15-5规划》。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15、17，全国海关将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口岸。
4: 15、17，海关将着力推动口岸布局更加优化。在航空口岸方面，将推动客运货运分功能开放，助力专用货运航空口岸做大做强。在边境口岸方面，加快落实边境口岸重大项目，同步高质量实施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加快图尔嘎特、甘旗毛都铁路口岸的建设，推动提升我国向西、向南、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
12: 要按照定位清晰、功能互补、动态优化的原则，统筹我们的水陆空铁各类口岸的布局，并且要与国家的综合立体的交通网络相融合，协同构建多元化的、韧性强的国际运输的通道体系。
4: 目前已有43个重点口岸纳入到15-5国家智慧口岸建设工程重点，将推动人工智能加在口岸应用的场景更加丰富和深入，同时推动口岸辐射带动作用更加有力。
12: 将加力推动各地更好地发挥口岸连通内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同时与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协同联动，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有较强降雨。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地区等地有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辽宁西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北京东部、天津、山东西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云南南部以及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苏皖中部、湖北东北部、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部、华北、江淮、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甘肃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华北、东北等地未来三天雷雨频繁，局地有强降雨并伴强对流，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做好雷电大风等的防御工作。广西、广东、湖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请公众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今天，水利部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汛情形势，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上午，全国19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
13: 据预报，7月22号至7月24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下游干流盘山以下河段及浑河下游干流邢家窝棚以下河段，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及江苏里下河地区部分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桂南沿海、长江流域鄂东泗水、淮河流域辟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2号8时至7月23号8时，湖北东部、安徽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1: 来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变化。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21号的20时15分、北京时间22号的8时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
1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时开始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海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艘商船改变航向，1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22号凌晨，伊朗布什尔市郊区2处地点遭到美军空袭。霍尔木兹干省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省港口城市西里克遭美军袭击，哈马丹省卡布达拉汗县也遭到美军空袭。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和西部的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表示，伊朗或许已经将离心机转移至稿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伊朗军方表示，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
14: Well, I think that they may have. We don't have it on record. Yeah,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unless they have the material. We follow the material.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1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21号，伊朗方面打击了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了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

0: 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力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发表声明说，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
2: 比罗尔表示，目前国际原油市场仍受到多重因素支撑，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通过替代运输线路持续出口原油，美国、巴西、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增加出口等，共同缓解了市场供应压力。国际能源署表示，自3月11号成员国决定向市场投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来，已有约2.9亿桶进入市场，成员国仍是有超过10亿桶政府战略储备，可继续应对供应风险。不过，比罗尔警告，随着冲突持续和商业库存下降，全球能源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目前，炼油产能恢复慢于原油供应增长，导致柴油、汽油等成品油市场比原油市场更加紧张，油价仍承受上涨压力。在天然气市场，美国、加拿大等国增加液化天然气出口，以弥补约70%的供应缺口。但如果海湾地区天然气出口恢复继续延迟，全球天然气市场将长期维持紧张状态。国际能源署再次呼吁，尽快推动中东冲突降温，并全面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避免全球能源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1: 受到中东地区局势的影响，国际石化产品供应链持续波动，日本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攀升。山形县是日本重要的粮食和水果产区，当地的化肥、防风网、包装材料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普遍上涨，给果农经营带来了不小压力。
3: 今年70岁的稻毛润在日本山形县经营果园已有近15年，每年从初夏开始，樱桃、桃子等水果陆续成熟上市。然而，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果园经营成本不断增加。
4: 資材の方、まあ春先に注文するんですけども、やはり2割からは上がってて、資材から始まって消毒の溶液ですね、農薬散布する農薬ですね、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も。今まで2,000〜3,000円で買えたのが4,000〜5,000円というのが普通になってきましたので、かなりちょっと値上がりはしてるので、まあ、経営というか、経営には結構厳しいものがあるのかなと。
3: 6月以来、山形县農業生産資料再次涨价。除了化肥外，防风网、大棚塑料膜以及用于水果运输和销售的纸箱、塑料包装盒等价格也普遍上涨，其中部分包装材料涨幅达到1%至2%。
5: 大きいですね。やっぱりもう毎年やっぱ使うものが必ずね、その肥料、まあ、米ね、お米作るにしても今この辺はさくらんぼだ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のを全てやっぱりこの肥料でもって、まあ、そのできてますんでね、作物できてますんで、やっぱりそこの農家の負担というところがかなり大きくなって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ね。パック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うん、やっぱりこれその前の去年とかと比べるとやっぱり随分高くなったなっていうのはお客さんにちょっと言われてるところですので、まあ今後ねどうなるかっていうのは分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命令，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这一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6: 卡尼当天表示，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他重申，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即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7: I spoke with President Trump earlier this morning. We agreed to intensify negoti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We will look at all options in terms of how we would respond if they do come into effect.
6: 同一天，特朗普表示，最新关税并非回应加拿大的山火问题，而是针对贸易争端另行采取的举措。在此次关税公告发布。

0: 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
1: Are those a response to the wildfires in
2: No, that's separate. We're looking at that separately. Only response to the way they've treated our farmers and our people.
0: 根据白宫20号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时01分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 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7月22号生效。 巴西政府谴责美国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并表示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来保护巴西的企业和就业，免受该措施的影响。巴西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相关措施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根据美方此前发布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但对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 巴西政府预估，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18%，也就是约70亿美元，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
2: Essa vez foi mais seletivo. Por exemplo, o hambúrguer nos Estados Unidos depende muito da carne brasileira. O hambúrguer, para não subir de preço, foi isento as carnes, foram isento todos os tipos de café, foram isento ferro gusa, tudo que interessa para o consumidor americano para não aumentar o custo dele foi isento.
3: 曼弗雷德认为。 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比如美国近期将巴西央行主导的即时支付系统皮克斯纳入调查，并将其与对巴西关税政策相联系，更多体现的是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经济因素。
2: Na minha opinião, essa nova tarifa da semana passada é puramente pressão política. Os Estados Unidos têm uma questão essencial em relação ao PIX. Então tem a questão das empresas de cartão de crédito Visa e Mastercard e tem a pressão do Vale do Silício, o pessoal da tecnologia em relação ao Brasil.
4: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2年之后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旨在将药品生产迁回国内。
5: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自2026年8月1号起， 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美国政府将处以罚款。 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白宫今年4月2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日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将对进口专利药和制药成分加征100%的关税。这一措施同时提供豁免或下调关税的路径，旨在迫使制药企业与白宫就药品价格和产业回流等达成协议。
4: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对外披露，旗下的部分 AI 模型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当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并入侵开源 AI 平台的基础设施。OpenAI 方面称，这是一起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
5: OpenAI 表示，事发时公司正在一个高度隔离的受控环境中测试多款最先进 AI 模型，将已知漏洞转化为实际攻击的能力。涉事模型包括最新公开的 GPT 5.6 SO 以及另一款尚未发布、能力更强的模型，它们被赋予了较低的防护限制，以便评估风险。在测试中，模型并未按预期方式答题，而是选择了一条更极端的捷径。它们成功识别并利用未知漏洞突破隔离限制，在 OpenAI 内部环境中完成权限提升和横向移动，并抵达一个可联网的节点，随后入侵 Hugging Face 的生产数据库。 Hugging Face 是一个开源 AI 模型和数据及托管平台，模型推断该平台可能托管着测试相关的参考答案，于是主动

0: 搜索入侵路径。 Hugging Face 在上周率先披露了此次入侵事件，但当时未确认攻击来源。 OpenAI 方面称，这是一起前所未有的网络安全事件，涉及最先进的网络攻击能力。公司正在进一步加强安全防护措施，两家公司均未具体说明是否有客户数据因此泄露。与此同时， OpenAI 旗下 AI 智能体产品用户数量正在快速攀升。据彭博社21号报道， OpenAI 的编程工具 Codex 和通用任务工具 ChatGPT Work 的合计周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较本月早些时候近乎翻倍。增长驱动力来自 GPT 5.6 模型家族的发布及产品整合。
1: 21号，美国微软公司在官网发布消息说，将投资数十亿美元与法国的科技初创企业米斯特拉尔人工智能公司深化战略合作，扩充在欧洲的算力储备。
0: 21号，微软表示将投入数十亿美元建设米斯特拉尔在欧洲的算力基础设施。米斯特拉尔新建 GPU 算力集群中，部分算力将供微软云计算客户使用。与此同时，米斯特拉尔已将其 Medium 3.5 大模型与 OCR4 视觉模型接入微软 AI 开发平台，其中 Medium 3.5 模型也同步上线微软 Copilot 开发工作室。 此外，拥有独立数据中心、通过微软本地云接入微软服务的企业，可部署米斯特拉尔开源模型，自主开发、掌控自身 AI 技术体系。米斯特拉尔人工智能公司2023年4月诞生于巴黎，主要开发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机器视觉和深度学习的生成式 AI 技术。该公司计划2030年前实现1吉瓦总算力。 分析认为，本次合作凸显出欧洲及全球多地降低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依赖的趋势，旨在掌握本土社会与经济数字化发展的主动权。与此同时，也助力微软承接市场对开源大模型日益增长的需求。法国媒体称，此举既扩充了微软在欧洲的算力储备，也为欧洲强监管行业提供了摆脱美国主控基础设施的替代方案。尽管欧洲推进主权 AI 建设已有数年，但美国上月暂停境外机构访问 Anthropic 两款顶尖大模型的举措，让欧洲的科技自主诉求变得更为迫切。据多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了？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无法进入金融系统的企业造假，而一旦这类商户出现坏账，损失将由全东信承担。随后该公司涉事人员被逮捕，银行开始陆续停止为其放贷，导致全东信资金链断裂。今年7月6号，全东信向法院申请破产，并于当天被大阪地方法院裁定启动破产程序，其负债高达1151亿日元，约合48亿元人民币，是2026年以来日本负债规模最大的企业破产案。据读卖新闻报道，同全东信在2026年上半年有账款往来记录的商户达 3.2 万家，在启动破产程序前的7月1号至5号，至少2万家商户未收到销售款，涉及金额达53亿日元。由于这些款项被作为全东信的破产债权处理，目前尚无支付时间表。据日媒报道，有的商户已有超过上百万日元的销售款尚未到账，目前面临无钱支付房租和员工工资的困境。
2: 弊社ですと7月の1日から7月の5日までの合計5日間分、まあ本当にちょっと数百万の額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私のこう飲食ずっとやってますけど、初めてのことなので。
3: 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21号发布公告，将于2027年上半年推出夜间交易板块，从而实现全天候交易。据了解，新板块将独立于交易所主板运行。
4: 据公告，全天候交易计划实施后，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将继续在早间8点至下午4点30分的常规时段交易，夜间交易板块交易时间为下午5点至次日早间7点50分，其中晚间6点30分至7点将暂停30分钟，用于执行日中清算流程。这一夜间交易板块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上线。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伦敦证券交易所此举旨在吸引全球范围的散户投资者，也力求吸引更多新上市公司在该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伦敦证券交易所近年来遭遇上市荒、竞争力饱受质疑等挑战，英国政府也急于重振当地金融市场的 IPO 吸引力。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这一最新布局与美国传统交易所的动向有所呼应。据悉，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也在推进实施类似的全天候交易计划。
3: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892.66点，下跌0.95%；国际指数报8251.07点，下跌1.31%；恒生科技指数报4668.23点，下跌3.04%。近期部分券商推出了股份回购计划，以此提振市场信心。与此同时，多家券商研究机构也密集发布观点，看好 A 股市场的中长期走势。
5: 7月20号，中泰证券公告，拟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金额1亿元至2亿元。同日，宏塔证券公告，拟使用5000万元至1亿元自有资金实施注销式回购。此前，华安证券、国联民生也分别披露股份回购计划，拟回购金额均为1亿元至2亿元。至此，四家券商拟回购资金总额下限已达3.5亿元，上限达到7亿元。此外，多家券商近期也密集发布策略观点，看好 A 股市场中长期投资价值。中金公司表示 ，A 股年内二次买点或已到来，中期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申万宏源认为，存储龙头上市，资金分化可能好于预期，构成市场超跌反弹契机。中信建投认为，下一阶段将更加重视收入和现金流，优质公司会重新获得溢价。A 股具备中长期韧性。
6: 我们对于2026年 A 股盈利同比增速预期是6.3%，其中非金融增速预期是9.9%，均有望为2022年以来的最高增速水平。
7: 海外算力链、国内的科技链，包括其他的一些有基本面边际改善的周期和制造的方向，都可能成为后续增量上涨的板块。
8: 产业中期向上、流动性改善、政策托底三个维度形成共振，中长期向上的趋势比较明确。
3: 今天上午，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九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一个载荷试验，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此次是东方空间和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作为当前全球运力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迄今已历经三次海上发射任务，全舰系统匹配性和可靠性得到多轮实战验证。此次任务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固体捆绑构型对复杂海况的适应能力，整舰状态长时间待命能力，海上发射体系成熟稳定可靠。由此，引力一号正式迈入可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运营阶段。本次一箭九星的发射模式也能高效缓解当前商业航天星多舰少的供给缺口，为星座规模化建设提速。
3: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发射都是在海上的，为什么选择在海上发射？海上发射有什么优势呢？继续来看报道。
9: 第一个优势是安全，火箭发射需要考虑很多问题，残骸落区就是其中之一。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
10: 在海上呢，这个人员比较稀少，财产也比较稀少，所以的话它天然具备首屈安全性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航区安全性比较好，出现意外情况下它也能保证它很好的安全性。
9: 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了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10: 我们这个根据任务的不同，它的射向不同，我们在海上的射向它比较灵活，所以我们综合各方面考虑因素下来，它这个能充分发挥我们火箭灵活的优势。
3: 引力一号的成功发射标志着这款火箭正式迈入可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运营阶段，而它的身后更大的火箭已经在路上。
9: 经过三次飞行，目前引力一号已验证全舰系统可靠性，后续从试验阶段全面转入批量化运营。
10: 我们这一发火箭打完之后呢，下一发我们就会参与我们国家一个低轨互联网星座的一个组网发射，也就在今年三季度。后续我们这个第五发舰、第六发舰，我们都会这个参与到这个组网发射。
9: 引力一号是一型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但固体火箭的运力毕竟有上限，为此研制团队正在研制更大运力并具备回收能力的液体火箭引力二号，它的近地轨道运力21.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15吨，预计今年四季度具备首飞条件。
10: 固体火箭在海上发射的这么一个探索呢，也是为后续液体火箭往海上发射进军的这么一个铺路吧。但是液体火箭海上发射呢，这个我们还得考虑别的方式，比如说用在钻井平台上面呢，像这些方式我们都可以考虑，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3: 进入七月，四川成都连续多次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为了满足市民游客的避暑需求，成都充分挖掘地下空间潜力。今年七月，成都地铁完成了部分客流密集车站纳凉区的升级改造，打造了成都首个轨道融合共享新场景。同时，成都还不断丰富人防工程纳凉配置，多措并举为市民游客解暑降温。
5: 在中医大省医院地铁站的纳凉区，整体采用暖黄色灯光，除休闲区外还同步引入茶饮简餐门店与鲜花零售货架，
11: 在这里可以午休看书吃美食，特别的方便。
12: 我们这个场景自打造投入使用以来，每天有千余名乘客在此休息。我们把地铁空间打造成共享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
13: 目前成都地铁人流密集站点已完成纳凉空间提质升级，全线489座车站均设置标准化纳凉区。在位于成都市人民公园的成都一号防空洞内，同样也聚集不少前来纳凉的市民游客。自2010年开始，这里就作为夏季公益性纳凉点对外开放。2025年，洞内完成升级改造。
14: 我们在洞内就是配置了除湿机，平时都设置在65，就是人体很舒适的这个湿度。
15: 我们去逛了宽窄巷子，然后就是孩子睡觉了嘛，就把他抱过来了，因为这里很凉快，外面有点闷热。
13: 为保障安全和市民游客纳凉体验，防空洞口还配备了客流管家实时人数监控系统，确保洞内同时停留人数不超过200人的最佳承载量。进入暑期以来，成都一号防空洞日均接待量超过1000人次，周末单日可达2000人次。
3: 进入盛夏，各地都推出了消夏纳凉的特色旅游项目，让游客有了更为丰富的旅行体验。
4: 随着盛夏到来，河北承德丰宁坝上成为消暑旅游的热门去处，游客在这里可以看马术表演，参加篝火晚会，体验草原的夏天。丰宁坝上平均海拔1200米至1400米，这里不仅气候凉爽，当地还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着力打造以马为特色的文旅产业。很多游客慕名而来，避暑度假，骑马赏景。
16: 这里凉快啊，骑马有热闹啊，都一起玩耍嘛。我们每年都来夏天。
4: 到了夜晚，大家围着篝火起舞，在凉爽的夜风中感受草原之夜的火热与浪漫。此外，浙江各地的景区也深挖季节特色，推出各类荷花主题活动，开发主打纳凉消暑的夜游产品，成为周边游客夜游打卡的热门选择。在杭州临平区的塘栖古镇，傍晚时分灯影渐起，水上集市热闹开启，6艘特色荷花主题渔船临水排布，船头摊位琳琅满目，既有本地新鲜采摘的荷花莲蓬，也有时令瓜果、文创手作等多元业态，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挑选拍照留念。
17: 集市开市后呢，周末晚间客流明显增长，鲜果、荷花、莲蓬等应季商品也是非常热销。
4: 在浙江嘉兴的乌镇景区，夏日光影秀成为暑期夜游的主打项目，层层叠叠的水幕光影特技在小桥流水的背景下，呈现了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奇妙景致。自今年暑期推出至今，已经循环上演1800多场，到场观看游客超8万人次。
18: 没想到在很古老江的水乡，会有这么有科技感的这种灯光秀吧。
3: 进入暑期以来，湖南新宁县的黄金牧场凭借着高海拔带来的清凉气候与草甸风光，成为众多家庭亲子避暑的热门旅游地，一起到那里去看一看。
5: 黄金牧场平均海拔超过1200米，夏季平均气温不足23摄氏度，35万亩高山草甸绿意连绵，
19: 视野开阔，漫山青草，高山风景特别迷人，带小朋友来避暑散心，亲近大自然太舒服了。
5: 除了草甸风光，牧场里成群的梅花鹿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目光。当地依托生态优势，发展梅花鹿特色养殖，实现了生态观光与特色产业的融合。近年来，当地持续挖掘高山草场和清凉气候资源，围绕亲子避暑、休闲度假需求，丰富旅游业态，让自然风光带火乡村亲子游，为地方文旅产业注入新活力。
3: 在这个暑期里，上海的一些美术馆、博物馆推出特色展览，丰富市民游客的暑期游玩选择。
13: 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正在上海九世美术馆开展。展览精选了50件明清颜色釉文物，也是两馆之间的首次馆际合作展览。
20: 把我们一些适合展出的文物，通过一个主题的策划，然后放到我们美术馆的空间里面来，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13: 此外，玻璃映里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展同步开展，展现威尼斯玻璃艺术的流光张力。东方古典颜色釉和当代新玻璃艺术同期展出，为观众带来了多元文化体验。展览期间，美术馆将围绕两大展览持续推出主题艺术工坊、定时导览和暑期艺术奇妙夜等，
21: 吸引我们更多的市民和艺术爱好者走入建筑之后
0: 后，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够有机会啊，把关于展陈的一些周边能够带回家。
21: 暑假期间，上海陆续推出193场文博美术展览，涵盖世界文明、考古文物、建筑设计等多个领域，为市民游客带来暑期文旅消费大餐。上海市多家博物馆还延长开放时间，带来免费夜游、主题特展与限定活动。
3: 在湖北黄石的下路区康宁社区，一座闲置了十多年的老厂房，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周边社区老人吃饭喝茶聊天的聚集地。没有大拆大建，一场微改造就让社区内的工业遗存与民生需求相结合，重新焕发了生机。
9: 傍晚时分，这家茶馆里热闹非凡，大家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另一边的平价食堂里，小碗菜蒸菜冒着热气，香味四溢。
22: 一个旧厂房，然后它闲置的时间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去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跟街道一起，然后就联合想把它作为一个新的一个项目去做，然后我们就落地了这样的一个老茶馆的这个项目。
9: 改造的灵感源于周边居民的真实需求。康宁社区老年人口占比较高，做饭难，吃饭愁，更缺少一个日常社交、休闲娱乐的室内场所。当地没有选择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将工业遗存的保护与民生服务的功能结合起来。
23: 通过这种无为改造，把一些我们吃饭、喝茶、聊天这种基本的老百姓的刚需融入了改造中。
9: 这个项目公益加微利的运营模式，既不让政府全额补贴背上负担，也不让商家因赚不到钱而撤离。这种模式通过平价餐饮、便民服务获取部分经营收入，用于日常维护和设施更新，实现自我维持。
24: 白天里有茶喝，有饭吃，晚上他们的老人子在这来看看电影、看演出，一举两得了。
9: 据了解，该项目从今年五月一号投入运营以来，日均吸引市民游客约500人次。
3: 眼下福建省连江县的10000多亩花蛤进入了收获季，渔民们每天趁着潮落，趟着齐腰深的海水，在滩涂上打捞花蛤供应市场。
21: 早上5点多，在连江县小坳镇的一个海上养殖区，海潮还在回落，养殖户们就已经来到滩涂，十几个人一组行走在齐腰深的海水里，用水泵、蛤耙、网兜等工具将花蛤从海沙中捞起，然后筛选、冲洗、装袋。
25: 我们的花蛤很肥，出肉率很高，差不多在7成8成左右。
26: 现在我们这边的花蛤正是上市的时候，一个花蛤大概在12到13克左右，一斤才卖5.5块左右。
21: 连江县地处闽江与鳌江入海口，沿海滩涂为沙质土，适宜养殖花蛤。今年连江县花蛤养殖面积达10000多亩，产量达3万多吨，采收可持续到国庆假期前后，主要销往福州、厦门、上海等地。
3: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东部的努里斯坦省当天遭遇了强降雨，并引发洪灾，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21号，搜救工作持续加紧进行。
27: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汉马德表示，此次受灾最严重的是努里斯坦省首府帕伦市，当地大量房屋、农田和基础设施在洪水中遭到破坏。目前救援力量已抵达灾区，展开抢险救援行动。有关此次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目前仍在调查和评估中。当地官员表示，随着搜救工作的推进，死亡人数有可能进一步上升。阿富汗气象部门表示，未来几天预计将出现更多极端天气，该国10个省将出现暴雨、大风和洪水等，并提醒民众远离易受洪水影响的危险区域。
3: 当地时间20号起，希腊迎来了今年夏天以来的首轮极端高温天气，全国多地的气温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到22号。希腊人如何度过高温之下的一天呢？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28: 希腊
1: 人的早上通常是以一杯咖啡开始，而在炎热的夏季，具有希腊特色的冰浓缩咖啡就成了很多希腊人的首选。喝完了咖啡呢，我们就到附近的居民区去看了一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希腊的房屋在白天的时段会关闭所有的百叶窗，这样的话就能够阻挡阳光直射进房间，从而达到一个降温的目的。除了百叶窗、遮阳棚这样的物理降温方式，空调也是很多希腊住宅的标配。据不完全统计，由于夏季气温较高，希腊的空调普及率高达约70%。为了避开高温，希腊人夏季的作息时间也有调整。除旅游区域外，下午3点到5点半是官方规定的安静时间。在此期间，居民区附近禁止播放分贝较高的音乐，禁止大声喧哗、弹奏乐器、装卸货物等，以保证人们能够安静的休息。违者将被警方警告，并可能被处以罚款。我身后呢是一家药店，现在呢是下午的3点半，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它已经关门了。那么这家药店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下午2点关门，直到下午5点半，5点半开始营业，一直营业到晚上8点半。在希腊呢，很多商铺都有这样类似的营业时间。实行夏令时的希腊日落时间较晚，人们的晚餐时间也相应推迟，通常在较为凉爽的8点甚至9点才开始。最近几年受气候变化影响，希腊夏天出现极端高温的频率越来越高，极端高温来得更早，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希腊人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予以应对。
3: 近期欧洲多国爆发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到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山火仍然在肆虐，高温和干燥天气加大了灭火难度。
2: 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21号，法国瓦尔省一处野火意外快速蔓延，多个村庄近400名居民被迫紧急疏散。同一天，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波尔多梅里尼亚克机场附近发生大火，已经导致2名消防员遇难。该机场所有出港航班暂停，附近多条道路实施封闭。吉伦特省21号已启动森林火灾红色预警。法国其他区域同样火情不断。阿尔卑斯山区一处由雷击引发的山火已燃烧5天，烧毁130公顷林地，而科西嘉岛上的一处野火已持续燃烧9天，消防员仍在奋力扑救。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中旬，法国山火过火面积超4.2万公顷，突破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远超去年全年总量。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截至当天，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此次热浪预计将至少持续到当地时间23号，高温天气也会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当地时间21号，意大利西西里岛民防和消防部门累计开展超100次灭火行动。本月17号开始的大火摧毁了当地农场的橄榄园，这里主要生产特级初榨橄榄油等产品。大火造成这一橄榄园今年收成全无，直接影响了未来橄榄油的产能。
3: 了解更多消息。
6: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实力悬殊的马拉松一战，为何被视为希腊城邦自信觉醒的关键一役？这场战役的价值，仅仅是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吗？他又如何提振了雅典的声望，为日后希腊城邦联合抗敌埋下伏笔？2026年7月2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希波战争的关键节点，读懂马拉松战役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在经济领域应用的重要标志，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展机遇，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打开一扇门，
1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5: 存不下来钱，就是奥德赛时期的常态。花钱、存钱、父母的钱、伴侣的钱、朋友的钱，
16: 代替转移支付的问题。
17: 我更通过购买这个行为、消费这个行为背后，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6: 边际效用，你省一块钱给你带来的快乐，其实是大于你去多挣一块钱。
17: 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付出，它并不是对立的。
15: AA 制这样的公平，势必会对情感带来一些损伤。朋友问我借钱，我到底要不要借，
17: 可能要比钱本身更重要，可能远远比投资收益率的提高要来得更现实、更有效。跳槽到底是一个探索行为，还是一个逃避行为？就是我们的很多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那你的认知啊，你的解释不一样，它产生的情绪和行为结果是不一样。一样的，
15: 确实是因为焦虑，其实背后是恐惧。
17: 嗯，
15: 因为害怕做不好。那为什么害怕做不好？是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17: 把做副业做成对主业的一种对抗是不可取。
15: 该省省，该花花，到底是真理性，还是说它其实是另一种非理性？此时此刻一定是最好的时候。 奥德赛时期，人们用它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年轻人呢，有的已经投身金融市场想要小赚一笔，而有的或许对钱刚刚初具概念。面对不同困惑的年轻人，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个具有普遍性、基础性的问题：花钱与存钱，以及年轻人的核心资产——职业。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二位嘉宾，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刘洋，欢迎刘教授。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5: 另一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积极心理体验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冯荣，欢迎冯教授。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5: 其实奥德赛时期对于年轻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离不开别人的钱，因为我们的本金可能没有那么的多，那么这其中就是有父母的钱、伴侣的钱，或者说朋友的钱。其实很多年轻人面对父母的钱会有一些困惑，很多人在用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自责，觉得自己已经独立了，那我为什么还要花父母的钱？他们也非常的辛苦，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是可能自己的钱真的没有那么的够。我们该如何看待父母的钱？
18: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暂时经济还没有办法独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那其实我们在经济独立之前呢，我们可能要先拥有心态的独立啊。面对这个父母啊朋友的钱，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比如说我暂时有一些困难，我需要他们对我支持，也不要有太多的自责或愧疚，而是我有一种独立的心态。我知道将来当我有一天更能够驾驭生活，或者我的这个经济水平更高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些反哺的能力的啊。我们可能都要从这样一个过程度过，但是不要说我要躺在父母的这个钱的这个事情上，就是有他们就行了，我自己也不再努力了那这个我觉得这是不建议的一种状态。
19: 其实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就是家庭收入的一个代际转移支付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我们刚开始收入水平比较低，或者我们并不赚钱的时候，其实父母是给我们一系列的帮助。那等到后面我们去赚钱的时候呢，比如我们去赡养我们老人的义务啊，然后包括我们可能带着父母一起去旅行啊，其实这样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反馈。所以大家不要太在这个阶段不要太过于去执着在说我到底花不花什么的钱，其实应该想着怎么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15: 除了父母的钱，我们可能一些年轻人比如说正在处于恋爱中啊，那也还有伴侣的钱。那在未结婚之前，对于伴侣的钱我们应该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分配？现在网上其实有很多话题在探讨到底要不要 AA 制，可是一旦谈论到情感的时候，这样的公平势必会对情感带来一些损伤。那您的看法是？
18: 我会觉得关系可能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已婚状态还是未婚状态，可能每个家庭有每个，我们经常说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过法。可能有的是把这个所有的钱交给这个女方就比较安心，但有的人呢会觉得我不同意，我要自己的钱我要拿在自己手里。这个背后呢其实是两个人的一个相处模式，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模式里我们能找到一种安全感，或者说是两个人需求的平衡。也就是我们无论是在恋爱阶段还是婚姻以后，我们既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要满足对方的需要，并且我们有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可能是我们更重要的部分。那在我们生活中呢，可能有的时候很多人会把这个钱它的心理学含义理解为爱。其实有很多女生在一些特殊的节日，她其实也并不介意说我是收到一枝花还是收到一束花，我也不在乎花的这个数量，但是我在乎的是她对我的在乎和她背后的这个爱意。其实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 AA 制，看到钱背后的一种心理需要。其实我们经常说在家庭中或在恋爱阶段，我们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就是哪种方式能够去促进两个人关系保持一个稳定状态，那这个方式就是好方式。但是哪种方式如果去让两个人很消耗，或者是一方在这个过程中非常的挣扎或者纠结，那这其实就是要调整的方式。
15: 其实还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除了我们父母的钱、伴侣的钱，以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可能也是大家很多年来一直在讨论，就是朋友问我借钱我到底要不要借，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不太有固定答案的问题，但是想听听二位的看法。
18: 我会觉得我们首先我们的一个消费观，或者是我们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我们不要去做超出自己承受能力之外的事情可能每个人都有应急的时候暂时钱不够可能想去借一下，但是我们找谁借，借多少，其实背后跟我们的日常交往的状态，就是其实我们会说如果你在缺钱的时候马上就能想到一个人，而且你笃定 这个人一定会借给你。那这个人其实在关系层面或者在情感层面带来的这个意义感可能要比钱本身更重要。但是即便是有这样的朋友啊，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感情啊，就是我们去做我们自己范围内的事情，不要因为借钱啊，我们借的时候要想一想我最后还的时候这个困难大不大，不要因为这个钱去破坏我们这样一个难得的朋友。
19: 从经济学的视角上来看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在这个借钱的过程中也需要一丝的理性，所以我觉得从朋友借钱，从情感角度上，我觉得如果力所能及去帮助朋友，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前提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备用的一些应急资金然后也出去，可能在你急需钱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困难。
20: 那反观过来，可能我们自己要不要问朋友借钱，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需要去衡量好的。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资产，就是职业。其实在奥德赛时期，职业是你的第一投资。那么对于这一阶段的年轻人来说，我们在劳动收入上的提高可能远远比投资收益率的提高要来得更现实、更有效，也更加快速。我们可能在工作初入职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收到第一份工资也好，或者说我们在上学时候，我们就会收到自己的奖学金，其实都算作年轻时代我们自己的第一桶金。那么二位在收到这样的第一桶金的时候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是怎么去花它的？
19: 我的第一桶金其实来源于应该是我上大学时期的第一笔奖学金，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用第一笔钱，当时好像是先让自己吃了一顿自己喜欢吃的火锅，然后呢又留了一部分给我妈妈买了一件蓝色的毛衣，印象特别深刻。
20: 记得这么清楚，蓝色的毛衣。
19: 对，蓝色的毛衣印象特别深刻。我就感觉父母当时的那种幸福感，我觉得都高于我当时赚这第一桶金自己第一笔奖金的幸福感。
20: 我当时您呢？
21: 是非常相似的，基本上也是来自于学校的这个奖学金哈，就是读书的时候，非常相似，就是也是会给父母买东西，然后会跟朋友一起聚。可能其实关系和身边的这种友情和亲情，还是自己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
20: 所以当自己有钱的时候，第一时刻会想到他们，这可能是大多数年轻人的一个常态。我们现在聊到的是职业的这个话题，其实有一个非常火也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议题，就是说频繁跳槽。当前年轻人可能跳槽会相对来说比较频繁，可能在一年可能我就会换一个公司。那么这个频繁跳槽是件好事吗？
19: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做频繁跳槽的决定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做一个经济学里面经常叫成本收益分析，就是你想想你每次跳槽的成本是什么。那从成本的角度上，你要适应新的环境，而且呢你可能还需要适应要一些新的技能，那这些其实是你比较大的成本，而且在你的那个简历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频繁更换工作的一些简历。那么从收益角度上来说的话，大家可能觉得我跳槽了我会有更高的收入，我会有更高的职级，甚至我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就找到一个更加对自己友好的一个工作环境。所以每次大家在做跳槽的时候，其实可以做一个成本收益分析，你感觉说我这次跳槽对我带来的是成本更高呢还是收益更高呢？如果再问问自己，就说我每次跳槽三年后的我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我觉得其实大家就会做到一个比较理性的跳槽。
20: 对，我们说跳槽也要像消费一样理性。那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现在的跳槽其实它是有原因的，并不是说我随便跳，他可能就是在这家单位做得不开心，或者说受了一些委屈，或者说这份工作觉得自己不是那么适合自己。因为在职场当中我们面临到一些问题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没有完美的工作，所有的工作其实来讲都是一个围城。因为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可能会有带一些滤镜，觉得一个新的单位也好，然后一个新的公司也好，它可能会很好，那是因为我们只想到了它好的点，然后它可能也会有它会让我们个体感到不那么舒适或者说不舒服的地方。那冯教授，我们年轻人如何去判断说我决定去离职，决定去跳槽是我的逃避，还是说其实是我正常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
21: 跳槽到底是一个探索行为还是一个逃避行为？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我们经常提到的心理学概念，就是心理韧性。你首先看到自己有没有启动自己的心理韧性，就是在这个环境中，其实我们如果在职场上这个待的时间久一点，任何一个环境都会有你适合的不适合的部分啊，有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部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对一些我自己不太适合的部分有一定的容纳力？这也是我们一个人啊，不管是人格成熟还是我们去成熟的处事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如果我这一部分都没有启动啊，然后我遇到不舒服我就走掉，然后我也并没有特别强的目标感，那其实这就是更像一个逃避的行为。但如果我觉得我已经跟自己对话，然后我也对目前的困难和问题做了一些拆解， 包括我也尝试让自己比如说融入团队呀，或者提高技能呀，或者是对话，但是我做了很多的尝试和探索，都没有办法在这个环境中找到一种安定的可以持续成长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去选择下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职业的岗位，其实也是一种成长和探索。
20: 嗯，还是要真正的问问自己内心和自己做一场对话，我们如何去把它当做自己的核心资产来经营。因为我们都说投资理财，我们在投资的是金融市场，那其实对于职业来讲，我们也需要好好的去投资。
19: 其实我觉得对自己职业的投资是年轻人刚步入社会阶段里面最重要的投资。你可能不仅仅是说你要去学这个单位上的一些事物之外，你需要自己技能的投资，比如说你的适应性行为，然后呢你会和团队的这个协同，以及你的学习能力。你比如说现在这个AI 的冲击这么高，大家其实你如何去快速的去适应 AI， 你如何让 AI 去帮助你的工作，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大家在职业阶段非常重要需要自己的投资。但有些人可能会说，觉得 AI 学习的成本很高，我不了解这些，我不是计算机出身，我是不是就不能学 AI？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 AI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学习，而且这个效率也比较的高，也会对你的工作有一定的助力。所以我觉得在职业的发展阶段，更多的要把自己的职业技能提上来，要把自己的适应性和团队的协作能力，其实是整个职业中最重要的一方面投资。
20: 嗯，刚刚刘教授说到团队协作能力，这个其实背后需要很多的支撑力的。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是家里的宝贝，都是父母宠着长大的。那么在面对职场当中，刚刚初入职场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定的不适应性的。从心理上来讲，我们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能够积极的融入自己人生的第一份职业？
0: 我想到阿德勒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很多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其实人际关系，是我们很重要的部分哈，包括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和行为，尤其是职场的人际关系。刚才就提到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因为在家里，他是会被很关注，然后这个相对也被保护的相对比较好。但是到了职场环境呢，确实就要去自己去面对很多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在面对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是你更多的看到这个事情的好的部分，还是更多的看到这个部分这个事情的消极的部分？其实我们经常会说，你的心态决定着你看问题的角度啊。因为心理学中的情绪 ABC 理论，同样的一个事情，那你的认知啊，你的解释不一样，它产生的情绪和行为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会现在更讲我们积极的去看事情，也就是我们能不能给出更乐观的解释。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人际上的问题的时候，你会以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内心的台词啊，去理解对方的这个意图，其实是蛮重要的。我们在讲人际关系的时候，也就是我接不接受我在这个团队里暂时还做不好的状态，我接不接受这个团队中有很多优胜者啊，我跟他们在一起，我们是没有那种优越感的。我接不接受在这个过程中，我如果挫败了啊，那我内心的自尊啊是受到一些挤压的，我接不接受这种感觉？其实刚才提到对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耐心，能不能接受自己是暂时做不好的啊，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方面对自己有更大的包容，会有利于我们去营造更和谐的人际关系。
19: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自己也带着很多的学生，然后尤其是大家比较现在有一点内卷的这个时代哈，我给学生的建议是，其实你可以让自己有两个要求，就是你第一个标准呢，其实相对来说是你点点脚就能够得着，你比如说领导对你的这些业务的要求啊，然后包括你工作中的要求，那你这时候满足了能实现了之后，其实你对自己的肯定感是相对比较强的。那你再定另一个标准，就是相对标准高一些，就是需要自己通过不懈的努力，那你这样得到的这种知足和满足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就和自己的，你会对自己的同事啊，对自己的朋友，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这个要求和你的心理的这个标准也会降低。那这样在整个这个团队协调上来说，其实是一种更融洽的，因为你对自己特别高标准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同事，对自己的朋友都有非常高的标准。那这样大家其实在整个处下来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累，但是你一旦把这个方面给大家都一个比较宽松的比较我们完成了之后，我们先比如说满足一个60分，然后我们再努力的去追求90分，那这个团队就会不断的向更好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20: 日常二位教授有接触到学生比如说毕业之后再跟您说啊，老师我遇到了一些烦恼，会跟您请教一些什么问题吗？
0: 会有的，他们也会说他们职业发展中的问题。我会觉得在这个阶段年轻人是有一些很多的共性的问题的。
20: 比如是什么样的问题？
0: 比如说就是在
21: 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可能没有暂时没有按照期待的这个节奏，我以为我到35岁的时候我就应该能怎么样了，但是好像眼看这个时间就快到了，我离这个距离离这个节点越来越接近，但是好像一看我还差的不少，内心就会有很多的焦虑的情绪。
20: 是，那您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呢？
21: 其实不着急这三个字啊，好像听上去很鸡汤，但事实上是有效的，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在着急的时候，我们产生更多的内耗，而更多的内耗其实它除了在消耗我们的精力之外，其实可能在事情的解决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帮助。我会建议他，你是还可以把这个目标进一步的拆解，然后去做一些低门槛的行为，尤其是他们会说我在焦虑的状态，我越想去达成反倒越行动不了，我甚至会拖延，然后这个事情明明很重要，我看着截止日期越来越近，但是我好像很难起身。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在拖延的时候，其实内心并不是不想做这个事情，而是太重要了，
20: 对，
21: 我要给到自己足够的准备我才能去开始做它。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像刚才刘教授讲的，我们其实是可以把目标分解，我们去降低做这个事情的门槛，然后门槛越低，我们可能就能得到最小的正反馈。我们不要把目标一下子定得很远，这样我们在一个一个的小的正反馈的过程中更有利于激励我们去往前走。
20: 确实是，因为焦虑其实背后的是恐惧，因为害怕做不好。那为什么害怕做不好？是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所以这个东西它需要一个拆解。然后我知道心理学上其实有一个观念，就是当你觉察的时候，看到自己这个现象的时候，其实这一现象其实已经开始治愈了。
21: 是的，
20: 所以我们在焦虑的时候也要去给自己做一个拆解，我是真的去做不到这件事情，我会做不好这件事情，还是我害怕做这件事情？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会相较更加容易一些。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聊职业，其实也有一个话题，在过去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副业这个观念上其实没有那么强的观念，我觉得自己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但是我会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有很多想要做副业的心，然后包括现在其实投资理财他们也会越来越多的有这样的意识。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个报告，它会显示，它是以闲鱼平台为例来举例的，就是过去一年间共有1962万这种卖家在闲鱼发布他的技能服务，那么其中00后占比高达了41%，而95后占比约合33%，其实就是在奥德赛时期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占比非常非常的大。那奥德赛时期是不是我们也需要有点副业？到底要不要有副业？那有副业又有什么样的副业会更适合我们呢？
19: 我觉得其实这个副业吧，其实是大家年轻人都在不断的探索自己，就是你除了自己主业工作之外呢，你通过副业去探索自己另一种可能性吧。因为也生活中也不乏从副业慢慢的变成主业的一些年轻人，因为大家做副业肯定会占用你的一些休息时间，你下班啊和周末的时间，但是这样可能会对大家的这个身体啊，就是你的精力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选择副业的过程中，就是在保证主业的情况下，副业呢然后也不消耗自己的身体，不消耗太消耗自己的这个睡眠时间下，其实我觉得副业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你可能会选择，哎，自己在另一方面可能更擅长，我在咨询更擅长，我或者在做饭方面更擅长，反而找到自己的另一片天地。
20: 那现在的年轻人什么样的副业可能会更适合他们呢？
19: 现在副业应该有两种吧。第一种我就感觉是应该是大家经常做的，去做一些点心啊，或者说去做一些摆摊呢，我觉得这是第一种副业，然后或者是在闲鱼上去卖一些自己的一些产品。第二种副业反而是通过自己的技能，你就比如说大家可能你有一些比如说精算师，然后或者你有些咨询报告的这些技能，你可能去写一些咨询报告，然后或者你去提供一些服务，其实这方面反而是把自己的职业技能会进一步的扩大。我觉得这两方面都可以，取决于就是最后自己的一个选择。
20: 当然这个副业一定是在本职工作单位允许的情况下，但是大家还是要在合理合规的情况下然后去做这个副业。冯教授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副业其实除了能够让我们有额外的收入之外，其实它也是一个心理疏导的一个方式。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在主业的时候我们会把过多的精力太看重这个事情，那人一旦看重，就像您刚刚说的焦虑就会产生。但是反而因为有了副业，可能分散一些精力之后，反而两边都能够具备一定的松弛感，反而能够让两边的事业都做得很好。
21: 其实主业和副业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它有点像这个 打个比方，就有点像主食和零食的这个关系。
20: 嗯，
21: 我们长期吃主食，我们会觉得，哎呀，今天吃这个，明天吃这个没有味道哈，我们临时调剂一下。但是我们如果长期吃零食，可能它的营养未必能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就是我们如果把它作为一个调节生活的手段，我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会通过做一些小视频，有的人呢会把兴趣爱好这个，比如说摄影啊，然后这个唱歌呀，等等等等。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兴趣爱好，让我们的生活更调剂，然后能让自己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去保证我们正常的主业和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可取的。但是我也遇到过，就是做副业也会做得很焦虑。其实我们心里的很多行为背后，我们会看到一个词叫做动机，就是你是为什么啊？如果你把做副业做成我是对主业的一种对抗，或者是我对主业困难的一种逃避，然后我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赶快走另一条路。哎，这个我觉得是不可取的。我们还是要更客观地去看待这样一个情况。
20: 我们今天聊的所有

0: 样的焦虑，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年轻人？
1: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哈。因为刚才主持人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就是有人问豆包，豆包啊，我离加油站很近，我要开车去加油呢，还是走路去加油？
0: 对。
1: 然后豆包就说啊，如果你离得很近的话，那你就可以走路去加油。我会觉得这是我们人和 AI 去博弈的时候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我们如果对自己的价值感越确定，或者是我们对自己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越确定，可能我们内心的焦虑感就会下降。就是我们去看到，在这样一个时代，虽然 AI 它的快捷，然后它的很大很大的很强大的功能，但是在情感方面，在人和人的链接方面，在一些我们内心的柔软的稳定性的方面，其实我们人还是有非常强大的不可替代性。我们每个人找到自己的这一处归属，对我们缓解焦虑是很有帮助的。
0: 对，还是要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
1: 是的。
2: 觉得不只是学生担心吧，我们老师也蛮担心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上课的内容其实很多 AI 它里面都有一系列的这个知识储备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备课的过程中都想着怎么让我们的备课中的部分，比如我们的实践经验呀，我们去看的世界的一些观点啊，我们对政策的解读，可能并不是 AI 能完全去替代的一个过程。然后从在跟学生这块的话，其实学生特别担心这个事情，他们也有时候上课或下课都会找我们聊说，老师我特别担心 AI 把很多职业都替代掉，我们应该怎么办。但是有一句话叫做 AI 时代的人，其实你越懂你的专业，你才能把 AI 用得越好。所以其实这方面我觉得更多的你应该去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去提升自己在这一块的懂，因为你会发现你越懂一个专业，你越懂你才能用得很好，否则 AI 就是你一个百度机器，就是你去提个问题然后它去给你解答，这时候其实 AI 对你也没有很大的帮助。但你成为一个非常专业的人之后， AI 反而是一种助力，就大家就不用太担心这个完全会替代的这个过程。
0: 对，说起助力，这里边我分享一个我的感受啊，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搜索引擎刚刚出来的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担心哦，搜索引擎这么快速的整理信息，我会不会被替代？但是其实搜索引擎的出现，它只是让放大了或者说加速了，如果你很行，它会让你更快速的让大家看到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所以 AI 时代我相信也一样，它在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工作的时候，它并不是会完全说一定会替代我们，它其实是会放大我们的优势。我们像是一个战略制定者，告诉他你要帮我做什么，那这个战略其实真正需要的是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和自己的能力，那在此其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运用好 AI。 我相信就是从我个人而言，我的感知来觉得，目前现阶段的 AI 来讲，和我们2000年时代刚刚出现搜索引擎时候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一种冲击，或者2000年时代刚刚进入互联网的时候，其实冲击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如何去面对，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提升我们自己。这也是我们现在当下能够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呢一直聊消费也好，聊储蓄也好，聊各种职业也好，其实都是我们年轻人现在面临的一些话题。但是呢，因为这些话题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我们没有办法给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但是我们也同时非常明白，就像冯教授刚刚提到的，我们都需要一种确定感。那么最后也请二位嘉宾分享一些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确定性。
1: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啊，可能经常要与自己对话，去找到自己啊，可以内心安放自己啊很多问题的一个角落。就是我们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焦虑。其实这个焦虑背后是我们很多很在意的部分啊。当然，这个我们不可能说，因为这个时代的到来，我们只能啊降低阈值不在意，这个是不太现实的。而是我们有更强大的容纳能力，接受自己。接受自己遇到的一切，用更大的耐心啊去保持我们所遇见的一切。
2: 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整个历史的长河都是不确定性的，尤其我觉得现在处于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其实不确定性是给大家更多的一个机会。在这个不确定性的环境里面，确定的是你对自我的把控，你怎么去快速的提升自己的一些适应能力、学习能力，以及你去提高你再去处理事件的能力，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确定的一个事情。第二个，我觉得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觉得其实大家更多的在理财方面、投资方面需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基本的一些，比如说应急资金和备用的生活基金外，然后大家更好的去做自己的理财。
0: 今天的节目我们聊了消费，聊了储蓄，聊了职业，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我们并没有定论，其实都是因人而异。那么奥德赛时期最重要的投资其实不是你的钱，是你自己。当你

0: 自己在增值的时候，你的认知技能、判断力、情绪控制力都在成长的时候，你的财富自然会跟随着增值。这就是奥德赛时期的财富逻辑。那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迷茫不是弱点，是你出发的地方。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上证综指窄幅整理，创业板指回调明显。从盘面上看，热点相对杂乱，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调整， PCB 超硬材料、玻璃纤维方向领跌，AI 应用、影视、网络游戏、锂电池、光刻机、机器人概念股跌幅靠前，贵金属、煤炭、电力、油气板块走强。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67点，上涨0.07%，深证成指报14061点，下跌1.42%，创业板指报3566点，下跌3.23%。A 股全天成交2.67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3056亿元。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的分析。
2: 7月22日，整体盘面沪市是收了一个微幅的上涨。其实开盘的时候啊，整体围绕着科技板块啊，尤其是当中的存储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表现。但是到下午市场是开始逐渐的走弱，整个情绪的风险偏好也逐渐的下来。那到收盘的话，整个市场走强呢，其实还是以红利和偏防御的一些板块为主。当中的话，像有色板块以及贵金属板块是走出了一个比较独立的行情。那我们去分析当中的原因的话，主要考虑还是因为市场之前对于美联储流动性宽松这一点，其实之前市场没有进行充分的定价。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就是6月份的一方面，美的就业数据是不及预期的，另一个呢，它其实也下修了自己之前四五

0: 月份的整个的一个非农情况，然后再去看它出来的最新的 PPI 也好 CPI 也好，其实全部是处在一个下降的状态，并且比起市场预期的啊还要来得更低。那这样的话其实说明对于美联储来说，它的降息的动力应该比之前市场所传的加息的动力来得大。但是我们知道，就是由于后面科技股的调整压制市场情绪，其实这一块美联储流动性宽松这一块并没有被市场交易，像当中的有色板块也好，贵金属板块也好，其实是长期处在一个调整的状态。那现在市场发现整个流动性可能还是偏宽松的之后呢，对于这些利好就开始交易了，并且呢，对于后市啊，我们认为还是应该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格局。一方面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对于后续美联储，我们认为它降息的可能性比起加息来的更大。那而且我们去做了一个数据统计，我们会发现国证2000指数啊，自从有这个指数以来，每一次在美联储加息的周期当中，这个指数基本上都会调整。那每一次美联储的宽松周期呢，这个指数都会上涨。那我们知道当前其实还是处在美联储货币宽松的周期当中，所以我们认为呢，后续啊，对于我们的市场乃至全球的流动性，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支撑作用。还有就是关于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虽然说22日是有一定程度的回落，但是我们认为呢，其实比起之前的市场来说，整个的风险偏好啊，其实还是逐渐的抬升的。那市场呢，也没有之前那么的悲观，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在这个位置没有必要去进行非理性的一些抛售啊，还是要保持理性的去对待当前自己的仓位和当前的市场，可以静待市场的一些右侧信号出现的时候再去做进一步的定夺。那在操作上呢，建议投资者啊保持行业上的一个均衡，后续当整个市场进行多点开花的时候啊，像科技赛道当中其实不仅只有 AI， 包括像人形机器人，像商业航天，我们看到这些其实产业端也有进展。那如果说后面这些行业去涨的时候，对于投资者可能会取得一个比较不错的收益。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95%， 报24892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 1.31%， 报8251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0.92%， 报4121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下跌 0.18%， 报6611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0.74%， 报6797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 0.19%， 报8823点，新西兰指数上涨 0.78%， 报13763点。
1: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699点，涨幅 1.07%， 法国 CAC 40指数8454点，涨幅 1.10%， 德国 DAX 指数25236点，涨幅 0.90%。
2: 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来关注贵金属走势。国际金价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反复在每盎司$4000关口附近波动，守住这个重要支撑位后，贵金属市场周二出现技术性买盘，国际金价与银价全都上涨。今天亚洲交易时段继续走高，其中现货黄金盘中突破每盎司$4100，这是一周以来首次。
1: 伴随黄金走强， A 股贵金属板块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幅居前，眼下入场的机会来了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3: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新分析，当前贵金属的反弹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4: 市场配置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机会成本，直接由美债实际利率、地缘政治等因素决定。贵金属估值修复的窗口重启，叠加全球央行购金板块连续回撤所累积的大量空头头寸，在价格拐点出现后集中回补所带来的短期买盘的脉冲，进一步放大了反弹的力度，并传导至 A 股贵金属板块。
3: 白银博把期货也同步走强，邢新认为这是由各类贵金属的需求结构、市场流动性与供给格局的差异决定的。
4: 黄金定价呢是锚定了货币避险属性，机构长线配置盘占比高，价格运行相对平稳，反弹空间温和，而白银则具备货币与工业双重属性，但市场容量相对较小，涨幅自然拉开差距。博把这高度的绑定了汽车催化、氢能产业，当行业复苏预期提振市场的需求，走出独立于黄金的强势表现。这种内部分化呢，也清晰印证本轮行情不只是单纯的避险驱动，能源转型所带来的工业增量正在重塑贵金属内部定价的权重。
3: 当前的反弹是否意味着贵金属板块走出了前期调整的趋势呢？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这一点还需要持续观察。
5: 贵金属板块的上涨啊，可以先定义为连续调整之后的明显的一个修复，前期比较悲观的情绪正在释放，资金呢也开始重新去评估贵金属的配置的价值，但还不能直接确认新一轮的趋势已经开始了。后面主要看的是国际金价能不能在重要的位置站稳，美元和美债的收益率是否走强，以及 A 股的贵金属的板块能不能够出现持续性啊。
3: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当前市场对贵金属后续走势确实存在分歧。
6: 一方面呢，是担忧美国的通胀还是比较顽固的，那利率维持在高位将压制整体的金价表现；另一方面又看好长期黄金的避险需求，各国央行持续的进行囤金托底。未来主要的核心变量在于美联储的政策预期，美国的通胀以及就业的数据，地缘的政治因素以及黄金 ETF 的资金走向，都将会影响到贵金属的短期行情波动。
3: 对投资者来说，当下是入场布局贵金属的较好时机吗？王帅认为，反弹确实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分批配置的窗口，但还不是板块全面反转的确认信号。投资者要从自身配置需求出发进行决策。
5: 连续调整之后啊，贵金属的配置性价比确实比高位的时候有所改善了，但是反弹不等于马上去追涨，更不等于一次性重仓入场。如果说是把黄金作为家庭配置的一个资产的一部分，可以考虑用小仓位分批的方式慢慢去配置，没有必要去猜最低点。如果做短期交易的话，最好还要等待趋势进一步确认。
3: 张玉峰也建议投资者分批布局，
6: 不要盲目的重仓，更不要加杠杆，可以采取分批布局的方式，逢低吸纳，做一些中长线的布局为主。稳健的投资者可以去选择黄金 ETF 等产品，增加风险承受能力。激进一些的投资者可以对于白银进行一定的布局，它的弹性较大，做一些短线的操作为主。
1: 今天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从七年前的首批25家企业起步，目前科创板已经集聚611家硬科技企业 IPO 和再融资，合计募资超过1.2万亿元。板块持续扩容得益于制度包容性与适配性的不断提升。七年来，科创板先后推进试点注册制、科创板八条、科创板一加六三轮系统性改革，为硬科技企业量身定制的成长土壤。
2: 目前科创板已经支持63家未盈利企业，其中第五套上市标准企业达到24家。63家未盈利企业中，已经有28家在上市后实现盈利并摘优。七年来，科创板板块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稳居 A 股各板块研发投入强度首位。截至2025年末，科创板公司累计研发投入接近9000亿元，近3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5%。
1: 从试验田到主阵地，科创板塑造了怎样的板块生态？最亮眼的变化体现在哪里？来听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的解读。
7: 这七年啊，科创板打破了传统资本市场上的盈利枷锁，构建了这么一套啊与硬科技企业生命周期高度适配的资本生态体系，走出了一条啊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的创新之路。最亮眼的变化呢，可以讲是三个前所未有。一个呢，制度包容的前所未有，打破了唯盈利论，通过第五套上市标准啊一系列制度创新，让一批啊尚未盈利但是技术领先这样的硬科技企业啊登陆资本市场，这就是给科技创新的幼苗直接搭建了一个温室大棚，让他们在资本的滋养下成长。那么也说到了63家未盈利企业上市，28家盈利摘优，这充分证明了这个制度的前瞻性和生命力。再有呢，是产业积聚效应的前所未有。科创板啊不是个企业的大杂烩，而是硬科技的聚集地。科创板现在是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三大领域的近1000家龙头企业啊，在这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像集成电路从设计、制造到封测全覆盖，电阻企业带动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形成一个链式发展，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啊提供了强大的合力。再有一个前所未有啊，就是资本和科技的融合。科创板让资本成为科技创新的助推器， 刚才讲到这个数字，近9000元的累计研发投入。那么这背后啊，实际上是164家企业获得国家科技奖，141家成为制造业的单项冠军。这近90%企业在上市前获得创投的支持，这也是因为科创板预期能上市，就有更多的企业啊在上市之前能获得创投的支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成为一种生态。这样子啊，我们就推动这个资本啊成为企业陪伴它成长的长期伙伴，让科创板啊从试验田逐步的发展为主阵地，成为中国硬科技企业上市的首选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
2: 今年六月，证监会宣布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如何优化科创板的行业结构与科技底色？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如何把握板块的投资价值和配置策略？继续来听田立辉的解读。
7: 需要推动指数体系进一步的发展，让它设计的更为科学，需要推动机构进一步的增大持仓，带来更多的长钱，需要推动市场的估值更为关注技术的护城河和能够实现的盈利应有的估值的体系，让市场啊进行更好的发展。所以说呢，可以讲是完善分层定价机制，对未盈利企业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评估它技术成熟度啊，产业化进度啊，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要强化长期资金的激励，让相关的一些基金啊，它的短期业绩考核要进行改变，要鼓励全周期的陪伴。再有一个，也要推动跨境制度的协同，在技术标准互认啊、跨境融资便利方面啊，与港股啊、美股啊要深化合作，降低啊红筹企业回归的成本，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资本市场生态。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啊，科创板呢，因为它的某些企业的盈利是正在路上，而并不是说已经是在这个报表当中，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对于科创板的投资，既然是个普通投资者，你要想追涨杀跌，在这种风险相对较大的企业当中，这个板块当中啊，往往会得不偿失。对于普通投资者，要看到好企业，要拿住好企业，要敢于长期持股啊。当然前提说的是好企业，像拿一个坏企业你长期持股，肯定你的损失是很大的。但是你要拿住好企业，你能够穿越这个周期，就能够收获这个时间的玫瑰。因为好企业随着技术的进步，它的盈利终将实现，它的估值是会是一个切实的估值。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 AI 叙事演变带来哪些机会。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
8: 基金观察，
3: 近期像腾讯、美团、快手是密集发布了相关的 AI 大模型产品。那么有观点认为呢，港股互联网巨头正在从 AI 的消费方变成生产方，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那么这种转变的话，对于恒生科技的这种估值逻辑意味着什么？
9: 大厂积极拥抱 AI 吧，一定是在 AI 时代必不可少的一个战略举措。但是各家采取的策略一定是有所区分，要找到适合自身资源禀赋的发展路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带来企业的价值。举例来说吧，比如说有一些以内容为核心的品牌企业，那么它其实依托其积累的这种海量多模态的垂直领域数据，专攻视频生成这些场景的模型。那这类模型除了具备对外输出能力啊，也能与自身业务形成一个闭环，然后产生一个正向的协同，有效提升内容生产效率和用户体验。那么这样的投入啊，或者这样的一个 AI 的发展，其实对公司价值是有所提升的。那比如说啊，像一些具备强社交粘性与产品化基因的一些平台，那么在发展初期可能对 AI 投入相对审慎，那么当看到整个技术路线和行业格局逐渐清晰以后，开始加大力度去投入。那么这类企业的优势在于深厚的用户习惯和产品入口壁垒，能够将 AI 能力自然地嵌入其高频使用场景，实现规模化导入，同时借助对外合作整合多家模型厂商能力，那也能在产品化层面构建出差异化的后发优势。那么又比如像一些以云计算基础设施领域领先的平台，凭借其在算力和底层技术积累，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向上可强化基础模型研发，甚至是芯片的研发，那向下可拓展行业解决方案与应用生态， 从而在算力模型应用的这个全链路中建立起独特的生态协同优势。就总体来看 ，AI 时代的竞争其实并非单一维度的技术竞赛，而是结合自身禀赋进行差异化深耕的长期过程。最终能够跑出来的将是那些在技术演进、场景落地与商业模式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的企业。
3: 当前市场比较关注这个 AI 行情从硬件算力向应用平台的这种切换，那么恒生科技指数它作为互联网平台型资产的集中地，能不能成为这一轮切换的受益者？这种 AI 叙事的演变的话，能否持续的去推动恒生科技的反弹呢？
9: 确实如此。那么在硬件算力阶段呢，平台公司它是作为出资方那么在商业模式并未成熟的情况下，其实面临着现金流的压力以及当期盈利的压力这个呢我们在美股市场也看到类似的情况包括像美股的一些云平台的公司，他们也是在这一轮中股价是受损的。那么随着模型的成熟和商业模式的逐渐清晰，这些掌握大量个人和企业客户，同时有大量算力和人才资源储备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会慢慢的显现出这些商业化潜力一旦 AI 的叙事出现转变确实有可能带动恒生科技指数的反转。
3: 比如快手可灵 AI、百度昆仑新等 AI 资产的这种独立的估值，它会如何的影响母公司的整体估值呢？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是否应该用这种分布估值法来重新审视这些互联网巨头的估值水平？
9: 按照过往的经验，我觉得分布估值加一个控股折价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定价方式。但是呢，这个折价的幅度其实跟公司主业的情况是密切联系的如果主业面临压力，那么 AI 资产前景好那资金就会直接去买独立上市的 AI 资产，那会就导致母公司整体估值的下降。那如果说主业相对景气，那么这个控股折价相对就会比较低。
10: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下面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哪些资金在低位布局？
11: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2: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市场有一段幅度较大的调整，个股情绪偏弱，但是另一边股票 ETF 却在持续吸引资金进场。截至7月20号，全市场股票 ETF 已连续超过10个交易日获得资金的净流入，区间累计净流入达到3500多亿元，其中7月17号单日净流入758.67亿元，为历史单日净流入规模第三高，仅上周单周净流入就突破了2036亿元，创下了历史单周最高纪录，越跌越买的态势十分鲜明。从资金的投向结构来看，宽基 ETF 占据了绝对主力位置。以7月20号为例，当日全市场股票 ETF 净流入618.73亿元，5只头部宽基 ETF 合计吸金就占到了当日总流入的60%以上。科创50、沪深300、创业板三大核心宽基相关产品单日吸收资金规模都居前列。拉长周期来看呢，截至7月20号，连续净流入的11个交易日里，沪深300相关 ETF 累计净流入超过580亿元，科创50、中证1000相关 ETF 净流入也都在数百亿元的级别。有机构提到，买宽基不买个股，买指数不赌赛道，是典型的长线配置资金特征。在市场情绪偏弱的阶段，优先选择宽基指数来做底仓布局，既能规避个股非系统性风险，也能捕捉市场整体修复的收益。行业主题 ETF 则呈现明显的分化，半导体、芯片方向获得资金逆势大举加仓，而通信、红利等前期表现偏强的板块则出现了一定的获利了结迹象。那这一波在市场阶段低位布局的资金，其核心主力大概率是具备长期属性的机构资金。首先呢，是国资背景的长期配置资金。从公开的持有人结构来看，多只头部宽基 ETF 的前两大持有人都是中央汇金系的机构，长期持有比例稳定。7月19号晚上呢，中国国新宣布已动用超过500亿元再贷款及配套资金增持央企股票。 中国城通也累计投入近100亿元布局央企与科技资产，两家机构都明确表示将持续加码二级市场。其次呢是保险资金，作为市场上体量最大的长期资金之一，近期多家头部险企密集发声，坚定看好资本市场长期价值，加大优质权益资产配置。其中中国人寿资产公司近日在 A 股和场内外基金市场的权益类资产单日净买入就超过100亿元，中国平安、中国人保、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也相继释放了积极信号，成为市场重要的支撑力量。除此之外，多家私募机构也相继宣布自购，上市公司也密集发布回购与分红公告，多方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构筑了底部区域的资金防线。那过往的市场经验显示，当宽基 ETF 出现持续大额净流入，资金集中布局核心宽基指数的时候，大概率对应着市场的中长期底部区间。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会立刻反转向上，底部的构筑通常是一个反复震荡的过程，短期的波动风险依然存在，但长线资金愿意在这个位置用真金白银投票，至少说明当前估值之下了，权益市场的长期配置价值已经得到了专业机构的认可，市场向下的空间相对有限。我们关注这一类资金动向，重点不是盲目跟着抄底，而是看懂背后的配置逻辑。那这些进场的长线资金，无论是险资还是国资背景资金，普遍都以年为单位来配置周期，承受短期波动的能力远强于个人投资者。那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呢，如果你的投资周期足够长，风险承受能力匹配，那在市场低位分批布局宽基指数产品是相对稳妥的方式。但如果抱着短期赚快钱的心态进场，很可能在底部震荡的过程中扛不住波动，反而造成亏损。那整体来说呢，多路长线资金集中进场布局是市场积极信号的逐步累积，也在为后续的行情修复积蓄势能。投资本就是逆人性的事，在市场情绪高涨的时候保持谨慎，在情绪低迷的时候看到长期价值，才有望在市场里走得更稳更远。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3: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09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067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7月22日第三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86.49美元，变化率为11.07%。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580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7月31日24时。21日，国内汽柴油市场偏强运行，市场购销氛围平淡。具体来看，国际原油价格连续收涨，变化率正向区间延伸，上调预期强烈，消息面利好支撑市场。主营价格维持高位坚挺，部分单位仍有推涨。不过，近期汽柴价格快速上涨，业者刚需操作为主，高位资源接受度谨慎，市场成交提升有限。短期来看，国际原油或偏强震荡，新一轮变化率正向开端，消息面利好支撑。然而，部分地区主营已涨至到位价，上涨空间有限，故预计近期国内汽柴油市场行情或震荡整理为主。山东地炼，21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下跌，原油收盘涨幅不及预期，消息面支撑减弱，业者多按需谨慎操作，市场成交气氛平平，预计近日行情或区间整理为主。西北地炼，21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上行，国际油价连涨，且上调预期强烈，但汽柴价格快速上涨，业者补货趋于谨慎，市场成交转淡，预计短线地炼价格坚挺。
14: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发文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长期持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目前北京国管已经统筹自有资金，累计投入近100亿元布局股票市场。下一步，北京国管将依托自有资金及旗下证券公司、公募基金持续增持上市公司股票，支持北交所建设。
1: 截至今天，公募基金2026年二季度报告全都披露完毕。据统计，中继续创、新易盛、东山精密是主动权益基金的三大重仓股。
2: 今天有媒体报道，中国 AI 大模型独角兽月之暗面计划在八月启动上市前最后一轮融资谈判，目标估值高达500亿美元。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帮朋友磨练厌学儿子，驿站老板被罚5000元，童工禁令面前人情与法理如何两全。每日维权本期聚焦，下单时是汪苏泷，付款后变成洛天依，谁该为买错的门票买单？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帮朋友磨练厌学儿子，驿站老板被罚5000元，童工禁令面前，人情与法理如何两全。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暑假到了，不少家长琢磨着让孩子干点活，体验一下生活。最近黑龙江大庆发生了一件事，引发了不少讨论。一位快递驿站老板让朋友15岁的儿子到店里干点分拣包裹的零活，结果被劳动监察部门罚款5000元。
1: 老板觉得很委屈，没收钱，没长期用功，纯粹碍于情面帮朋友忙。但执法人员说了，只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门店经营活动，不管发没发工资，不管干了多久，都构成违规使用童工。
0: 据了解，涉事男孩今年15岁，因厌学一直在家。男孩父亲与驿站老板是好朋友，便提出让孩子到店里帮忙分拣包裹，不领工资，不用长期上班。店主碍于情面答应下来，不料被人举报。劳动监察部门上门核查后，当场制止，通知家长把孩子领回，并依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对驿站作出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劳动监察部门同时提醒，切勿碍于人情或以短期体验生活为由违规用工，以免触碰法律红线。
1: 这件事儿在网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网友远山淡影说，老板太冤了，没收一分钱，就是帮朋友一个忙，5000块钱罚得太重了，这种执法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0: 网友家长老张说，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15岁孩子暑假去亲戚家里帮忙，多少人都干过，这也要罚，那以后谁还敢让孩子体验生活呀？
1: 但也有网友坚决支持处罚，网友查言说，支持执法部门，法律就是法律，什么帮忙体验生活都是借口，今天不罚，明天就有更多的店家拿帮忙当挡箭牌。网友紫罗兰说，大家只看到老板冤，如果孩子干活受伤了，谁负责？快递分拣属于有风险的体力劳动，5000块钱和孩子的健康比，哪个更重要？
0: 那么问题来了，人情社会的搭把手和法律的红线到底怎么区分？为什么法律要把板子打在老板身上而不是家长？如果孩子确实需要社会实践，那么合法的方式又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李锦律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2: 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15岁的孩子暑期去爸爸朋友的店里帮帮忙，没拿一分钱，结果店主被罚了5000块。很多人听到第一反应就是3个字儿：至于吗？我们先来理清一个概念吧，法律上对使用童工的认定标准到底是什么？
3: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呢，对童工的认定采用的是一个客观事实的标准，不会看主观上是不是好心帮忙或者有没有实际支付工资。依据我国2002年国务院令第364号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均不得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其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认定使用童工的核心就在于3点：第一，就是年龄界限，看是否满16周岁；第二，看经营主体，看这个接收方是不是属于个体工商户、企业或社会组织。第三就是看是否构成事实用工，那孩子是否在经营场所参与与该场所业务相关的劳动，并且接受了管理。
1: 像本次事件，家长和快递驿站的老板双方是朋友，家长也同意孩子去帮忙，即便是这种情况下，只要违反了以上3点，依然会被认定为使用童工，是吗？
3: 是的。因为从法律上来讲，如果说法律允许以朋友帮忙这些理由作为豁免的话，那其实会有 比较大的隐患。他有一些不法商家可能就会借由义务帮忙啊、社会实践或者帮朋友，那这个名义来无偿剥削未成年人。
1: 法律把板子全打在驿站老板身上，罚款5000块。但这件事儿的源头是孩子的父亲主动提出把孩子送过来的。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才是整个事情的发起者。那法律为什么不罚家长？家长把孩子送到经营场所参与劳动，是不是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这个问题非常的深刻哈。我们完全能理解这种就是谁发起谁担责这种公众最朴素的正义观。但其实在我国法律这个框架下，这并不是说是一个立法漏洞，其实从法律逻辑、立法本意以及责任归属这几个维度来看，这个问题可以这么拆解。第一，为什么行政处罚是处罚老板？因为从这个劳动法的规制对象是用人单位，而不是家长。其实根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呢，它属于行政法规，它的核心目的是规范市场经营主体的用工行为。劳动监察部门的法定职责也是监督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营实体，他无权对普通自然人进行行政罚款。第二，就是经营者呢，他其实拥有最后的拒绝权与控制权。他在法律逻辑上，你想，哪怕家长主动把孩子送来，最终决定接不接收孩子和让不让孩子干活的决定权是在这个店主手里的。法律层面上，他其实并不是说放过家长，他是将家长的责任归入了监护和教育的范畴。在我国当前法律规定下，这个惩戒机制会显得是温和一些。根据这个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11条，那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允许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被用人单位招用的，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工会等部门给予批评教育。也就是说，法律对家长的这个追责手段主要是批评教育、责令领回，他并没有设定罚款这种强制性的惩罚，这也是可能舆论会觉得这个处罚不对等的主要原因。另外呢，家长主要的是家庭教育的责任，就是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和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等相关法规，监护人将这个厌学的未成年人推向非法用工场所，其实属于未履行好监护教育职责。那根据现行的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社区或者妇联其实是可以督促这个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1: 还有网友说，人情社会里边互相帮忙是常有的事儿，亲戚朋友之间互相帮忙带孩子，店里搭把手啊。那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来，很多农村的孩子去亲戚的店里打下手，城里的孩子去爸妈的单位帮帮忙，是不是全都违法了呢？那法律在执行的时候，是不是该考虑动机和情节？
3: 其实这个问题也问到了，就是法律在执行中很复杂的一个领域，就是法条和法理的平衡。首先，在本案中，动机和情节确实是被考虑了过，而且本案其实已经是从轻处理，因为这5000元是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法定最低起罚点。根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6条，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其实这恰恰说明执法人员在进行现场检查的时候，已经综合考量了这种无偿帮忙、短期看在朋友情面上这些情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选择了最轻的一档处罚。因为如果完全不考虑情节，执法部门完全有权处以责令停业整顿等更重的处罚。第二点就是网友担心这个亲戚互相帮忙和这个童工之间，其实在法律上是有很明确的区分的。首先，我们看这个监护关系的本质区分，如果是自家孩子帮父母，这个是肯定不构成违法的，因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法定监护和抚养的义务嘛。孩子在自家的这些比如说餐馆啊、小超市啊、搭把手，其实属于这个家庭内部一些家务劳动，它也属于这个抚养教育和家务劳动的范畴，这个不形成劳动和雇佣关系。另外，像亲戚的孩子帮帮忙，它是有可能会构成违规的，因为亲戚的孩子肯定是没有监护权的嘛。那孩子如果是在经营场所 从事持续固定的工作岗位，也就是形成这个事实上的劳动用工关系的话，那这就触碰了禁止使用童工的红线。其次就是也要看这个场所和行为的属性。那城里的孩子如果说去爸妈单位玩耍，偶尔帮父母整理啊，这个并不参与核心经营活动，他就不存在被剥削啊，或者是安全隐患，这显然也不属于用工嘛。但在这个案例中，这个老板的快递驿站，它首先是一个对外经营的商业场所，然后这个孩子他去做的，比如分拣包裹这些，他也是这个驿站的核心经营业务。那孩子每天按时来干活，已经实际形成了用工关系。
1: 那我们说这个新闻讨论度这么高，其中还存在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现在很多孩子可能都沉迷手机网络，出现厌学的情况。那像今天案例中的这位父亲，孩子厌学，他没有办法想让孩子出来干点活，体验一下生活的不易。这其实是一位父亲的焦虑哈，也不仅仅是一位父亲的焦虑。那除了送到店里干零活，家长还有什么合法的有效的方式能让孩子体会到生活的不易，学习的重要？
3: 本案也反映了当前部分家庭在这个教育上的困境，就是这个家长的出发点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但他的做法有待商榷，因为他其实相当于把他家长应当承担的家庭教育责任转嫁给外部嘛。如果说家长面临就是这种焦虑，他希望孩子通过劳动来教育一下这个厌学或者叛逆期的孩子，首先他可以考虑比如在家里安排适度的家务劳动，或者通过学校教育机构组织的合法合规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孩子进行一个引导。另外也可以考虑参加一些社区志愿服务或者公益机构组织的服务等，因为这些组织呢，它都具备合规的资格和有一些安全保障机制，这也能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但像本案中这私下把孩子推向商业用工场所，并没有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遵法守法的观念，
1: 同时我想也是给众多店主老板提了个醒，大家以为的人情世故只是帮个小忙，可能无形中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那站在快递驿站老板的角度，想帮朋友又不想惹麻烦，该怎么回应呢？
3: 我的建议就是情理分离，就是如果说朋友的小孩子到自己的经营场所来，肯定首先就不要让孩子进入这个经营区从事任何工作，哪怕只是我们看起来觉得可能扫个地啊这种小事，不能让孩子进入像仓库操作台这种危险的区域。建议快递站的老板们面对这种类似事情的时候，其实要比较明确的去拒绝朋友，因为法律风险其实和情感无关嘛。你今天可能碍于情面答应了，明天若是出事的话，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概率会更大。
1: 好的，非常感谢北京州泰律师事务所李锦律师的解读。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每日维权，本期聚焦下单时是汪苏泷，付款后变成洛天依，谁该为买错的门票买单。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下单时是汪苏泷，付款后变成洛天依，谁该为买错的门票买单？
5: 最近，多位消费者因为一张买错的门票，陷入了一场维权拉锯战。消费者邱女士告诉记者，7月14号下午1点，她通过大麦 APP 抢购汪苏泷2026演唱会北京站8月15号的门票时，选择了一张售价为680元的门票，并且成功付款。可是系统显示，她买到的居然是洛天依北京站演唱会的门票。明明选择的是汪苏泷，怎么付款以后就变成洛天依了？有没有可能是大麦 APP 的售票系统出现了问题？带着疑问，邱女士第一时间联系了大麦网客户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方回复平台不存在跳票问题，也无法帮助邱女士办理退票。
6: 从首页进去就是汪苏泷，后面就又让我选了观演人和票价，我就选了680这个档位，付款之后就发现跳转到了洛天依。 我就首先找大麦的客服，就说我要买的不是这一场，我想要退票。他都是说洛天依的已经过了退票的时间，网络购票它跟其他的网络商品不一样，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这个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稀缺性，所以也不给换，不给退。还有就是说他们不存在系统跳转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也没有给我们看他们核查的一个技术报告什么的，就只是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
5: 消费者童女士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为了退票，她连续3次联系大麦网的工作人员，可是对方反馈的信息让她一次又一次失望。
7: 当天我就打了3次客服电话，第一次客服就让我提供了手机号、订单号，说技术部门会核实，但是等了1个小时都没有反馈，我就又打了一次电话，客服说平台不存在跳票的情况，不能退我钱。第3次电话打了以后，我就收到了短信，说系统检测无异常，不能退票。
5: 一个人抢错票可能是个人的操作失误，但是很多人同时抢错票，真的是巧合吗？记者拨打了大麦网客户服务部门的电话，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平台不存在任何跳票的情况。
8: 有这种情况，我们是会让客户提供对应的信息，我们会对这些进行排查的，是没有这些问题的，您是需要放心的。他们有任何其他的问题，我们这边是会帮他们进行反馈处理的。
5: 记者注意到，大麦 APP 被消费者质疑抢票时页面跳转导致买错票的问题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24年，有消费者在大麦网抢到了林俊杰演唱会的门票，付款成功后却发现买的是林子祥演唱会的门票。2025年，有消费者在大麦网上购买2025年澳门国际乒联男子及女子世界杯的门票时，也遇到了半决赛门票变成小组赛门票的情况。在这些案例中，消费者质疑平台故意跳票，平台却坚称不存在这种情况。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表示，如果票务平台不认可消费者的主张，认为不存在跳票的问题，就应该提供相应的证据。
9: 依据我国的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的有关的规定，票务平台首先有技术保障的义务，内容应该是准确的，技术是可靠的，同时不应该有任何误导消费者的情形，相关经营者有法定的举证责任，消费者如果已经初步举证有相关的损失，平台经营者要充分举证自身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他应该把相关的技术的措施包括现场的核查由独立的专业的第三方进行审核，而不应该仅仅凭自查声明来推诿。第四，要有便捷的退赔的机制，如果构成消费欺诈，经营者是要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
1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1: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请听80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采知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
12: 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国民福祉社会发展水平最直观的标尺，人生70已经不再是古来稀了。然而时间倒退70多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规划锚定2030年80岁的新目标。这个目标不是简单的数字上调，而是综合历史发展趋势、国际发展经验做出的科学安排。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峰解读。
13: 人均预期寿命这个指标是国民健康实务规划19项指标当中 最核心的一项综合性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呢，它同时也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一项核心指标啊，是用来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我们国家呢，是从十二五规划开始，一直是把这个指标作为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一项主要指标。2025年呢，我们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那么这个增幅应该说从全球来看也是比较快的一个速度。基于历史的趋势和国际的经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那么将2030年目标值确定在80岁啊，那么也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出生时预期寿命会进入到全民长寿时代。
12: 将目标定在80岁，意味着我国正加速迈向全民长寿时代。那么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处于怎样的水平？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教授表示，
14: 相较于2020年的77.93岁，那2025年呢达到了79.25岁，所以这个“十四五”这个五年期间呢，增长1.32岁，超额我们从原定的提高1岁的计划。中国当前的预期寿命79.25岁呢，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了。因为 OECD 国家目前呢是2025年为81.1岁，所以中国目前的排位呢是在全球40位左右。基于这个视角来看，展望未来5年的“十五五”的发展目标，希望预期寿命达到80岁，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12: 作为19项指标中的核心综合性指标，80岁的人均预期寿命如同一个牵引器，带动着整个国民健康体系的运转。在这套系统工程的牵引下，规划明确提出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并特别强调了从婴幼儿照护到老年健康服务的全链条保障。为什么一老一小会成为支撑80岁目标的关键支柱？王秀峰分析，
13: 妇幼健康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这三个指标，这种持续的改善是实现我们预期寿命提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第二个的话，随着慢病的高发，应该说30到70岁人群重大慢病早死率，那么这个指标也是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12: 守住生命的两端，不仅是为了延长生命的长度，更是为了提升生命的质量。这一转变折射出我国健康治理理念的深刻迭代。王秀峰进一步分析，
13: 让每个人不仅仅是活得长，还能够活得更加的健康，从关注于疾病的治疗转向

0: 刘国恩从产业视角给出了判断。
1: 人均80岁的发展水平，需要我们把健康的重心向前移动，治病是末端，管住前端才更经济划算。而且目前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应该大力通过新技术、新行为路径，思考如何提高服务的效率和生活品质，包括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智能穿戴、跨省数据的共享等等这些数字化的措施，重塑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成本结构。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已经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来听报道。
3: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12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司司长王海东：
4: 15世纪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5: 中国电气自动车充电インフラ。
6: Los servicios de envíos por correo。
7: 不仅是一条资讯，不只是一篇报道，这是一次深度的全球探索，更是有关财经的价值分析。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8: 环球新财讯，我们再浏览一组资讯。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
2: 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1到6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
8: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天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美军连续第11晚打击伊朗，持续75分钟。美国关税政策扰动全球市场，美国官员已准备多个方案，以便对数十个国家加征新关税。电力供应瓶颈制约，美国纽约州暂停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审批。日本支付公司全东信破产，殃及数万商户。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3: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来听详细内容。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
4: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时开始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海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索，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艘商船改变航向，1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22号凌晨，伊朗布什尔市郊区2处地点遭到美军空袭。霍尔木兹干省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省港口城市西里克遭美军袭击，哈马丹省卡布达拉汗县也遭到美军空袭。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和西部的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目标。
2: 美国面向全球征收的10%临时进口关税将于7月24号到期。当地时间2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特朗普政府可能很快推出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那么新一轮关税预计将会依据哪项法律推出？贸易专家又是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可能出台的新关税政策呢？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称，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出台新一轮关税措施。新一轮关税预计将以针对强迫劳动问题的贸易调查为法律依据。这样一来，特朗普政府就可以绕开已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定的总统紧急权力依据。
6: 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被强迫劳动问题展开调查。美国已经立法禁止进口和交易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但其他国家大多没有类似的法律，即使有，实际执行也并不严格。我们预计很快会采取一些行动，不过目前我还无法给出具体时间表。在正式披露相关安排之前，我有责任先向国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做出通报。
5: 此前，《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随着特朗普面向全球征收的10%关税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到期，美国官员已经准备了多个方案，以便特朗普对数十个国家实施新的关税。美国贸易官员在今年6月首次提出，针对强迫劳动的问题，可能对全球60个国家征收10%到12.5%的关税。相关措施最快可能于本周公布。近期，美国已连续对多个贸易伙伴采取行动，包括宣布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以及对巴西部分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分析认为，这些举措凸显出特朗普仍执着于利用关税向贸易伙伴施压。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长期存在贸易分歧，贸易问题一直是两国关系中争议最集中也最容易引发摩擦的领域。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最新对加拿大采取的措施部分目的是希望推动加拿大重新回到谈判桌，参与到更广泛的北美贸易谈判中。
7: 我的谈判是从现在到今年年底，美国和墨西哥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达成某种协议。我认为加拿大方面会在未来几个月重新回到谈判桌。在这件事情上，加拿大一直基本处于局外人位置。不过这件事推进需要几个月时间，不会在未来几周内就有结果。
5: 而针对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的新一轮关税措施，贸易专家指出，这印证了此前业内人士的判断，即特朗普政府在未能维持原有的对等关税体系之后，正准备利用手中剩余的贸易政策工具重新建立其激进的贸易政策框架。分析师指出，目前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重建关税体系的重要法律依据工具，而据此推出的关税可能会比在去年推出但最终未能通过美国司法审查的关税措施更具法律韧性，也就是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分析人士指出，潜在新关税的实施方式也反映出，在美国最高法院限制总统紧急关税权力之后，特朗普政府如今只能更多依赖程序复杂的贸易法工具，难以再像过去那样迅速对多个国家大幅加征关税。而当下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生活成本压力上升的背景下，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些高级官员私下建议特朗普应尽量维持和贸易伙伴的关系稳定。那相关进展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3: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美国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纽约州日前就暂停了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审批。有分析说，电力供应瓶颈也制约着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
8: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
9: 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这些超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耗电量极其巨大，其用电需求有超出电网承载能力的风险，同时还会抬高本地电力用户的用电成本。我绝不允许把这笔成本转嫁到纽约民众身上。本州居民如今的水电开销本就已经很高。
8: 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四月的报道指出，今年一半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据美国智库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五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14号，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三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2: 日本信用卡支付代理公司全东信破产两周造成的影响仍在扩大，包括餐饮店在内的诸多签约商户始终无法收到此前交易款项，不少商户及其上下游企业正因此面临倒闭风险。来听报道。
8: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全东信公司的破产，很多商户无法使用 POS 机来完成顾客刷信用卡付款，即便加急切换至其他支付服务商，也需要数天乃至数周的时间，这给商户的经营带来很大的不便。很多商户门口都打出了只能收现金的告示。日本餐饮店顾客说，我今天没带现金，有点困扰。日本餐饮店老板说，突然从7月6日开始信用卡就用不了了，用信用卡的人比较多，80%顾客是用信用卡，20%用现金。全东信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大阪市，主要面向餐饮、零售等中小商户提供信用卡相关服务，从中收取费用。在日本，长期以来，信用卡消费的货款最长要等一个月后才能到账，而全东信通过垫付的方式可以将收款周期压缩到5天左右，因此对于资金周转紧张的小微企业具有极大吸引力。 根据公司此前公布的数据，早在2017年，其加盟商户已超过20万家。不过，全东信的资金周转依赖银行融资，某种意义上，全东信以自身信用为商户进行担保。2024年，全东信被曝为扩大商户规模，为一些资质极差、无法进入金融系统的企业造假。而一旦这类商户出现坏账，损失将由全东信承担。随后，该公司涉事人员被逮捕，银行开始陆续停止为其放贷，导致全东信资金链断裂。今年7月6号，全东信向法院申请破产，并于当天被大阪地方法院裁定启动破产程序，其负债高达1151亿日元，约合48亿元人民币，是2026年以来日本负债规模最大的企业破产案。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称，全东信为掩盖经营业绩恶化，长期通过虚增巨额银行存款等手段粉饰财务报表，此类财务造假可能已持续20年。据读卖新闻报道，同全东信在2026年上半年有账款往来记录的商户达3.2万家，在启动破产程序前的7月1号至5号，至少20000家商户未收到销售款，涉及金额达53亿日元。由于这些款项被作为全东信的破产债权处理，目前尚无支付时间表。有税务从业者认为，全东信资不抵债金额超600亿日元，加之税款等清偿顺序高于普通债权，商户收回周转款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据日媒报道，有的商户已有超过上百万日元的销售款尚未到账，目前面临无钱支付房租和员工工资的困境。考虑到不少个体餐饮店高度依赖周转资金流维系运营，未来2个月倒闭的店铺可能进一步增加。日本餐饮店老板说，从7月1日到7月5日，5天间没到账的金额有大概几百万日元。我一直从事餐饮行业，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见，真的非常吃惊。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听国际媒体监测。
5: 据法新社21号报道，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当天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比罗尔警告，随着冲突持续和商业库存下降，全球能源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目前炼油产能恢复慢于原油供应增长，导致柴油、汽油等成品油市场比原油市场更加紧张，油价仍承受上涨压力。据日经新闻21号报道，一项调查研究显示，美国5家科技企业巨头谷歌、微软、亚马逊、Meta 和甲骨文的隐性债务在4年内增长了8倍，总额已飙升至约1.65万亿美元，显著高于这些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1.35万亿美元。报道指出，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激增，一些通过非传统融资方式获取的资源并未直接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为外部投资者解读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和评估风险增加了难度。据路透社报道，爱尔兰政府日前宣布将把电动滑板车骑行者最低年龄由16岁提高至18岁，骑行者需佩戴头盔，穿着高可视度服装，上述措施将于今年8月生效。爱尔兰政府还将禁止销售时速可超过20公里的电动滑板车，并计划推动立法，对电动滑板车实行登记和持证驾驶制度。爱尔兰儿童健康机构的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因电动滑板车事故致创伤性颅脑损伤入院的儿童及青少年人数增加50%。据韩国媒体报道，首尔设施工团21号表示，将向受共享单车服务叮铃铃信息泄露事件影响的约462万名用户发放30天骑行券。据了解，叮铃铃由首尔市政府运营。2024年6月，2名青少年涉嫌入侵叮铃铃服务器，导致数百万用户的个人信息泄露，涉及账户名称、手机号码、住址、出生日期等。这2人已于今年2月被移送检方。首尔涉事工团将从下月起通过叮铃铃应用程序发放电子券，面值为5000韩元，约合23元人民币，用户需在领取后3个月内使用，每天最多可骑行1小时。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等有关情况。
4: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十五五时期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培育，将推动修订海关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原产地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加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衔接，相通相融，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口岸配备智能查验装备，实现智能审图、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监管服务无处不在、无事不扰，让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
10: 我国货贸易规模稳居世界第一，贸易伙伴遍布全球，通关效率也是国际领先，国门安全屏障更加牢固，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以开放扩市场，以合作促共赢。
3: 系列报道五年消费新蓝图，今天请听汽车新变革，买车用车更舒心。采之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杨富江。
8: 买车摇号难，用车限制多，充电排队，想改车又怕违规，这些长期困扰车主的烦心事正在被一份新发布的规划系统性破题。近期国务院正式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作为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汽车消费在规划中被多次提及，从管买车到管用车，调控重心后移。规划通过完善充换电、停车场等基础设施，降低用车成本，从而释放被压抑的购车意愿。具体路径有两条，一是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的无车家庭购车需求，二是探索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前者是对刚性需求的精准回应，后者则在坚守总量调控底线的前提下，通过空间分层挖掘新增量。实际上，北京、深圳等地已经先行一步。去年，北京面向无车家庭定向增发40000个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深圳则推行久摇不中个人可直接申领普通车指标的做法。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这次规划把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对提振汽车消费、拉动内需作用显著。
11: 大量的刚需集中的释放，直接带来可观的新车的销售收入，同时带动保险、金融、售后、充沛电服务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千亿级产业链的拉动效应。
8: 全链条激活，后市场迎来风口。如果说购车端的松绑是开闸，那么后市场的扩容则是规划更大的看点。政策落地的节奏比想象中更快。就在今年6月，商务部等部门连发2项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维修保险、赛事运动、汽车租赁6个方面提出17项措施。这些举措直击行业痛点。以改装为例，过去由于缺乏统一标准，消费者想改不敢改，行业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相关措施明确建立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划定合法合规改装清单，从生产、改装、检测全链条规范行业发展。记者走访北京通州区的一家汽车俱乐部，正值暑期出行旺季，不少车主都期待着在合规条件下把爱车改装一番，更方便的自驾出游。哎，您好，您这车都改了哪些地方啊？
12: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8: 哦，那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是投了多少钱？
12: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8: 哦，6-7万了，那还真不少。
12: 啊，对对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8: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3: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 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8: 在规划指引下，各地结合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四川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14: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8: 从管买到管用，从卖新车到经营全生命周期，十五五时期的汽车消费不再只是一次性的商品交易，而是一条贯穿购车、用车、换车、玩车的完整产业链。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买车更容易，用车更顺畅，玩车有更多选择。而对整个行业来说，它的价值链可以自然延伸到餐饮、住宿、文旅、体育等多个领域，真正的黄金赛道正在铺开。
2: 请听值班编辑赵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5: 财经身边事，小众项目走向大众，匹克球打进地铁站，攀岩墙搬进商业空间，飞盘落入街巷球场。这个夏天，小众运动正在江苏无锡破圈，这些曾经局限在小众圈层的潮流项目，如今正以轻量化、重体验的特质快步走向大众，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催生出新的消费活力。
16: 走进无锡地铁河裂口站二号线、四号线直达的通勤节点上，打造了江苏首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配备专业场地，实现出地铁及运动的便捷体验。匹克球馆负责人于泰春，
17: 结合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运动就很有趣味性，它上手比较容易。
16: 作为地铁加文体融合的创新实践，这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酒馆不仅激活了城市交通空间的新功能，也带动了场馆周边的餐饮、装备租赁等小微配套。暑假期间，该匹克酒馆的日均客流量达到了近30人次。学生瑞子行，
18: 我们在假期里有时间来学习匹克球，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打，还能收获很多乐趣。
16: 而在无锡市区热门商圈内，一家攀岩馆拥有江苏省内最高室内攀岩墙，攀岩运动自带观赏性与挑战性，嵌入商场中庭后，融合运动与逛街客流，带动茶饮、户外零售、摄影等多元业态，实现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市民张女士，
19: 大概爬了有大半年了，我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每次周末来攀岩，我就觉得可以非常解压。
16: 随着攀岩进入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全国行业规模已达40亿元，成为都市人群的健身新宠。为了满足更多年轻客群的需求，攀岩馆负责人还在一楼外围今年新开的报时馆内增加了轻食休闲区域。
15: 财经身边事，暑期研学农耕知识。在山西省太原市，不少学生在暑期来到田间地头研学，大家学插秧、拾五谷，在暑期解锁课本外的农耕知识，亲近乡土，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耀彤的报道。
20: 来，把你的左腿的左面。
21: 在太原市晋源区的一处农业主题公园，工作人员教授研学学生们水稻插秧技巧，了解气候、土壤等对种植的影响。除了亲手插秧，学生们还走进田间课堂，学习五谷知识。太原市晋源区某农业主题公园工作人员范亚新，
22: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去根据他的这个接受度来进行一个特质。像我们在初中课堂中的话，就特别给孩子们添加了这种五谷的一个分辨，生活中和课本上的一个知识进行一个相结合。
3: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大民一言，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崔佳明，节目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值得托付。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多位消费者最近因为一张买错的门票陷入一场维权拉锯战。消费者邱女士在大麦网抢购汪苏泷北京站演唱会门票时，明明选定了场次票档，完成了付款，最终买到的却是洛天依北京站演唱会的门票。她质疑平台故意跳票，并且申请退款。更令人费解的是，遭遇类似情况的消费者不止邱女士一位。
1: 首页进去就是汪苏泷，付款之后就发现跳着闹的洛天依。第一时间我也怀疑是不是我买错了，后来发现网上很多人都是这样。
0: 面对质疑，平台坚称经技术排查，系统不存在跳票情况，多位消费者的退款申请也被拒绝。
2: 哪怕票没有了，我们也会停留在这个场次上面，也不会说帮您去切换到其他的演出，因为这也是违规的。
0: 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下单时是汪苏泷，付款后变成洛天依，谁该为买错的门票买单？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我是石薇。正值暑假，演出市场升温，多地演唱会单日票房接连突破纪录，热门音乐节开票即售罄。对于很多歌迷来说，听一场期盼已久的演唱会是颇具仪式感的生活方式之一，而想要完成这个心愿，第一步就是抢到门票。汪苏泷2026演唱会北京站将于今年8月在国家体育场举办，门票的第一轮预售于7月14号下午1点在票务平台大麦 APP 上开启。对于汪苏泷的粉丝来说，这是一张势必要抢到的门票。不少人在手机的日历里提前设置好了抢票提醒，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消费者邱女士告诉经济之声天天315栏目组，7月14号的下午1点钟，她准时进入汪苏泷2026演唱会北京站的购票页面，选择了一张售价是680元的门票，并且成功的付款了。然而这份喜悦马上就被一条消息冲淡了，原来系统提示邱女士她成功购买的演唱会门票居然是定于7月18号举办的2026洛天依无限共鸣纯蓝幻乐演唱会北京站。我们来听消费者的讲述，应采访对象的要求，相关的录音进行了变调处理。
1: 我14号买票的时候，买汪苏泷8月15号的票，我是在主页面去购票的，但是我没抢到，没抢到之后，可能我切换了一下软件，然后我再回来这个软件之后，就是我可能是从那个首页进去的，想看一下有没有回流票。其实我从他那个首页进去就是汪苏泷，后面就又让我选了观演人和票价，我就选了。我作为观演人，然后680这个档位，然后我付款之后就发现跳转到了洛天依。我当时第一时间我也怀疑是不是我买错了，但是我后来发现网上很多人都是这样。
3: 明明选择的是汪苏泷，怎么付款以后就变洛天依呢？有没有可能是大麦 APP 的售票系统出现了问题？距离7月18号的演唱会还剩4天，出错的票还能退吗？带着疑问，邱女士第一时间联系了大麦网客户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方回复平台不存在跳票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帮助邱女士办理退票。
1: 我就首先找了大麦的客服，就说我要买的不是这一场，我想要退票，但是他说洛天依的退票时间是7月13号晚上的7点多，因为我14号才买票，他告诉我13号他已经停止退票了。我联系他很多次，他都是说这个已经过了退票的时间，网络购票他跟其他的网络商品不一样，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就是说他们不存在系统跳转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也没有给我们看他们核查的一个技术报告什么的，就只是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还有说什么这个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稀缺性，所以也不给换不给退。我要买的是680的，其他人他们也基本上都是买的680的，因为洛天依基本上就是680或980的票没有卖出去，其实直到他开演之前 那个票还没有卖完，就是我们真的觉得他难道真的有稀缺性吗？我是觉得可能他就是想利用我们消费者在抢票过程中情绪激动然后手速很快这一点，或许就退一万步说，我们可能当时真的没有看清，但是他这个页面设置就是存在恶意误导我们消费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他并没有说去跳转到一个很热门的演唱会，他跳转到的是一个已经不能退票的这样一场演唱会上面。最近我没再买，他后面可能还会再开吧，我也很怕下一次我买票会不会又跳转了，而且对平台确实也有一点失去好感。
3: 在多次投诉都得不到反馈之后，邱女士看着手中的这张售价为680元的洛天依北京站演唱会的门票，十分无奈。事情发生后的第四天，也就是7月18号，洛天依的演唱会如期举办，但是邱女士并没有去看这场意料之外的演唱会，680元也打了水漂。邱女士的遭遇其实并非个例，消费者童女士最近一直因为抢错票而懊恼不已。她告诉记者，7月14号那天，为了能够成功的买到票，她提前十几分钟就进入了抢票页面等待。到了下午1点钟，680元档位的门票显示在售，她就直接选中付款了。在发现订票页面里显示的是洛天依演唱会之后，他连续三次联系大麦网的工作人员，对方反馈的信息让他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4: 我看到680价位有票就直接付款了，结果点开订单一看是洛天依，我默认点汪苏泷入口就只会弹出汪苏泷的票，而且抢票时手速很快，没有特意看顶部歌手的名字，而且付款前我一直在详情页等着，我就根本没有看过洛天依演唱会的相关内容，大麦 APP 也没有提示跳转到洛天依演唱会购买页面，就直接锁定了7月18号680元的洛天依门票。当天我就打了三次客服电话，第一次客服承认抢票期间有时候会弹出一些临近场次的演出，就让我提供了手机号订单号，说技术部门会核实，但是等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反馈，我就又打了一次电话，客服说平台不存在跳票的情况，不能退我钱。第三次电话打了以后，我就收到了短信，说系统检测无异常，不能退票。
3: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输入汪苏泷北京演唱会、洛天依北京演唱会、跳票、退票等关键词之后，发现很多网友都发帖表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还自发组建了维权群。消费者邱女士告诉记者，她也加入了一个维权群，里面有40多人。根据邱女士发给记者的资料，680元这个数字频繁地出现在消费者的订单截图当中，也就是说遭遇疑似跳票的消费者集中在680元这个档位的门票。记者在大麦 APP 上查询之后发现，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演唱会北京站将会在8月14号到30号期间在国家体育场连开10场，票价分为7个档次，分别是380元、480元、580元、680元、880元、1280元和1680元。2026洛天依无限共鸣纯蓝幻乐演唱会北京站定于7月18号在国家体育馆举办，票价有5个档次，分别是480元、680元、980元、1080元和1280元。也就是说，汪苏泷北京站和洛天依北京站的两场演唱会都有680元价位的门票。一个人抢错票可能是个人的操作失误，但是很多人同时抢错票真的是巧合吗？记者多次拨打了大麦网客户服务部门的电话，接听电话的两位工作人员都表示，平台不存在任何跳票的情况。
5: 有这种情况，我们是会让客户提供对应的信息，我们会对这些进行排查的，是没有这些问题的，您是需要放心的。他们有任何其他的问题，我们这边是会帮他们进行反馈处理的。
2: 您预约去抢票，哪怕这个票没有了，我们也会停留在这个场次上面，也不会说帮您去切换到其他的演出，大麦不会这样去操作的，因为这也是违规的。
3: 记者还注意到大麦 APP 被消费者质疑抢票时页面跳转导致买错票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24年有消费者在大麦网抢到了林俊杰演唱会的门票，付款成功之后却发现买的是林子祥演唱会的门票。2025年有消费者在大麦网上购买2025年澳门国际乒联男子及女子世界杯的门票时，也遇到了半决赛门票变成小组赛门票的情况。在这些案例当中，消费者质疑平台故意跳票，平台却坚称不存在这种情况。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认为，在本次争议当中，平台负有举证责任。
6: 演唱会的主要名称、主要演员、包括演出时间和票价，都是与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信息。如果平台在售票的页面上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或者说通过名称相似、演员相似的这种信息来误导消费者，导致消费者买了自己本来不想买的票，那么显然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就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权益在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去买的这种票，消费者当然可以要求退票或者说换票。
3: 除了质疑平台跳票，很多网友还在社交平台上吐槽大麦 APP 的用户界面设计有问题，可能会导致消费者误触。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截图，大麦 APP 首页抢票播报站专栏的右上角有一个小箭头，并且指向其他演唱会的购票入口。以7月14号为例，那天抢票播报站显示的是汪苏泷北京站演唱会的信息，但是专栏右上角还在滚动推荐洛天依北京站演唱会的信息。因此，部分消费者也怀疑，有些人是因为这个页面的设计而误点进洛天依演唱会的售票界面。对于这样的用户界面设计，邱女士印象深刻，但是在她看来，误点的可能性并不大。
1: 它不是有一个显示汪苏泷开始抢票，它右上角有一个小箭头，有一个什么抢票播报站。但是我发现点击的时候，因为它那个图标很大，你不可能说你就点到这个箭头了，这个概率好像也很低。其实我觉得大部分肯定是准的，因为那个图标它很大，你点大多数地方肯定跳转的都是汪苏泷，右上角是很小的一个箭头才是洛天依。
3: 对于消费者质疑平台首页设置的购票入口容易造成错误引导的情况，陈英江说，平台有义务以显著的方式提示消费者和购票相关的信息，如果消费者因为被误导而购买了门票，就有权要求平台退换票。
6: 平台经营者应当记录保存平台上发布的商品和服务的信息，包括你的交易信息，并且要确保你这些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如果双方发生了争议，平台就有责任要提供相关的信息，来证明你确实没有去误导消费者，来证明你确实没有跳票的行为。平台要制定公平合理的退票规则，只有这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票务的市场才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7: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8: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9: 这手机给退了，
8: 这手机是假的、啊、
10: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0: 天天315，
1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0: 多位消费者最近因为一张买错的门票陷入一场维权拉锯战。消费者邱女士在大麦网抢购汪苏泷北京站演唱会门票时，明明选定了场次票档，完成了付款，最终买到的却是洛天依北京站演唱会的门票。她质疑平台故意跳票，并且申请退款。更令人费解的是，遭遇类似情况的消费者不止邱女士一位。
1: 首页进去就是汪苏泷，付款之后就发现跳转到了洛天依。第一时间我也怀疑是不是我买错了，后来发现网上很多人都是这样。
0: 面对质疑，平台坚称经技术排查，系统不存在跳票情况，多位消费者的退款申请也被拒绝。
2: 哪怕票没有了，我们也会停留在这个场次上面，也不会说帮您去切换到其他的演出，因为这也是违规的。
0: 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下单时是汪苏泷，付款后变成洛天依，谁该为买错的门票买单？
3: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嗯，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呢，多名消费者反映他们在大麦 APP 上抢购汪苏泷北京站演唱会门票的时候，疑似遭遇了页面跳转，付款之后才发现实际购买的是洛天依北京站演唱会的门票。消费者质疑平台故意跳票，但是平台却坚决认为不存在这种情况。那么请教胡律师，平台已经技术排查不存在跳票为由拒绝退款，这个回应在法律上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平台的自查结果能不能作为一个免责的依据？
13: 首先平台仅凭自查做出不存在跳票的结论，其法律的说服力是明显不足的，也不能成为相关经营者免责的依据。大伙都知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知情权，也就是经营者应当提供真实全面的信息，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么本案中多名消费者集中的反映付款前后票品完全不一致，而且是我原来想买假票，最后变成了付款付到乙票。在这种情况下，受益的显然是相关的票务平台经营者、票务代理经营者，还有相关的乙演出的主办方及相关的利益主体。同时依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包括网络安全法的规定，相关的网络平台也好，相关的电子商务经营者也好，都有义务提供客观的、不可篡改的交易的日志。而在司法实践中，消费者一般来说，他都处于一种技术、资金、信息，包括维权能力、维权意识全面弱者的地位，所以法律在举证责任上也就一般是消费者提出了初步的一个证据，那么举证责任就变成了由经营者承担，经营者应当全面如实的披露有关的信息，如果不披露的话，依据民事诉讼这种举证责任，就是质证最后对证据如果一种高度概然性，就可以对有关的责任进行确定，这样的话就做出一个相关的司法的裁判。所以我们期待一个中立的、专业的技术报告，包括彻底的核查显得尤为的必要，因为它关系到人数众多的，可能是上百万我们对于文化事业非常热爱的这些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也关系到我们文化娱乐产业的健康持续的发展。主持人，
3: 那么在今天的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消费者在申请退款的时候都被平台以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稀缺性等特征为由拒绝了，但是消费者反映他们意外买到的门票在演唱会举办的那个时候依然是有库存的。那么想请教胡律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平台以时效性、稀缺性为由拒绝退票，这个理由在法律上是不是站得住脚呢？
13: 应该说，相关平台经营者自称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稀缺性为由拒绝退票，应该说从事实和法律上来说是难以成立的。文化服务显然具有时效性，这没问题，就是特定的时间提供特定的文化服务，比如说我们本案所提到的演出等等，那么确实有时效性。稀缺性应该说要区别对待，有的演出确实比较热门，可能要抢票，但是更多的演出可能就不需要抢票，而很可能相关的观众还远远的低于或者低于主办方的期待， 所以平台经营者以笼统性的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稀缺性来拒绝退票，应该说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它的底气更多的来自相关的经营者在相关票务市场上占有优势地位，或者甚至是支配性市场地位，那么由此产生的一种自信乃至盲目的自满，那么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我们要清晰地看到，本案如果存在因为页面误导买错了票，违背了消费者的真实意思表示，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有可能构成一种消费欺诈的。也就是说，如果经营者存在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致使消费者误认误购受到损失的，消费者的法定的权利，请注意是法定的权利，不是要求退票，是要求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主持人，
3: 我们的记者注意到大麦 APP 对消费者质疑买票的时候页面跳转导致买错票的问题并不是第一次出现，面对同类问题反复出现以及消费者的质疑，您认为票务平台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13: 首先，依据我国的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的有关的规定，票务平台首先有技术保障的义务，也就是说内容应该是准确的、稳定的，技术是可靠的，同时不应该有任何误导消费者的情形，不应该出现相关的技术的漏洞或者缺陷。而且经营者在本案中也应该及时的、全面的、真实的公布整个排查的过程和有关的依据，来接受全社会的特别是消费者的审视。其次，相关经营者有法定的举证责任，因为消费者如果已经初步举证有相关的损失，那么剩下的举证责任也就是平台经营者要充分举证自身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他应该把相关的技术的措施包括现场的核查应该由独立的专业的第三方进行审核，而不应该仅仅凭自查声明来推诿卸责。其次，要有便捷的退赔的机制，如果存在误导的话，那么并不构成消费欺诈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一种退票的机制，但是如果构成消费欺诈，经营者是要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其次，还要配合监管，如果类似现象已经出现了若干年，而且有众多的消费

0: 彻查，这样的话才能彻底的保障网络安全、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及促进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繁荣大发展。主持人，
1: 针对目前已经买错票并且没有核销的消费者，维权的优先级和操作步骤您认为应该是什么？
0: 我建议消费者首先理性维权，可以通过有关的网络群组组织起来，同时尽量的固定好证据，截取订票的页面、付款凭证以及货物购票的相关的信息，同时可以联合起来向有关部门、行政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刚才我提到的网信、工信、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都可以进行投诉，也可以向我们的消费者保护组织要求依法维权。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对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刘倩茹，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

0: 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打开一扇门，
8: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7: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8: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7: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9: 存不下来钱，这是奥德赛时期的常态。花钱、存钱、父母的钱、伴侣的钱、朋友的钱，
10: 代替转移支付的问题。
11: 我更通过购买这个行为、消费这个行为背后，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2: 边际效用，你省一块钱给你带来的快乐，其实是大于你去多挣一块钱。
11: 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付出，它并不是对立的。
9: AA 制这样的公平，势必会对情感带来一些损伤。朋友问我借钱，我到底要不要借，
11: 可能要比钱本身更重要，
9: 可能远远比投资收益率的提高要来得更现实、更有效。
11: 跳槽到底是一个探索行为，还是一个逃避行为？就是我们的很多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那你的认知啊，你的解释不一样，它产生的情绪和行为结果是不一样。一样的，
9: 确实是因为焦虑，其实背后是恐惧，因为害怕做不好。那为什么害怕做不好？是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11: 把做副业做成对主业的一种对抗是不可取。
9: 该省省，该花花，到底是真理性，还是说它其实是另一种非理性？此时此刻一定是最好的时候。奥德赛时期，人们用它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年轻人呢，有的已经投身金融市场想要小赚一笔，而有的或许对钱刚刚初具概念。面对不同困惑的年轻人，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个具有普遍性、基础性的问题：花钱与存钱，以及年轻人的核心资产职业。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二位嘉宾，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刘洋，欢迎刘教授。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另一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积极心理体验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冯荣，欢迎冯教授。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其实奥德赛时期对于年轻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离不开别人的钱，因为我们的本金可能没有那么的多，那么这其中就是有父母的钱、伴侣的钱，或者说朋友的钱。其实很多年轻人面对父母的钱会有一些困惑，很多人在用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自责，觉得自己已经独立了，那我为什么还要花父母的钱？他们也非常的辛苦，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是可能自己的钱真的没有那么的够。我们该如何看待父母的钱？
13: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暂时经济还没有办法独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那其实我们在经济独立之前呢，我们可能要先拥有心态的独立啊。面对这个父母啊、朋友的钱，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比如说我暂时有一些困难，我需要他们对我支持，也不要有太多的自责或愧疚，而是我有一种独立的心态。我知道将来当我有一天更能够驾驭生活，或者我的这个经济水平更高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些反哺的能力的啊。我们可能都要从这样一个过程度过，但是不要说我要躺在父母的这个钱的这个事情上，就是有他们就行了，我自己也不再努力了。那这个我觉得这是不建议的一种状态。
12: 其实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就是家庭收入的一个代际转移支付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我们刚开始收入水平比较低，或者我们并不赚钱的时候，其实父母是给我们一系列的帮助。那等到后面我们去赚钱的时候呢，比如我们去赡养我们老人的义务啊，然后包括我们可能带着父母一起去旅行啊，其实这样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反馈。所以大家 不要太在这个阶段不要太过于去执着在说我到底花不花什么的钱，其实应该想着怎么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9: 除了父母的钱，我们可能一些年轻人比如说正在处于恋爱中啊，那也还有伴侣的钱，那在未结婚之前对于伴侣的钱我们应该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分配？现在网上其实有很多话题在探讨到底要不要 AA 制，可是一旦谈论到情感的时候，这样的公平势必会对情感带来一些损伤，那您的看法是？
13: 我会觉得关系可能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已婚状态还是未婚状态，可能每个家庭有每个，我们经常说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过法。可能有的是把这个所有的钱交给这个女方就比较安心，但有的人呢会觉得我不同意，我要自己的钱我要拿在自己手里。这个背后呢其实是两个人的一个相处模式，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模式里我们能找到一种安全感，或者说是两个人需求的平衡，也就是我们无论是在恋爱阶段还是婚姻以后，我们既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要满足对方的需要，并且我们有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可能是我们更重要的部分。那在我们生活中呢，可能有的时候很多人会把这个钱它的心理学含义理解为爱。其实有很多女生在一些特殊的节日，她其实也并不介意说我是收到一枝花还是收到一束花，我也不在乎花的这个数量，但是我在乎的是她对我的在乎和她背后的这个爱意。其实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 AA 制，看到钱背后的一种心理需要。其实我们经常说在家庭中或在恋爱阶段，我们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就是哪种方式能够去促进两个人关系保持一个稳定状态，那这个方式就是好方式。但是哪种方式如果去让两个人很消耗，或者是一方在这个过程中非常的挣扎或者纠结，那这其实就是要调整的方式。
9: 其实还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除了我们父母的钱、伴侣的钱，以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啊，可能也是大家很多年来一直在讨论，就是朋友问我借钱我到底要不要借，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不太有固定答案的问题，但是想听听二位的看法。
13: 我会觉得我们首先我们的一个消费观，或者是我们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我们不要去做超出自己承受能力之外的事情可能每个人都有应急的时候哈，暂时钱不够可能想去借一下，但是我们找谁借，借多少，其实背后跟我们的日常交往的状态，就是其实我们会说，如果你在缺钱的时候马上就能想到一个人，而且你笃定这个人一定会借给你，那这个人其实在关系层面或者在情感层面带来的这个意义感可能要比钱本身更重要。但是即便是有这样的朋友啊，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感情啊，就是我们去做我们自己范围内的事情，不要因为借钱啊，我们借的时候要想一想我最后还的时候这个困难大不大，不要因为这个钱去破坏我们这样一个难得的朋友。
12: 从经济学的视角上来看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在这个借钱的过程中也需要一丝的理性，所以我觉得从朋友借钱，从情感角度上，我觉得如果力所能及去帮助朋友，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前提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备用的一些应急资金然后也出去，可能在你急需钱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困难。
9: 那反观过来，可能我们自己要不要问朋友借钱，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需要去衡量好的。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资产，就是职业。其实在奥德赛时期，职业是你的第一投资。那么对于这一阶段的年轻人来说，我们在劳动收入上的提高可能远远比投资收益率的提高要来得更现实、更有效，也更加快速。我们可能在工作初入职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收到第一份工资也好，或者说我们在上学时候我们就会收到自己的奖学金，其实都算作年轻时代我们自己的第一桶金。那么二位在收到这样的第一桶金的时候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是怎么去花它的？
12: 我的第一桶金其实来源于应该是我上大学时期的第一笔奖学金，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用第一笔钱，当时好像是先让自己吃了一顿自己喜欢吃的火锅，然后呢又留了一部分给我妈妈买了一件蓝色的毛衣，印象特别深刻。
9: 记得这么清楚，蓝色的毛衣。
12: 对，蓝色的毛衣印象特别深刻。我就感觉父母当时的那种幸福感，我觉得都高于我当时赚这第一桶金自己第一笔奖金的幸福感。
9: 我当时您呢
13: 是非常相似的，基本上也是来自于学校的这个奖学金哈，就是读书的时候非常相似，就是也是会给父母买东西，然后会跟朋友一起聚，可能其实关系和身边的这种友情和亲情还是自己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
9: 所以当自己有钱的时候第一时刻会想到他们，这可能是大多数年轻人的一个常态。我们现在聊到的是职业的这个话题，其实有一个非常火也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议题，就是说频繁跳槽。当前年轻人可能跳槽会相对来说比较频繁，可能在一年可能我就会换一个公司。那么这个频繁跳槽是件好事吗？
12: 嗯，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做频繁跳槽的决定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做一个经济学里面经常叫成本收益分析，就是你想想你每次跳槽的成本是什么，那从成本的角度上你要适应新的环境，而且呢你可能还需要适应要一些新的技能，那这些其实是你比较大的成本，而且在你的那个简历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频繁更换工作的一些简历。那么从收益角度上

0: 来说的话，大家可能觉得我跳槽了，我会有更高的收入，我会有更高的职级，甚至我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就找到一个更加对自己友好的一个工作环境。所以每次大家在做跳槽的时候，其实可以做一个成本收益分析，你感觉说我这次跳槽对我带来的是成本更高呢，还是收益更高呢？如果再问问你自己，就说我每次跳槽3年后的我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我觉得其实大家就会做到一个比较理性的跳槽。
1: 对，我们说跳槽也要像消费一样理性。那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现在的跳槽其实它是有原因的，并不是说我随便跳，他可能就是在这家单位做得不开心，或者说受了一些委屈，或者说这份工作觉得自己不是那么适合自己。因为在职场当中我们面临到一些问题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没有完美的工作，所有的工作其实来讲都是一个围城。因为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可能会有带一些滤镜，觉得一个新的单位也好，然后一个新的公司也好，它可能会很好，那是因为我们只想到了它好的点，然后它可能也会有它会让我们个体感到不那么舒适或者说不舒服的地方。那冯教授，我们年轻人如何去判断说我决定去离职，决定去跳槽是我的逃避，还是说其实是我正常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
2: 跳槽到底是一个探索行为还是一个逃避行为？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我们经常提到的心理学概念，就是心理韧性。你首先看到自己有没有启动自己的心理韧性，就是在这个环境中，其实我们如果在职场上这个待的时间久一点，任何一个环境都会有你适合的不适合的部分啊，有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部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对一些我自己不太适合的部分有一定的容纳力？这也是我们一个人啊，不管是人格成熟还是我们去成熟的处事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如果我这一部分都没有启动啊，然后我遇到不舒服我就走掉，然后我也并没有特别强的目标感，那其实这就是更像一个逃避的行为。但如果我觉得我已经跟自己对话，然后我也对目前的困难和问题做了一些拆解啊，包括我也尝试让自己啊，比如说融入团队呀，或者提高技能呀，或者是对话，但是我做了很多的尝试和探索，都没有办法在这个环境中找到一种安定的可以持续成长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去选择下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职业的岗位，其实也是一种成长和探索。
1: 还是要真正的问问自己内心和自己做一场对话。我们如何去把它当做自己的核心资产来经营？因为我们都说投资理财，我们在投资的是金融市场，那其实对于职业来讲我们也需要好好的去投资。
0: 其实我觉得对自己职业的投资是年轻人刚步入社会阶段里面最重要的投资。你可能不仅仅是说你要去学这个单位上的一些事物之外，你需要自己技能的投资，比如说你的适应性行为，然后呢你会和团队的这个协同以及你的学习能力。你比如说现在这个AI 的冲击这么高，大家其实你如何去快速的去适应 AI， 你如何让 AI 去帮助你的工作，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大家在职业阶段非常重要需要自己的投资。但有些人可能会说觉得 AI 学习的成本很高，我不了解这些，我不是计算机出身，我是不是就不能学 AI？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 AI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学习，而且这个效率也比较的高，也会对你的工作有一定的助力。所以我觉得在职业的发展阶段更多的要把自己的职业技能提上来，要把自己的适应性和团队的协作能力，其实是整个职业中最重要的一方面投资。
1: 刚刚刘教授说到团队协作能力，这个其实背后需要很多的支撑力的。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是家里的宝贝，都是父母宠着长大的。那么在面对职场当中，刚刚初入职场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定的不适应性的。从心理上来讲，我们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能够积极的融入自己人生的第一份职业？
2: 我想到阿德勒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很多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其实人际关系是我们很重要的部分哈，包括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和行为，尤其是职场的人际关系。刚才就提到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因为在家里他是会被很关注，然后这个相对也被保护的相对比较好，但是到了职场环境呢，确实就要去自己去面对很多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在面对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是你更多的看到这个事情的好的部分，还是更多的看到这个部分这个事情的消极的部分。其实我们经常会说你的心态决定着你看问题的角度啊，因为心理学中的情绪 ABC 理论，同样的一个事情，那你的认知啊，你的解释不一样，它产生的情绪和行为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会现在更讲我们积极的去看事情，也就是我们能不能给出更乐观的解释。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人际上的问题的时候，你会以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内心的台词啊，去理解对方的这个意图，其实是蛮重要的。我们在讲人际关系的时候，也就是我接不接受我在这个团队里暂时还做不好的状态。

0: 我接不接受这个团队中有很多优胜者啊，我跟他们在一起我们是没有那种优越感的，我接不接受在这个过程中我如果挫败了啊，那我内心的自尊啊是受到一些挤压的，我接不接受这种感觉。其实刚才提到对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耐心，能不能接受自己是暂时做不好的啊，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方面对自己有更大的包容，会有利于我们去营造更和谐的人际关系。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自己也带着很多的学生，然后尤其是大家比较现在有一点内卷的这个时代哈，我给学生的建议是，其实你可以让自己有两个要求，就是你第一个标准呢，其实相对来说是你点点脚就能够得着，你比如说领导对你的这些业务的要求啊，然后包括你工作中的要求，那你这时候满足了能实现了之后，其实你对自己的肯定感是相对比较强的。那你再定另一个标准，就是相对标准高一些，就是需要自己通过不懈的努力，那你这样得到的这种知足和满足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就和自己的，你会对自己的同事啊，对自己的朋友，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这个要求和你的心理的这个标准也会降低，那这样在整个这个团队协调上来说其实是一种更融洽的。因为你对自己特别高标准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同事对自己的朋友都有非常高的标准，那这样大家其实在整个处下来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累。但是你一旦把这个方面给大家都一个比较宽松的比较我们完成了之后，我们先比如说满足一个60分，然后我们再努力的去追求90分，那这个团队就会不断的向更好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2: 日常二位教授有接触到学生比如说毕业之后再跟您说啊，老师我遇到了一些烦恼，会跟您请教一些什么问题吗？
0: 会有的，他们也会说他们职业发展中的问题。我会觉得在这个阶段年轻人是有一些很多的共性的问题的。
2: 比如是什么样的问题？
0: 比如说就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可能没有暂时没有按照期待的这个节奏我以为我到35岁的时候我就应该能怎么样了，但是好像眼看这个时间就快到了，我离这个距离离这个节点越来越接近，但是好像一看我还差的不少，内心就会有很多的焦虑的情绪。
2: 是，那您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呢？
0: 其实不着急这三个字啊，好像听上去很鸡汤，但事实上是有效的。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在着急的时候我们产生更多的内耗，而更多的内耗其实它除了在消耗我们的精力之外，其实可能在事情的解决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帮助。我会建议他，你是还可以把这个目标进一步的拆解，然后去做一些低门槛的行为。尤其是他们会说我在焦虑的状态，我越想去达成反倒越行动不了，我甚至会拖延，然后这个事情明明很重要，我看着截止日期越来越近，但是我好像很难起身。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在拖延的时候，其实内心并不是不想做这个事情，而是太重要了，
2: 对，
0: 我要给到自己足够的准备我才能去开始做它。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像刚才刘教授讲的，我们其实是可以把目标分解，我们去降低做这个事情的门槛啊，然后门槛越低，我们可能就能得到最小的正反馈。我们不要把目标一下子定得很远，这样我们在一个一个的小的正反馈的过程中更有利于激励我们去往前走。
2: 确实是因为焦虑其实背后的是恐惧，因为害怕做不好。那为什么害怕做不好？是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所以这个东西它需要一个拆解。然后我知道心理学上其实有一个观念，就是当你觉察的时候，看到自己这个现象的时候，其实这一现象其实已经开始治愈了。
0: 是的，
2: 所以我们在焦虑的时候也要去给自己做一个拆解，我是真的去做不到这件事情，我会做不好这件事情，还是我害怕做这件事情？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会相较更加容易一些。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聊职业，其实也有一个话题，在过去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副业这个观念上其实没有那么强的观念，我觉得自己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但是我会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有很多想要做副业的心，然后包括现在其实投资理财他们也会越来越多的有这样的意识。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个报告，它会显示，它是以闲鱼平台为例来举例的，就是过去一年间共有1962万这种卖家在闲鱼发布他的技能服务，那么其中00后占比高达了41%，而95后占比约合33%。其实就是在奥德赛时期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占比非常非常的大。那奥德赛时期是不是我们也需要有点副业？到底要不要有副业？那有副业又有什么样的副业会更适合我们呢？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副业吧，其实是大家年轻人都在不断的探索自己，就是你除了自己主业工作之外呢，你通过副业去探索自己另一种可能性吧。因为也生活中也不乏从副业慢慢的变成主业的一些年轻人，因为大家做副业肯定会占用你的一些休息时间，你下班啊周末的时间，但是这样可能会对大家的这个身体啊，就是你的精力。

0: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选择副业的过程中，就是在保证主业的情况下，副业呢，然后也不消耗自己的身体，不消耗太消耗自己的这个睡眠时间下，其实我觉得副业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你可能会选择，哎，自己在另一方面可能更擅长，我在咨询更擅长，我或者在做饭方面更擅长，反而找到自己的另一片天地。
1: 嗯，那现在的年轻人什么样的副业可能会更适合他们呢？
0: 现在副业应该有两种吧，第一种我就感觉是应该是大家经常做的，去做一些点心啊，或者说去做一些摆摊呢，我觉得这是第一种副业，然后或者是在闲鱼上去卖一些自己的一些产品。第二种副业反而是通过自己的技能，你就比如说大家可能你有一些比如说精算师，然后或者你有些咨询报告的这些技能，你可能去写一些咨询报告，然后或者你去提供一些服务，其实这方面反而是把自己的职业技能会进一步的扩大，我觉得这两方面都可以，取决于就是最后自己的一个选择。
1: 嗯，当然这个副业一定是在本职工作单位允许的情况下，但是大家还是要在合理合规的情况下然后去做这个副业。冯教授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副业其实除了能够让我们有额外的收入之外，其实它也是一个心理疏导的一个方式。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在主业的时候，我们会把过多的精力太看重这个事情，那人一旦看重，就像您刚刚说的，焦虑就会产生。但是反而因为有了副业，可能分散一些精力之后，反而两边都能够具备一定的松弛感，反而能够让两边的事业都做得很好。
2: 其实主业和副业，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它有点像这个，打个比方，就有点像主食和零食的这个关系。
1: 嗯，
2: 我们长期吃主食，我们会觉得，哎呀，今天吃这个，明天吃这个没有味道哈，我们临时调剂一下。但是我们如果长期吃零食，可能它的营养未必能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就是我们如果把它作为一个调节生活的手段，我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会通过做一些小视频，有的人呢会把兴趣爱好这个，比如说摄影啊，然后这个唱歌呀，等等等等。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兴趣爱好，让我们的生活更调剂，然后能让自己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去保证我们正常的主业和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可取的。但是我也遇到过，就是做副业也会做得很焦虑。其实我们心里的很多行为背后，我们会看到一个词叫做动机，就是你是为什么啊？如果你把做副业做成我是对主业的一种对抗，或者是我对主业困难的一种逃避，然后我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赶快走另一条路。哎，这个我觉得是不可取的。我们还是要更客观地去看待这样一个情况。
1: 我们今天聊的所有话题其实都是个人的选择，我们能给的只是一些我们自己的观点，以及可能在学术角度上它的一些可取之处。那我们现在当前是一个 AI 时代，大家可能就会焦虑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替代。那面对这样的焦虑，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年轻人？
2: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哈。因为刚才主持人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就是有人问豆包啊，我离加油站很近，我要开车去加油呢，还是走路去加油？
1: 对。
2: 然后豆包就说啊，如果你离得很近的话，那你就可以走路去加油。我会觉得这是我们人和 AI 去博弈的时候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我们如果对自己的价值感越确定，或者是我们对自己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越确定，可能我们内心的焦虑感就会下降。就是我们去看到在这样一个时代，虽然 AI 它的快捷，然后它的很大很大的很强大的功能，但是在情感方面，在人和人的链接方面，在一些我们内心的柔软的稳定性的方面，其实我们人还是有非常强大的不可替代性。我们每个人找到自己的这一处归属，对我们缓解焦虑是很有帮助的。
1: 对，还是要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
2: 是的。
0: 觉得不只是学生担心吧，我们老师也蛮担心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上课的内容其实很多 AI 它里面都有一系列的这个知识储备了，所以我们现在备课的过程中都想着怎么让我们的备课中的部分，比如我们的实践经验呀，我们去看的世界的一些观点啊，我们对政策的解读，可能并不是 AI 能完全去替代的一个过程。然后从在跟学生这块的话，其实学生特别担心这个事情，他们也有时候上课或下课都会找我们聊说，老师我特别担心 AI 把很多职业都替代掉，我们应该怎么办。但是有一句话叫做 AI 时代的人，其实你越懂你的专业，你才能把 AI 用得越好。所以其实这方面我觉得更多的你应该去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去提升自己在这一块的懂，因为你会发现你越懂一个专业，你越懂你才能用得很好。否则 AI 就是你一个百度机器，就是你去提个问题然后他去给你解答，这时候其实 AI 对你也没有很大的帮助。但你成为一个非常专业的人之后， AI 反而是一种助力，就大家就不用太担心这个完全会替代的这个过程。
1: 对，说起助力，这里边我分享一个我的感受啊，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搜索引擎刚刚出来的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担心 哦，搜索引擎这么快速的整理信息，我会不会被替代？但是其实搜索引擎的出现，它只是让放大了或者说加速了，如果你很行，它会让你更快速的让大家看到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所以 AI 时代我相信也一样，它在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工作的时候，它并不是会完全说一定会替代我们，它其实是会放大我们的优势。我们像是一个战略制定者，告诉他你要帮我做什么，那这个战略其实真正需要的是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和自己的能力，那在此其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运用好 AI。 我相信就是从我个人而言，我的感知来觉得，目前现阶段的 AI 来讲，和我们2000年时代刚刚出现搜索引擎时候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一种冲击，或者2000年时代刚刚进入互联网的时候，其实冲击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如何去面对，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提升我们自己。这也是我们现在当下能够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呢一直聊消费也好，聊储蓄也好，聊各种职业也好，其实都是我们年轻人现在面临的一些话题。但是呢，因为这些话题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我们没有办法给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但是我们也同时非常明白，就像冯教授刚刚提到的，我们都需要一种确定感。那么最后也请二位嘉宾分享一些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确定性。
2: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啊，可能经常要与自己对话，去找到自己啊，可以内心安放自己啊很多问题的一个角落。就是我们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焦虑。其实这个焦虑背后是我们很多很在意的部分啊。当然，这个我们不可能说因为这个时代的到来，我们只能啊降低阈值不在意，这个是不太现实的。而是我们有更强大的容纳能力，接受自己。接受自己遇到的一切，用更大的耐心啊去保持我们所遇见的一切。
0: 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整个历史的长河都是不确定性的，尤其我觉得现在处于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其实不确定性是给大家更多的一个机会。在这个不确定性的环境里面，确定的是你对自我的把控，你怎么去快速的提升自己的一些适应能力、学习能力，以及你去提高你再去处理事件的能力，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确定的一个事情。第二个，我觉得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觉得其实大家更多的在理财方面、投资方面需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基本的一些，比如说应急资金和备用的生活基金外，然后大家更好的去做自己的理财。
1: 今天的节目我们聊了消费，聊了储蓄，聊了职业，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我们并没有定论，其实都是因人而异。那么奥德赛时期最重要的投资其实不是你的钱，是你自己。当你自己在增值的时候，你的认知、技能、判断力、情绪控制力都在成长的时候，你的财富自然会跟随着增值，这就是奥德赛时期的财富逻辑。那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迷茫不是弱点，是你出发的地方。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5: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书

把生活中的苦恼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身处崇尚突破与创新的新时代，需要我们破除不想、不愿、不突破的思想，拿出敢想、敢闯、敢干事的魄力，如此才能收获高效、高端、高质量的丰硕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刚刚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我们在书中一起感受普通人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让日子绽放出诗意光芒。另一本书是闫飞写的《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这本书会帮助我们用社会学的理性视角解开当下的生活困惑。
2: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作为一位有着非凡生活阅历的创作者，外卖诗人王继兵把平凡人的烟火人生写进了自己的诗歌里。他的诗集《低处飞行》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王继兵说，获鲁迅文学奖他也不会变，他会继续写作，做文学宣传，给大家讲生活，讲生活里的故事。王继兵是个60后，做过建筑工，摆过摊，拾过废品。50岁那年，他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在送单的间隙里坚持写作，至今创作了近6000首诗，出版了4本诗集。2022年7月，王继兵的一首诗《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王继兵将外卖骑手比喻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与温柔。好，我们接下来就一同翻开这本书，品读一首首质朴动人的小诗，以及诗歌背后的人间故事。《低处飞行》是王继兵的3本诗集。在这本书里，一首首诗歌犹如人生的一块块补丁，连缀在一起，组成百纳衣。平凡的人生活在低处，却振翅翱翔，飞行去远方。王继兵希望以此抚慰读者的内心，让居于现实社会的平凡生命都能以飞行的姿态引领生活。诗集的开篇，他便以一种质朴却极具张力的笔触，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世界。这里没有奇绝瑰丽的梦幻空间，有的只是市井喧嚣和柴米油盐。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是我们又都不普通。正如书中所写，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这句诗恰似一把钥匙，开启了一扇通往芸芸众生的大门。我们就在这生活的低处默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作品。王继兵摒弃了华丽的辞藻，宛如一位忠实的生活记录者，细腻且深情地描绘出百态人生。书中的角色塑造是一大亮点，作者以外卖员的身份和独特的视角，像镜面一般精准剖析着每一个小人物的内心世界。这里的每一首诗都是一个真实故事的写照，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作者对普通人生活的深切关怀。如街头巷尾，我们能看到为了几角钱菜钱与小贩争得面红耳赤的主妇，那是对生活的精打细算和对家庭责任的坚守。深夜街头，骑着电动车在霓虹灯下穿梭的外卖小哥，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他们怀揣着对家人的责任以及对未来的憧憬，用速度追逐生活。生活平整的像一块木板，骑手是一枚枚尖锐的钉子，只有挺直了腰杆，才能定住生活的拐角。熬夜赶工的打工者身影疲惫却坚毅，即便身处困境，也要以顽强之姿撑起生活的重量。王继兵对小人物灵魂深处的精准洞察，使得书中人物跃然纸上，有了质感，成为我们记忆深处挥之不去的熟人。我在这本书中看到一首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小诗，诗的名字叫《单手佛》。抢单、取餐、送餐，开合餐箱，我们一次性完成的动作被它乘以了2。不知是因为少了一只臂膀，身体更轻，还是年轻让它充满活力。当我在5楼拐角处喘息时，它以快步从我身边折返。一棵树经受住了天火，一座山有了陡峭的另一面，都让人怀着敬畏之心。我一只臂膀的兄弟，用单手操作着生活，就连我们双手合十默默的祈祷也被他简化，而他举在胸口的单手更像是佛的一种慈悲。
在这首诗中，王继兵描述了一位独臂快递员，尽管身体有所不便，但他依然积极地投入工作中，用自己的方式撑起了一片天。读完这首诗，我不禁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诗歌是人物内心情绪的直白抒发，也是对生活哲理的深刻洞察。在诗中，王继兵赋予读者多元的阅读体验，他希望不仅能从字面上理解诗的内容，更能深入角色和诗本身去体会人生的意义。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哥的春天。《低处飞行》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讲述故事，更是在传递一种生活态度。它告诉我们，即便身处生活的低处，被琐碎、困境、磨难所包围，依然可以怀揣梦想，振翅高飞。书中一个个角色面对挫折时的坚韧，对家人朋友的不离不弃，对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像一把把火炬，点亮我们内心深处或许因为疲惫而暗淡的角落，给予我们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好，下面的时间我就为朋友们带来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王继兵写下的一首小诗。光照到哪里，哪里就明亮，水流经哪里，哪里就潮湿，很多事物被事物决定，也被事物引领。为了引入光，发明窗；为了引入水，开凿沟渠；为了自由、团结和爱，发明了文字、诗歌、散文、小说。不否认明亮，也不否认阴影；不否认漏洞百出，也不否认顺理成章。我们不发光，只是被光照耀。让人刻骨铭心的不一定是伤口，更有爱和被爱。热爱让收获更多，被往事薅过衣领的人，也会被时光抚摸着后背。

王继兵在书的前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增加人生的宽度，向上、向下、向左或向右，而读书、写作无疑是一种增加人生宽度很好的方式。我喜欢被文字点亮的夜空，以及在文字里涌起的海浪。我喜欢偏僻的角落里那些独自绽放的花，在默默无闻之中仍然不负春光。它们沾满污泥却努力绽放的样子，总让我怦然心动。我喜欢用笔墨记录生活，喜欢在轻飘飘的纸张上写下沉甸甸的篇章。我喜欢把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件事情当成一块块补丁，用文字穿针引线缝补成一件百纳衣，遮风挡雨，护佑身心。喜欢这一切都因为诗歌和我有关，这一切让我感觉到在荒草连天的原野里有一条踩出来的道路，而那些倒伏的荒草依然倔强地昂着头。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分享的这本书叫做《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作者闫飞。一个时代的关切并不止于社会学家这一群体，置身时代中的每一个人，在被时代裹挟滚滚向前的同时，也在惊异与不惊异之间触摸着这个时代的走向，哪怕这种触摸的力量看起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闫飞的这本《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就是在教普通人如何像社会学家那样穿透表象，洞察人性，理解社会秩序的构成与意义，培养独立思辨的品质和勇气，从理解社会最终走向理解我们自己。社会学持续讨论的主要命题有两个，一个是人类本性，另一个是社会秩序。从社会学诞生至今的近200多年的时间里，不同流派的社会学家一直在围绕着这两个命题进行着追问和探索。在《穿透》这本书中，尽管罗列出的社会话题林林总总，但都没有绕出这两个命题。这是社会学诞生之际的宏大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社会的凋敝、秩序的混乱，引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深思。他们企图在混乱中寻找一种重建社会秩序的方案，而这个方案必须以一套崭新的知识体系来做指导，社会学理论由此诞生。因为研究对象是社会，因此它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其他学科基础之上的。比如说，英国人斯宾塞就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进化论。斯宾塞认为，社会与生物一样，也是个有机体，也存在进化，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则指出，理性和价值是指引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源泉。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则强调，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大的共同体，人们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等等。在用较少笔墨对社会学的诞生与学科动力进行提纲挈领式的简单描述之后，《穿透》这本书在拆解社会热点现象的同时，还借助社会学理论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分析。闫飞认为，现在国内年轻人中所呈现出来的佛系其实表里不一，在看起来不苛求不计较的外表下，年轻人的真实欲望却暗潮涌动。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一边追求优渥的物质生活，另一边却又表现出佛系呢？这就是涉及了年轻人财富观的问题。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梁之上的。就桥梁价值而言，金钱的确可以帮助人实现很多人生梦想，并且让人具有守时、精准等特点。但与此同时，金钱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人们在交往中可以不带个人情感。比如说，在过去，我们与某一个人交往，是基于他这个人本身，而现在呢，则可能是基于他的职业，比如快递员、医生等等群体。在与这些人交往的

过程中，我们已不太关注这些职业覆盖下这个人的个性，取而代之的是关注他的职业。换句话说，我们是在与职业打交道，而人的个性化已经慢慢消失在职业与职位背后了。闫飞提醒，过分对金钱的追求也让我们逐渐失去了对包括爱、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关注，而这种所谓的非理性恰恰是人类的本能，关系着人类未来。这也正是齐美尔所说的，人是无法栖居在桥梁之上的。也正因为如此，如何构建一个健康的财富观、金钱观，不只对年轻人，对所有人都非常的紧迫而且必要。人性是社会学关注的两大命题之一，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社会学家对人性的理解并不相同。法国社会学家图尔干就提出了人性的两重性，简单来说，就是人性可以拆分为心灵与肉体这两个维度，心灵与肉体的相互纠缠一并构成了人性。按照图尔干的说法，人一方面是神圣的，一方面是凡俗的。这种神圣与凡俗的两重性对应于我们同时引向的双重存在，一个是扎根于我们有机体之内的纯粹个体存在，另一个呢是社会存在，它只是社会的扩展。顺着这个话题，穿透这本书将中国人关注的教育问题融入进来。作为社会学家的图尔干也将人性延展到教育上，为此他还特意指出了道德教育的说法。所谓的道德教育主要包括三个要素：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依恋精神、知性精神。图尔干不去辨析和说明什么是高尚道德，什么是低俗无能，而是把一个人的道德放在整个社会体系里去观察。只要弄清楚一个人跟社会相处的是否融洽，就能明确这个人的道德够不够好。这三个要素简单来说，就是对自我的约束，如何与他人相处，怎样理性思考。按照图尔干的说法，我们的教育应该把重心放在培养人性中的自爱心、怜悯心与公共人格上。图尔干的道德教育穿透百年，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借鉴与启发意义，不得不让人赞叹社会学的价值。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金钱心理学第三期，财富终局，藏在首富里。生活中，我们总看到有人在投资中急功近利，错失良机，也有人守住底线，稳步增值。为什么面对金钱和投资，人们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这些选择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底层逻辑？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金钱心理学，探索首富逻辑与尾部事件如何影响我们的财富之路。
4: 作者说了，成功的投资并不是需要你一直做出成功的决定，你只要做一个事儿就可以了，不要一直把事情搞砸就够了。致富的方式呢有很多种，市面上教你怎么致富的书呢也是很多，但是首富的方式不止一种。在保持节俭的同时呢，还需要有一点谨小慎微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0: 那这个话题呢还没有得到社会舆论的充分的讨论。作者说了，咱可以从两个投资者的故事说起，他们的人生轨迹在一个世纪以前以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交织在了一起，也恰恰印证了致富和首富的本质区别。好，首先登场的这个人物叫杰西·利佛莫尔，他呢是出生在1877年，是那个时代的股票交易员。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股票交易是什么概念的时候呢，人家就已经成了一个专业的交易员了，凭借敏锐的判断力在股市当中那是一点不含糊啊，也是小有名气。30岁之前他的金融资产就已经相当于现在的1亿美元了，成为当时少有的富豪。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开启了大萧条的序幕。那一个星期的时间，美国股市的市值蒸发了超过1/3，华尔街到处都弥漫着绝望，无数投资者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什么都没有了。但这场灾难却让利弗莫尔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为什么？因为他凭借精准的判断提前做空市场，人家在10月29号这一天就赚到了相当于现在30多亿美元的财富。那就在利弗莫尔一家庆祝好运降临的时候，另一个人正在纽约街头绝望地徘徊，他就是亚伯拉罕·日耳曼斯基，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地产市场一片火热，日耳曼斯基也是抓住机会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当时有名的千万富翁。跟那个时代的很多成功人士一样，他把所有的资产都押注在了持续上涨的股市当中，坚信股市会一直繁荣下去。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日耳曼斯基的资产瞬间化为乌有，他也从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变得一无所有。纽约时报曾经报道，有人在华尔街股票交易所附近看到过他。当时呢，他正好是在把自动收报机上的纸条给他撕成碎片，一边撕一边往远方扔着走着，那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可是命运的玩笑并没有就此停止，4年之后，利弗莫尔的人生也发生了彻底的反转。1929年的巨大成功让他变得极度的自负，他就开始冒进了，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你们都得听我的，投资也不再谨慎，甚至不惜借债加杠杆，坚信自己能一直掌握市场。这种盲目自信最终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的投资接连失败，债也越积越多，最终倾家荡产，欠下了巨额债务。破产之后的利弗莫尔陷入到了深深的羞愧和绝望当中，最终他没能扛住打击，选择了用一场悲剧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作者想告诉我们，这两位投资者，一个在股市崩盘中崛起，一个在崩盘中陨落，又在几年之后殊途同归。他们的故事恰恰印证了一个道理，什么呢？擅长致富不一定代表擅长首富。
1: 这两个案例向我们揭示了致富与首富的巨大差异，他们能轻松抓住财富，却终究没能守住它。这两位投资者的悲剧并非个例，而是很多人财富路上的缩影。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能否长久守护财富？真正的财务成功又该以怎样的核心原则为根基呢？
0: 可能富有这个词儿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但他们的教训却适用于所有人。不管你的收入水平如何，不管你是不是拥有巨额财富，致富是一回事儿，首富是另一回事儿。作者说，如果让他用一个词来概括财务方面的成功，他会选择生存。因为数据不会说谎，曾经成功上市的公司当中有 40%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全部的价值。你比如说福布斯全美400富豪榜，每10年就会有 20% 的人因为死亡、非财产转移一系列的原因退出榜单。那在资本主义世界当中，生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造成这种困境的核心原因就是致富和首富需要完全不同的技能。致富呢，它需要的是冒险精神、乐观心态，还有放手一搏的勇气。

0: 您得有敢于相信自己的那种判断，敢于在机会来的时候全力以赴，甚至需要一点运气来加持。但首富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和冒险完全相反的品质。你这个人得谦逊，得有敬畏之心，还有一个什么清醒呢？就是你得承认运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作用。首富还要保持节俭，明白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更不要指望复制过去的成功，不要盲目的自负。红杉资本总裁迈克尔·莫里茨曾经被问到他们公司成功的秘诀，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我们一直害怕被行业淘汰，始终认为明天和昨天一定不一样，不躺在过去的光环里，不把昨天的成功当作是明天的好运，这就是我们能成功40年的原因。他在这儿也强调了生存的概念，不是什么成长、智慧、眼界，能长久生存下去，不被淘汰或者不被迫放弃，这才是最重要的。生存应该成为你一切策略的基础，不管是关于投资、规划个人职业，还是经营生意。生存至上对财富之所以至关重要，有两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一笔收益值得你冒失去一切的风险。甭管一笔投资它能带来多少回报，只要说有可能让你倾家荡产，那咱就不能去试。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复利。复利的力量需要时间的沉淀，就像橡树的生长。一年的时间你看不到任何的变化，10年能看到明显成长，50年它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啊。财富的复利也是这样，需要在漫长的时间里持续留存，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1: 我们已然懂得，财务成功的核心是生存，是在风雨中坚守，不要冒进。巴菲特与里克盖林的对比，更让我们看清了首富的重要性。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投资和商业世界里，还有什么因素能决定最终的成败？那些看似偶然的巨大成功，背后是否藏着不为人知的底层逻辑呢？
0: 那提到了复利，咱就不得不提沃伦·巴菲特。他的成功从来都不是靠精准的投资判断，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而是靠什么呢？不犯错和持久性。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研究他买过哪些股票，怎么判断企业的价值，但是你想总结其中的经验，你发现那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有一些稍微简单也同样重要的事情，作者认为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总结出哪些行为是他没有做过的。那么问题来了，巴菲特没干过啥事儿呢？首先，他没让自己债务缠身。在他经历过的14次经济衰退当中，他始终没有惊慌失措地抛售自己的金融资产。他没有做过让自己的商业声誉受损的事儿。他不会依赖单一的策略、单一的世界观，或者某一种已经过时的风潮。他也不会依赖别人的资金。这个别人的资金怎么来理解呢？你比如说，通过上市公司来管理投资，就意味着投资者是不能撤资的啊，这就是别人的资金。他没有拼到精疲力尽，然后放弃或者退休，他生存了下来，而生存赋予了他的投资持久性。这种持久性从10岁开始不间断地投资到89岁以后，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复利能创造奇迹的根本原因。这一点是分析他的成功经验时候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巴菲特的首富智慧还可以通过他和曾经的投资伙伴里克·盖林的对比，在这里面呢，我们能得到更清晰的一个体现。两个人同样擅长致富，但是因为首富能力不一样，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40年前，巴菲特、查理芒格还有里克盖林这仨人呢，是投资三人组，经常一起研究投资项目，面试企业管理者。三个人都很聪明，而且都拥有敏锐的投资眼光。不一样的是什么呢？盖林急于求成，总是想快速地实现财富增长。那巴菲特和芒格呢，是更有耐心，他们愿意慢慢地等待收益。 1973年到1974年，美国遭遇经济衰退，股市两年内下跌了将近70%，很多投资者都把股票抛售了，避免损失扩大。盖林呢，这个时候是选择加杠杆来投资，想用更高的风险博取更高的回报，结果被追缴保证金。那这个时候他实在没辙了，只能以每股不到$40的价格把自己持有的股票卖给了巴菲特。而巴菲特和芒格是选择按兵不动，甚至趁机抄底，最终扛过了经济衰退，实现了财富的稳步增长。后来盖林也慢慢地淡出了投资圈，而巴菲特和芒格是成了投资界的传奇。所以他们的差距从来都不是谁比谁更聪明，而是谁比谁更懂得首富。擅长致富只是基础，懂得首富才能实现长期的财务成功。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精力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0: 纳西姆·塔勒布曾经说过，拥有优势和生存下来完全是两回事儿，前者需要后者的支撑，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破产。那这句话也说尽了首富的核心，也告诉我们生存至上才是所有财务策略的基础。那为了把生存至上的心态应用到现实世界当中，我们的作者也是煞费苦心啊，给咱们提到了需要懂得的三个道理。第一个大道理，就是比起巨大的回报，财富的安全更重要。只要财富安全，你就知道你总能得到最大的回报，因为只要你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复利就会创造奇迹。复利并不依赖巨额回报，只要回报长期持续而不间断，那尤其是在混乱和危机到来的时刻，这种投资终会带来累累硕果。好，第二个大道理啊，规划很重要，但是每项规划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意外做好预案。财富和投资规划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能让你明确当前的行动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但几乎没有什么规划能在第一次就被投入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你就能成功了。只有能经受住现实考验的规划才是有意义的，而充满各种未知因素的未来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现实。一项好的规划不会否认意外的大量存在，相反，它会充分接受这些意外，并且为错误留出足够大的时间。你的财务规划要求的具体前提条件越多，你的财务状况也就越脆弱。如果在储蓄力方面你留出足够大的容错空间，能说啊，如果在接下来的30年的时间里，这个市场回报率能达到8%，那的确很棒。但如果回报率只有4%，我也是可以接受的。那这么来说，你的规划就很有价值了。很多规划之所以没能实现，并不是因为赌错了方向，他们大部分时候都是没问题的，只不过这种没问题建立在很多因素都不能出错的基础上。容错空间经常呢也被称作是安全边界，这个呢是金融投资领域当中最受低估的一种力量。它有很多种形式，你比如说节约的预算，有弹性的思维，宽松的时间安排，那所有能让你快乐地接受不同结果的东西，那它都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安全边界不代表保守，保守呢是为了避免某种程度的风险，那安全边界呢是通过提高生存的概率来增加成功的可能。所以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你的安全边界越大，你为获得满意结果而需要做出的这个努力，哎，也就越小了。那第三个大道理啊，对于未来咱得保持乐观，这个同时呢要时刻防着阻碍你走向美好未来的因素，这种均衡心态是至关重要的。乐观主义通常被定义为对事情进展顺利的信念，但这种定义并不全面。 理性的乐观主义指的是相信情况对自己有利，而且随着时间过去，事情最终是会有好结果的，哪怕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事实上呢，你明白苦难必然存在，你可以乐观地认为，哎，这个都正常，增长的轨迹长期来看，你看，这是向上的嘛，是向右的。但你同时也明白，在前进的道路上，意外会不时地出现，而且总会出现。这两种状态是可以共存的，从长远看结果是积极的，但从短期看过程可能很糟糕。这一点乍看之下是不符合直觉的，但生活中很多事情也确实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逆境当中增长的另外一种方式，它可能会让你觉得啊，是这样的吗？你会感到费解，这就是尾部的胜利。
1: 尾部事件具有强大的力量，少数的成功能够掩盖多数的平庸与失败。接下来作者举了一些案例，这些案例展示了尾部胜利的可能性。在更广阔的商业和投资领域，尾部事件的影响力是否同样普遍？我们又该如何捕捉这种低概率高回报的机会呢？
0: 美国演员布拉德皮特在获奖感言里面曾经说过，你即使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犯错，到最后依然能赢。我拍了30年电影，从中发现一个简单的道理，有些作品会成功，有些不会，没必要去深究哪些会，你继续拍下去就行。这也是投资商业领域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决定最终结果的从来都不是做对了多少次，而是在少数关键节点能抓住多少机会。地平线研究集团曾经对艺术品交易商的成功逻辑做出过研究，发现成功的艺术品交易商从来都不是靠什么精准的判断，而是靠广撒网。他们会大量的买入艺术品，形成投资组合，然后静静的等待少数作品脱颖而出。那这些少数的优质作品就足以抵消所有的亏损了，甚至带来巨额的收益。那这种少数决定整体的逻辑，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尾部事件的核心，它在商业和投资领域普遍存在。华特迪士尼的成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动画片《汽船威力》让迪士尼在动画界崭露头角，但它的商业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迪士尼的第一个工作室最终破产了，它制作的动画成本太高了，很多作品虽然受欢迎，但是你防不住不赚钱呢。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创作了400多部动画片了，大多都是短动画，只有少数几部能实现盈利。一直到我们都熟悉的《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上映，才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这部只有83分钟的动画电影，在1938年前6个月就赚到了800万美元，不但是让迪士尼还清了所有的债，还给他购置了全新的摄影棚，奠定了迪士尼后续的发展基础。所以从商业角度来说，迪士尼之前他创作的这个几百小时的动画都不如这83分钟的作品重要。这就是尾部事件的力量，低发生率高影响力的少数事件决定了最后的结果。很多人都认为投资大型上市公司会更安全更稳定，不会出现什么少数决定整体这样的情况，但事实恰恰相反。摩根大通的研究显示，1980年以来罗素3000指数的所有回报都来自其中 7% 的企业，剩下的 93% 的企业要么表现平平，要么亏损倒闭。卡洛克电影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曾经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制作了《第一滴血》还有《终结者2》，这都是大热的影片。1991年市值达到了4亿美元，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但最后怎么样了呢？公司制作的影片逐渐失去了市场，大预算项目接连失败，到1996年公司彻底破产，市值归零。
1: 我们已然明白，尾部事件不仅影响企业与投资格局，更会作用于每一位投资者的个人行为。尤其是市场非理性时，你的每一个选择都直接决定最终的投资收益。可面对非理性市场， 我们该如何坚守理性做出选择，又该如何守住自己的投资收益呢？
0: 拿破仑曾经这么定义军事天才，他说，身边所有的人都非理性的时候，依然能正

0: 正常行事的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投资领域，投资呢就像是飞行员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枯燥的巡航，只有偶尔会出现那种极度的恐惧，而应对这些恐惧的方式就是投资成功的关键。很多投资者都急于找到精准的投资技巧，想知道当下该买哪只股票啊，该卖到哪只股票，但实际上这些日常的决定远不如市场恐慌时候的选择重要。一个人今天明天还有下周的投资决定对最终收益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呢，在股市崩盘经济衰退的那些少数的日子里，那么他的选择就会直接决定他最终的财务状况。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优秀的投资者也会经常犯错呀。比如像彼得林奇，那都是大名鼎鼎的投资界的传奇了。他就曾经说过，自己十个投资想法当中只有六个是对的。网飞 CEO 李德黑斯廷斯也曾经说过，公司的项目被砍掉的比例应该更高，因为只有敢于冒险接受更多失败，才能等到尾部的成功。那这些成功人士的共识都指向了同一个道理，就是失败是常态，你没必要追求每次都要做对，只要抓住少数的关键机会就能获得成功。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在登上大舞台之前会在小俱乐部做40到50场的预演，他不断地打磨段子，淘汰不好的内容，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经过无数次失败打磨的尾部作品。沃伦巴菲特一生当中持有400到500只的股票，大部分收益却只来自其中的10只，那些失败的投资也是他成功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就像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说的那样，重要的不是你对了还是错了，而是当你对的时候你能赚到多少，或者当你错的时候你会损失多少。你即使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犯错，到最后依然能赢。我们生活的银河系有1000亿颗行星，但是只有地球存在智慧生命。我们能顺利的出生成长，能听到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高丽说书节目，也是无数可能性当中脱颖而出的尾部事件，那这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
1: 在这一期内容中，我们读懂了尾部事件对企业投资和个人行为的影响，也明白了首富比致富更重要，个人选择往往决定最终的投资收益。可知道了这些真相后，我们该如何在复杂的市场中保持理性，避开财富陷阱？下期内容，我们继续解读金钱心理学，带你解锁更多实用的财富生存法则。我是地球。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0: 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易莲。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张鹏和离任河道总督，康熙30年的治河大业终告完成。然而紫禁城的深宫之中，另一场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这就是九子夺嫡以及围绕在他们身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康熙一生育有35个儿子，成年者有20人，其中9位皇子卷入了那场持续多年的主位之争。这场风暴的种子其实早在康熙14年就已经埋下了。康熙13年5月初3，二皇子胤禛降生在坤宁宫。然而喜讯之后，紧接着就传来噩耗。胤禛的母亲，康熙的结发妻子孝成仁皇后赫舍里氏，在生下胤禛的当天因难产去世，年仅21岁。赫舍里氏是康熙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他一生最爱的女子。她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领侍卫列大臣噶布腊之女，后来权倾朝野的所相索额图的侄女。康熙和她的婚姻是一场政治联姻。康熙4年，12岁的康熙在祖母孝庄的安排下迎娶了赫舍里氏，以此来拉拢索尼家族，制衡鳌拜。但是这场始于政治的婚姻却结出了深厚的感情。史料当中对赫舍里氏的记载乏善可陈，清史稿当中甚至没有一字啊描述他位居中宫的表现。你们怎么看赫舍里氏做皇后的这近10年？
5: 开始说的，他是政治联姻，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基本主线，因为一切都围绕这个。事实上等我们将来讲到康熙最后临终，我们会发现他这一生的一条暗线就是赫舍里氏家族。无论是这个皇后，是这个太子胤禛，还是索额图，赫舍里家族他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贯穿了康熙开始联姻之后这一生，直到他临终还受到这个的困扰啊。一般的政治联姻只是起一段的作用，他这个这么一个圣主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赫舍里家族的这种影响或者叫遗留的这东西都在，这意味着这一次联姻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它其实已经关系到康熙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康熙4年左右进入的婚姻状态，这个时候为什么敏感？我们知道孝庄一直要满蒙联姻的，这一次孝庄居然放弃了原来坚守的要跟科尔沁进行血盟的这种惯例。我们回想他跟顺治之间为这事儿争夺这么激烈，这次居然放弃，为什么？有更危险的事儿。正好是在康熙4年的时候，四辅政大臣原来盟誓的这个蜜月期过了，鳌拜开始显示出这种骄横之心，孝庄在这个时候急需跟索尼、跟正黄旗建立这种关系。而且这一次的婚姻让康熙非常快的就亲政，然后非常快的在赫舍里家族的索额图为代表的这个力量的帮助下，把鳌拜就给清理了。他的作用在这儿，所以康熙当时12岁，咱们说婚姻哈，那时候恐怕还不知道这种恋情或者叫这种男女之间，他首先咱们说他从小是一个自我成就型的人格，非常守规矩，对皇权非常在意。首先他也认识到的是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赫舍里这个人显然他有非常强的个人素质，他这么受到康熙的这个重视啊，这居然没有他特别重要的事儿，就代表他在后宫他的这个淑贤的这种风格 应该是能看到的，没有任何说感动了康熙，感动了孝庄，但康熙对他一直念念不忘，那就是他首先携着是政治资源，然后他自己对康熙恐怕还起到了对一个八岁丧父九岁丧母的一个皇帝起到了这种家人的这种亲情的抚慰。
3: 而且这个时候要知道上面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在，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5: 对，
4: 无功无过这个其实特别显示个人素质，而且在那么小的年纪。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政治的环境和局势之下，他如果没有特殊的被记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那么他一定代表了他首先他没有明显做错的地方，然后第二就是他的情绪相当于我们说中规中矩和服从规则和功能性的这部分肯定也是相当的厉害的，
5: 本分，
4: 然后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灵活的变动和处事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分寸感，它应该是非常好的。
3: 和历史上诸多政治联姻不同啊，赫舍里氏和康熙的感情非常好，他们是同龄，赫舍里氏比康熙大3个月，所以说成婚的时候不过12岁。刚才我们说了，她在位居中宫，作为皇后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符号。那你们怎么来看赫舍里氏作为妻子对康熙近10年的陪伴？
5: 首先我们说随后说的这个胤禛，他是二子，就这个之前赫舍里皇后还生过一个孩子，后来夭亡了，当时康熙前期这个皇子皇女夭亡的这个几率极高。你看就是康熙，首先咱们此前讲康熙的时候讲过，他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培养环境内，然后有一种这个比较特殊性的情况下最后登基做皇帝，但是丧父丧母比较早，一直跟着孝庄，然后外面还有辅政大臣的压力，他自己就是一个自我完美成就型人格，这些都决定，首先他对于感情，我们说他是有人情味的，他对于感情其实也异乎寻常的执着，包括他对孝庄，包括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悲痛，包括对赫舍里氏，有人甚至说啊，赫舍里他的这个情感的这种陪伴可能比事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家族的政治力量对康熙的作用更大。为什么呢？康熙那时候在深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没有太多的这种对外接触，赫舍里氏的到来呢可能弥补了他青少年时期性格不完整的一部分，所以他一直到晚年到废太子的时候还做梦梦到皇后。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人说这个赫舍里啊是康熙的叫生命原坐标，他的各种事儿，你只要导因，他的许多重大事都能导到这个赫舍里的这个身上。那你就想想这个人，他相当于也是部分的融入了康熙成长的这个印记里。
4: 而且少年真情嘛，就是在那个年龄段，我们现在你在想都是很多人对初恋为什么念念不忘，其实原因是在那个青少年或者青春期的那个阶段，我们客观来讲人的心理防御还没有发展那么完全，其实还没那么的社会化和没有那么的成人化，那那个时候所有的情感流露它都很原始，然后也都很真切，而在那个年龄我们建立的这个情感关系，大家就会更觉得它是安全的。赫舍里其实他应该也是做了很多的真的说让康熙感觉到安全和托底的一些情感互动和信任感，那自然他就成了他的一个心锚的存在，就是我所有的安全的依恋的感受和我需要平复情绪的港湾我就寄托在了这个人身上。那他们后面走就是往后走和面临困难的时候，可以看到康熙其实也会把他视为一个朋辈或者是一个战友或者是一个同伴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在支持自己的这个大后方的。
3: 而且这个时候利益最一致，
5: 对
3: 他如果活的时间再长一些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事情掺杂进来了。
5: 对，就这个时候他们俩也是战友。另外补充一个，康熙应该是没有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他妈妈应该只生了他一个。你想就这跟皇太极性质一样，他对于这个另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寻求是很迫切的，所以正好这个时候赫舍里出现了。
3: 赫舍里氏的离去让21岁的康熙悲痛欲绝，他将对妻子的感情倾注在了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身上。康熙14年12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册立不满2岁的胤禛为皇太子，这是一个打破祖制的决定啊！此前的清朝皇帝没有一个是先被立为太子然后才当上皇帝的，皇位继承都是宗室会议讨论的结果。康熙不仅破了这个例，还在胤禛尚在襁褓之时就给了他储君之位，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公开册立的皇太子。康熙在胤禛不到2岁的时候就立他为太子，这个决定啊，除了对赫舍里氏的感情，还有其他的考量吗？
5: 那作为像康熙这样的一个雄主，其实在登位早期就体现出了这种博大的政治智慧，或者叫帝王心术。他做这么一件挑战祖制的事儿，一定是有很多的理由的。当然这个情感这块首先是很重要，因为赫舍里实际上是在生完孩子当天就去世了，所以康熙一直认为胤禛的这一生是他妈用命换

0: 按来的。所以后来到最后废太子的时候还说他叫生而克母，就意味着在康熙心中其实赫舍里的皇后的位置比胤禛恐怕更重要，很多的感情是来源于他妈妈，这肯定是有这种弥补的心态啊，或者叫遗憾的心态啊，或者叫白月光，反正各种心态吧。但是这么大一个这种叫帝王社稷体制相关的，他一定更主要的不是情感。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当时皇子夭亡率很高，以康熙的这种智慧他应该知道有可能立完之后就出现问题，这种立皇子跟社稷的这种叫象征性是极其相关的，它是皇权的象征。那你立完了突然如果出现意外，这事儿是很有问题的，那他还敢？恐怕当时有不得不进行的选择。首先我觉得可能猜到的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时候正好康熙十四年是这个三藩起来的第二年，两年多
1: 最艰难的时候，
0: 最吃紧的时候，这时候康熙要派大量的像乐尔锦啊这种宗室的出去带兵，那康熙首先要有一个姿态，就是我的皇权的这个位置不可能你们出去以后像原来一样功劳大了将来八分推举，你们功劳再大也是臣子，我已经全套按中原的这个嫡长制，所以你们功大可以赏，但不要觊觎皇权，意味着我从现在开始在继承权的这个问题上全面套用中原礼制，至于原来八旗的军功啊推举啊，我告诉你们就死了这条心。这是从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到这时候必须对这件事有定论，这是第一个。第二，恐怕当时确实很危险，当时因为实际上三藩刚起的时候他的这个叫进攻的能力是很强的，一直就是短时间内南方几省相当于就被他有效控制了，恐怕康熙也做这个备案，万一他自己出现问题，比如有没有刺客啊，有没有其他的势力在内部进行运作，那他首先也用这个作为安定社稷的一个备案。因为从随后看他立完皇太子就开始给皇太子各种异乎寻常的甚至愚智的这种权利啊和待遇，恐怕就是预备着说一旦他这面出现意外，给予他的这个力量能足以支撑他继承皇权。
1: 另外当时的这个三藩最艰难的还是在南方，他的这个举动也是向南方世子来示好，你看我现在用的全部都是儒家的，
0: 也有这个对、
1: 连立嫡立长这都是中原的礼制嘛。
0: 对，
2: 听起来就觉得康熙其实他的整合度好高啊，就是你看他的那个权力帝王之术和他个人的情感，他真的在里面微妙的找到了一个平衡，他既能够立住自己的那个很有人情味的那一个人设，同时又能够去找到一个自己政治上的立足点去把它推出去。我觉得人情味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百姓来讲，他们对帝王是很容易有好感的，但是从政治角度上来讲，他又需要刚好找到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和一个切入点。
0: 我非常同意他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之所以敢这么毫不顾及风险就做出这种挑战祖制的事儿，因为他恰恰在皇权社稷理念和个人情感理念找到了相合的地方，就我立胤禛为太子既符合皇权巩固的需要，符合进一步边缘八旗的这个必要，第二个呢又对已故皇后有这种追思和情感，这两个加到一起那就意味着我做这件事毫不犹豫。
1: 胤禛一出生就失去母亲确实非常不幸，他也因此得到康熙更多的恩宠，但是啊，当时众多皇子即便生母在世也没有办法共同生活，这就是清廷的抱养政策，身份低微的妃嫔不能够亲自抚养皇子，很多皇子一出生就要从生母身边抱走，交由乳娘或者是位分比较高的妃嫔来抚养。比如说大皇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因为当时宫内天花流行就被送出去交由大臣来抚养。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是由康熙的第三任皇后抱养，也就是佟国维的女儿佟佳氏。八皇子胤嗣一开始由惠妃抱养，后来呢也是由佟佳氏来养育，而惠妃是大皇子的亲生母亲。五皇子胤祺由仁宪皇太后抱养，淑惠太妃抱养的是十七皇子，而苏麻喇姑抱养的是十二皇子。清廷这种抱养现象啊，给后来复杂的夺嫡局面哈、带来的影响，你们怎么看？
0: 首先说我们说这个抱养制是一种叫无奈下的选择啊。其实原来咱们说这个渔猎，东北他们原来在关外渔猎民族的恐怕就有这个谁出去征战呀、渔猎小孩就放到兄弟啊什么，所以当努尔哈赤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努尔哈赤他往自己的是抱的多，比如说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啊什么，虽然是舒尔哈齐的儿子，但从小是跟着努尔哈赤长，这就是人家这种叫渔猎民族恐怕有这种特点。入关以后这个叫代养，从顺治开始这个变得异常的多，这个跟原来有变化，主要就是天花。 天花让满清入关以后大量的高层出现这种死亡药亡的情况。我们说从顺治开始为什么抱养就变多，顺治好像八个皇子有四个就药亡了，六个女儿好像有五个药亡。你看这种药亡率，到康熙我们说胤禛是皇长子，其实他前面有四个，他是皇五子，你就知道这个药亡率很高。所以最开始康熙还没开始大范围接触这个防天花的人痘，没这个之前，他的孩子大量的都送到外面代养，甚至外面的臣子家、内务府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下人家，因为你不送出去，恐怕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药亡，这个就是分散点，别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从顺治到康熙是因为无奈，所以进行这种代养。当然这个代养因为小的时候，你无论是在宫内代养还是送到大臣家，肯定你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之间就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后人解释为什么皇四子跟十四阿哥两个人是异母同胞，但是关系不近。十四阿哥一直坚定地站在皇八子这边，为啥？就是因为皇四子原来是皇后在宫里养，然后康熙也是这么说，说四子我从小就养，因为到胤禛以后慢慢的代养变少了，是他自己亲生妈养的时候多，所以雍正的妈对雍正也不太好，雍正自己也很郁闷，原来是无奈之举，但你毕竟小孩的这种关键期，你跟谁一块长大，往往你的感情啊，甚至部分的这种性格就受到谁的塑造。
2: 对，这就产生一个很天然的矛盾，就是你的血缘和血亲的关系，这是一个人伦上面不能够避免的东西。但是呢，你的养育之恩，包括你可能在养育过程之中受到的那些人格层面的影响，它又会带到你未来的这个竞争里面，它就使这个局面更复杂了，又充满了更多的矛盾。
1: 从胤禛被册立为太子的那一刻起，康熙便开启了一项长达30多年的帝王养成计划。他曾经说啊，自古帝王都是把提前教养储君作为国家的根本，我就担心这个皇太子不深通学问，所以我是孜孜在念，耳提面命，从小就勤加教督，训以礼节，一天我都不敢松懈。胤禛在13岁的时候才正式出阁读书，在此之前呢，他的学问功课都是康熙亲自教导。康熙创造了一套复讲制度啊，就是自己讲解经书，再由胤禛复述，如此循环。康熙这套教学方法啊，堪称古代版的费曼学习法。理学名臣汤斌曾经在给家人的信中感慨啊，说自古以来帝王教育太子之勤，未有如今日者。胤禛虽然很聪明，天资聪颖，对于他所要背诵的书籍看几遍就能够准确的背诵，但是康熙仍然要求他每天必须背足120遍。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设置的这一套学习方法？
0: 简单说就是这个复述也好，让他背120遍也好，这个不只是学知识，是在整个复刻人格。这个我们讲康熙的时候讲过，康熙这个帝王按他自己和孝庄说法，就是从小经过严格的训练，最后训练出来的，所以他既往的学习经历恐怕让他认为圣主是能这么教育出来的，不是什么天赋，所以他把他原来的经验用到了儿子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知道当他立太子，特别是2岁开始就立太子，意味着他完全颠覆了原来满清的传统习惯。那原来满清是不立继承人的，至少像游牧也好，像渔猎也好，要立也是立少，也很多都是立少，所以你既然敢这么快的就立太子，原来你父亲也没敢啊，皇太极也没敢啊，你为什么敢？有的后面分析说胤禛后来出了各种问题，首先就因为他压力太大，他被立为皇太子的这一刹那，八旗的军工集团原来的旧贵族就把他视为比较针对性的这个存在，康熙给他的书也是45经，然后当老师的也都是像汤斌这样的大儒，那人家原来不是啊，八旗是谁拳头硬谁军功大，最后背了推举啊，八分推举，特别是下五旗啊，这时候下五旗对这个极其不满，就凭什么你代表上三旗，然后你就能成为未来国主，所以一开始胤禛就面对这种就军工集团对他是有针对性的。第二就是在他此前是康熙亲自教，为什么？不是教他知识，康熙想把自己复刻给他，你先学我这个人，你像我这个人之后你再学这些知识你才能学会，所以不厌其烦的让他背诵，让他模仿，就复刻嘛，就让他模仿。所以康熙在这块他有这种此前成功的经验，所以他非常迫切的希望把我这套经验传递给皇太子，未来一旦出现各种情况他成为皇权继承人，他能像我一样。
2: 但是其实这样的养育是有一点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像小朋友的这个正常发育是先发展依恋关系，也就是说他先建立安全感和情感的满足之后，他才建立和发展功能性的部分。就是爸爸其实常常承担的是那个功能性教育的部分，包括适应规则呀，包括怎么样向外探索呀，和人打交道的边界怎么样，然后去迎接挑战，爸爸的功能通常是这样。那他在缺乏母亲的情况之下，父亲过早介入了，那就会形成一个状态，就是看似这个孩子学会了，但就像李欣老师说的那样，他其实是复制，他不是说原生生发出来的一种被激活呀，或者是我自主性很强的一个状态，而是他被强行的安进去了一个他爸爸的人格的复制版，然后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复制的情况之下再重复这个东西。
1: 除了自己亲自教，康熙还亲自为胤禛挑选了当朝最顶尖的学者来指导他。清史稿记载，大学士张英、李光地、熊赐履都曾经做过太子老师。胤禛入阁学习之后，汤斌、耿介等名儒相继加入辅导团队。胤禛六岁的时候，康熙特地在紫禁城为他建造玉庆宫，专门来供他学习和生活。畅春园建成之后，康熙又将园内的无意斋赐给胤禛读书。无意二字出自尚书取鞭策勤政，不要嬉闹游戏的意思。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打造的专属空间？这样的专属空间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对权力和责任的认知？要知道玉庆宫建立的时候，那是清廷最艰难的时候，因为平三藩仗还在打，而且当时地震种种可以说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清廷的财务是捉襟见肘的。
0: 无论是这个玉庆宫也好，还是无意斋也好，这个跟康熙立这个太子一样，都是此前没有过的啊。就是原来清廷对皇子要求很严，早晨早起都是在一起，大家在一块儿学。那给胤禛，给他独立的这个空间，从六岁开始再到十三岁，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皇储的地位拔高到其他皇子之上，这个符合他立太子，要不你何必立太子呢？都是皇子，肯定也受到尊重。而且立完太子以后，让索额图定的那个太子遗嘱，就是到重要节日，对皇帝是三叩九拜吧，对太子是两叩六拜，就是这种就王以下诸大臣，就意味着他在这个时候诚心诚意的要把皇储抬到跟皇权差不多并列的地位。为什么呢？就是一旦出现问题，皇储能够全面承担皇权应有的作用。所以你看他就做的这些，这样的话就让他跟其他的皇子一块学习的机会就变少，几乎就没有。然后康熙自己去教，那就是康熙在教胤禛的时候并没有教其他兄弟，他教其他兄弟的时候胤禛恐怕不在。这个好处就在于他符合康熙初年面对的情况，就是我要全面的把旧八旗的这套军事贵族的这个政治体制变成中原的嫡长制，以利于权力的这个稳定。所以皇太子一立，你们就要像尊重皇帝一样，稍微弱一点要尊重他。但是次要的是什么呢？就刚才说皇太子小的时候妈没了，然后兄弟姐妹又没有这个日常在一起交流的这些机会，然后你又急得让他复刻你原来的样子，你这种人是不是有部分天才啊？所以
1: 而且把他的权势抬得特别高。
0: 对啊，就是抬得越高，咱们说原来下五旗的这些军事贵族越在考虑这个问题，就你将来要干嘛，我未来会不会进一步受到侵蚀，各种问题都有。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正面理解，既然你皇帝对皇储这么尊重，我们走他的门路也没错啊，你也希望他能够受到拥戴，我们有一部分的这种后路也好，政治资源也好，就投他呀，这就是后来出问题的主要原因。你给他抬高了，就意味着我们这么做是合法，但其实不是。所以你看胤禛一方面被抬高，一方面给他的学习压力就是你要像我一样，不是别人家孩子，是你爸，你必须得像我跟你同样大小是这样，你必须这样，然后大臣一表扬你我还高兴。
1: 你必须不能是别人家孩子，只能是我们家孩子，
0: 因为你是破天荒的。这个你看各个宗王对你多不满意啊，爸爸为了把你立为这个太子抵挡多少压力。第三个，没有兄弟姐妹，那你让他依靠谁？就是他在童年的时候你让他的感情寄托，康熙希望他把感情都寄托在自己身上，但显然咱们按现在的这个，对父亲就是对父亲，对恋人就是对恋人，对朋友就是对朋友，不可能。你康熙再伟大，你也不能要求你的孩子把所有的感情都投射到你的身上。
2: 是这样的，你看造成了一个小孩子对权力认知的一个扭曲，是他看不到自己所在位置之外的东西，然后他也缺乏了去了解那个真实平等关系，或者是其他人视角，或者是下属的视角的一些心理活动，或者是他们的内心的一些思考方式，其实变得对权力的认知是比较狭隘的了，
1: 就对权力的认知会有错位，
2: 对，
1: 也缺乏同理心。
2: 是
1: 康熙不仅为胤禛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说到在皇太子胤禛的教育方面，康熙可以说是倾尽全力，不仅为他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是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他坚信一个合格的储君不能够只关在书房里读圣贤书，必须要走出去看江山，识民情，练胆魄。因此胤禛在很小的时候，康熙就把他带在身边，短途有围猎，长途有巡幸，几乎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康熙21年平定

0: 三番之后，康熙回盛京祭祖，九岁的胤禛随行。东巡路上围猎，胤禛成功射杀了一只老虎。其实在他八岁的时候啊，胤禛就在一次围猎当中射中过豹子，让他的大伯福全惊叹不已。康熙22年，十岁的胤禛再次跟随康熙去往五台山，这每一次重要的出行几乎都变成了太子的移动课堂。康熙要让胤禛在弓马骑射当中磨练胆魄，在长途跋涉中体察民情，在祭祖告庙中理解责任，在四方巡幸中感受帝国的辽阔与多元。这种走出去的教育方式，用心之深，投入之大，在历代太子教育当中堪称罕见。毕竟册立皇太子是破祖制之举啊，康熙又对胤禛投入的太多，尤其是皇子众多的情况下，怎么看这种资源过度倾斜对皇太子成长的影响？
1: 确实啊，你无论是他当时的大臣以及后来历史资料说，旷古未有对太子的这种重视资源投入的程度。一般像这种我们知道皇储从西周开始慢慢的一直到汉唐，这已经是很成熟，就没有空白了，没有什么错了，你居然还能跟原来都不一样，就代表你过分了，一定是这样。所有的事儿都是一个成熟的体制经过了千百年的试错，各种正反面的运作，那么多圣主在前面，正面的反面的教训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国君和储君之间的关系，你能像叫挑战祖制一样把这些东西也掀翻，你才入关多少年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康熙不这么认为，康熙认为所有的事都有解决方案，他都能解决，通过什么？通过学习，通过勤奋，通过自己的天赋，所以各种事他都解决了，但这也没解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成熟的这个叫储君制有个特别大的前提，就是储君不能御国，康熙不知道，康熙或者知道没办法，你让储君御国，一个御国的储君你又给他资源，显然权力中心就二元化，将来胤禛就会面对极其大的尴尬，他到底是哪个身份？所以这只是简单举个例子，随后很多例子就代表这个时候康熙的过度的这个投入，首先就是套用的是自己的经验，我就这么勤奋过来的，我一直这样做，这么做是可以的，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但第二个，毕竟他对于中原的这套东西的深层的东西理解的恐怕还没像他想的这么深，另外八旗的旧的这种体系的因素一直都在，他避免不了，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包括八旗的很多的细节管理，你是不能彻底改掉的。在这两种环境下，你还想比原来中原的储君制做得更极端，显然这个中间的这个错配会越来越严重。
2: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康熙在当父亲的时候他很自恋，他太热情了，然后特别的热情的觉得他是可以用这些所有的他的资源和权力堆砌出典型的好父亲好君王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身份的。但这个过程在亲子关系里面会带来一个问题，是我们观察其实所有人的亲子关系都是这样的，当父母对于孩子的某一个东西过分热情的时候，这个孩子通常对这个事儿就没什么热情了。那你再看这个孩子到时候做这个事做不做呢？他如果还继续做这个事情，说明在这个热情基础之下，这个孩子能获利。因为特别小的孩子，他其实没有所谓的自发性的这种知道背后意义而去做什么事儿。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事儿能有好处，他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我们再看这个胤禛，他后续你就能发现这个问题。胤禛对于他做了什么事情或做对了什么事情，如果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他是会非常崩溃的。其实这就是起源于康熙最早的这些资源堆砌，是因为所有他哪怕取得的一点点很小的进步都会获得大量的正反馈，那这就把他的这个正反馈阈限其实拉得很高了，那他受挫的那个部分的脆弱性就反而变得很大。
0: 在康熙的精心教养下，胤禛不负所望，成长为文武全才，他通晓满汉蒙三种文字。八岁的时候，平三藩云南大捷的战报传来，康熙是亲自宣读汉文，皇太子宣读满文。他当时啊，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宣读之声极其清朗，在场的群臣无不欢悦叹异。胤禛娴熟弓马骑射，康熙称赞他是骑射、言辞、文字都很优秀，非常突出。法国传教士白晋描述胤禛说，长相清秀，身体健壮，在皇子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没有人不称赞他。人们深信他日后将像他的父皇那样成为著名的皇帝之一。你们怎么来评价早期的胤禛？
1: 我个人的感觉，我先定一下，就胤禛这个人是一个很出众的人啊。他不只是早期啊，这么一个人在康熙边上当了30多年的皇储，面临各种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内

0: 内部的倾轧，然后自己家庭内部有各种复杂的东西，他其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这个人是一个无论是情商智商能力都很强。首先这是第一啊，问题就在于什么呢？问题就在于他最后面临的是皇储跟国君之间永远不能调和的矛盾。康熙在位时间太长，所以后来他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受这种电视剧什么影响，觉得这个人挺猥琐。不是的，这个人如果放在另外一个历史环境下，这个人应该是 很杰出的一个人。
1: 最起码在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在康熙眼里都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孩子。
0: 这就面临我们原来经常说的问题。原来说噶尔丹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君主，但他遇到了一个有能力到变态的康熙，所以整个一败涂地。各种的这个印容也是这样，非常强了，而且也有责任感，学习也可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父亲对自己的期待，能够回报这种感情。 这么样的一个人，实际上他面临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那在前期我们看到的就是赫舍里加康熙遗传下来的他的基因中间的非常多的正面的优秀的品质，非常快的在康熙揠苗助长啊也好啊，或者叫过度的这种反正关注也好，在早期显示出来了巨大的效果。我们可以说作为培养一个人他成功了，但当将来你把这个人放到某个系统里，成不成功，这事就不是一个人这个标准来衡量了。
2: 哎，我觉得李欣老师说的这个东西给了我一个启发。其实我们想象一下，胤仁他在那个位置，他只有在太子的这个位置上，他所做的一切才成立，他想要的那个正反馈，他才能在那个生态里面就是获得和持续下去，并且在那个良性的轨道上一直走。但凡他的这个位置和生态一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他被塑造和训练出来这一套东西，就会让他难以适应其他的场域。 他就会变得很僵化，所以只有在他当太子的这个身份，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的表现呀，他的这个反馈啊，包括其他人的这个满意程度啊，他就会呈现出一种很完美的状态。但这个完美背后，也就代表了他其实人格的灵活度，包括心智的缺陷，包括他难以适应的那些部分，其实都被掩蔽掉了。
0: 所以人说这个胤仁但凡能够像四皇子胤禛那样能够装一点点，或者客观上讲呢，他比胤禛已经表演的好得多了。因为康熙对胤禛没有更高要求，对胤禛的评价喜怒无常、冷面，直接你就这样了。胤仁一直表现的是超高水准，但那不是他真实的可能是人性中间他表演了三十几年，我觉得这个人在我看来绝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1: 而且他能精准的在合适的场所达到那个分，就能
3: 控分。康熙对胤禛学业方面的教育堪称严苛，但是学业之外则几乎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生活上，胤禛的吃穿用度不仅和康熙相当，甚至远超康熙本人。雍正继位之后也曾经回忆啊，说当日二阿哥在东宫的时候留心珍玩，广收博采，其中他的顶级藏品比父皇宫中所有的东西都要多好几倍。 根据满文档案记载，康熙曾经全面削减宫中的用餐标准。康熙本人猪肉由原来的25斤减为了20斤，大阿哥胤禛由12斤减为了8斤，其他皇子也一律都改为了8斤，只有皇太后、皇太子以及他们宫中的人员保持不变。 更加离谱的是，康熙知道太子生性奢侈，为了让胤禛方便取用，他竟然任命了胤禛乳母的父亲林溥作为内务府的总管。结果林溥是特别的贪婪，导致很多人对他很不满。生活上的放纵之外，更严重的是品行上的放任。 胤禛成年之后脾气暴躁，经常凌虐自己的奴仆随从，宗室成员和朝中大臣他也不放在眼里，随意鞭打。他还曾经一脚就把四皇子胤禛从台阶上踢下去，导致胤禛当场昏死。在当时康熙对太子的暴力行径是没有任何责罚，包括踢四皇子胤禛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康熙在胤禛的教育上学业严苛、品行放纵的这种极端反差？
0: 就是胤禛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优良的状态，直到康熙36年远征回来申斥他之前，父子之间的感情完全是对你很满意，你对我，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已经是基本上做到最佳了。但是后来各种问题出现以后，他的这种性格的弱点，包括恶劣的行为，包括各种问题才会越来越多的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有是正常的。第一个，我们说他的成长环境有点极端，一方面要求极好，人就是这样，就跟你要做 股票你就知道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对吧？就你在底下筑底了很长很长时间，你一旦涨起来才能高，什么东西都有这种反噬的概念。咱们说它一直要在父皇面前表现出它各方面的这个很优秀品质啊、能力啊各种，那它负面的这些东西成长中间是不可避免的，怎么来发泄？它有这些发泄，我们说虽然这个发泄很恶劣，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它找到了自己暗黑的发泄方法，这个人才能保持它正面的东西还能维持，这是常态。但是这些东西比较极端，包括把四皇子踢晕的这件事儿，哎，一直都这么说。至于说胤禛在他这么多年这个皇储生涯里打过很多人，特别是大臣宗室打过，甚至亲王好像都打过。这个呢，当时有研究是这么说，就是当他被立为太子之后，咱们说八旗军工集团把他就视为眼中钉了。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揣摩圣意也好，自己的帮派试探也好，有不停的试探或者叫挑战皇储威严的方式，比如派人进到你的这个什么这条线啊那条线啊，不听你的话，就是在挑衅他。我们知道八旗是很原来是军工啊，是武装集团，看你不顺眼我就想法撩拨你，就想法叫你犯错，经常有这种情况。就对于胤禛而言或者索额图而言，就面临这么一个情况，他的挑衅行为你回不回应，你不回应，你的这个叫储君的这个威严就受到了别人的削弱，人家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地位不稳，甚至康熙都不满意。你要回应，你是强有力的回应还是怎么回应？那有些事情恐怕就是硬碰硬。胤禛认为你挑战的是我皇储的威严，皇阿玛如果是我就会这么干，我当然要这么干。所以理论上讲呢，30多年的皇储生涯过来，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其实按康熙的说是不可宣于口的很多经历，就是那种明的暗的各种动作。那他恐怕除了性格缺陷之外，他特殊的身份也难以避免。
1: 而且他其实一直受到了很多的纵容和包容嘛。而且我们在想，就是他在一个权力非常高的一个特权的位置上面，同时他可能还是这个最容易被关注到且心智最不成熟的那一个。那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他可能会受到非常多的挑战还有挑衅什么的，那在心智不成熟的情况之下，暴力当然是最优先被选择的。我觉得康熙本身对于这个部分他也了解，所以他有刻意的纵容，他有刻意的保护，因为在这一瞬间他会觉得他是小孩子。
0: 康熙明知道他会受到各方面的打击，然后呢，他会给他格外的保护，把他抬到格外的高度，就是他就这样，我就不治他，你们就知道他跟你们不一样。所以他比你们享有的叫容错几率啊，包括特权啊，包括未来的政治资源投入比你们要高得多，你们不要有太多想法。因为在这种叫设计视角下，他就会有这种考虑，因为考虑的是稳定性，哪一方面是我最需要的，现在又比较弱，我就会不厌其烦的加固的。所以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还是那观点，就胤禛这个人如果没有性格缺陷，我认为反倒他心理不正常。在他的那个处境下这么多年，他一定有一些非常暗黑的东西，这些暗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什么场景下表达出来，我们可以参照历史资料来对，肯定有的是有迹可循的。但是呢，他的这些显然跟他的正面给康熙的印象比，肯定在康熙看来还是次要的方面。
3: 嗯，就是康熙还能容忍他，但是他的这些行径未必其他皇子能够
1: 受得了。
0: 他不需要，
3: 大家都是对他敬而远之。就是他这个时候不需要，但是我们如果拉到整个九子夺嫡的这个过程来说，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减分项。他现在可能粘性最高的就是索额图整个家族，就是太子党，因为我们后面再讲嘛，想要复立他没人支持他，所以这可能都和他这个性格方面是有一些关系的。
0: 对，
3: 嗯，包括你康熙后来说胤禛再怎么打人没打死过人，说明他还是对他的。
0: 这就是这件事呢，历史争论很多哈。在我看来，我看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他那康熙的所有的孩子里，胤禛其实是最优秀的。只是胤禛一开始出去的位置，他比老四、老八、老十四要优秀的多。
3: 康熙
0: 但是
3: 太冲动了，
0: 但是他不得已，就是他这个位置，人家那几个下面搞各种事儿都行，他啥都搞不了。
3: 康熙29年7月，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大军出塞不久，康熙便身染重疾。病中的康熙下诏令皇太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速来行宫。然而当17岁的胤禛赶到行宫，出现在父亲面前的时候，面对康熙的病容，他竟然毫无关心担忧之色。康熙认为这个儿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一怒之下就把他赶回去了啊，让他即刻先行回京。 这是史料记载当中康熙第一次对胤禛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不满。一个父亲在病中召儿子前来，期盼的是关切与忧虑，得到的却是冷漠与疏离。你们怎么理解父子间的这个场景？是胤禛天性如此，还是康熙对17岁男孩的情感表达期待过高？
0: 这两个分析都有道理啊，就是首先康熙这回这么的情绪激烈，就是因为首先这次病咱们此前讲过，他失掉了一次千古一帝成就的这个机会，三路大军打出去本来能全歼的，结果他一病他撤回，这一次他不只是病，他这个心理上也处于脆弱期、失落期，所以他把孩子叫过来。那这一次他的发作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他觉得我此前无休止的回报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就是我对你那么爱，但我现在这么脆弱的时候你不能反馈给我，这样，这就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我们就说啊，就是咱们要看网络小说，经常就一练级啊，你吃魔药你怎么能不出现走火入魔呢？你要扮演，你吃小丑魔药，你就要扮演小丑，扮演好了，你魔药消化了，现在都是这种啊。恰恰胤禛也是在这样，他从小接受康熙的这种各种复刻啊、复述啊、费曼教育，就是你要扮演的像康熙，胤禛扮演的不错，尽可能的扮演各种啊，咱们说学习勤奋度啊，包括这种仪表啊，各种康熙很满意，但是扮演终究是扮演，就小说里说，你永远记住，你只是在扮演，而不是你自己。胤禛有他自己扮演不了的东西。那你说17岁表现出来的冷漠，我觉得咱们现在是个家长可能能感受到，从小小孩特别依恋，跟着你，哎呦妈妈你病了什么的各种，到这个17、18岁、15、16岁的时候叛逆期，一个是他自己的心思也变得比较庞杂，第二个他在这个时候特别不容易能够表现出来这种依恋。我印象特别深，我上初中有几回我妈送我去初中，我让他们离老远，就是你们就回家吧，不要跟我去。完了他听了还挺失落，觉得好像你应该觉得家长这个，其实我没有说，就是那个时候觉得不应该所有的都是父母的这种好像依恋的这种，这是那个年龄段特有的。胤禛你受到的又是精英教育，越是精英自主意识越强，就是我一个17岁我要哭天抢地的围在父亲边上说，哎呀爹，这跟他哎自我的精英定义是相反的。包括咱们说过，这个时候大皇子胤禛是福全的副帅，已经在外面开始建军功了。你想想满清最重军功，当时就是谁的军功大，谁分的财产多，谁最后当贝勒当什么的。那他胤禛看着自己的哥在外面勇猛，当时号称叫文武双全，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有很多心理压力，有很多叫心思不能集中的地方，不能好好的扮演在这种场景下我对慈父的态度。所以由这个细节我们就知道，我们想的胤禛一定要把它放在30多年在康熙边上是每分每秒的在生活，这个中间偶尔出现的一个东西对别人是浪花，最对他有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3: 嗯，我觉得康熙这个也是有期待啊，因为总会拿儿子跟自己比，他跟父母，他从小都没在父母身边长大，他都觉得自己对父母能有那么深的感情，这是我天天养大的孩子，
0: 恩情应该更深呀。
3: 对呀，所以他会比较，总是拿孩子跟自己比，其实这是家长通病。
1: 是，而且你看他的想象是，哎呦，我那个时候没有的东西，我加倍的给了你，那你就应该更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更能够感受到我对你的好什么的。而且再加上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康熙他其实在这个父子关系里面，他也是有所回报的，就是他一直是期待着那个回报，他期待的来自于儿子的这个好父亲的认同，这个是他一直检验和推动自己持续付出的一个很大的动力。然后这个脆弱性的部分，就是他生病的这个状态，让他进入一个脆弱状态之后，他忽然意识到，哎，我没办法获得我想要的这种深情的回馈，或者是深情的这种情感连接和这个好父亲的深层次的认同，这一下就让他其实有点不安了。但我猜测啊，他在这个时候不安的同时，他可能也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他对于胤禛的这个满足其实是非常周到的，但是没有教会他这个情感表达部分的这个部分，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3: 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对康熙的伤害啊？因为他可能对儿子不满，但是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后来康熙在隶属胤禛种种不断的时候曾经说，我对你包容了20年，反推一下大概就是这个事件的发生
0: 啊，那就是这个心理上就有阴影了嘛。 就是此前一直期待很高，就这种父慈子孝，甚至我觉得康熙对于儿子都有点像部分像恋人的那种，我投入很多，这个圣主最荣耀，咱们说唐太宗那时候就讲过，唐太宗给儿子写信，哎呦肉麻到极点，说想你想的不得了，恨不得康熙他也是后来就是让胤禛把穿过的衣服寄过来，说摸着你的衣服就知道你温度，他这种爱到极点，所以我们经常现在就是我们做项目就经常就是甲方无论如何你得投入，不管这项目我们能挣，你投入了这项目才跟你发生关联，你才能投入你的感情啊，你的关注，人一旦投入到某一个东西身上，他非常希望这个好，然后能给他回报，这个恋人最容易，所以但是呢胤禛显然对他真的没有他对胤禛好，因为胤禛人家是精英，人家在这一年纪在所有图腾这帮人的咱们说怂恿下，人家也想建功立业，人家也想有宏图大业，所 块呢，咱们都觉得肉麻，这咱们举例子啊，有的东西扮演不了了。
1: 而且我们想，印人受到的教育和他受到肯定和鼓舞的那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功能性的部分，在脆弱性情感表达这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回避的。包括康熙跟他的互动，早年的教育里面，你甚至你看他连放松的状态、嬉戏的状态，康熙都是管的。那这自然带来了，其实印人也默认的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哎呦，更有能力的、更完美的、更有责任心的、更加成熟的那个状态。而脆弱性和情感性表达对于那个年纪的他来讲，那是他没有学会的东西，第二他也比较回避的东西。
3: 这次行宫探病事件是康熙心底裂痕第一次清晰显露，他包容太子的各种失德之举，可是对病重父亲的冷漠彻底刺痛了他。而康熙对太子任何一次态度上的变化，都能够让觊觎储君之位的人嗅到一丝机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2:0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在人类文明的璀璨星河中，无数古老的文字如流星般划过天际，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而汉字从远古走来，历经数千年风雨，依然鲜活地跳动在我们的书页与笔端。这其中字字宝盖头下藏着一个子，本意象征着新生与繁衍。而正是这种如生命般自我生长的能力，已让汉字从有限的文中生长出无穷无尽的字来，也支撑起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历史长河。那么文与字究竟有着怎样根本的区别？汉字又是如何通过先人的造字方法完成这场从描摹万物到承载思想的伟大跨越的呢？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字得其妙》第十集《字里乾坤万古存》。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来聊一聊整个系列我们都在探讨的字。我们天天写字、用字、读字，可是你是否想过，究竟什么是字？为什么我们写的这个字字，它上面是宝盖头，下面是子呢？宝盖头啊，通常和房屋有关，子通常和孩童有关。可为什么房屋和孩童合起来，就是我们写的字？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别着急，我们这一讲啊，就慢慢的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问什么是字，我想我们先得知道什么是文，因为先有文后有字，这是汉字诞生的基本次序。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说得很清楚：“仓颉之初作书，盖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许慎说啊，仓颉在创造文字之初，主要是依照物体的形象来创造的，这样造出来的被称为文。我们已经了解到，最早的文字大部分都是象形字，像前面几集讲到的月啊、人啊、甚至鼎啊，都是象形字。它们为什么叫文呢？文的甲骨文字形像一个正面站立的人，但不是大。和大比起来呀，文字把躯干画得很宽，而在躯干的中间，也就是胸前的位置，刻画着交错的花纹。有时候这个花纹画得还很美，像一颗心；有时候这个花纹又被省略了。今天所写的文，就是由省略花纹的这个字形发展而来的。虽然最重要的花纹有时候被省略了，但是文这个字的字形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文理文事，这就是文字的本意。我们已经说过，文字最初来源于刻画符号，是在绘画的基础上进行简省抽象，通常只用画出纹理即可。有时候我们还难以确定，我们看到的出土陶罐这样的文物上刻画的到底是符号还是文字。比如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出土的距今约7000年的陶器上所刻画的符号，有学者就把它们解读为五田文三个字，代表着天下文明。因为这三个符号啊，确实和后来甲骨文经文里的五、田、文三个字的写法高度相似。不过，也有很多学者持更加审慎的态度， 认为暂时还不能判定它们到底是符号还是文字。就像我们在讲月字的部分所提到的梁渚黑陶罐上刻的那些符号，它也和甲骨文的始字、月字、虎字等等很相似，但也还是不能判定它们是否已经是文字。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样刻画下的符号对后世成熟文字的诞生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所以文饰和象形文字是源和流的关系。但这种刻画，不管是刻在陶器上，还是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其实啊都比较有难度。古埃及的圣书字也往往是刻在石头上面的，刻字通常都比较受限，圣书字的象形文字数量它就远远少于汉字。那我们也许就可以推测，汉字在早期当它成为一个成体系的成熟文字时，恐怕并不是刻的。那早期汉字用的什么材料呢？在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个残碎的陶扁壶，壶身上啊有两个也许是文字也许是符号的图案，其中一个图案也是文字的样子。这两个图案不是刻上去的，而是用毛笔蘸朱砂写在陶壶上的，也就是说当时已经出现了毛笔。陶寺遗址是什么时代呢？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历史传说中总说毛笔是秦朝大将蒙恬所造，事实上这个说法就太过保守了。不仅经文要用毛笔书写，甲骨文也有先用毛笔写再刻的，而现在毛笔的使用更提前到了距今约4000年前。毛笔书写为什么重要呢？毛笔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材料上书写，石头也好，竹木简也好，龟甲兽骨也好，甚至泥巴墙上，甚至人的皮肤上都可以进行书写。这就大大的便于文字的大量书写使用，使得汉字可以快速发展为有规模的系统性的成熟的文字体系，超越了在石头上泥板上刻画的世界其他象形文字。这为汉字拥有持续的生命力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我们刚刚说了，用毛笔书写是可以写在人的皮肤上的，所以你看文这个字，它表示文理文事，是在人的身上胸前画花纹。可是既然毛笔在几乎所有平整的表面上都可以书写，那为什么造字的时候选择人作为书写载体而不是其他事物呢？比如说为什么不是在陶器上画花纹来作为文字呢？对于这个问题呀，专家学者们也没有确切的答案。比较普遍的推测是上古族群他们往往会进行纹身，在胸前画上或者印上代表族群的花纹，既是将图腾纹在身上以祈求保护，又可以标识身份，并且它还具有一定的审美性，尤其是在气候比较温暖或者炎热的地区，纹身就非常普遍。同时呢，我想文以人为基础也体现了文的人文含义。从原始先民的纹身饰体，到后世礼仪文明当中非常重要的衣冠纹饰，它都是由人身之文生发开来，逐步延伸为文字、文章、文德、文明，最终构建起中国人以人立文、以文载道的精神谱系。有了文就可以描摹事物传递信息了，人们就用这样的象形文字描摹峰峦起伏的山、蜿蜒流动的水、 长羽凄厉的鸟，舒展灵起的鱼，长口沉默的抿，边简相连的侧，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

0: 象形文字表达一些带有抽象性的概念，比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过的用正面站立的人形来表示大的概念，再比如用高台楼阁来表示高的概念。但是啊，这种直接由图画而来的象形还是实在太有限了。如果一种文字一直停留在象形文字阶段，那它一定走不远，它甚至可能都无法发展成一种系统性的成熟文字。那在象形的基础上可以怎样发展呢？对汉字来说，我们看到人们会在象形基础上增加一些抽象的符号来指明所要表达的含义，比如在象形的木字根部加一短横表示树根本，在木字的顶梢部加一短横表示树梢末等等。那这种加了抽象指示符号的字我们已经了解叫指示字，这是象形文字的初步发展。还有一种办法，如果要表达的含义涉及多个物体，通过多个物体之间相互关系才能体现要表达的意思，那人们就会把多个象形字合到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字，比如人靠在木上是修，三棵树是森，两个人并排站着是并，两个人前后相随是从等等。那这种造字方法我们在前面几集也遇到过，叫会意字。到这里我们会留意到啊，像会意字这样的字它是可以被拆分开来的，修可以拆成人和木这两个象形文字，修就是一个次声的字，和原生的不可拆分的人木不一样，所以古人给了这种次生字一个新的命名，它不再叫文了，而叫它字，也就是独体为文，合体为字。那为什么这种次生的合体的要叫字呢？就像我们开头问的，一个宝盖头表示房子加一个子，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目前所见最早的字字是在商朝经文里，它的字形非常清晰，就是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孩子。我们在前几集已经见过，屋子里如果有猪，豕字表示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产生，是家字。屋子里如果有女，表示一个在室内安坐的人，是安字。那屋子里有小孩呢，表示这个家庭诞生了新的成员。所以字这个字形，它的造字本意应该就是指的生孩子。字表示怀孕生子，在周易里面就有用例。周易的尊卦在讲到第二根爻六二的时候，他说尊儒沾儒乘马班儒匪寇昏垢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我们知道周易向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这一句话也不例外。有人认为呢，这句话原本讲的是上古的婚俗，尊儒沾儒就是道路曲折徘徊难进的样子，乘马班儒就是坐着马车原地打转踌躇不前的样子，匪寇昏垢意思就是我们这些艰难徘徊的人啊，不是寇贼强盗，不是在路上盘旋着准备打劫，而是前来求婚的配偶。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反映的就是上古时期的抢婚习俗，这乘着马车盘旋在路上的就是抢亲的队伍。上古的强制性抢亲当然很早就没有了，但是其中一些习俗以变异的形式遗存下来了，比如今天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就会以象征性和娱乐化的方式进行抢亲。而汉族的婚俗中，比如说 新郎带着伴郎团去迎接新娘时候，娘家要堵门藏鞋，新郎要背着新娘出门等等，也都是古代抢亲在后世的游戏化的表现了。我们再回到周易尊卦，抢婚之后怎么样了呢？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顺利。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在前人给周易做注释时，有人解释这里的字，说字人身也，怀孕生子的意思。而成书于三国魏的词典广雅则记录说字乳生也，更加明确地表示字就是生。这个女子十年没有生孩子，十年之后才怀孕生子了。
1: 从怀孕到哺育，从养育到教育，一个字字渐渐生发出爱护与抚慰的温度。正如爱让血脉延续，文字也在代代相传中不断生长，生生不息。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讲述的正是字最初的含义，生育。除此之外，周易中这则古老的卜辞背后还有着其他的解读。那么字这个字究竟还记录着怎样的文字密码，引得后世研读至今呢？
0: 还有一种说法，把周易尊卦的这一段卦爻辞和周文王的婚姻故事联系起来。周文王的婚姻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娶了有身国的女儿太姒，但是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最早提出，他说在太姒之前，周文王先娶了商王帝乙的女儿。帝乙是谁呢？就是商纣王帝辛的父亲，商王文丁的儿子。这个时候已经是商朝末年了，商王朝正日渐衰弱。文丁时期，他西边的部落周有一个能征善战的首领叫季历，这位季历其实就是周文王的父亲。周部落在季历的带领下发展势头迅猛，他们帮商王朝镇守西部边境，征讨周边的戎族，立下了赫赫战功。那商王文丁呢，表面上对季历进行了嘉奖，赏赐了他很多贵重的礼器，还正式的把季历封为西伯。可是内心中呢，文丁看着威望越来越高的季历，想着越来越壮大的周部落，商王文丁心里的猜疑忌惮就不断的扩大。于是啊，等到季历在商王室把朝贡这些事情都办完，毫无戒备的想要返回周部落的时候，文丁突然变脸，把季历抓起来关押在了商朝的监牢之中。很快季历就死在了监狱里。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说的季历困而死。季历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继任西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文王当然要为父亲报仇了，商和周之间的矛盾就加深了。季历死后不久，商王文丁也去世了，他的儿子帝乙继位。帝乙二年，文王就做了一个伐商的举动，而当时商朝东边的人方也发生了叛乱。为了不让自己东西受敌，帝乙呢就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姬昌和亲，来安抚周人。这就是周易归妹卦里提到的帝乙归妹。这里的归是嫁的意思，就像诗经的桃夭说，桃之夭夭，灼灼其花，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子于归的意思就是那个女子出嫁了。妹呢，不是指妹妹，而是指少女，很可能啊是帝乙未成年的女儿。那对周人来说，天子要把女儿嫁到我们部落来是非常荣耀隆重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办好的事情。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周易的尊卦 他说尊儒，瞻儒，乘马班儒，匪寇昏垢，指的就是帝以归媚，周部落举全族之力去求亲，他的过程的艰难和隆重。诗经大雅中的大明篇也有对这件事的记载，他说文王家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遣天之媚，文令绝祥，亲迎于魏，造周为梁，披显其光。就是说啊，大邦殷商把他们天仙一样美丽的女儿嫁给周文王，这是一场非常吉祥的婚礼，文王亲自带队到渭水边去迎接新娘。但是这渡渭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很艰难，怎么办呢？他们造舟为梁，把很多船啊首尾相接做成浮桥，这样才能渡渭水亲迎。你看这造舟为梁是不是就可以对应着迎亲的马车过不去河，尊儒，瞻儒，乘马班儒呢？但是文王娶帝乙女儿之后很长时间没有生育，女子真不字。但是后来呢，文王在周的都城续娶了来自有身世的女子，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太姒。那为什么文王的妻子从帝乙的女儿变成了太姒？是帝乙的女儿去世了，失宠了，还是其他原因呢？没有相关的记载。而太姒嫁给周文王之后生了很多个孩子，从伯邑考到周武王到周公等等等等，也许这就对应着十年乃字。这是字表示他的本意，怀孕生育的意思。那么很自然的，屋子里面有了新生儿，需要给他哺乳，需要养育他，抚爱他，教育他，这些含义都是字的意象。虽然今天大家对这些用法已经不熟悉了，但在古代的文献中还是有不少用例的。比如说宋代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给他的岳父光禄少卿朝宗恪所写的《墓志铭》里，他就提到他岳父在做兰溪知县的时候，绳间自穷，境内和洽。这里的字表达的就是一种父母官对子民的爱护抚育。
1: 汉字从未将自己禁锢在描摹万物的图画之中，他从山川日月里走来，却不满足止步于象形表达，于是在独体的文与合体的字之间，一座桥梁悄然架起。文如山石般恒久矗立，字如草木般不断新生，于是有限的文繁衍出无穷的字，而无穷的字又承载起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展现出强大持久的生命力。那么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古老文字都已消失于时间的尘埃，为何唯有汉字依然鲜活？被称为六书的造字之法究竟是哪六种，能为汉字铺就出一条独一无二的生命之路呢？
0: 那么通过字生育、养育、教育会有什么结果呢？当然是人丁繁衍兴旺了。因此字又引申出一个含义，就是繁衍增多。那跟我们的文字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想一想，一开始由绘画而来的象形独体的叫文，后来把一个文、两个文甚至更多的文合起来生出新的就叫字。所以《说文解字》序，字者言滋乳而进多也，滋乳就是繁殖派生，因此字就是越生越多。有了这条途径啊，就可以在有限的文基础上新生出无穷无尽的字， 来表达各种的物质精神，满足我们所有的记录、沟通、交流等等需求。那对汉字来说，派生出来的字都有哪些类型呢？其实先

前我们已经看到的会意字就是典型的字，用会意的方法新生出的字啊，大约在象形字的三倍以上，它让汉字能表达的意思大幅度增加。不过会意字和象形字、指示字还是很相似，总体来讲它们的表意性质都很强。

0: 无法表示读音，这种纯表意字在世界古老文字中是占绝大多数的。无论是古埃及的圣书体，还是两河流域的古苏美尔楔形文字，以及古代玛雅文明的文字，甚至我们中国现存的纳西族东巴文，都可以被认为整体上是表意文字。纯表意文字虽然很直观，但它也非常局限。比如同样都是水，我要指称江、河，也就是长江、黄河，还有各条河流的名字，渭水、洛水等等，它在语言当中是不同的音，那怎么给它们造字呢？都画出流动的水的样子吗？那怎么能区分不同的水呢？这样的问题纯表意字是解决不了的。世界上不同的文明面对这样的局限，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其中啊，绝大部分的文明都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路，那就是把文字改为表音文字。也许一开始的字母是从原来的表意文字发展而来，但它原来所带有的含义已经被淡化，甚至彻底剥离了，只留下纯粹的语音符号的功能。而汉字并没有走这样一条路，汉字充分发挥了字能无穷新生的特点，在原有的表意文字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既表意又表音的字乳途径。这就是许慎所说的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它是字比例最高的类型，新衍生出来的字当中啊，高达90%左右的都是既表音又表意的形声字。当我们要表示江和河，只需要在同样的水旁边分别加上表音的宫和可就可以了。虽然今天的普通话中江和宫、河和可读音都不太相同了，但是在上古时期，它们互相的读音还是非常接近的。有了形声的造字方法呀，汉字就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真正获得了新生。既没有抛弃最初的文，始终保留着文固有的内涵，又打破了表意文字的局限，适应于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思想、新文化。将表意和表音的优点集于一体，成为了独一无二、贯通古今的文明载体。我们读文言文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文中所用的字跟它的规范汉字不一样，但是读音呢相同或者相近。我们通常称这样的字为通假字，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古人写了错别字就美其名曰通假字，我们写了错别字就算错。可是对当时的古人来说，他写的真的就是错别字吗？我们看一个例子，《论语》当中著名的《试作》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试作，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路说他的志向是治理好一个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千乘之国，冉有说他想让一个小国的百姓过上富足的日子，公西华的志向是做一个小的司仪官，主持好礼乐仪式。而到了曾皙，他说他的人生理想不太一样，是暮春者春服继承，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准备好了，我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儿童一起在沂水沐浴，然后到舞雩台上吹吹风，再唱着歌回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论语》在记录暮春的时候，他用的文字是暮春。我们的课本读本上啊，一般都会注释说暮通暮，认为这是一个通假字。我们从当代的使用来看，这样说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从《论语》的时代来看，它就不能被称为通假字了。为什么呢？今天作为否定词来使用的末，它在造字之初其实也是一幅画，它是一个会意字。会什么意呢？我们来看看它的古文字结构。在甲骨文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末的中间是一个日，而四周则是四个代表草的册。那这幅画表示怎样的场景呢？就是太阳落入草中，表示日暮时分。所以啊，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就是表示暮。论语中的暮春写成末春，正是那个时候的正确写法，用的是本字表示本意。那当时用什么来表示否定词末呢？否定词啊，它是一个特别抽象的概念，我们恐怕没有办法给这个含义造一个表意字。因此啊，对于这些虚词最好就使用表音文字。于是就找到了表示日暮的末字。于是在表示否定的时候，末就不再是一个会意字了，它是一个记音字。这个过程没有产生新的字，但是产生了一种用字的途径，在《说文解字》里被称为假借。它和一般说的通假字并不等同，是从早期造字本意和用字方法的角度来说的。文字尤其是常用字，在用久了之后，我们往往不太在意去探究它的每一个部分表示什么意思。再加上随着字形的变化，原来的图画性也越来越弱，所以呢，人们渐渐忘了末中间是个太阳，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符号末。于是人们就再以末为基础，增加了一个表意的日，两个字合起来，重新以形声的方式派生出了新的字暮。除了假借，《说文解字》里还提到一种类型叫转注。什么是转注呢？许慎说，就是见类一首，同意相受。意思就是在字形上他们拥有同一个部首，在语义上意思也很接近的两个或者多个字。这个解释啊比较模糊，于是许慎又举了两个字作为例子，就是考和老。这两个字确实有相同的部首，语义也非常相近，都可以表示年老的意思，甚至在《说文解字》里就直接用老来解释考，也用考来解释老。清代学者戴震就说，转注的两个字应该是互训的，也就是像考老这样互相用来解释对方。所以似乎转注表达的是两个字的关系，同部首，语义互训，语音相同或相近。但是啊，这只是后人的推测，因为《说文解字》中没有第二个标明转注的例子。如果转注确实是表达字迹

关系的话，那么也就不是造字方法了。从象形到指示、会意、形声，再到转注和假借，这六个名称合起来被称为汉字的六书系统。它最早出现在《周礼·地官宝释》中，只是笼统地说啊，学生要学习六书，但并没有解释是哪六书。到了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他整合前人的说法，将六书定名定序为象形、象势、象意、象声、转注和假借。而到许慎《说文解字序》里，他改动了班固六书的顺序和部分名称，定名定序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而后人调和了班固和许慎的说法，用许慎的名称和班固的顺序，最终确定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书的前四个一般认为才是真正的造字，也是汉字构造的四种类型。后两个转注和假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汉字的使用方式，而不是造字方法。戴震把四种造字法称为四体，两种用字法称为二用，合称四体二用。这样来对六书分类，是后世学者最为普遍接受的分类。有了这四体二用，汉字就完全突破了世界其他早期文字陷入的局限，既能以形体描摹万物百态，又可以符号寄托抽象事理，再加以合字融会复杂意韵，更兼以形声拓展造字疆域。当造字有所不及之时，再以假借与转注，以语音为支点，盘活所有的汉字。也正是靠着这先进成熟的六书系统，当世界上所有古老文字都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唯有汉字从远古走来，依然鲜活地使用在我们的日常之中，依然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旺盛的文字。汉字永不枯竭的生命力从哪里来？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汉字从文而来，依天地万物而造，不离自然本真。汉字由字而生，像生命一样繁衍，永不僵化，永不枯竭。这就是字的奥妙，这就是汉字的生生不息，万古长青。这也是中华文明穿越万古依然璀璨的终极密码。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说起基因这个话题，可能没有人不感兴趣，因为它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基因这样一个既神秘又复杂的东西，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其实啊，东西方文明都在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生物的遗传现象，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但是呢，实际的遗传规律要复杂得多。你看啊，个子高的父母也有可能生出个子矮的孩子，直发的父母呢也有可能生出卷发的孩子。要解释这些复杂的遗传现象，就必须要有基因的概念。发现基因的人呢，名叫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是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奥地利科学家。您可能会问了，哎，我怎么记得孟德尔是位修道士啊？其实啊，孟德尔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所以才辍学进入了修道院，并选择成为一名教师。那为了让他能够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修道院又把孟德尔重新送回了大学中去进行深造。在欧洲当时非常著名的维也纳大学，孟德尔跟随多普勒等知名学者，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动植物学等科学知识，受到了正规的科学训练。那孟德尔回到修道院之后呢，他就决定用老鼠来研究遗传的规律。可是修道院的院长觉得在修道院养老鼠这有点不成体统，于是呢，孟德尔就放弃了老鼠，改用豌豆来开展研究。豌豆呢是一种自化授粉的植物，在自然情况下不易发生杂交，所以呢，孟德尔就可以通过人工授粉的这种操作来对豌豆进行杂交实验。就这样呢，他前后用了8年的时间，种植了多达34个品系的2.8万株豌豆，最终呢，又对结出来的豌豆一粒一粒地进行了性状统计，总共数了将近40万粒豌豆。即便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都是非常复杂的生物学实验，非常非常巨大的工作体量。那由于孟德尔通晓物理学严谨的实验处理方法，所以呢，他懂得对结果这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最后他惊奇地发现，在杂交之后产生的第二代，他们所产出的豌豆当中呢，相对的两种性状总是遵循着3:1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比例。比如黄色的豆子和绿色的豆子，光滑的豆子和褶皱的豆子，它们之间的数量比总是3:1。那么孟德尔就敏锐地意识到，遗传信息记录在某种颗粒化的东西上，并且呢，在植物体内有着2份拷贝，在杂交产生后代的时候，只会将其中1份拷贝遗传给后代。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才会产生他所观察到的3:1的情况。那孟德尔呢，就给这种承载着遗传信息的颗粒取了个名字，叫遗传因子，并且还提出了显性和隐性的概念。那些占了3/4的性状更强势，那么就对应着显性遗传因子，而只占了1/4的性状呢比较弱势，就对应着隐性遗传因子。这个就是孟德尔所发现的遗传律。今天呢，我们已经给遗传因子赋予了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字，就是基因。遗憾的是啊，孟德尔的工作呢并未受到当时科学界的重视，就连伟大的达尔文也没有对孟德尔寄去的论文给出任何回应。直到将近40年之后的1900年，另外几位科学家独立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工作，并且呢，在查阅前人论文的时候，才重新发现了孟德尔的伟大工作，这才让世人将遗传学奠基人的桂冠给了孟德尔。然而此时呢，他已经去世10多年了。今天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的许多成果都是建立在基因研究的基础之上，而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在基因的层面上得到了最坚定的支持。与此同时呢，基因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谜题。下一集我们就来聊聊基因的功能。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当我们聊到生命、疾病与健康等话题时，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谈到基因这个词。不过基因到底是什么呢？前些年呢，有一次我去看望我的中学老师，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就告诉我说，最近啊免费做了一次基因组测序，问我这事儿是不是靠谱。那我就告诉他，现在呢大部分的商业的基因组测序其实啊只是测了你的一部分基因，特别是生物学研究已经能够解释清楚的那些基因，成本呢不算太高，也没什么技术门槛，所以啊不会骗人的。那我的老师就更想不通了，既不要钱又不骗人，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啊。那我就告诉他，这次活动背后出钱的那家公司其实就已经掌握了他的基因组信息，这就让他们知道了我的老师更有可能患上哪些疾病。那听到这儿呢，我的老师才恍然大悟，他损失的不是钱，而是自己的基因组信息隐私。有人说啊，我们正处在一个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但是生物技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基因的概念满天飞，市场上的相关产品既有真的，也有打着基因名义骗钱的，那更有呢利用人们对于基因的不了解去获取一些灰色利益的。这一切的根源还是因为基因的历史太短暂了，人们还远远没有充分了解它。事实上呢，在100多年前人类才有了基因这样一个概念，70年前人类才知道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并且知道了基因是写在 DNA 分子上的。那40年前呢， PCR 技术才被发明出来，我们才有了一种方法能够在基因的层次上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20年前人类基因组计划才宣告大体完成，但是直到2022年人类基因组的全部测序工作才彻底完成，我们才终于知道了人类一共就只有20000多个基因。生物学，特别是在分子层面的生物学，正在以一种加速发展的趋势向前狂奔。那正是这种发展态势，让我们似乎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生物学已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基因之谜已经被彻底破解。然而实际上呢，我们的所知仍旧非常有限，很多基因的功能我们至今仍不清楚。其实啊，如果我们回看历史的话，这种盲目的乐观情绪始终伴随着现代生物学的发展。从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开始，人们就热衷于破解遗传的规律，并且很快就坚定地相信基因决定着我们的一切，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基因决定论。然而呢，现实的打脸总是来得很快。科学家们严谨的统计研究发现，个子高的父母生出来的所有这些孩子，他们的平均身高更趋向于变矮，而个子矮的父母生出来的所有孩子，他们的平均身高更倾向于变高。今天呢，如果站在分子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这不过就是多基因共同导致某个性状的结果。当孩子随机地获得父母双方的基因时，大概率会同时获得好的基因和坏的基因，那么在整体上这个平均值就会回归到整个社会的平均值。那近年来呢，表观遗传学的兴起更是给了基因决定论一记迎头痛击。表观遗传就像是一道又一道的锁一样，决定着一个基因是否能够被开启，是否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当你有一个基因的时候，如果这上面的锁不能被打开，那么你有这个基因和你没有这个基因是完全没有差别的。而表观遗传这把锁的开关与否，其实呢是由细胞所处的环境来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是自己基因的囚徒，因为虽然你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基因，但是你完全有办法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环境，让表观遗传去发挥作用。那基因的故事呢，就是这样神秘、复杂而有趣。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身处崇尚突破与创新的新时代，需要我们破除不想、不愿、不突破的思想，拿出敢想、敢闯、敢干事的魄力，如此才能收获高效、高端、高质量的丰硕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刚刚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我们在书中一起感受普通人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让日子绽放出诗意光芒。另一本书是闫飞写的《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这本书会帮助我们用社会学的理性视角解开当下的生活困惑。
2: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作为一位有着非凡生活阅历的创作者，外卖诗人王继兵把平凡人的烟火人生写进了自己的诗歌里。他的诗集《低处飞行》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王继兵说，获鲁迅文学奖他也不会变，他会继续写作，做文学宣传，给大家讲生活，讲生活里的故事。王继兵是个60后，做过建筑工，摆过摊，拾过废品。50岁那年，他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在送单的间隙里坚持写作，至今创作了近6000首诗，出版了4本诗集。2022年7月，王继兵的一首诗《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王继兵将外卖骑手比喻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与温柔。好，我们接下来就一同翻开这本书，品读一首首质朴动人的小诗，以及诗歌背后的人间故事。《低处飞行》是王继兵的3本诗集。在这本书里，一首首诗歌犹如人生的一块块补丁，连缀在一起，组成百纳衣。平凡的人生活在低处，却振翅翱翔，飞行去远方。王继兵希望以此抚慰读者的内心，让居于现实社会的平凡生命都能以飞行的姿态引领生活。诗集的开篇，他便以一种质朴却极具张力的笔触，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世界。这里没有奇绝瑰丽的梦幻空间，有的只是市井喧嚣和柴米油盐。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是我们又都不普通。正如书中所写，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这句诗恰似一把钥匙，开启了一扇通往芸芸众生的大门。我们就在这生活的低处默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作品。王继兵摒弃了华丽的辞藻，宛如一位忠实的生活记录者，细腻且深情地描绘出百态人生。书中的角色塑造是一大亮点，作者以外卖员的身份和独特的视角，像镜面一般精准剖析着每一个小人物的内心世界。这里的每一首诗都是一个真实故事的写照，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作者对普通人生活的深切关怀。如街头巷尾，我们能看到为了几角钱菜钱与小贩争得面红耳赤的主妇，那是对生活的精打细算和对家庭责任的坚守。深夜街头，骑着电动车在霓虹灯下穿梭的外卖小哥，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他们怀揣着对家人的责任以及对未来的憧憬，用速度追逐生活。生活平整的像一块木板，骑手是一枚枚尖锐的钉子，只有挺直了腰杆，才能定住生活的拐角。熬夜赶工的打工者身影疲惫却坚毅，即便身处困境，也要以顽强之姿撑起生活的重量。王继兵对小人物灵魂深处的精准洞察，使得书中人物跃然纸上，有了质感，成为我们记忆深处挥之不去的熟人。我在这本书中看到一首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小诗，诗的名字叫《单手佛》。抢单、取餐、送餐，开盒餐箱，我们一次性完成的动作被它乘以了2。不知是因为少了一只臂膀，身体更轻，还是年轻让它充满活力。当我在5楼拐角处喘息时，它已快步从我身边折返。一棵树经受住了天火，一座山有了陡峭的另一面，都让人怀着敬畏之心。我一只臂膀的兄弟，用单手操作着生活，就连我们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也被他简化，而他举在胸口的单手更像是佛的一种慈
慈悲。在这首诗中，王继兵描述了一位独臂快递员，尽管身体有所不便，但他依然积极地投入工作中，用自己的方式撑起了一片天。读完这首诗，我不禁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诗歌是人物内心情绪的直白抒发，也是对生活哲理的深刻洞察。在诗中，王继兵赋予读者多元的阅读体验，他希望不仅能从字面上理解诗的内容，更能深入角色和诗本身去体会人生的意义。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哥的春天。《低处飞行》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讲述故事，更是在传递一种生活态度。它告诉我们，即便身处生活的低处，被琐碎、困境、磨难所包围，依然可以怀揣梦想，振翅高飞。书中一个个角色面对挫折时的坚韧，对家人朋友的不离不弃，对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像一把把火炬，点亮我们内心深处或许因为疲惫而暗淡的角落，给予我们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好，下面的时间我就为朋友们带来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王继兵写下的一首小诗。光照到哪里，哪里就明亮，水流经哪里，哪里就潮湿，很多事物被事物决定，也被事物引领。为了引入光，发明窗；为了引入水，开凿沟渠；为了自由、团结和爱，发明了文字、诗歌、散文、小说。不否认明亮，也不否认阴影，不否认漏洞百出，也不否认顺理成章。我们不发光，只是被光照耀。让人刻骨铭心的不一定是伤口，更有爱和被爱。热爱让收获更多，被往事薅过衣领的人，也会被时光抚摸着后背。

王继兵在书的前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增加人生的宽度，向上、向下、向左或向右，而读书、写作无疑是一种增加人生宽度很好的方式。我喜欢被文字点亮的夜空，以及在文字里涌起的海浪。我喜欢偏僻的角落里那些独自绽放的花，在默默无闻之中仍然不负春光。它们沾满污泥却努力绽放的样子，总让我怦然心动。我喜欢用笔墨记录生活，喜欢在轻飘飘的纸张上写下沉甸甸的篇章。我喜欢把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件事情当成一块块补丁，用文字穿针引线缝补成一件百纳衣，遮风挡雨，护佑身心。喜欢这一切都因为诗歌和我有关，这一切让我感觉到在荒草连天的原野里有一条踩出来的道路，而那些倒伏的荒草依然倔强地昂着头。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分享的这本书叫做《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作者闫飞。对一个时代的关切，并不止于社会学家这一群体。置身时代中的每一个人，在被时代裹挟滚滚向前的同时，也在惊异与不惊异之间触摸着这个时代的走向，哪怕这种触摸的力量看起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闫飞的这本《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就是在教普通

商人如何像社会学家那样穿透表象，洞察人性，理解社会秩序的构成与意义，培养独立思辨的品质和勇气，从理解社会最终走向理解我们自己。社会学持续讨论的主要命题有两个，一个是人类本性，另一个是社会秩序。从社会学诞生至今的近200多年的时间里，不同流派的社会学家一直在围绕着这两个命题进行着追问和探索。在《穿透》这本书中，尽管罗列出的社会话题林林总总，但都没有绕出这两个命题。这是社会学诞生之际的宏大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社会的凋敝、秩序的混乱，引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深思。他们企图在混乱中寻找一种重建社会秩序的方案，而这个方案必须以一套崭新的知识体系来做指导，社会学理论由此诞生。因为研究对象是社会，因此它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其他学科基础之上的。比如说，英国人斯宾塞就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进化论。斯宾塞认为，社会与生物一样，也是个有机体，也存在进化，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则指出，理性和价值是指引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源泉。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则强调，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大的共同体，人们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等等。再用较少笔墨对社会学的诞生与学科动力进行提纲挈领式的简单描述之后，《穿透》这本书在拆解社会热点现象的同时，还借助社会学理论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分析。闫飞认为，现在国内年轻人中所呈现出来的佛系其实表里不一，在看起来不苛求不计较的外表下，年轻人的真实欲望却暗潮涌动。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一边追求优渥的物质生活，另一边却又表现出佛系呢？这就是涉及了年轻人财富观的问题。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梁之上的。就桥梁价值而言，金钱的确可以帮助人实现很多人生梦想，并且让人具有守时、精准等特点。但与此同时，金钱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人们在交往中可以不带个人情感。比如说，在过去，我们与某一个人交往，是基于他这个人本身，而现在呢，则可能是基于他的职业，比如快递员、医生等等群体。在与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已不太关注这些职业覆盖下这个人的个性，取而代之的是关注他的职业。换句话说，我们是在与职业打交道，而人的个性化已经慢慢消失在职业与职位背后了。闫飞提醒，过分对金钱的追求也让我们逐渐失去了对包括爱、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关注。而这种所谓的非理性，恰恰是人类的本能，关系着人类未来。这也正是齐美尔所说的，人是无法栖居在桥梁之上的。也正因为如此，如何构建一个健康的财富观、金钱观，不只对年轻人，对所有人都非常的紧迫而且必要。人性是社会学关注的两大命题之一。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社会学家对人性的理解并不相同。法国社会学家图尔干就提出了人性的两重性。简单来说，就是人性可以拆分为心灵与肉体这两个维度。心灵与肉体的相互纠缠一并构成了人性。按照图尔干的说法，人一方面是神圣的，一方面是凡俗的。这种神圣与凡俗的两重性对应于我们同时引向的双重存在，一个是扎根于我们有机体之内的纯粹个体存在，另一个呢是社会存在，它只是社会的扩展。顺着这个话题，《穿透》这本书将中国人关注的教育问题融入进来。
作为社会学家的涂尔干也将人性延展到教育上，为此他还特意指出了道德教育的说法。所谓的道德教育主要包括三个要素：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依恋精神、知性精神。涂尔干不去辨析和说明什么是高尚道德，什么是低俗无能，而是把一个人的道德放在整个社会体系里去观察。只要弄清楚一个人跟社会相处的是否融洽，就能明确这个人的道德够不够好。这三个要素简单来说，就是对自我的约束，如何与他人相处，怎样理性思考。按照涂尔干的说法，我们的教育应该把重心放在培养人性中的自爱心、怜悯心与公共人格上。涂尔干的道德教育穿透百年，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借鉴与启发意义，不得不让人赞叹社会学的价值。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金钱心理学第三期，财富终局，藏在首富里。生活中，我们总看到有人在投资中急功近利，错失良机，也有人守住底线，稳步增值。为什么面对金钱和投资，人们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这些选择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底层逻辑？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金钱心理学，探索首富逻辑与尾部事件如何影响我们的财富之路。
4: 作者说了，成功的投资并不是需要你一直做出成功的决定，你只要做一个事儿就可以了，不要一直把事情搞砸就够了。致富的方式呢有很多种，市面上教你怎么致富的书呢也是很多，但是首富的方式不止一种。在保持节俭的同时呢，还需要有一点谨小慎微的这样的一个意识。那这个话题呢还没有得到社会舆论的充分的讨论。作者说了，咱可以从两个投资者的故事说起，他们的人生轨迹在一个世纪以前以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交织在了一起，也恰恰印证了致富和首富的本质区别。好，首先登场的这个人物叫杰西·利弗莫尔，他呢是出生在1877年，是那个时代的股票交易员。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股票交易是什么概念的时候呢，人家就已经成了一个专业的交易员了，凭借敏锐的判断力在股市当中那是一点不含糊啊，也是小有名气。30岁之前他的金融资产就已经相当于现在的1亿美元了，成为当时少有的富豪。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开启了大萧条的序幕。那一个星期的时间，美国股市的市值蒸发了超过1/3，华尔街到处都弥漫着绝望，无数投资者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什么都没有了。但这场灾难却让利弗莫尔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为什么？因为他凭借精准的判断提前做空市场，人家在10月29号这一天就赚到了相当于现在30多亿美元的财富。那就在利弗莫尔一家庆祝好运降临的时候，另一个人正在纽约街头绝望地徘徊，他就是亚伯拉罕·日耳曼斯基，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地产市场一片火热，日耳曼斯基也是抓住机会，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当时有名的千万富翁。跟那个时代的很多成功人士一样，他把

0: 所有的资产都压注在了持续上涨的股市当中，坚信股市会一直繁荣下去。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日耳曼斯基的资产瞬间化为乌有，他也从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变得一无所有。纽约时报曾经报道，有人在华尔街股票交易所附近看到过他，当时呢，他正好是在把自动收报机上的纸条给他撕成碎片，一边撕一边往远方扔着走着，那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可是命运的玩笑并没有就此停止，4年之后，利弗莫尔的人生也发生了彻底的反转。1929年的巨大成功让他变得极度的自负，他就开始冒进了，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你们都得听我的，投资也不再谨慎，甚至不惜借债加杠杆，坚信自己能一直掌握市场。这种盲目自信最终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的投资接连失败，债也越积越多，最终倾家荡产，欠下了巨额债务。破产之后的利弗莫尔陷入到了深深的羞愧和绝望当中，最终他没能扛住打击，选择了用一场悲剧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作者想告诉我们，这两位投资者，一个在股市崩盘中崛起，一个在崩盘中陨落，又在几年之后殊途同归。他们的故事恰恰印证了一个道理，什么呢？擅长致富不一定代表擅长首富。
1: 这两个案例向我们揭示了致富与首富的巨大差异，他们能轻松抓住财富，却终究没能守住它。这两位投资者的悲剧并非个例，而是很多人财富路上的缩影。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能否长久守护财富？真正的财务成功又该以怎样的核心原则为根基呢？
0: 可能富有这个词儿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但他们的教训却适用于所有人。不管你的收入水平如何，不管你是不是拥有巨额财富，致富是一回事儿，首富是另一回事儿。作者说，如果让他用一个词来概括财务方面的成功，他会选择生存。因为数据不会说谎，曾经成功上市的公司当中有 40%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全部的价值。你比如说福布斯全美400富豪榜，每10年就会有 20% 的人因为死亡、非财产转移一系列的原因退出榜单。那在资本主义世界当中，生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造成这种困境的核心原因就是致富和首富需要完全不同的技能。致富呢，它需要的是冒险精神、乐观心态，还有放手一搏的勇气。您得有敢于相信自己的那种判断，敢于在机会来的时候全力以赴，甚至需要一点运气来加持。但首富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和冒险完全相反的品质。你这个人得谦逊，得有敬畏之心，还有一个什么清醒呢？就是你得承认运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作用。首富还要保持节俭，明白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更不要指望复制过去的成功，不要盲目的自负。红杉资本总裁迈克尔·莫里茨曾经被问到他们公司成功的秘诀，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我们一直害怕被行业淘汰，始终认为明天和昨天一定不一样，不躺在过去的光环里，不把昨天的成功当作是明天的好运，这就是我们能成功40年的原因。他在这儿也强调了生存的概念，不是什么成长、智慧、眼界，能长久生存下去，不被淘汰或者不被迫放弃，这才是最重要的。生存应该成为你一切策略的基础，不管是关于投资、规划个人职业，还是经营生意。生存至上对财富之所以至关重要，有两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一笔收益值得你冒失去一切的风险。甭管一笔投资它能带来多少回报，只要说有可能让你倾家荡产，那咱就不能去试。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复利。复利的力量需要时间的沉淀，就像橡树的生长。一年的时间你看不到任何的变化，10年能看到明显成长，50年它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啊。财富的复利也是这样， 需要在漫长的时间里持续留存，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1: 我们已然懂得，财务成功的核心是生存，是在风雨中坚守，不要冒进。巴菲特与里克盖林的对比，更让我们看清了首富的重要性。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投资和商业世界里，还有什么因素能决定最终的成败？那些看似偶然的巨大成功，背后是否藏着不为人知的底层逻辑呢？
0: 那提到了复利，咱就不得不提沃伦·巴菲特。他的成功从来都不是靠精准的投资判断，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而是靠什么呢？不犯错和持久性。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研究他买过哪些股票，怎么判断企业的价值，但是你想总结其中的经验，你发现那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有一些稍微简单也同样重要的事情，作者认为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总结出哪些行为是他没有做过的。那么问题来了，巴菲特没干过啥事儿呢？首先，他没让自己债务缠身。在他经历过的14次经济衰退当中，他始终没有惊慌失措地抛售自己的金融资产。他没有做过让自己的商业声誉受损的事儿。他不会依赖单一的策略、单一的世界观，或者某一种已经过时的风潮。他也不会依赖别人的资金。这个别人的资金怎么来理解呢？你比如说，通过上市公司来管理投资，就意味着投资者是不能撤资的啊，这就是别人的资金。他没有拼到精疲力尽，然后放弃或者退休，他生存了下来，而生存赋予了他的投资持久性。这种持久性从10岁开始不间断地投资到89岁以后，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复利能创造奇迹的根本原因。这一点是分析他的成功经验时候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巴菲特的首富智慧还可以通过他和曾经的投资伙伴里克·盖林的对比，在这里面呢，我们能得到更清晰的一个体现。两个人同样擅长致富，但是因为首富能力不一样，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40年前，巴菲特、查理芒格还有里克·盖林这仨人呢，是投资三人组，经常一起研究投资项目，面试企业管理者。三个人都很聪明，而且都拥有敏锐的投资眼光。不一样的是什么呢？盖林急于求成，总是想快速地实现财富增长。那巴菲特和芒格呢，是更有耐心，他们愿意慢慢地等待收益。1973年到1974年，美国遭遇经济衰退，股市两年内下跌了将近 70%， 很多投资者都把股票抛售了，避免损失扩大。盖林呢，这个时候是选择加杠杆来投资，想用更高的风险博取更高的回报，结果被追缴保证金。那这个时候他实在没辙了，只能以每股不到40美元的价格把自己持有的股票卖给了巴菲特。而巴菲特和芒格是选择按兵不动，甚至趁机抄底，最终扛过了经济衰退，实现了财富的稳步增长。后来盖林也慢慢地淡出了投资圈，而巴菲特和芒格是成了投资界的传奇。所以他们的差距从来都不是谁比谁更聪明，而是谁比谁更懂得首富。擅长致富只是基础，懂得首富才能实现长期的财务成功。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精力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0: 纳西姆·塔勒布曾经说过，拥有优势和生存下来完全是两回事儿。前者需要后者的支撑，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破产。那这句话也说尽了首富的核心，也告诉我们生存至上才是所有财务策略的基础。那为了把生存至上的心态应用到现实世界当中，我们的作者也是煞费苦心啊，给咱们提到了需要懂得的三个道理。 第一个大道理就是比起巨大的回报，财富的安全更重要。只要财富安全，你就知道你总能得到最大的回报，因为只要你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复利就会创造奇迹。复利并不依赖巨额回报，只要回报长期持续而不间断，那尤其是在混乱和危机到来的时刻，这种投资终会带来累累硕果。好，第二个大道理啊，规划很重要，但是每项规划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意外做好预案。财富和投资规划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能让你明确当前的行动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但几乎没有什么规划能在第一次就被投入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你就能成功了。只有能经受住现实考验的规划才是有意义的，而充满各种未知因素的未来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现实。一项好的规划不会否认意外的大量存在，相反，它会充分接受这些意外，并且为错误留出足够大的时间。你的财务规划要求的具体前提条件越多，你的财务状况也就越脆弱。如果在储蓄力方面你留出足够大的容错空间，能说啊，如果在接下来的30年的时间里，这个市场回报率能达到 8%， 那的确很棒。但如果回报率只有 4%，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那这么来说，你的规划就很有价值了。很多规划之所以没能实现，并不是因为赌错了方向，他们大部分时候都是没问题的，只不过这种没问题建立在很多因素都不能出错的基础上。容错空间经常呢也被称作是安全边界，这个呢是金融投资领域当中最受低估的一种力量。它有很多种形式，你比如说节约的预算，有弹性的思维，宽松的时间安排，那所有能让你快乐地接受不同结果的东西，那它都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安全边界不代表保守，保守呢是为了避免某种程度的风险，那安全边界呢是通过提高生存的概率来增加成功的可能。所以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你的安全边界越大，你为获得满意结果而需要做出的这个努力，哎，也就越小了。那第三个大道理啊，对于未来咱得保持乐观，这个同时呢要时刻防着阻碍你走向美好未来的因素，这种均衡心态是至关重要的。乐观主义通常被定义为对事情进展顺利的信念，但这种定义并不全面。理性的乐观主义指的是相信情况对自己有利，而且随着时间过去，事情最终是会有好结果的，哪怕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事实上呢，你明白苦难必然存在，你可以乐观地认为，哎，这个都正常，增长的轨迹长期来看，你看，这是向上的嘛，是向右的。但你同时也明白，在前进的道路上，意外会不时地出现，而且总会出现。这两种状态是可以共存的，从长远看结果是积极的，但从短期看过程可能很糟糕。这一点乍看之下是不符合直觉的，但生活中很多事情也确实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逆境当中增长的另外一种方式，它可能会让你觉得啊，是这样的吗？你会感到费解，这就是尾部的胜利。
1: 尾部事件具有强大的力量，少数的成功能够掩盖多数的平庸与失败。接下来作者举了一些案例，这些案例展示了尾部胜利的可能性。在更广阔的商业和投资领域，尾部事件的影响力是否同样普遍？我们又该如何捕捉这种低概率高回报的机会呢？
0: 美国演员布拉德皮特在获奖感言里面曾经说过，你即使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犯错，到最后依然能赢。我拍了30年电影，从中发现一个简单的道理，有些作品会成功，有些不会，没必要去深究哪些会，你继续拍下去就行。这也是投资商业领域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决定最终结果的从来都不是做对了多少次，而是在少数关键节点能抓住多少机会。 地平线研究集团曾经对艺术品交易商的成功逻辑做出过研究，发现成功的艺术品交易商从来都不是靠什么精准的判断，而是靠广撒网。他们会大量的买入艺术品，形成投资组合，然后静静的等待少数作品脱颖而出。那这些少数的优质作品就足以抵消所有的亏损了，甚至带来巨额的收益。那这种少数决定整体的逻辑，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尾部事件的核心，它在商业和投资领域普遍存在。华特迪士尼的成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动画片《汽船威力》让迪士尼在动画界崭露头角，但它的商业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迪士尼的第一个工作室最终破产了，它制作的动画成本太高了，很多作品虽然受欢迎，但是你防不住不赚钱呢。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创作了400多部动画片了，大多都是短动画，只有少数几部能实现盈利。一直到我们都熟悉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上映，才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这部只有83分钟的动画电影，在1938年前六个月就赚到了800万美元，不但是让迪士尼还清了所有的债，还给他购置了全新的摄影棚，奠定了迪士尼后续的发展基础。所以从商业角度来说，迪士尼之前他创作的这个几百小时的动画都不如这83分钟的作品重要。这就是尾部事件的力量，低发生率高影响力的少数事件决定了最后的结果。很多人都认为投资大型上市公司会更安全更稳定，不会出现什么少数决定整体这样的情况，但事实恰恰相反。摩根大通的研究显示，1980年以来罗素3000指数的所有回报都来自其中 7% 的企业，剩下的 93% 的企业要么表现平平，要么亏损倒闭。卡洛克电影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曾经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制作了《第一滴血》还有《终结者2》，这都是大热的影片。1991年市值达到了4亿美元，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但最后怎么样了呢？公司制作的影片逐渐失去了市场，大预算项目接连失败，到1996年公司彻底破产，市值归零。
1: 我们已然明白，尾部事件不仅影响企业与投资格局，更会作用于每一位投资者的个人行为。尤其是市场非理性时，你的每一个选择都直接决定最终的投资收益。可面对非理性市场，我们该如何坚守理性做出选择，又该如何守住自己的投资收益呢？
0: 拿破仑曾经这么定义军事天才，他说，身边所有的人都非理性的时候依然能正常行事的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投资领域。投资呢，就像是飞行员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枯燥的巡航，只有偶尔会出现那种极度的恐惧，而应对这些恐惧的方式就是投资成功的关键。很多投资者都急于找到精准的投资技巧，想知道当下该买哪只股票啊，该卖到哪只股票，但实际上这些日常的决定远不如市场恐慌时候的选择重要。一个人今天明天还有下周的投资决定对最终收益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呢，在股市崩盘经济衰退的那些少数的日子里，那么他的选择就会直接决定他最终的财务状况。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优秀的投资者也会经常犯错呀。比如像彼得林奇，那都是大名鼎鼎的投资界的传奇了。他就曾经说过，自己十个投资想法当中只有六个是对的。网飞 CEO 李德黑斯廷斯也曾经说过，公司的项目被砍掉的比例应该更高，因为只有敢于冒险接受更多失败，才能等到尾部的成功。那这些成功人士的共识都指向了同一个道理，就是失败是常态，你没必要追求每次都要做对，只要抓住少数的关键机会就能获得成功。 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在登上大舞台之前会在小俱乐部做40到50场的预演，他不断地打磨段子，淘汰不好的内容，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经过无数次失败打磨的尾部作品。沃伦·巴菲特一生当中持有400到500只的股票，大部分收益却只来自其中的10只，那些失败的投资也是他成功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就像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说的那样，重要的不是你对了还是错了，而是当你对的时候你能赚到多少，或者当你错的时候你会损失多少。你即使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犯错，到最后依然能赢。我们生活的银河系有1000亿颗行星，但是只有地球存在智慧生命。我们能顺利的出生成长，能听到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高丽说书节目，也是无数可能性当中脱颖而出的尾部事件。那这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
1: 在这一期内容中，我们读懂了尾部事件对企业投资和个人行为的影响，也明白了首富比致富更重要，个人选择往往决定最终的投资收益。可知道了这些真相后，我们该如何在复杂的市场中保持理性，避开财富陷阱？下期内容我们继续解读金钱心理学，带你解锁更多实用的财富生存法则。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易莲。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张鹏和离任河道总督，康熙三十年的治河大业终告完成。然而紫禁城的深宫之中，另一场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这就是九子夺嫡以及围绕在他们身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康熙一生育有35个儿子，成年者有20人，其中9位皇子卷入了那场持续多年的主位之争。这场风暴的种子其实早在康熙14年就已经埋下了。康熙13年5月初3，二皇子胤禛降生在坤宁宫。然而喜讯之后，紧接着就传来噩耗。胤禛的母亲，康熙的结发妻子，孝成仁皇后赫舍里氏，在生下胤禛的当天因难产去世，年仅21岁。赫舍里氏是康熙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他一生最爱的女子。她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领侍卫列大臣噶布腊之女，后来权倾朝野的所相索额图的侄女。康熙和她的婚姻是一场政治联姻。康熙4年，12岁的康熙在祖母孝庄的安排下迎娶了赫舍里氏，以此来拉拢索尼家族，制衡鳌拜。但是这场始于政治的婚姻却结出了深厚的感情。史料当中对赫舍里氏的记载乏善可陈，清史稿当中甚至没有一字啊描述他位居中宫的表现。你们怎么看赫舍里氏做皇后的这近十年？
5: 开始说的，他是政治联姻，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基本主线，因为一切都围绕这个。事实上，等我们将来讲到康熙最后临终，我们会发现他这一生的一条暗线就是赫舍里氏家族。无论是这个皇后，是这个太子胤禛，还是索额图，赫舍里家族他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贯穿了康熙开始联姻之后这一生，直到他临终还受到这个的困扰啊。一般的政治联姻只是起一段的作用，他这个这么一个圣主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赫舍里家族的这种影响或者叫遗留的这东西都在，这意味着这一次联姻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它其实已经关系到康熙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康熙4年左右进入的婚姻状态，这个时候为什么敏感？我们知道孝庄一直要满蒙联姻的，这一次孝庄居然放弃了原来坚守的要跟科尔沁进行血盟的这种惯例。我们回想他跟顺治之间为这事儿争夺这么激烈，这次居然放弃，为什么？有更危险的事儿。正好是在康熙4年的时候，四辅政大臣原来盟誓的这个蜜月期过了，鳌拜开始显示出这种骄横之心，孝庄在这个时候急需跟索尼、跟正黄旗建立这种关系。而且这一次的婚姻让康熙非常快的就亲政，然后非常快的在赫舍里家族的索额图为代表的这个力量的帮助下，把鳌拜就给清理了。他的作用在这儿，所以康熙当时12岁，咱们说婚姻哈，那时候恐怕还不知道这种恋情或者叫这种男女之间，他首先咱们说他从小是一个自我成就型的人格，非常守规矩，对皇权非常在意。首先他也认识到这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赫舍里这个人显然他有非常强的个人素质，他这么受到康熙的这个重视啊，居然没有他特别重要的事儿，就代表他在后宫他的这个淑贤的这种风格 应该是能看到的，没有任何说感动了康熙，感动了孝庄，但康熙对他一直念念不忘，那就是他首先携着是政治资源，然后他自己对康熙恐怕还起到了对一个八岁丧父九岁丧母的一个皇帝起到了这种家人的这种亲情的抚慰。
3: 而且这个时候要知道上面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在，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5: 对，
4: 无功无过这个其实特别显示个人素质，而且在那么小的年纪。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政治的环境和局势之下，他如果没有特殊的被记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那么他一定代表了他首先他没有明显做错的地方，然后第二就是他的情绪相当于我们说中规中矩和服从规则和功能性的这部分肯定也是相当的厉害的，
5: 本分，
4: 然后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灵活的变动和处事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分寸感，它应该是非常好的。
3: 和历史上诸多政治联姻不同啊，赫舍里氏和康熙的感情非常好，他们是同龄，赫舍里氏比康熙大三个月，所以说成婚的时候不过12岁。刚才我们说了，他在位居中宫，作为皇后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符号。那你们怎么来看赫舍里氏作为妻子对康熙近十年的陪伴？
5: 首先我们说随后说的这个胤禛，他是二子，就这个之前赫舍里皇后还生过一个孩子，后来夭亡了，当时康熙前期这个皇子皇女夭亡的这个几率极高。你看就是康熙，首先咱们此前讲康熙的时候讲过，他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培养环境内，然后有一种这个比较特殊性的情况下最后登基做皇帝，但是丧父丧母比较早，一直跟着孝庄，然后外面还有辅政大臣的压力，他自己就是一个自我完美成就型人格，这些都决定首先他对于感情，我们说他是有人情味的，他对于感情其实也异乎寻常的执着，包括他对孝庄，包括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悲痛，包括对赫舍里氏，有人甚至说啊，赫舍里他的这个情感的这种陪伴可能比事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家族

0: 吴的政治力量对康熙的作用更大，为什么呢？康熙那时候在深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没有太多的这种对外接触。赫舍里氏的到来呢，可能弥补了他青少年时期性格不完整的一部分，所以他一直到晚年，到废太子的时候还做梦，梦到皇后，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人说这个赫舍里啊，是康熙的叫生命原坐标。
1: 他的各种事儿，你只要倒音，他的许多重大事都能倒到这个赫舍里的这个身上。那你就想想，这个人，他相当于也是部分的融入了康熙成长的这个印记里，而且少年真情嘛，就是在那个年龄段，我们现在你在想，都是很多人对初恋为什么念念不忘，其实原因是在那个青少年或者青春期的那个阶段。 我们客观来讲，人的心理防御还没有发展那么完全，其实还没那么的社会化，和没有那么的成人化。那那个时候所有的情感流露，它都很原始，然后也都很真切。而在那个年龄，我们建立的这个情感关系，大家就会更觉得它是安全的。赫舍里其实他应该也是做了很多的，真的说让康熙感觉到安全和托底的一些情感互动和信任感，那自然他就成了他的一个心锚的存在。 就是我所有的安全的依恋的感受和我需要平复情绪的港湾，我就寄托在了这个人身上。那他们后面走，就是往后走和面临困难的时候，可以看到康熙其实也会把他视为一个朋辈或者是一个战友或者是一个同伴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在支持自己的这个大后方的。
2: 嗯，而且这个时候利益最一致。
0: 对，
2: 他如果活的时间再长一些。
3: 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事情掺杂进来了。对对对，就这个时候他们俩也是战友，另外补充一个，康熙应该是没有异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他妈妈应该只生了他一个。你想，就这跟皇太极性质一样，他对于这个另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寻求是很迫切的，所以正好这个时候赫舍里出现了。赫舍里氏的离去让21岁的康熙悲痛欲绝，他将对妻子的感情倾注在了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身上。
2: 康熙14年12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册立不满2岁的胤禛为皇太子。这是一个打破组织的决定啊！此前的清朝皇帝没有一个是先被立为太子然后才当上皇帝的，皇位继承都是宗室会议讨论的结果。康熙不仅破了这个例，还在胤禛尚在襁褓之时就给了他储君之位，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公开册立的皇太子。
0: 康熙在胤禛不到2岁的时候就立他为太子，这个决定啊，除了对赫舍里氏的感情，还有其他的考量吗？那作为像康熙这样的一个雄主，其实在登位早期就体现出了这种博大的政治智慧或者叫帝王心术，他做这么一件挑战组织的事儿，一定是有很多的理由的。当然，这个情感这块首先是很重要，因为赫舍里实际上是在生完孩子当天就去世了，所以康熙一直认为胤禛的这一生是他妈用命换来的。 所以后来到最后废太子的时候，还说他叫生儿克母，就意味着在康熙心中，其实赫舍里的皇后的位置比胤禛恐怕更重要。很多的感情是来源于他妈妈，这肯定是有这种弥补的心态啊，或者叫遗憾的心态啊，或者叫白月光，反正各种心态吧。但是这么大一个这种叫帝王社稷体制相关的，他一定更主要的不是情感。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当时皇子夭亡率很高，以康熙的这种智慧，他应该知道有可能立完之后 就出现问题，这种立皇子跟社稷的这种叫象征性是极其相关的。他是皇权的象征，那你立完了，突然如果出现意外，这事儿是很有问题的。那他还敢？恐怕当时有不得不进行的选择。首先，我觉得可能猜到的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时候正好康熙14年，是这个三藩起来的第二年，两年多，
2: 最艰难的时候，
0: 最吃紧的时候。这时候康熙要派大量的像乐尔锦啊这种宗室的出去带兵，那康熙首先要有一个姿态。 就是我的皇权的这个位置不可能你们出去以后像原来一样功劳大了将来八分推举，你们功劳再大也是臣子，我已经全套按中原的这个嫡长制，所以你们功大可以赏，但不要觊觎皇权，意味着我从现在开始在继承权的这个问题上全面套用中原礼制，至于原来八旗的军功啊 推举啊，我告诉你们就死了这条心。这是从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到这时候必须对这件事有定论，这是第一个。第二，恐怕当时确实很危险，当时因为实际上三藩刚起的时候，他的这个叫进攻的能力是很强的，一直就是短时间内南方极盛，相当于就被他有效控制了。恐怕康熙也做这个备案，万一他自己出现问题，比如有没有刺客啊， 有没有其他的势力在内部进行运作，那他首先也用这个作为安定社稷的一个备案。因为从随后看，他立完皇太子就开始给皇太子各种异乎寻常的甚至逾制的这种权利啊和待遇，恐怕就是预备着说一旦他这面出现意外，给予他的这个力量能足以支撑他继承皇权。
3: 另外当时的这个三藩最艰难的还是在南方，他的这个举动也是向南方世子来示好。你看我现在用的全部都是儒家的，
0: 也有这个对、
3: 连立嫡立长，这都是中原的礼制嘛。
0: 对，
1: 听起来就觉得康熙其实他的整合度好高啊，就是你看他的那个权力帝王之术和他个人的情感，他真的在里面微妙的找到了一个平衡。他既能够立住自己的那个很有人情味的那一个人设，同时又能够去找到一个自己政治上的立足点去把他推出去。我觉得人情味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百姓来讲，他们对帝王是很容易有好感的，但是从政治角度上来讲，他又需要刚好找到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和一个切入点。
0: 我非常同意他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之所以敢这么毫不顾及风险就做出这种挑战祖制的事儿，因为他恰恰在皇权设计理念和个人情感理念找到了相合的地方。就我立胤禛为太子，既符合皇权巩固的需要，符合进一步边缘拔旗的这个必要，第二个呢，又对已故皇后有这种追思和情感，这两个加到一起，那就意味着我做这件事毫不犹豫。
3: 胤禛一出生就失去母亲，确实非常不幸，他也因此得到康熙更多的恩宠。但是啊，当时众多皇子即便生母在世也没有办法共同生活，这就是清廷的抱养政策，身份低微的妃嫔不能够亲自抚养皇子，很多皇子一出生就要从生母身边抱走，交由乳娘或者是位分比较高的妃嫔来抚养。比如说大皇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因为当时宫内天花流行，就被送出去交由大臣来抚养。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是由康熙的第三任皇后抱养，也就是佟国维的女儿佟佳氏。八皇子胤嗣一开始由惠妃抱养，后来呢也是由佟佳氏来养育，而惠妃是大皇子的亲生母亲。五皇子胤祺由仁宪皇太后抱养，淑惠太妃抱养的是十七皇子，而苏麻喇姑抱养的是十二皇子。清廷这种抱养现象啊，给后来复杂的夺嫡局面哈、带来的影响，你们怎么看？
0: 首先说，我们说这个抱养制是一种叫无奈下的选择啊。其实原来咱们说这个渔猎，东北他们原来在关外，渔猎民族的恐怕就有这个谁出去征战呀、渔猎小孩就放到兄弟啊什么。所以当努尔哈赤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努尔哈赤他往自己的是抱的多，比如说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啊什么，虽然是舒尔哈齐的儿子，他从小是跟着努尔哈赤长，这就是人家这种叫渔猎民族恐怕有这种特点。入关以后，这个叫代养。从顺治开始，这个变得异常的多，这个跟原来有变化，主要就是天花。天花让满清入关以后，大量的高层出现这种死亡、药亡的情况。我们说从顺治开始，为什么抱养就变多？顺治好像八个皇子有四个就药亡了。六个女儿好像有五个夭亡，你看这种夭亡率。到康熙，我们说胤禛是皇长子，其实他前面有四个，他是皇五子，你就知道这个夭亡率很高。所以最开始康熙还没开始大范围接触这个防天花的人痘，没这个之前，他的孩子大量的都送到外面代养，甚至外面的臣子家、内务府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下人家，因为你不送出去，恐怕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夭亡，这个就是分散点，别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从顺治到康熙是因为无奈，所以进行这种代养。当然这个代养，因为小的时候你无论是在宫内代养还是送到大臣家，肯定你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之间就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后人解释为什么皇四子跟十四阿哥两个人是异母同胞，但是关系不近。十四阿哥一直坚定地站在皇八子这边，为啥？就是因为皇四子原来是皇后在宫里养，然后康熙也是这么说，说四子我从小就养，因为到胤禛以后慢慢的代养变少了，是他自己亲生妈养的时候多，所以雍正的妈对雍正也不太好，雍正自己也很郁闷，原来是无奈之举，但你毕竟小孩的这种关键期，你跟谁一块长大，往往你的感情啊，甚至部分的这种性格就受到谁的塑造。
1: 对，这就产生一个很天然的矛盾，就是你的血缘和血亲的关系，这是一个人伦上面不能够避免的东西。但是呢，你的养育之恩，包括你可能在养育过程之中受到的那些人格层面的影响，它又会带到你未来的这个竞争里面，它就使这个局面更复杂了，又充满了更多的矛盾。
3: 从胤禛被册立为太子的那一刻起， 康熙便开启了一项长达30多年的帝王养成计划。他曾经说啊，自古帝王都是把提前教养储君作为国家的根本，我就担心这个皇太子不深通学问，所以我是孜孜在念，耳提面

0: 灭命，从小就勤家教督，训以礼节，一天我都不敢松懈。胤禛在13岁的时候才正式出阁读书，在此之前呢，他的学问功课都是康熙亲自教导。康熙创造了一套复讲制度啊，就是自己讲解经书，再由胤禛复述，如此循环。康熙这套教学方法啊，堪称古代版的费曼学习法。理学名臣汤斌曾经在给家人的信中感慨说，自古以来帝王教育太子之勤，未有如今日者。胤禛虽然很聪明，天资聪颖，对于他所要背诵的书籍看几遍就能够准确的背诵，但是康熙仍然要求他每天必须背足120遍。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设置的这一套学习方法？
1: 简单说就是这个复述也好，让他背120遍也好，这个不只是学知识，是在整个复刻人格。这个我们讲康熙的时候讲过，康熙这个帝王按他自己和孝庄是吧，就是从小经过严格的训练，最后训练出来的，所以他既往的学习经历恐怕让他认为圣主是能这么教育出来的，不是什么天赋，所以他把他原来的经验用到了儿子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知道当他立太子，特别是2岁开始就立太子，意味着他完全颠覆了原来满清的传统习惯。那原来满清是不立继承人的，至少像游牧也好，像渔猎也好，要立也是立少，也很多都是立少，所以你既然敢这么快的就立太子，原来你父亲也没敢啊，皇太极也没敢啊，你为什么敢？有的后面分析说胤禛后来出了各种问题，首先就因为他压力太大，他被立为皇太子的这一刹那，八旗的军工集团原来的旧贵族就把他视为比较针对性的这个存在，康熙给他的书也是45经，然后当老师的也都是像汤斌这样的大儒，那人家原来不是啊，八旗是谁拳头硬谁军功大，最后背了推举啊，八分推举，特别是下五旗啊，这时候下五旗对这个极其不满，就凭什么你代表上三旗，然后你就能成为未来国主，所以一开始胤禛就面对这种就军工集团对他是有针对性的。第二就是在他此前是康熙亲自教，为什么不是教他知识，康熙想把自己复刻给他，你先学我这个人，你像我这个人之后你再学这些知识你才能学会，所以不厌其烦的让他背诵，让他模仿，就复刻嘛，就让他模仿，所以康熙在这块他有这种此前成功的经验，所以他非常迫切的希望把我这套经验传递给皇太子，未来一旦出现各种情况他成为皇权继承人，他能像我一样。
2: 但是其实这样的养育是有一点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像小朋友的这个正常发育是先发展依恋关系，也就是说他先建立安全感和情感的满足之后，他才建立和发展功能性的部分，就是爸爸其实常常承担的是那个功能性教育的部分，包括适应规则呀，包括怎么样向外探索呀，和人打交道的边界怎么样，然后去迎接挑战，爸爸的功能通常是这样。那他在缺乏母亲的情况之下，父亲过早介入了，那就会形成一个状态，就是看似这个孩子学会了，但就像李欣老师说的那样，他其实是复制，他不是说原生生发出来的一种被激活呀，或者是我自主性很强的一个状态，而是他被强行的安进去了一个他爸爸的人格的复制版，然后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复制的情况之下再重复这个东西。
0: 除了自己亲自教，康熙还亲自为胤禛挑选了当朝最顶尖的学者来指导他。清史稿记载，大学士张英、李光地、熊赐履都曾经做过太子老师。胤禛入阁学习之后，汤斌、耿介等名儒相继加入辅导团队。胤禛6岁的时候，康熙特地在紫禁城为他建造玉庆宫，专门来供他学习和生活。畅春园建成之后，康熙又将园内的无义斋赐给胤禛读书。无义二字出自尚书，取鞭策勤政，不要嬉闹游戏的意思。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打造的专属空间？这样的专属空间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对权力和责任的认知？要知道玉庆宫建立的时候，那是清廷最艰难的时候，因为平三藩仗还在打，而且当时地震种种可以说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清廷的财务是捉襟见肘的。
1: 无论是这个玉庆宫也好，还是无义斋也好，这个跟康熙立这个太子一样，都是此前没有过的啊。就是原来清廷对皇子要求很严，早上早起都是在一起，大家在一块儿学。那给胤禛给他独立的这个空间，从6岁开始再到13岁，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皇储的地位拔高到其他皇子之上，这个符合他立太子，要不你何必立太子呢？都是皇子，肯定也受到尊重。而且立完太子以后，让索额图定的那个太子遗嘱就是 到重要节日，对皇帝是三叩九拜吧，对太子是两叩六拜，就是这种就王以下诸大臣，就意味着他在这个时候诚心诚意的要把皇储抬到跟皇权差不多并列的地位。为什么呢？就是一旦出现问题，皇储能够全面承担皇权应有的作用。所以你看他就做的这些，这样的话就让他跟其他的皇子一块学习的机会就变少，几乎就没有。然后康熙自己去教，那就是康熙在教胤禛的时候并没有教其他兄弟，他教其他兄弟的时候胤禛恐怕不在。这个好处就在于他符合康熙初年面对的情况，就是我要全面的把旧八旗的这套军事贵族的这个政治体制变成中原的嫡长制，以利于权力的这个稳定。所以皇太子一立，你们就要像尊重皇帝一样，稍微弱一点要尊重他。但是次要的是什么呢？就刚才说皇太子小的时候妈没了，然后兄弟姐妹又没有这个日常在一起交流的这些机会，然后你又急得让他复刻你原来的样子，你这种人是不是有部分天才啊？所以
0: 而且把他的权势抬得特别高。
1: 对啊，就是抬得越高，咱们说原来下五旗的这些军事贵族越在考虑这个问题，就你将来要干嘛，我未来会不会进一步受到侵蚀，各种问题都有。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正面理解，既然你皇帝对皇储这么尊重，我们走他的门路也没错啊，你也希望他能够受到拥戴，我们有一部分的这种后路也好，政治资源也好，就投他呀。这就是后来出问题的主要原因，你给他抬高了，就意味着我们这么做是合法，但其实不是。所以你看胤禛一方面被抬高，一方面给他的学习压力就是你要像我一样，不是别人家孩子，是你爸，你必须得像我跟你同样大小是这样，你必须这样，然后大臣一表扬你我还高兴，
0: 你必须不能是别人家孩子，只能是我们家孩子，
1: 因为你是破天荒的这个，你看各个宗王对你多不满意啊，爸爸为了把你立为这个太子抵挡多少压力。第三个，没有兄弟姐妹，那你让他依靠谁？就是他在童年的时候你让他的感情寄托，康熙希望他把感情都寄托在自己身上，但显然咱们按现在的这个，对父亲就是对父亲，对恋人就是对恋人，对朋友就是对朋友，不可能。你康熙再伟大，你也不能要求你的孩子把所有的感情都投射到你的身上。
2: 是这样的，你看造成了一个小孩子对权力认知的一个扭曲，是他看不到自己所在位置之外的东西，然后他也缺乏了去了解那个真实平等关系，或者是其他人视角，或者是下属的视角的一些心理活动，或者是他们的内心的一些思考方式，其实变得对权力的认知是比较狭隘的了，
0: 就对权力的认知会有错位，
2: 对，
0: 也缺乏同理心。
2: 是
0: 康熙不仅为胤禛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说到在皇太子胤禛的教育方面，康熙可以说是倾尽全力，不仅为他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是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他坚信一个合格的储君不能够只关在书房里读圣贤书，必须要走出去看江山，识民情，练胆魄。因此胤禛在很小的时候，康熙就把他带在身边，短途有围猎，长途有巡幸，几乎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康熙21年平定三藩之后，康熙回盛京祭祖，9岁的胤禛随行。东巡路上围猎，胤禛成功射杀了一只老虎。其实在他8岁的时候啊，胤禛就在一次围猎当中射中过豹子，让他的大伯福全惊叹不已。康熙22年，10岁的胤禛再次跟随康熙去往五台山，这每一次重要的出行几乎都变成了太子的移动课堂。康熙要让胤禛在弓马骑射当中磨练胆魄，在长途跋涉中体察民情，在祭祖告庙中理解责任，在四方巡幸中感受帝国的辽阔与多元。这种走出去的教育方式，用心之深，投入之大，在历代太子教育当中堪称罕见。毕竟册立皇太子是破祖制之举啊，康熙又对胤禛投入的太多，尤其是皇子众多的情况下，怎么看这种资源过度倾斜对皇太子成长的影响？
3: 确实啊，你无论是他当时的大臣以及后来历史资料说旷古未有对太子的这种重视资源投入的程度，一般像这种我们知道皇储从西周开始慢慢的一直到汉唐，这已经是很成熟，就没有空白了，没有什么错了，你居然还能跟原来都不一样，就代表你过分了，一定是这样。所有的事儿都是一个成熟的体制经过了千百年的试错，各种正反面的运作，那么多圣主在前面，正面的反面的教训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国君和储君之间的关系，你能像叫挑战祖制一样把这些东西也掀翻，你才入关多少年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康熙不这么认为，康熙认为所有的事都有解决方案，他都能解决，通过什么？通过学习，通过勤奋，通过自己的天赋，所以各种事他都解决了，但这也没解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0: 就是成熟的这个叫储君制，有个特别大的前提，就是储君不能御国。康熙不知道，康熙或者知道没办法，你让储君御国，一个御国的储君，你又给他资源，显然权力中心就二元化，将来胤禛就会面对极其大的尴尬，他到底是哪个身份？所以这只是简单举个例子，随后很多例子就代表这个时候康熙的过度的这个投入，首先就是套用的是自己的经验，我就这么勤奋过来的，我一直这样做，这么做是可以的，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但第二个，毕竟他对于中原的这套东西的深层的东西理解的恐怕还没像他想的这么深，另外八旗的旧的这种体系的因素一直都在，他避免不了，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包括八旗的很多的细节管理，你是不能彻底改掉的。在这两种环境下，你还想比原来中原的储君制做得更极端，显然这个中间的这个错配会越来越严重。
1: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康熙在当父亲的时候，他很自恋，他太热情了，然后特别的热情的觉得他是可以用这些所有的他的资源和权力堆砌出典型的好父亲、好君王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身份的。但这个过程在亲子关系里面会带来一个问题，是我们观察其实所有人的亲子关系都是这样的，当父母对于孩子的某一个东西过分热情的时候，这个孩子通常对这个事儿就没什么热情了。那你再看这个孩子到时候做这个事做不做呢，他如果还继续做这个事情，说明在这个热情基础之下，这个孩子能获利。因为特别小的孩子，他其实没有所谓的自发性的这种知道背后意义而去做什么事儿。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事儿能有好处，他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我们再看这个胤禛，他后续你就能发现这个问题，胤禛对于他做了什么事情或做对了什么事情，如果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他是会非常崩溃的。其实这就是起源于康熙最早的这些资源堆砌，是因为所有他哪怕取得的一点点很小的进步都会获得大量的正反馈，那这就把他的这个正反馈阈限其实拉得很高了，那他受挫的那个部分的脆弱性就反而变得很大。
2: 在康熙的精心教养下，胤禛不负所望，成长为文武全才，他通晓满汉蒙三种文字。8岁的时候，平三藩云南大捷的战报传来，康熙是亲自宣读汉文，皇太子宣读满文。他当时啊，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宣读之声极其清朗，在场的群臣无不欢悦叹异。胤禛娴熟弓马骑射，康熙称赞他是骑射、言辞、文字都很优秀，非常突出。法国传教士白晋描述胤禛说，长相清秀，身体健壮，在皇子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没有人不称赞他。人们深信他日后将像他的父皇那样成为著名的皇帝之一。你们怎么来评价早期的胤禛？
0: 我个人的感觉，我先定一下，就胤禛这个人是一个很出众的人啊。他不只是早期啊，这么一个人在康熙边上当了30多年的皇储，面临各种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内部的倾轧，然后自己家庭内部有各种复杂的东西，他其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这个人是一个无论是情商、智商、能力都很强。首先这是第一啊，问题就在于什么呢？问题就在于他最后面临的是皇储跟国君之间永远不能调和的矛盾。康熙在位时间太长，所以后来他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受这种电视剧什么影响，觉得这个人挺猥琐。不是的，这个人如果放在另外一个历史环境下，这个人应该是有清以来应该是很杰出的一个人。
2: 最起码在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在康熙眼里都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孩子。
0: 这就面临我们原来经常说的问题。原来说噶尔丹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君主，但他遇到了一个有能力到变态的康熙，所以整个一败涂地，各种的。这个胤禛也是这样，非常强了，而且也有责任感，学习也可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父亲对自己的期待，能够回报这种感情。这么样的一个人，实际上他面临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那在前期我们看到的就是赫舍里加康熙遗传下来的他的基因中间的非常多的正面的优秀的品质，非常快的在康熙揠苗助长啊也好啊，或者叫过度的这种反正关注也好，在早期显示出来了巨大的效果。我们可以说作为培养一个人他成功了，但当将来你把这个人放到某个系统里，成不成功，这事就不是一个人这个标准来衡量了。
1: 我觉得李欣老师说这个东西给了我一个启发。其实我们想象一下，胤禛他在的那个位置，他只有在太子的这个位置上，他所做的一切才成立，他想要的那个正反馈，他才能在那个生态里面就是获得和持续下去，并且在那个良性的轨道上一直走。但凡他的这个位置和生态一发

0: 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他被塑造和训练出来这一套东西就会让他难以适应其他的场域，他就会变得很僵化。所以只有在他当太子这个身份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的表现呀，他的这个反馈啊，包括其他人的这个满意程度啊，他就会呈现出一种很完美的状态。但这个完美背后也就代表了他其实人格的灵活度，包括心智的缺陷，包括他难以适应的那些部分其实都被掩蔽掉了。
1: 所以人说这个胤禛但凡能够像四皇子胤禛那样能够装一点点，
2: 或者客观上讲呢，他比胤禛已经表演的好得多了。因为康熙对胤禛没有更高要求，对胤禛的评价喜怒无常冷面，直接你就这样了。胤禛一直表现的是超高水准，但那不是他真实的，可能是人性中间他表演了三十几年。我觉得这个人在我看来绝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0: 而且他能精准的在合适的场所达到那个分，就能控分。
1: 康熙对胤禛学业方面的教育堪称严苛，但是学业之外则几乎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生活上胤禛的吃穿用度不仅和康熙相当，甚至远超康熙本人。雍正继位之后也曾经回忆啊，说当日二阿哥在东宫的时候留心珍玩，广收博彩，其中他的顶级藏品比父皇宫中所有的东西都要多好几倍。根据满文档案记载，康熙曾经全面削减宫中的用餐标准，康熙本人猪肉由原来的25斤减为了20斤，大阿哥胤禛由12斤减为了8斤，其他皇子也一律都改为了8斤，只有皇太后、皇太子以及他们宫中的人员保持不变。更加离谱的是，康熙知道太子生性奢侈，为了让胤禛方便取用，他竟然任命了胤禛乳母的父亲林甫作为内务府的总管。结果林甫是特别的贪婪，导致很多人对他很不满。生活上的放纵之外，更严重的是品行上的放任。胤禛成年之后脾气暴躁，经常凌虐自己的奴仆随从，宗室成员和朝中大臣他也不放在眼里，随意鞭打。他还曾经一脚就把四皇子胤禛从台阶上踢下去，导致胤禛当场昏死。在当时，康熙对太子的暴力行径是没有任何责罚，包括踢四皇子胤禛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康熙在胤禛的教育上学业严苛、品行放纵的这种极端反差？
2: 就是胤禛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优良的状态，直到康熙36年远征回来申斥他之前，父子之间的感情完全是对你很满意，你对我，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已经是基本上做到最佳了。但是后来各种问题出现以后，他的这种性格的弱点，包括恶劣的行为，包括各种问题才会越来越多的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有是正常的。第一个，我们说他的成长环境有点极端，一方面要求极好，人就是这样，就跟你要做股票你就知道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对吧？就你在底下筑底了很长很长时间，你一旦涨起来才能高，什么东西都有这种反噬的概念。咱们说他一直要在父皇面前表现出他各方面的这个很优秀品质啊、能力啊各种，那他负面的这些东西成长中间是不可避免的，怎么来发泄？他有这些发泄，我们说虽然这个发泄很恶劣，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他找到了自己暗黑的发泄方法，这个人才能保持他正面的东西还能维持，这是常态。但是这些东西比较极端，包括把四皇子踢晕的这件事儿，哎，一直都这么说。至于说胤禛在他这么多年这个皇储生涯里打过很多人，特别是大臣宗室打过，甚至亲王好像都打过。这个呢，当时有研究是这么说，就是当他被立为太子之后，咱们说八旗军工集团把他就视为眼中钉了。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揣摩圣意也好，自己的帮派试探也好，有不停的试探或者叫挑战皇储威严的方式，比如派人进到你的这个什么这条线啊那条线啊，不听你的话就是在挑衅他。我们知道八旗是很原来是军工啊，是武装集团，看你不顺眼我就想法撩拨你，就想法叫你犯错，经常有这种情况。就对于胤禛而言，或者所有的人就面临这么一个情况，他的挑衅行为你回不回应？你不回应，你的这个叫储君的这个威严就受到了别人的削弱，人家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地位不稳，甚至康熙都不满意。你要回应，你是强有力的回应还是怎么回应？那有些事情恐怕就是硬碰硬。胤禛认为你挑战的是我皇储的威严，皇阿玛如果是我就会这么干，我当然要这么干。 所以理论上讲呢，三十多年的皇储生涯过来，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其实按康熙的说是不可宣于口。

0: 武的很多经历，就是那种明大暗的各种动作，那他恐怕除了性格缺陷之外，他特殊的身份也难以避免。而且他其实一直受到了很多的纵容和包容嘛。而且我们在想，就是他在一个权力非常高的一个特权的位置上面，同时他可能还是这个最容易被关注到且心智最不成熟的那一个。 那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他可能会受到非常多的挑战还有挑衅什么的。那在心智不成熟的情况之下，暴力当然是最优先被选择的。我觉得康熙本身对于这个部分他也了解，所以他有刻意的纵容，他有刻意的保护，因为在这一瞬间他会觉得他是小孩子。康熙明知道他会受到各方面的打击，然后呢他会给他格外的保护， 把他抬到格外的高度，就是他就这样，我就不治他，你们就知道他跟你们不一样。所以他比你们享有的叫容错几率啊，包括特权啊，包括未来的政治资源投入比你们要高得多，你们不要有太多想法。因为在这种叫设计视角下，他就会有这种考虑，因为考虑的是稳定性，哪一方面是我最需要的，现在又比较弱，我就会不厌其烦的加固的。所以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还是那观点，就胤禛这个人如果没有性格缺陷，我认为反倒他心里不正常。 在他的那个处境下这么多年，他一定有一些非常暗黑的东西。这些暗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什么场景下表达出来，我们可以参照历史资料来对，肯定有的是有迹可循的。但是呢，他的这些显然跟他的正面给康熙的印象比，肯定在康熙看来还是次要的方面。
1: 嗯，就是康熙还能容忍他，但是他的这些行径未必其他皇子能够受得了。
2: 他不需要，
1: 大家都是对他敬而远之，就是他这个时候不需要。但是我们如果拉到整个九子夺嫡的这个过程来说，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减分项。 他现在可能粘性最高的就是索额图整个家族，就是太子党，因为我们后面再讲嘛，想要复立他，没人支持他，所以这可能都和他这个性格方面是有一些关系的。
2: 对，
1: 嗯，包括你康熙后来说胤禛再怎么打人没打死过人，说明他还是对他的。
2: 这就是这件事呢，历史争论很多哈。在我看来，我看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他那康熙的所有的孩子里，胤禛其实是最优秀的。
1: 康熙27年7月，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大军初赛不久，康熙便身染重疾，病中的康熙下诏令皇太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速来行宫。然而当17岁的胤禛赶到行宫，出现在父亲面前的时候，面对康熙的病容，他竟然毫无关心担忧之色。康熙认为这个儿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一怒之下就把他赶回去了啊，让他即刻先行回京。这是史料记载当中康熙第一次对胤禛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不满。一个父亲在病中召儿子前来，期盼的是关切与忧虑，得到的却是冷漠与疏离。你们怎么理解父子间的这个场景？是胤禛天性如此，还是康熙对17岁男孩的情感表达期待过高？
2: 这两个分析都有道理啊，就是首先康熙这回这么的情绪激烈，就是因为首先这次病咱们此前讲过，他失掉了一次千古一帝成就的这个机会，三路大军打出去本来能全歼的，结果他一病他撤回，这一次他不只是病， 他这个心理上也处于脆弱期、失落期，所以他把孩子叫过来。那这一次他的发作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他觉得我此前无休止的回报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就是我对你那么爱，但我现在这么脆弱的时候，你不能反馈给我这样。这就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我们就说啊，就是咱们要看网络小说经常有一练级啊，你吃魔药，你怎么能不出现走火入魔呢？你要扮演。 你吃小丑魔药，你叫扮演小丑，扮演好了，你魔药消化了，现在都是这种啊。下下胤禛也是在这样，他从小接受康熙的这种各种复刻啊、复述啊、费曼教育，就是你要扮演的像康熙。胤禛扮演的不错，尽可能的扮演各种啊，咱们说学习勤奋度啊，包括这种仪表啊，各种康熙很满意。但是扮演终究是扮演，就小说里说，你永远记住，你只是在扮演， 而不是你自己。胤禛有他自己扮演不了的东西，那你说17岁表现出来的冷漠，我觉得咱们现在是个家长可能能感受到。从小小孩特别依恋，跟着你，哎呦妈妈你病啦什么的各种，到这个17、18岁、15、16岁的时候叛逆期，一个是他自己的心思也变得比较庞杂，第二个他在这个时候特别不容易能够表现出来这种依恋。我印象特别深，我上初中，有几回我妈送我去初中， 我让他们离老远，就是你们就回家吧，不要跟我去。完了，他听着还挺失落，觉得好像你看，觉得家长这个，其实我没有说，就是那。

0: 那个时候觉得不应该所有的都是父母的这种好像依恋的这种，这是那个年龄段特有的。印人你受到的又是精英教育，越是精英自主意识越强。就是我一个十七岁，我要哭天抢地的围在父亲边上说，哎呀爹，这跟他自我的精英定义 是相反的。包括咱们说过，这个时候大皇子胤禛是福全的副帅，已经在外面开始建军功了。你想想，满清最重军功，当时就是谁的军功大，谁分的财产多，谁最后当贝勒当什么的。那他胤禛看着自己的哥在外面勇猛，当时号称叫文武双全，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有很多心理压力， 有很多叫心思不能集中的地方，不能好好的扮演在这种场景下我对慈父的态度。所以由这个细节我们就知道，我们想的胤禛一定要把它放在三十多年在康熙边上是每分每秒的在生活，这个中间偶尔出现的一个东西对别人是浪花，对他有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1: 嗯，我觉得康熙这个也是有期待啊，因为 总会拿儿子跟自己比，他跟父母，他从小都没在父母身边长大，他都觉得自己对父母能有那么深的感情，这是我天天养大的孩子，
2: 恩情应该更深呀。
1: 对呀，所以他会比较，总是拿孩子跟自己比，其实这是家长通病。
3: 是，而且你看他的想象是，哎呦，我那个时候没有的东西，我加倍的给了你，那你就应该更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更能够感受到我对你的好什么的。而且再加上一个部分是，我 我觉得康熙他其实在这个父子关系里面，他也是有所回报的，就是他一直是期待着那个回报，他期待着来自于儿子的这个好父亲的认同，这个是他一直检验和推动自己持续付出的一个很大的动力。然后这个脆弱性的部分，就是他生病的这个状态，让他进入一个脆弱状态之后，他忽然意识到，哎，我没办法获得我想要的这种深情的回馈，或者是深情的这种情感连接和这个好父亲的
1: 深层次的认同，这一下就让他其实有点不安了。但我猜测啊，他在这个时候不安的同时，他可能也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他对于胤禛的这个满足其实是非常周到的，但是没有教会他这个情感表达部分的这个部分，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对康熙的伤害啊？因为他可能对儿子不满，但是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后来康熙在隶属胤禛种种不断的时候，曾经说我对你包容了二十年。 反推一下，大概就是这个事件的发生啊。
0: 那就是这个心理上就有阴影了嘛，就是此前一直期待很高，就这种父慈子孝，甚至我觉得康熙对于儿子都有点像部分像恋人的那种。我投入很多，这个圣主最荣耀，咱们说唐太宗那时候就讲过，唐太宗给儿子写信，哎呦肉麻到极点，说我想你想的不得了，恨不得康熙他也是后来就是让胤禛把穿过的衣服寄过来，说摸着你的衣服就知道你温度，他这种爱到极点。所以我们经常现在就是我们做项目就经常就是 甲方无论如何你得投入，不管这项目我们能挣，你投入了这项目才跟你发生关联，你才能投入你的感情啊，你的关注。人一旦投入到某一个东西身上，他非常希望这个好，然后能给他回报。这个恋人最容易，所以但是呢胤禛显然对他真的没有他对胤禛好，因为胤禛人家是精英，人家在这一年纪在所有图腾这帮人的咱们说怂恿下，人家也想建功立业，人家也想有宏图大业，所以你看双方在这个情感上首
1: 次不同步了，但这个不同步未来会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呢？胤禛可以在涉及皇权的事上扮演得很好，将来监国什么的。但到情感这块呢，咱们都觉得肉麻，这咱们举例子啊，有的东西扮演不了了。而且我们想，胤禛受到的教育和他受到肯定和鼓舞的那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功能性的部分，在脆弱性情感表达这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回避的。包括康熙跟他的互动，早年的教育里面，你甚至你看他连放松的状态、嬉戏的状态，康熙都是管的。 那这自然带来了，其实胤禛也默认的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哎呦，更有能力的、更完美的、更有责任心的、更加成熟的那个状态。而脆弱性和情感性表达，对于那个年纪的他来讲，那是他没有学会的东西。第二，他也比较回避的东西。
4: 这次行宫探病事件是康熙心底裂痕第一次清晰显露，他包容太子的各种失德之举，可是对病重父亲的冷漠彻底刺痛了他。而康熙对太子任何一次态度上的变化，都能够让觊觎储君之位的人嗅到一丝机会。
2: 康熙王朝九子夺嫡，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身处崇尚突破与创新的新时代，需要我们破除不想、不愿、不突破的思想，拿出敢想、敢闯、敢干式的魄力，如此才能收获高效、高端、高质量的丰硕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刚刚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我们在书中一起感受普通人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让日子绽放出诗意光芒。另一本书是闫飞写的《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这本书会帮助我们用社会学的理性视角解开当下的生活困惑。
2: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作为一位有着非凡生活阅历的创作者，外卖诗人王继兵把平凡人的烟火人生写进了自己的诗歌里。他的诗集《低处飞行》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王继兵说，获鲁迅文学奖他也不会变，他会继续写作，做文学宣传，给大家讲生活，讲生活里的故事。王继兵是个60后，做过建筑工，摆过摊，拾过废品。50岁那年，他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在送单的间隙里坚持写作，至今创作了近6000首诗，出版了4本诗集。2022年7月，王继兵的一首诗《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王继兵将外卖骑手比喻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与温柔。好，我们接下来就一同翻开这本书，品读一首首质朴动人的小诗，以及诗歌背后的人间故事。《低处飞行》是王继兵的3本诗集。在这本书里，一首首诗歌犹如人生的一块块补丁，连缀在一起，组成百纳衣。平凡的人生活在低处，却振翅翱翔，飞行去远方。王继兵希望以此抚慰读者的内心，让居于现实社会的平凡生命都能以飞行的姿态引领生活。诗集的开篇，他便以一种质朴却极具张力的笔触，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世界。这里没有奇绝瑰丽的梦幻空间，有的只是市井喧嚣和柴米油盐。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是我们又都不普通。正如书中所写，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这句诗恰似一把钥匙，开启了一扇通往芸芸众生的大门。我们就在这生活的低处默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作品。王继兵摒弃了华丽的辞藻，宛如一位忠实的生活记录者，细腻且深情地描绘出百态人生。书中的角色塑造是一大亮点，作者以外卖员的身份和独特的视角，像镜面一般精准剖析着每一个小人物的内心世界。这里的每一首诗都是一个真实故事的写照，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作者对普通人生活的深切关怀。如街头巷尾，我们能看到为了几角钱菜钱与小贩争得面红耳赤的主妇，那是对生活的精打细算和对家庭责任的坚守。深夜街头，骑着电动车在霓虹灯下穿梭的外卖小哥，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他们怀揣着对家人的责任以及对未来的憧憬，用速度追逐生活。生活平整的像一块木板，骑手是一枚枚尖锐的钉子，只有挺直了腰杆，才能定住生活的拐角。熬夜赶工的打工者身影疲惫却坚毅，即便身处困境，也要以顽强之姿撑起生活的重量。王继兵对小人物灵魂深处的精准洞察，使得书中人物跃然纸上，有了质感，成为我们记忆深处挥之不去的熟人。我在这本书中看到一首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小诗，诗的名字叫《单手佛》。抢单、取餐、送餐，开合餐箱，我们一次性完成的动作被它乘以了2。不知是因为少了一只臂膀，身体更轻，还是年轻让它充满活力。当我在5楼拐角处喘息时，它以快步从我身边折返。一棵树经受住了天火，一座山有了陡峭的另一面，都让人怀着敬畏之心。我一只臂膀的兄弟，用单手操作着生活，就连我们双手合十默默的祈祷也被他简化，而他举在胸口的单手更像是佛的一种慈悲。
在这首诗中，王继兵描述了一位独臂快递员，尽管身体有所不便，但他依然积极地投入工作中，用自己的方式撑起

起了一片天。读完这首诗，我不禁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诗歌是人物内心情绪的直白抒发，也是对生活哲理的深刻洞察。在诗中，王吉冰赋予读者多元的阅读体验，他希望不仅能从字面上理解诗的内容，更能深入角色和诗本身去体会人生的意义。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哥的春天。《低处飞行》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讲述故事，更是在传递一种生活态度。它告诉我们，即便身处生活的低处，被琐碎、困境、磨难所包围，依然可以怀揣梦想，振翅高飞。书中一个个角色面对挫折时的坚韧，对家人朋友的不离不弃，对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像一把把火炬，点亮我们内心深处或许因为疲惫而暗淡的角落，给予我们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好，下面的时间我就为朋友们带来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王吉冰写下的一首小诗。光照到哪里，哪里就明亮，水流经哪里，哪里就潮湿，很多事物被事物决定，也被事物引领。为了引入光，发明窗；为了引入水，开凿沟渠；为了自由、团结和爱，发明了文字、诗歌、散文、小说。不否认明亮，也不否认阴影；不否认漏洞百出，也不否认顺理成章。我们不发光，只是被光照耀。让人刻骨铭心的不一定是伤口，更有爱和被爱。热爱让收获更多，被往事薅过衣领的人，也会被时光抚摸着后背。

王继兵在书的前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增加人生的宽度，向上、向下、向左或向右，而读书、写作无疑是一种增加人生宽度很好的方式。我喜欢被文字点亮的夜空，以及在文字里涌起的海浪。我喜欢偏僻的角落里那些独自绽放的花，在默默无闻之中仍然不负春光。它们沾满污泥却努力绽放的样子，总让我怦然心动。我喜欢用笔墨记录生活，喜欢在轻飘飘的纸张上写下沉甸甸的篇章。我喜欢把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件事情当成一块块补丁，用文字穿针引线缝补成一件百纳衣，遮风挡雨，护佑身心。喜欢这一切都因为诗歌和我有关，这一切让我感觉到在荒草连天的原野里有一条踩出来的道路，而那些倒伏的荒草依然倔强地昂着头。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分享的这本书叫做《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作者闫飞。对一个时代的关切，并不止于社会学家这一群体。置身时代中的每一个人，在被时代裹挟滚滚向前的同时，也在惊异与不惊异之间触摸着这个时代的走向，哪怕这种触摸的力量看起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闫飞的这本《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就是在教普通人如何像社会学家那样穿透表象，洞察人性，理解社会秩序的构成与意义，培养独立思辨的品质和勇气，从理解社会最终走向理解我们自己。社会学持续讨论的主要命题有两个，一个是人类本性，另一个是社会秩序。从社会学诞生至今的近200多年的时间里，不同流派的社会学家一直在围绕着这两个命题进行着追问和探索。在《穿透》这本书中，尽管罗列出的社会话题林林总总，但都没有绕出这两个命题。这是社会学诞生之际的宏大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社会的凋敝、秩序的混乱，引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深思。他们企图在混乱中寻找一种重建社会秩序的方案，而这个方案必须以一套崭新的知识体系来做指导，社会学理论由此诞生。因为研究对象是社会，因此它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其他学科基础之上的。比如说，英国人斯宾塞就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进化论。斯宾塞认为，社会与生物一样，也是个有机体，也存在进化，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则指出，理性和价值是指引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源泉。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则强调，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大的共同体，人们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等等。再用较少笔墨对社会学的诞生与学科动力进行提纲挈领式的简单描述之后，《穿透》这本书在拆解社会热点现象的同时，还借助社会学理论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分析。闫飞认为，现在国内年轻人中所呈现出来的佛系其实表里不一，在看起来不苛求不计较的外表下，年轻人的真实欲望却暗潮涌动。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一边追求优渥的物质生活，另一边却又表现出佛系呢？这就是涉及了年轻人财富观的问题。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梁之上的。就桥梁价值而言，金钱的确可以帮助人实现很多人生梦想，并且让人具有守时、精准等特点。但与此同时，金钱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人们在交往中可以不带个人情感。比如说，在过去，我们与某一个人交往是基于他这个人本身，而现在呢，则可能是基于他的职业，比如快递员、医生等等群体。在与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已不太关注这些职业覆盖下这个人的个性，取而代之的是关注他的职业。换句话说，我们是在与职业打交道，而人的个性化已经慢慢消失在职业与职位背后了。闫飞提醒，过分对金钱的追求也让我们逐渐失去了对包括爱、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关注。而这种所谓的非理性，恰恰是人类的本能，关系着人类未来。这也正是齐美尔所说的，人是无法栖居在桥梁之上的。也正因为如此，如何构建一个健康的财富观、金钱观，不只对年轻人，对所有人都非常的紧迫而且必要。 人性是社会学关注的两大命题之一，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社会学家对人性的理解并不相同。法国社会学家图尔干就提出了人性的两重性，简单来说，就是人性可以拆分为心灵与肉体这两个维度，心灵与肉体的相互纠缠一并构成了人性。按照图尔干的说法，人一方面是神圣的，一方面是凡俗的，这种神圣与凡俗的两重性对应于我们同时引向的双重存在，一个是扎根于我们有机体之内的纯粹个体存在，另一个呢是社会存在，它只是社会的扩展。顺着这个话题，穿透这本书将中国人关注的教育问题融入进来，作为社会学家的图尔干也将人性延展到教育上，为此他还特意指出了道德教育的说法。所谓的道德教育主要包括三个要素：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依恋精神、知性精神。图尔干不去辨析和说明什么是高尚道德，什么是低俗无能，而是把一个人的道德放在整个社会体系里去观察。只要弄清楚一个人跟社会相处的是否融洽，就能明确这个人的道德够不够好。这三个要素简单来说，就是对自我的约束，如何与他人相处，怎样理性思考。按照图尔干的说法，我们的教育应该把重心放在培养人性中的自爱心、怜悯心与公共人格上。图尔干的道德教育穿透百年，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借鉴与启发意义，不得不让人赞叹社会学的价值。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

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金钱心理学第三期，财富终局，藏在首富里。生活中，我们总看到有人在投资中急功近利，错失良机，也有人守住底线，稳步增值。为什么面对金钱和投资，人们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这些选择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底层逻辑？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金钱心理学，探索首富逻辑与尾部事件如何影响我们的财富之路。
4: 作者说了，成功的投资并不是需要你一直做出成功的决定，你只要做一个事儿就可以了，不要一直把事情搞砸就够了。致富的方式呢有很多种，市面上教你怎么致富的书呢也是很多，但是首富的方式不止一种。在保持节俭的同时呢，还需要有一点谨小慎微的这样的一个意识。那这个话题呢还没有得到社会舆论的充分的讨论。作者说了，咱可以从两个投资者的故事说起，他们的人生轨迹在一个世纪以前以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交织在了一起，也恰恰印证了致富和首富的本质区别。好，首先登场的这个人物叫杰西·利佛莫尔，他呢是出生在1877年，是那个时代的股票交易员。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股票交易是什么概念的时候呢，人家就已经成了一个专业的交易员了，凭借敏锐的判断力在股市当中那是一点不含糊啊，也是小有名气。30岁之前他的金融资产就已经相当于现在的1亿美元了，成为当时少有的富豪。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开启了大萧条的序幕。那一个星期的时间，美国股市的市值蒸发了超过1/3，华尔街到处都弥漫着绝望，无数投资者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什么都没有了。但这场灾难却让利弗莫尔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为什么？因为他凭借精准的判断提前做空市场，人家在10月29号这一天就赚到了相当于现在30多亿美元的财富。那就在利弗莫尔一家庆祝好运降临的时候，另一个人正在纽约街头绝望地徘徊，他就是亚伯拉罕·日耳曼斯基，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地产市场一片火热，日耳曼斯基也是抓住机会，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当时有名的千万富翁。跟那个时代的很多成功人士一样，他把所有的资产都压注在了持续上涨的股市当中，坚信股市会一直繁荣下去。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日耳曼斯基的资产瞬间化为乌有，他也从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变得一无所有。纽约时报曾经报道，有人在华尔街股票交易所附近看到过他。当时呢，他正好是在把自动收报机上的纸条给他撕成碎片，一边撕一边往远方扔着走着，那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可是命运的玩笑并没有就此停止，4年之后，利弗莫尔的人生也发生了彻底的反转。1929年的巨大成功让他变得极度的自负，他就开始冒进了，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你们都得听我的，投资也不再谨慎，甚至不惜借债加杠杆，坚信自己能一直掌握市场。这种盲目自信最终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的投资接连失败，债也越积越多，最终倾家荡产，欠下了巨额债务。破产之后的利弗莫尔陷入到了深深的羞愧和绝望。

0: 绝望当中，最终他没能扛住打击，选择了用一场悲剧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作者想告诉我们，这两位投资者，一个在股市崩盘中崛起，一个在崩盘中陨落，又在几年之后殊途同归。他们的故事恰恰印证了一个道理，什么呢？擅长致富不一定代表擅长首富。
1: 这两个案例向我们揭示了致富与首富的巨大差异。他们能轻松抓住财富，却终究没能守住它。这两位投资者的悲剧并非个例，而是很多人财富路上的缩影。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能否长久守护财富？真正的财务成功，又该以怎样的核心原则为根基呢？
0: 可能富有这个词儿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但他们的教训却适用于所有人。不管你的收入水平如何，不管你是不是拥有巨额财富，致富是一回事儿，首富是另一回事儿。作者说，如果让他用一个词来概括财务方面的成功，他会选择生存。因为数据不会说谎，曾经成功上市的公司当中有 40%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全部的价值。你比如说福布斯全美400富豪榜，每十年就会有 20% 的人因为死亡、非财产转移一系列的原因退出榜单。那在资本主义世界当中，生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造成这种困境的核心原因就是致富和首富需要完全不同的技能。致富呢，它需要的是冒险精神、乐观心态，还有放手一搏的勇气。您得有敢于相信自己的那种判断，敢于在机会来的时候全力以赴，甚至需要一点运气来加持。但首富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和冒险完全相反的品质。你这个人得谦逊，得有敬畏之心。还有一个什么清醒呢？就是你得承认运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作用。首富还要保持节俭，明白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更不要指望复制过去的成功，不要盲目的自负。红杉资本总裁迈克尔·莫里茨曾经被问到他们公司成功的秘诀，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我们一直害怕被行业淘汰，始终认为明天和昨天一定不一样，不躺在过去的光环里，不把昨天的成功当作是明天的好运，这就是我们能成功40年的原因。他在这儿也强调了生存的概念，不是什么成长、智慧、眼界，能长久生存下去，不被淘汰或者不被迫放弃，这才是最重要的。生存应该成为你一切策略的基础，不管是关于投资、规划个人职业，还是经营生意。生存至上对财富之所以至关重要，有两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一笔收益值得你冒失去一切的风险。甭管一笔投资它能带来多少回报，只要说有可能让你倾家荡产，那咱就不能去试。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复利。复利的力量需要时间的沉淀，就像橡树的生长。一年的时间你看不到任何的变化，十年能看到明显成长，50年它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啊。财富的复利也是这样，需要在漫长的时间里持续留存，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1: 我们已然懂得，财务成功的核心是生存，是在风雨中坚守，不要冒进。巴菲特与李克盖林的对比，更让我们看清了首富的重要性。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投资和商业世界里，还有什么因素能决定最终的成败？那些看似偶然的巨大成功，背后是否藏着不为人知的底层逻辑呢？
0: 那提到了复利，咱就不得不提沃伦·巴菲特。他的成功从来都不是靠精准的投资判断，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而是靠什么呢？不犯错和持久性。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研究他买过哪些股票，怎么判断企业的价值，但是你想总结其中的经验，你发现那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有一些稍微简单也同样重要的事情，作者认为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总结出哪些行为是他没有做过的。那么问题来了，巴菲特没干过啥事儿呢？ 首先，他没让自己债务缠身。在他经历过的14次经济衰退当中，他始终没有惊慌失措地抛售自己的金融资产。他没有做过让自己的商业声誉受损的事儿。他不会依赖单一的策略、单一的世界观，或者某一种已经过时的风潮。他也不会依赖别人的资金。这个别人的资金怎么来理解呢？你比如说，通过上市公司来管理投资，就意味着投资者是不能撤资的啊，这就是别人的资金。他没有拼到精疲力尽，然后放弃或者退休，他生存了下来，而生存赋予了他的投资持久性。这种持久性从10岁开始不间断地投资到89岁以后，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复利能创造奇迹的根本原因。这一点是分析他的成功经验时候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巴菲特的首富智慧还可以通过他和曾经的投资伙伴李克盖林的对比，在这里面呢，我们能得到更清晰的一个体现。两个人同样擅长致富，但是因为首富能力不一样，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40年前，巴菲特、查理芒格还有李克盖林这仨人呢，是投资三人组，经常一起研究投资项目，面试企业管理者。三个人都很聪明，而且都拥有敏锐的投资眼光。不一样的是什么呢？盖林急于求成，总是想快速地实现财富增长。那巴菲特和芒格呢，是更有耐心，他们愿意慢慢地等待收益。1973年到1974年，美国遭遇经济衰退，股市两年内下跌了将近 70%， 很多投资者都把股票抛售了，避免损失扩大。盖林呢，这个时候是选择加杠杆来投资，想用更高的风险博取更高的回报，结果被追缴保证金。那这个时候他实在没辙了，只能以每股不到40美元的价格把自己持有的股票卖给了巴菲特。而巴菲特和芒格是选择按兵不动，甚至趁机抄底，最终扛过了经济衰退，实现了财富的稳步增长。后来盖林也慢慢地淡出了投资圈，而巴菲特和芒格是成了投资界的传奇。所以他们的差距从来都不是谁比谁更聪明，而是谁比谁更懂得首富。擅长致富只是基础，懂得首富才能实现长期的财务成功。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经历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0: 纳西姆·塔勒布曾经说过，拥有优势和生存下来完全是两回事儿，前者需要后者的支撑，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破产。那这句话也说尽了首富的核心，也告诉我们生存至上才是所有财务策略的基础。那为了把生存至上的心态应用到现实世界当中，我们的作者也是煞费苦心啊，给咱们提到了需要懂得的三个道理。第一个大道理，就是比起巨大的回报，财富的安全更重要。只要财富安全，你就知道你总能得到最大的回报，因为只要你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复利就会创造奇迹。复利并不依赖巨额回报，只要回报长期持续而不间断，那尤其是在混乱和危机到来的时刻，这种投资终会带来累累硕果。好，第二个大道理啊，规划很重要，但是每项规划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意外做好预案。财富和投资规划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能让你明确当前的行动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但几乎没有什么规划能在第一次就被投入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你就能成功了。只有能经受住现实考验的规划才是有意义的，而充满各种未知因素的未来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现实。 一项好的规划不会否认意外的大量存在，相反，它会充分接受这些意外，并且为错误留出足够大的时间。你的财务规划要求的具体前提条件越多，你的财务状况也就越脆弱。如果在

0: 储蓄率方面，你留出足够大的容错空间，能说啊，如果在接下来的30年的时间里，这个市场回报率能达到8%，那的确很棒。但如果回报率只有4%，我也是可以接受的。那这么来说，你的规划就很有价值了。很多规划之所以没能实现，并不是因为赌错了方向，他们大部分时候都是没问题的，只不过这种没问题建立在很多因素都不能出错的基础上。容错空间经常呢也被称作是安全边界，这个呢是金融投资领域当中最受低估的一种力量。它有很多种形式，你比如说节约的预算，有弹性的思维，宽松的时间安排，那所有能让你快乐地接受不同结果的东西，那它都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安全边界不代表保守，保守呢是为了避免某种程度的风险，那安全边界呢是通过提高生存的概率来增加成功的可能。所以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你的安全边界越大，你为获得满意结果而需要做出的这个努力，哎，也就越小了。那第三个大道理啊，对于未来咱得保持乐观，这个同时呢要时刻防着阻碍你走向美好未来的因素，这种均衡心态是至关重要的。乐观主义通常被定义为对事情进展顺利的信念，但这种定义并不全面。理性的乐观主义指的是相信情况对自己有利，而且随着时间过去，事情最终是会有好结果的，哪怕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事实上呢，你明白苦难必然存在，你可以乐观地认为，哎，这个都正常，增长的轨迹长期来看，你看，这是向上的嘛，是向右的。但你同时也明白，在前进的道路上，意外会不时地出现，而且总会出现。这两种状态是可以共存的，从长远看结果是积极的，但从短期看过程可能很糟糕。这一点乍看之下是不符合直觉的，但生活中很多事情也确实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逆境当中增长的另外一种方式，它可能会让你觉得哈，是这样的吗？你会感到费解，这就是尾部的胜利。
1: 尾部事件具有强大的力量，少数的成功能够掩盖多数的平庸与失败。接下来作者举了一些案例，这些案例展示了尾部胜利的可能性。在更广阔的商业和投资领域，尾部事件的影响力是否同样普遍？我们又该如何捕捉这种低概率高回报的机会呢？
0: 美国演员布拉德皮特在获奖感言里面曾经说过，你即使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犯错，到最后依然能赢。我拍了30年电影，从中发现一个简单的道理，有些作品会成功，有些不会，没必要去深究哪些会，你继续拍下去就行。这也是投资商业领域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决定最终结果的从来都不是做对了多少次，而是在少数关键节点能抓住多少机会。地平线研究集团曾经对艺术品交易商的成功逻辑做出过研究，发现成功的艺术品交易商从来都不是靠什么精准的判断，而是靠广撒网。他们会大量的买入艺术品，形成投资组合，然后静静的等待少数作品脱颖而出。那这些少数的优质作品就足以抵消所有的亏损了，甚至带来巨额的收益。那这种少数决定整体的逻辑，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尾部事件的核心，它在商业和投资领域普遍存在。华特迪士尼的成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动画片《汽船威力》让迪士尼在动画界崭露头角，但它的商业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迪士尼的第一个工作室最终破产了，它制作的动画成本太高了，很多作品虽然受欢迎，但是你防不住不赚钱呢。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创作了400多部动画片了，大多都是短动画，只有少数几部能实现盈利。一直到我们都熟悉的《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上映，才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这部只有83分钟的动画电影，在1938年前6个月就赚到了800万美元，不但是让迪士尼还清了所有的债，

0: 还给他购置了全新的摄影棚，奠定了迪士尼后续的发展基础。所以从商业角度来说，迪士尼之前他创作的这个几百小时的动画都不如这83分钟的作品重要。这就是尾部事件的力量，低发生率高影响力的少数事件决定了最后的结果。很多人都认为投资大型上市公司会更安全更稳定，不会出现什么少数决定整体这样的情况，但事实恰恰相反。摩根大通的研究显示，1980年以来罗素3000指数的所有回报都来自其中 7% 的企业，剩下的 93% 的企业要么表现平平，要么亏损倒闭。卡洛克电影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曾经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制作了《第一滴血》还有《终结者2》，这都是大热的影片。1991年市值达到了4亿美元，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但最后怎么样了呢？公司制作的影片逐渐失去了市场，大预算项目接连失败，到1996年公司彻底破产，市值归零。
1: 我们已然明白，尾部事件不仅影响企业与投资格局，更会作用于每一位投资者的个人行为，尤其是市场非理性时，你的每一个选择都直接决定最终的投资收益。可面对非理性市场，我们该如何坚守理性做出选择，又该如何守住自己的投资收益呢？
0: 拿破仑曾经这么定义军事天才，他说，身边所有的人都非理性的时候依然能正常行事的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投资领域，投资呢就像是飞行员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枯燥的巡航，只有偶尔会出现那种极度的恐惧，而应对这些恐惧的方式就是投资成功的关键。很多投资者都急于找到精准的投资技巧，想知道当下该买哪只股票啊，该卖到哪只股票，但实际上这些日常的决定远不如市场恐慌时候的选择重要。一个人今天明天还有下周的投资决定对最终收益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呢，在股市崩盘经济衰退的那些少数的日子里，那么他的选择就会直接决定他最终的财务状况。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优秀的投资者也会经常犯错呀。比如像彼得林奇，那都是大名鼎鼎的投资界的传奇了。他就曾经说过，自己10个投资想法当中只有6个是对的。网飞 CEO 李德黑斯廷斯也曾经说过，公司的项目被砍掉的比例应该更高，因为只有敢于冒险接受更多失败，才能等到尾部的成功。那这些成功人士的共识都指向了同一个道理，就是失败是常态，你没必要追求每次都要做对，只要抓住少数的关键机会就能获得成功。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在登上大舞台之前会在小俱乐部做40到50场的预演，他不断地打磨段子，淘汰不好的内容，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经过无数次失败打磨的尾部作品。沃伦巴菲特一生当中持有400到500只的股票，大部分收益却只来自其中的10只，那些失败的投资也是他成功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就像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说的那样，重要的不是你对了还是错了，而是当你对的时候你能赚到多少，或者当你错的时候你会损失多少。你即使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犯错，到最后依然能赢。我们生活的银河系有1000亿颗行星，但是只有地球存在智慧生命。我们能顺利的出生成长，能听到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高丽说书节目，也是无数可能性当中脱颖而出的尾部事件，那这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
1: 在这一期内容中，我们读懂了尾部事件对企业投资和个人行为的影响，也明白了首富比致富更重要，个人选择往往决定最终的投资收益。可知道了这些真相后，我们该如何在复杂的市场中保持理性，避开财富陷阱？下期内容，我们继续解读金钱心理学。 带你解锁更多实用的财富生存法则。One, two, three, go!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

0: 程计数。
1: 准备。
2: 锦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2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人类文明的璀璨星河中，无数古老的文字如流星般划过天际，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而汉字从远古走来，历经数千年风雨，依然鲜活地跳动在我们的书页与笔端。这其中字字宝盖头下藏着一个子，本意象征着新生与繁衍。而正是这种如生命般自我生长的能力，已让汉字从有限的文中生长出无穷无尽的字来，也支撑起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历史长河。那么文与字究竟有着怎样根本的区别？汉字又是如何通过先人的造字方法完成这场从描摹万物到承载思想的伟大跨越的呢？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字得其妙》第十集《字里乾坤万古存》。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来聊一聊整个系列我们都在探讨的字。我们天天写字、用字、读字，可是你是否想过，究竟什么是字？为什么我们写的这个字字，它上面是宝盖头，下面是子呢？宝盖头啊，通常和房屋有关，子通常和孩童有关。可为什么房屋和孩童合起来，就是我们写的字？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别着急，我们这一讲啊，就慢慢的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问什么是字，我想我们先得知道什么是文，因为先有文后有字，这是汉字诞生的基本次序。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说得很清楚。

楚，仓颉之初作书，改衣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许慎说啊，仓颉在创造文字之初，主要是依照物体的形象来创造的，这样造出来的被称为文。我们已经了解到，最早的文字大部分都是象形字，像前面几集讲到的月啊、人啊、甚至鼎啊，都是象形字。它们为什么叫文呢？文的甲骨文字形像一个正面站立的人，但不是大。和大比起来啊，文字把躯干画得很宽，而在躯干的中间，也就是胸前的位置，刻画着交错的花纹。有时候这个花纹画得还很美，像一颗心；有时候这个花纹又被省略了。今天所写的文，就是由省略花纹的这个字形发展而来的。虽然最重要的花纹有时候被省略了，但是文这个字的字形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文理文事，这就是文字的本意。我们已经说过，文字最初来源于刻画符号，是在绘画的基础上进行简省抽象，通常只用画出纹理即可。有时候我们还难以确定，我们看到的出土陶罐这样的文物上刻画的到底是符号还是文字。比如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出土的距今约7000年的陶器上所刻画的符号，有学者就把它们解读为五田文三个字，代表着天下文明。因为这三个符号啊，确实和后来甲骨文经文里的五田文三个字的写法高度相似。不过也有很多学者持更加审慎的态度，认为暂时还不能判定它们到底是符号还是文字。就像我们在讲月字的部分所提到的梁渚黑陶罐上刻的那些符号，它也和甲骨文的始字、月字、虎字等等很相似，但也还是不能判定它们是否已经是文字。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样刻画下的符号对后世成熟文字的诞生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所以文饰和象形文字是源和流的关系，但这种刻画，不管是刻在陶器上，还是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其实啊都比较有难度。古埃及的圣书字也往往是刻在石头上面的，刻字通常都比较受限，圣书字的象形文字数量它就远远少于汉字。那我们也许就可以推测，汉字在早期，当它成为一个成体系的成熟文字时，恐怕并不是刻的。那早期汉字用的什么材料呢？在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个残碎的陶扁壶，壶身上啊有两个也许是文字也许是符号的图案，其中一个图案也是文字的样子。这两个图案不是刻上去的，而是用毛笔蘸朱砂写在陶壶上的，也就是说当时已经出现了毛笔。陶寺遗址是什么时代呢？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历史传说中总说毛笔是秦朝大将蒙恬所造，事实上这个说法就太过保守了。不仅经文要用毛笔书写，甲骨文也有先用毛笔写再刻的，而现在毛笔的使用更提前到了距今约4000年前。毛笔书写为什么重要呢？毛笔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材料上书写，石头也好，竹木简也好，龟甲兽骨也好，甚至泥巴墙上，甚至人的皮肤上都可以进行书写，这就大大的便于

于文字的大量书写使用，使得汉字可以快速发展为有规模的、系统性的、成熟的文字体系，超越了在石头上、泥板上刻画的世界其他象形文字。这为汉字拥有持续的生命力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我们刚刚说了，用毛笔书写是可以写在人的皮肤上的，所以你看文这个字，它表示文理文事，是在人的身上胸前画画文。可是既然毛笔在几乎所有平整的表面上都可以书写，那为什么造字的时候选择人作为书写载体，而不是其他事物呢？比如说，为什么不是在陶器上画花纹来作为文字呢？对于这个问题呀，专家学者们也没有确切的答案。比较普遍的推测是，上古族群他们往往会进行纹身，在胸前画上或者印上代表族群的花纹，既是将图腾纹在身上以祈求保护，又可以标识身份，并且它还具有一定的审美性，尤其是在气候比较温暖或者炎热的地区，纹身就非常普遍。同时呢，我想纹以人为基础也体现了纹的人文含义。从原始先民的纹身饰体，到后世礼仪文明当中非常重要的衣冠纹饰，它都是由人身之纹生发开来，逐步延伸为文字、文章、文德、文明，最终构建起中国人以人立文、以文载道的精神谱系。有了文，就可以描摹事物、传递信息了。人们就用这样的象形文字描摹峰峦起伏的山、蜿蜒流动的水、长羽凄厉的鸟、舒展灵起的鱼、长口成物的皿、边简相连的册，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象形文字表达一些带有抽象性的概念，比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过的用正面站立的人形来表示大的概念，再比如用高台楼阁来表示高的概念。但是啊，这种直接由图画而来的象形还是实在太有限了。如果一种文字一直停留在象形文字阶段，那它一定走不远，它甚至可能都无法发展成一种系统性的成熟文字。那在象形的基础上可以怎样发展呢？对汉字来说，我们看到人们会在象形基础上增加一些抽象的符号来指明所要表达的含义，比如在象形的木字根部加一短横表示树根本，在木字的顶梢部加一短横表示树梢末等等。那这种加了抽象指示符号的字我们已经了解，叫指示字，这是象形文字的初步发展。还有一种办法，如果要表达的含义涉及多个物体，通过多个物体之间相互关系才能体现要表达的意思，那人们就会把多个象形字合到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字，比如人靠在木上是修，三棵树是森，两个人并排站着是并，两个人前后相随是从等等。那这种造字方法我们在前面几集也遇到过，叫会意字。到这里我们会留意到啊，像会意字这样的字，它是可以被拆分开来的，修可以拆成人和木这两个象形文字，修就是一个次生的字，和原生的不可拆分的人木不一样，所以古人给了这种次生字一个新的命名，它不再叫文了，而叫它字，也就是独体为文，合体为字。那为什么这种次生的合体的

0: 要叫字呢？就像我们开头问的，一个宝盖头表示房子加一个子，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目前所见最早的字字是在商朝经文里，它的字形非常清晰，就是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孩子。我们在前几集已经见过，屋子里如果有猪，豕字表示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产生，是家字。屋子里如果有女，表示一个在室内安坐的人，是安字。那屋子里有小孩呢，表示这个家庭诞生了新的成员。所以字这个字形，它的造字本意应该就是指的生孩子。字表示怀孕生子，在周易里面就有用例。周易的尊卦在讲到第二根爻六二的时候，他说尊儒沾儒乘马班儒，匪寇昏垢，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我们知道周易向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这一句话也不例外。有人认为呢，这句话原本讲的是上古的婚俗，尊儒沾儒就是道路曲折徘徊难进的样子，乘马班儒就是坐着马车原地打转踌躇不前的样子。匪寇昏垢意思就是我们这些艰难徘徊的人啊，不是寇贼强盗，不是在路上盘旋着准备打劫，而是前来求婚的配偶。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反映的就是上古时期的抢婚习俗，这乘着马车盘旋在路上的就是抢亲的队伍。上古的强制性抢亲当然很早就没有了，但是其中一些习俗以变异的形式遗存下来了。比如今天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就会以象征性和娱乐化的方式进行抢亲，而汉族的婚俗中，比如说新郎带着伴郎团去迎接新娘时候，娘家要堵门藏鞋，新郎要背着新娘出门等等，也都是古代抢亲在后世的游戏化的表现了。我们再回到周易尊卦，抢婚之后怎么样了呢？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顺利。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在前人给周易做注释时，有人解释这里的字，说字人身也，怀孕生子的意思。而成书于三国魏的词典广雅则记录说字乳生也，更加明确地表示字就是生。这个女子十年没有生孩子，十年之后才怀孕生子了。
1: 从怀孕到哺育，从养育到教育，一个字字渐渐生发出爱护与抚慰的温度。正如爱让血脉延续，文字也在代代相传中不断生长，生生不息。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讲述的正是字最初的含义，生育。除此之外，周易中这则古老的卜辞背后还有着其他的解读。那么字这个字究竟还记录着怎样的文字密码，引得后世研读至今呢？
0: 还有一种说法把周易尊卦的这一段卦爻辞和周文王的婚姻故事联系起来。周文王的婚姻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娶了有身国的女儿太姒，但是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最早提出，他说在太姒之前，周文王先娶了商王帝乙的女儿。帝乙是谁呢？就是商纣王帝辛的父亲，商王文丁的儿子。这个时候已经是商朝末年了，商王朝正日渐衰弱。文丁时期，他西边的部落周有一个能征善战的首领叫季历，这位季历其实就是周文王的父亲。周部落在季历的带领下发展势头迅猛，他们帮商王朝镇守西部边境，征讨周边的戎族，立下了赫赫战功。

0: 商王文丁呢，表面上对季历进行了嘉奖，赏赐了他很多贵重的礼器，还正式的把季历封为西伯。可是内心中呢，文丁看着威望越来越高的季历，想着越来越壮大的周部落，商王文丁心里的猜疑忌惮就不断的扩大。于是啊，等到季历在商王室把朝贡这些事情都办完，毫无戒备的想要返回周部落的时候，文丁突然变脸，把季历抓起来关押在了商朝的监牢之中。很快季历就死在了监狱里。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说的季历困而死。季历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继任西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文王当然要为父亲报仇了，商和周之间的矛盾就加深了。季历死后不久，商王文丁也去世了，他的儿子帝乙继位。帝乙二年，文王就做了一个伐商的举动，而当时商朝东边的人方也发生了叛乱。为了不让自己东西受敌，帝乙呢就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姬昌和亲，来安抚周人。这就是《周易·归妹卦》里提到的帝乙归妹。这里的归是嫁的意思，就像《诗经》的桃夭说，桃之夭夭，灼灼其花，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子于归的意思就是那个女子出嫁了。妹呢，不是指妹妹，而是指少女，很可能啊是帝乙未成年的女儿。那对周人来说，天子要把女儿嫁到我们部落来是非常荣耀隆重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办好的事情。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周易的尊卦，他说尊如瞻如乘马班如匪寇昏垢，指的就是帝乙归妹，周部落举全族之力去求亲，他的过程的艰难和隆重。《诗经·大雅》中的《大明》篇也有对这件事的记载，他说文王家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遣天之妹，文令绝降，亲迎于魏，造周为梁，披显其光。就是说啊，大邦殷商把他们天仙一样美丽的女儿嫁给周文王，这是一场非常吉祥的婚礼，文王亲自带队到渭水边去迎接新娘。但是这渡渭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很艰难，怎么办呢？他们造舟为梁，把很多船啊首尾相接做成浮桥，这样才能渡渭水亲迎。你看这造舟为梁，是不是就可以对应着迎亲的马车过不去河，尊如瞻如乘马班如呢？但是文王娶帝乙女儿之后很长时间没有生育，女子真不字。但是后来呢，文王在周的都城续娶了来自有身世的女子，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太姒。那为什么文王的妻子从帝乙的女儿变成了太姒？是帝乙的女儿去世了，失宠了，还是其他原因呢？没有相关的记载。而太姒嫁给周文王之后，生了很多个孩子，从伯邑考到周武王到周公等等等等，也许这就对应着十年乃字。这是字表示她的本意，怀孕生育的意思。那么很自然的，屋子里面有了新生儿，需要给她哺乳，需要养育她，抚爱她，教育她，这些含义都是字的意象。虽然今天大家对这些用法已经不熟悉了，但在古代的文献中还是有不少用力的， 比如说宋代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给他的岳父光禄少卿朝宗恪所写的墓志铭里，他就提到他岳父在做兰溪知县的时候，绳间自穷，境内和洽。这里的自表达的就是一种父母官对子民的爱护抚育。
1: 汉字从未将自己禁锢在描摹万物的图画之中，他从山川日月里走来，却不满足止步于象形表达，于是在独体的文与合体的字之间，一座桥梁悄然架起。文如山石般恒久矗立，字如草木般不断新生，于是有限的文繁衍出无穷的字，而无穷的字又承载起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展现出强大持久的生命力。那么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古老文字都已消失于时间的尘埃，为何唯有汉字依然鲜活？被称为六书的造字之法究竟是哪六种，能为汉字铺就出一条独一无二的生命之路呢？
0: 那么通过字生育、养育、教育会有什么结果呢？当然是人丁繁衍兴旺了。因此字又引申出一个含义，就是繁衍增多。那跟我们的文字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想一想，一开始由绘画而来的象形独体的叫文，后来把一个文、两个文甚至更多的文合起来生出新的就叫字。所以说文解字序，字者言滋乳而进多也。滋乳就是繁殖派生，因此字就是越生越多。有了这条途径啊，就可以在有限的文基础上新生出无穷无尽的字，来表达各种的物质精神，满足我们所有的记录、沟通、交流等等需求。那对汉字来说，派生出来的字都有哪些类型呢？其实先前我们已经看到的会意字就是典型的字。用会意的方法新生出的字啊，大约在象形字的三倍以上，它让汉字能表达的意思大幅度增加。不过会意字和象形字、指示字还是很相似，总体来讲它们的表意性质都很强，字形多多少少都带有图画的性质，而这些字形又通常无法表示读音。这种纯表意字在世界古老文字中是占绝大多数的，无论是古埃及的圣书体，还是两河流域的古苏美尔楔形文字，以及古代玛雅文明的文字，甚至我们中国现存的纳西族东巴文，都可以被认为整体上是表意文字。纯表意文字虽然很直观，但它也非常局限。比如同样都是水，我要指称江、河，也就是长江、黄河，还有各条河流的名字，渭水、洛水等等，它在语言当中是不同的音，那怎么给它们造字呢？都画出流动的水的样子吗？那怎么能区分不同的水呢？这样的问题纯表意字是解决不了的。世界上不同的文明面对这样的局限，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其中啊，绝大部分的文明都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路，那就是把文字改为表音文字。也许一开始的字母是从原来的表意文字发展而来，但它原来所带有的含义已经被淡化，甚至彻底剥离了，只留下纯粹的语音符号的功能。而汉字并没有走这样一条路，汉字充分发挥了字能无穷新生的特点，在原有的表意文字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既表意又表音的滋乳途径，这就是许慎所说的其后形声相异， 即谓之字，它是字比例。

最高的类型，新衍生出来的字当中啊，高达90%左右的都是既表音又表意的形声字。当我们要表示江和河，只需要在同样的水旁边分别加上表音的宫和可就可以了。虽然今天的普通话中江和宫

0: 二脉真正获得了新生，既没有抛弃最初的文，始终保留着文固有的内涵，又打破了表意文字的局限，适应于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思想、新文化，将表意和表音的优点集于一体，成为了独一无二、贯通古今的文明载体。我们读文言文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文中所用的字跟它的规范汉字不一样，但是读音呢相同或者相近。我们通常称这样的字为通假字，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古人写了错别字就美其名曰通假字，我们写了错别字就算错。可是对当时的古人来说，他写的真的就是错别字吗？我们看一个例子，《论语》当中著名的试作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试作，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路说他的志向是治理好一个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千乘之国，冉有说他想让一个小国的百姓过上富足的日子，公西华的志向是做一个小的司仪官，主持好礼乐仪式。而到了曾皙，他说他的人生理想不太一样，是暮春者春服继承，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准备好了，我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儿童一起在沂水沐浴，然后到舞雩台上吹吹风，再唱着歌回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论语在记录暮春的时候，他用的文字是暮春。我们的课本读本上啊，一般都会注释说暮通暮，认为这是一个通假字。我们从当代的使用来看，这样说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从论语的时代来看，它就不能被称为通假字了。为什么呢？今天作为否定词来使用的末，它在造字之初其实也是一幅画，它是一个会意字。会什么意呢？我们来看看它的古文字结构。在甲骨文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末的中间是一个日，而四周则是四个代表草的册。那这幅画表示怎样的场景呢？就是太阳落入草中，表示日暮时分。所以啊，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就是表示暮。论语中的暮春写成末春，正是那个时候的正确写法，用的是本字表示本意。那当时用什么来表示否定词末呢？否定词啊，它是一个特别抽象的概念，我们恐怕没有办法给这个含义造一个表意字。因此啊，对于这些虚词最好就是用表音文字。于是就找到了表示日暮的末字，于是在表示否定的时候，末就不再是一个会意字了，它是一个记音字。这个过程没有产生

生新的字，但是产生了一种用字的途径，在《说文解字》里被称为假借。它和一般说的通假字并不等同，是从早期造字本意和用字方法的角度来说的。文字尤其是常用字，在用久了之后，我们往往不太在意去探究它的每一个部分表示什么意思。再加上随着字形的变化，原来的图画性也越来越弱，所以呢，人们渐渐忘了墨中间是个太阳，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符号墨。于是人们就再以墨为基础，增加了一个表意的日，两个字合起来，重新以形声的方式派生出了新的字墨。除了假借，《说文解字》里还提到一种类型叫转注。什么是转注呢？许慎说，就是见类一首，同意相授。意思就是在字形上他们拥有同一个部首，在语义上意思也很接近的两个或者多个字。这个解释啊比较模糊，于是许慎又举了两个字作为例子，就是考和老。这两个字确实有相同的部首，语义也非常相近，都可以表示年老的意思，甚至在《说文解字》里就直接用老来解释考，也用考来解释老。清代学者戴震就说，转注的两个字应该是互训的，也就是像考老这样互相用来解释对方。所以似乎转注表达的是两个字的关系，同部首，语义互训，语音相同或相近。但是啊，这只是后人的推测，因为《说文解字》中没有第二个标明转注的例子。如果转注确实是表达字迹关系的话，那么也就不是造字方法了。从象形到指示、会意、形声，再到转注和假借，这六个名称合起来被称为汉字的六书系统。它最早出现在《周礼·地官宝释》中，只是笼统地说啊，学生要学习六书，但并没有解释是哪六书。到了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他整合前人的说法，将六书定名定序为象形、象式、象意、象声、转注和假借。而到许慎《说文解字序》里，他改动了班固六书的顺序和部分名称，定名定序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而后人调和了班固和许慎的说法，用许慎的名称和班固的顺序，最终确定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书的前四个一般认为才是真正的造字，也是汉字构造的四种类型，后两个转注和假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汉字的使用方式，而不是造字方法。戴震把四种造字法称为四体，两种用字法称为二用，合称四体二用。这样来对六书分类，是后世学者最为普遍接受的分类。有了这四体二用，汉字就完全突破了世界其他早期文字陷入的局限，既能以形体描摹万物百态，又可以符号寄托抽象事理，再加以合字融会复杂意蕴，更兼以形声拓展造字疆域。当造字有所不及之时，再以假借与转注，以语音为支点，盘活所有的汉字。也正是靠着这先进成熟的六书系统，
当世界上所有古老文字都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唯有汉字从远古走来，依然鲜活地使用在我们的日常之中，依然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旺盛的文字。汉字永不枯竭的生命力从哪里来？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汉字从文而来，依天地万物而造，不离自然本真。汉字由字而生，像生命一样繁衍，永不僵化，永不枯竭。这就是字的奥妙，这就是汉字的生生不息，万古长青。这也是中华文明穿越万古依然璀璨的终极密码。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说起基因这个话题，可能没有人不感兴趣，因为它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基因这样一个既神秘又复杂的东西，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其实啊，东西方文明都在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生物的遗传现象，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但是呢，实际的遗传规律要复杂得多。你看啊，个子高的父母也有可能生出个子矮的孩子，直发的父母呢也有可能生出卷发的孩子。要解释这些复杂的遗传现象，就必须要有基因的概念。发现基因的人呢，名叫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是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奥地利科学家。您可能会问了，哎，我怎么记得孟德尔是位修道士啊？其实啊，孟德尔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所以才辍学进入了修道院，并选择成为一名教师。那为了让他能够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修道院又把孟德尔重新送回了大学中去进行深造。在欧洲当时非常著名的维也纳大学，孟德尔跟随多普勒等知名学者，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动植物学等科学知识，受到了正规的科学训练。那孟德尔回到修道院之后呢，他就决定用老鼠来研究遗传的规律。可是修道院的院长觉得啊，在修道院养老鼠这有点不成体统，于是呢，孟德尔就放弃了老鼠，改用豌豆来开展研究。豌豆呢是一种自花授粉的植物，在自然情况下不易发生杂交，所以呢，孟德尔就可以通过人工授粉的这种操作来对豌豆进行杂交实验。就这样呢，他前后用了8年的时间，种植了多达34个品系的2.8万株豌豆，最终呢，又对结出来的豌豆一粒一粒地进行了性状统计，总共数了将近40万粒豌豆。即便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都是非常复杂的生物学实验，非常非常巨大的工作体量。那由于孟德尔通晓物理学严谨的实验处理方法，所以呢，他懂得对结果这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最后他惊奇地发现，在杂交之后产生的第二代，他们所产出的豌豆当中呢，相对的两种性状总是遵循着3:1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比例。比如黄色的豆子和绿色的豆子，光滑的豆子和褶皱的豆子，它们之间的数量比总是3:1。那么孟德尔就敏锐地意识到，遗传信息记录在某种颗粒化的东西上，并且呢，在植物体内有着2份拷贝，在杂交产生后代的时候，只会将其中1份拷贝遗传给后代。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才会产生他所观察到的3:1的情况。那孟德尔呢，就给这种承载着遗传信息的颗粒取了个名字，叫遗传因子，并且还提出了显性和隐性的概念。那些占了3/4的性状更强势，那么就对应着显性遗传因子，而只占了1/4的性状呢比较弱势，就对应着隐性遗传因子。这个就是孟德尔所发现。

0: 的遗传率。今天呢，我们已经给遗传因子赋予了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字，就是基因。遗憾的是啊，孟德尔的工作呢并未受到当时科学界的重视，就连伟大的达尔文也没有对孟德尔寄去的论文给出任何回应。直到将近40年之后的1900年，另外几位科学家独立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工作，并且呢在查阅前任论文的时候才重新发现了孟德尔的伟大工作，这才让世人将遗传学奠基人的桂冠给了孟德尔。然而此时呢，他已经去世10多年了。今天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的许多成果都是建立在基因研究的基础之上，而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在基因的层面上得到了最坚定的支持。与此同时呢，基因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谜题。下一集我们就来聊聊基因的功能。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当我们聊到生命、疾病与健康等话题时，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谈到基因这个词。不过基因到底是什么呢？前些年呢，有一次我去看望我的中学老师，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就告诉我说，最近啊免费做了一次基因组测序，问我这事儿是不是靠谱。那我就告诉他，现在呢大部分的商业的基因组测序其实啊只是测了你的一部分基因，特别是生物学研究已经能够解释清楚的那些基因，成本呢不算太高，也没什么技术门槛，所以啊不会骗人的。那我的老师就更想不通了，既不要钱又不骗人，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啊。那我就告诉他，这次活动背后出钱的那家公司其实就已经掌握了他的基因组信息，这就让他们知道了我的老师更有可能患上哪些疾病。那听到这儿呢，我的老师才恍然大悟，他损失的不是钱，而是自己的基因组信息隐私。有人说啊，我们正处在一个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但是生物技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基因的概念满天飞，市场上的相关产品既有真的，也有打着基因名义骗钱的，那更有呢利用人们对于基因的不了解去获取一些灰色利益的。这一切的根源还是因为基因的历史太短暂了，人们还远远没有充分了解它。事实上呢，在100多年前人类才有了基因这样一个概念，70年前人类才知道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并且知道了基因是写在 DNA 分子上的。那40年前呢， PCR 技术才被发明出来，我们才有了一种方法能够在基因的层次上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20年前人类基因组计划才宣告大体完成，但是直到2022年人类基因组的全部测序工作才彻底完成，我们才终于知道了人类一共就只有20000多个基因。生物学，特别是在分子层面的生物学，正在以一种加速发展的趋势向前狂奔。那正是这种发展态势，让我们似乎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生物学已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基因之谜已经被彻底破解。然而实际上呢，我们的所知仍旧非常有限，很多基因的功能我们至今仍不清楚。其实啊，如果我们回看历史的话，这种盲目的乐观情绪始终伴随着现代生物学的发展。从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开始，人们就热衷于破解遗传的规律，并且很快就坚定地相信基因决定着我们的一切，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基因决定论。然而呢，现实的打脸总是来得很快，科学家们严谨的统计研究发现，个子高的父母生出来的所有这些孩子，他们的平均身高更趋向于变矮，而个子矮的父母生出来的所有孩子，他们的平均身高更倾向于变高。今天呢，如果站在分子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这不过就是多基因共同导致某个性状的结果。当孩子随机地获得父母双方的基因时，大概率会同时获得好的基因和坏的基因，那么在整体上 这个平均值就会回归到整个社会的平均值。那近年来呢，表观遗传学的兴起更是给了基因决定论一记迎头痛击。表观遗传就像是一道又一道的锁一样，决定着一个基因是否能够被开启，是否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当你有一个基因的时候，如果这上面的锁不能被打开，那么你有这个基因和你没有这个基因是完全没有差别的。而表观遗传这把锁的开关与否，其实呢是由细胞所处的环境来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是自己基因的囚徒。因为虽然你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基因，但是你完全有办法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环境，让表观遗传去发挥作用。那基因的故事呢，就是这样神秘、复杂而有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易莲。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张鹏和离任河道总督，康熙30年的治河大业终告完成。然而紫禁城的深宫之中，另一场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这就是九子夺嫡以及围绕在他们身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康熙一生育有35个儿子，成年者有20人，其中9位皇子卷入了那场持续多年的主位之争。这场风暴的种子其实早在康熙14年就已经埋下了。康熙13年5月初3，2皇子胤禛降生在坤宁宫。然而喜讯之后，紧接着就传来噩耗。胤禛的母亲，康熙的结发妻子，孝成仁皇后赫舍里氏，在生下胤禛的当天因难产去世，年仅21岁。赫舍里氏是康熙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他一生最爱的女子。她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领侍卫列大臣噶布腊之女，后来权倾朝野的所相索额图的侄女。康熙和她的婚姻是一场政治联姻。康熙4年，12岁的康熙在祖母孝庄的安排下迎娶了赫舍里氏，以此来拉拢索尼家族，制衡鳌拜。但是这场始于政治的婚姻却结出了深厚的感情。史料当中对赫舍里氏的记载乏善可陈，清史稿当中甚至没有一字啊描述他位居中宫的表现。你们怎么看赫舍里氏做皇后的这近10年？
11: 开始说的他是政治联姻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基本主线，因为一切都围绕这个，事实上等我们将来讲到康熙最后临终，我们会发现他这一生的一条暗线就是赫舍里氏家族，无论是这个皇后，是这个太子胤禛，还是索额图，赫舍里家族他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贯穿了康熙开始联姻之后这一生，直到他临终还受到这个的困扰啊。一般的政治联姻只是起一段的作用，他这个这么一个圣主经历了那么多的事，赫舍里家族 族的这种影响或者叫遗留的这东西都在，这意味着这次联姻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他其实已经关系到康熙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康熙四年左右进入的婚姻状态，这个时候为什么敏感，我们知道孝庄一直要满蒙联姻的，这一次孝庄居然放弃了原来坚守的要跟科尔沁进行血盟的这种惯例，我们回想他跟顺治之间为这事争夺这么激烈，这次居然放弃，为什么？有更危险的事，正好是在康熙四年的时候，四辅镇大臣原来盟氏的这个岳熙过了，鳌拜开始显示出这种骄横之心，孝庄在这个时候急需跟索尼跟正黄旗建立这种关系，而且这一次的婚姻让康熙非常快的就亲政，然后非常快的在赫舍里家族的索额图为代表的这个力量的帮助下把鳌拜就给清理了。他的作用在这儿，所以康熙当时12岁，咱们说婚姻哈，那时候恐怕还不知道这种恋情 或者叫这种男女之间，他首先咱们说他从小是一个自我成就型的人格，非常守规矩，对皇权非常在意，首先他也认识到的是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赫舍里这个人显然他有非常强的个人素质，他这么受到康熙的这个重视啊，居然没有他特别重要的事儿，就代表他在后宫他的这个淑贤的这种风格应该是能看到的，没有任何说感动了康熙，感动了孝庄，但康熙对他一直念念不忘，那就是他首先携着是 政治资源，然后他自己对康熙恐怕还起到了对一个8岁丧父9岁丧母的一个皇帝起到了这种家人的这种亲情的抚慰，
12: 而且这个时候要知道上面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在，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对， 无功无过这个其实特别显示个人素质，而且在那么小的年纪，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政治的环境和局势之下，他如果没有特殊的被记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那么他一定代表了他首先他没有明显做错的地方，然后第二就是他的情绪相当于我们说中规中矩和服从规则和功能性的这部分肯定也是相当的厉害的，
11: 本分，
12: 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灵活的 的变动和处事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分寸感，他应该是非常好的。和历史上诸多政治联姻不同啊，赫舍里氏和康熙的感情非常好，他们是同龄，赫舍里氏比康熙大3个月，所以说成婚的时候不过12岁。 刚才我们说了他在位居中宫作为皇后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符号，那你们怎么来看赫舍里氏作为妻子对康熙近10年的陪伴？
11: 首先我们说随后说的这个胤禛，他是二子，就这个之前赫舍里皇后还生过一个孩子，后来夭亡了，当时康熙前期这个皇子皇女夭亡的这个几率极高。你看就是康熙首先咱们此前讲康熙的时候讲过，他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培养环境内，然后有一种这个比较特殊性的情况下最后登基做皇帝，但是丧父丧母比较早，一直跟着孝庄，然后外面还有辅政大臣的压力，他自己就是一个自我完美成就型人格，这些 都决定首先他对于感情，我们说他是有人情味的，他对于感情其实也异乎寻常的执着，包括他对孝庄，包括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悲痛，包括对赫舍里氏，有人甚至说啊，赫舍里他的这个情感的这种陪伴可能比事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家族的政治力量对康熙的作用更大。为什么呢？康熙那时候在深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没有太多的这种对外接触，赫舍里氏的到来呢可能弥补了他青少年时期 性格不完整的一部分，所以他一直到晚年到废太子的时候还做梦梦到皇后，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人说这个赫舍里啊是康熙的叫生命原坐标， 他的各种事儿你只要导因，他的许多重大事都能导到这个赫舍里的这个身上，那你就想想这个人， 他相当于也是部分的融入了康熙成长的这个印记里，
12: 而且少年真情嘛，就是在那个年龄段，我们现在你在想都是很多人对初恋为什么念念不忘，其实原因是在那个青少年或者青春期的那个阶段，
13: 我们客观来讲，人的心理防御还没有发展那么完全，其实还没那么的社会化和没有那么的成人化。那那个时候所有的情感流露它都很原始，然后也都很真切。而在那个年龄我们建立的这个情感关系，大家就会更觉得它是安全的。赫舍里其实他应该也是做了很多的真的说让康熙感觉到安全和托底的一些情感互动和信任感，那自然他就成了他的一个心锚的存在，就是我所有的安全的依恋的感受和我需要平复情绪的港湾，我就寄托在了这个人身上。那他们后面走，就是往后走和面临困难的时候，可以看到康熙其实也会把他视为一个朋辈或者是一个战友或者是一个同伴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在支持自己的这个大后方的。
12: 嗯，而且这个时候利益最一致。
11: 对
13: 对，
12: 他如果活的时间再长一些，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事情掺杂进来了。
11: 对对对，就这个时候他们俩也是战友。另外补充一个，康熙应该是没有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他妈妈应该只生了他一个。你想，就这跟皇太极性质一样，他对于这个另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寻求是很迫切的，所以正好这个时候赫舍里出现了。
12: 赫舍里氏的离去让21岁的康熙悲痛欲绝，他将对妻子的感情倾注在了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身上。康熙14年12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册立不满2岁的胤禛为皇太子。这是一个打破祖制的决定啊！此前的清朝皇帝没有一个是先被立为太子然后才当上皇帝的，皇位继承都是宗室会议讨论的结果。康熙不仅破了这个例，还在胤禛尚在襁褓之时就给了他储君之位，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公开册立的皇太子。康熙在胤禛不到2岁的时候就立他为太子，这个决定啊，除了对赫舍里氏的感情，还有其他的考量吗？
11: 那作为像康熙这样的一个雄主，其实在登位早期就体现出了这种博大的政治智慧，或者叫帝王心术。他做这么一件挑战祖制的事儿，一定是有很多的理由的。当然这个情感这块首先是很重要，因为赫舍里实际上是在生完孩子当天就去世了，所以康熙一直认为胤禛的这一生是他妈用命换来的，所以后来到最后废太子的时候还说他叫生儿克母，就意味着在康熙心中其实赫舍里的皇后的位置比胤禛恐怕更重要，很多的感情是来源于他妈妈，这肯定是有这种弥补的心态啊，或者叫遗憾的心态啊，或者叫白月光，反正各种心态吧。但是这么大一个这种叫帝王社稷体制相关的，他一定更主要的不是情感。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当时皇子夭亡率很高，以康熙的这种智慧他应该知道有可能立完之后就出现问题，这种立皇子跟社稷的这种叫象征性是极其相关的，它是皇权的象征。那你立完了突然如果出现意外，这事儿是很有问题的，那他还敢？恐怕当时有不得不进行的选择。首先我觉得可能猜到的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时候正好康熙14年是这个三藩起来的第二年，2年多，
12: 最艰难的时候，
11: 最吃紧的时候，这时候康熙要派大量的像乐而锦啊这种宗室的出去带兵，那康熙首先要有一个姿态，就是我的皇权的这个位置不可能你们出去以后像原来一样功劳大了将来八分推举，你们功劳再大也是臣子，我已经全套按中原的这个嫡长制，所以你们功大可以赏，但不要觊觎皇权，意味着我从现在开始在继承权的这个问题上全面套用中原礼制，至于原来八旗的军功啊推举啊，我告诉你们就死了这条心。这是从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到这时候必须对这件事有定论，这是第一个。第二，恐怕当时确实很危险，当时因为实际上三藩刚起的时候他的这个叫进攻的能力是很强的，一直就是短时间内南方几省相当于就被他有效控制了，恐怕康熙也做这个备案，万一他自己出现问题，比如有没有刺客啊，有没有其他的势力在内部进行运作，那他首先也用这个作为安定社稷的一个备案。因为从随后看，他立完皇太子就开始给皇太子各种异乎寻常的甚至愚智的这种权利啊和待遇，恐怕就是预备着说一旦他这面出现意外，给予他的这个力量能足以支撑他继承皇权。
12: 另外当时的这个三藩最艰难的还是在南方，他的这个举动也是向南方世子来示好，你看我现在用的全部都是儒家的，
11: 也有这个对、
12: 连立嫡立长这都是中原的礼制嘛。
11: 对，
13: 听起来就觉得康熙其实他的整合度好高啊，就是你看他的那个权力帝王之术和他个人的情感，他真的在里面微妙的找到了一个平衡，他既能够立住自己的那个很有人情味的那一个人设，同时又能够去找到一个自己政治上的立足点去把它推出去， 我觉得人情味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百姓来讲，他们对帝王是很容易有好感的，但是从政治角度上来讲，他又需要刚好找到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和一个切入点。
11: 我非常同意他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之所以敢这么毫不顾及风险就做出这种挑战祖制的事儿，因为他恰恰在皇权设计理念和个人情感理念找到了相合的地方，就我立胤禛为太子，既符合皇权巩固的需要，符合进一步边缘拔旗的这个必要，第二个呢，又对已故皇后有这种追思和情感，这两个加到一起，那就意味着我做这件事毫不犹豫。
12: 胤禛一出生就失去母亲，确实非常不幸，他也因此得到康熙更多的恩宠。但是啊，当时众多皇子即便生母在世也没有办法共同生活，这就是清廷的抱养政策，身份低微的妃嫔不能够亲自抚养皇子，很多皇子一出生就要从生母身边抱走，交由乳娘或者是位分比较高的妃嫔来抚养。比如说大皇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因为当时宫内天花流行，就被送出去交由大臣来抚养。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是由康熙的第三任皇后抱养，也就是佟国维的女儿佟佳氏。八皇子胤嗣一开始由惠妃抱养，后来呢也是由佟佳氏来养育，而惠妃是大皇子的亲生母亲。五皇子胤祺由仁宪皇太后抱养，淑惠太妃抱养的是十七皇子，而苏麻喇姑抱养的是十二皇子。清廷这种抱养现象啊，给后来复杂的夺嫡局面哈、带来的影响，你们怎么看？
11: 首先说我们说这个抱养制是一种叫无奈下的选择啊。其实原来咱们说这个渔猎，东北他们原来在关外渔猎民族的恐怕就有这个谁出去征战呀、渔猎小孩就放到兄弟啊什么，所以当努尔哈赤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努尔哈赤他往自己的是抱的多，比如说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啊什么，虽然是舒尔哈齐的儿子，他从小是跟着努尔哈赤长，这就是人家这种叫渔猎民族恐怕有这种特点。入关以后这个叫代养，从顺治开始这个变得异常的多，这个跟原来有变化，主要就是天花。天花让满清入关以后大量的高层出现这种死亡药亡的情况。我们说从顺治开始为什么抱养就变多，顺治好像八个皇子有四个就药亡了，六个女儿好像有五个药亡，你看这种药亡率。到康熙我们说胤禛是皇长子，其实他前面有四个，他是皇五子，你就知道这个药亡率很高。所以最开始康熙还没开始大范围接触这个防天花的人痘，没这个之前，他的孩子大量的都送到外面代养，甚至外面的臣子家、内务府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下人家，因为你不送出去，恐怕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药亡，这个就是分散点，别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从顺治到康熙是因为无奈，所以进行这种代养。当然这个代养因为小的时候，你无论是在宫内代养还是送到大臣家，肯定你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之间就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后人解释为什么皇四子跟十四阿哥两个人是异母同胞，但是关系不近，十四阿哥一直坚定地站在皇八子这边，为啥？就是因为皇四子原来是皇后在宫里养，然后康熙也是这么说，说四子我从小就养，因为到胤禛以后慢慢的代养变少了，是他自己亲生妈养的时候多，所以雍正的妈对雍正也不太好，雍正自己也很郁闷，原来是无奈之举，但你毕竟小孩的这种关键期，你跟谁一块长大，往往你的感情啊，甚至部分的这种性格就受到谁的塑造。
13: 对，这就产生一个很天然的矛盾，就是你的血缘和血亲的关系，这是一个人伦上面不能够避免的东西。但是呢，你的养育之恩，包括你可能在养育过程之中受到的那些人格层面的影响，它又会带到你未来的这个竞争里面，它就使这个局面更复杂了，又充满了更多的矛盾。
12: 从胤禛被册立为太子的那一刻起，康熙便开启了一项长达30多年的帝王养成计划。他曾经说啊，自古帝王都是把提前教养储君作为国家的根本，我就担心这个皇太子不深通学问，所以我是孜孜在念，耳提面命，从小就勤加教督，训以礼节，一天我都不敢松懈。胤禛在13岁的时候才正式出阁读书，在此之前呢，他的学问功课都是康熙亲自教导。康熙创造了一套复讲制度啊，就是自己讲解经书，再由胤禛复述，如此循环。康熙这套教学方法啊，堪称古代版的费曼学习法。 理学名臣汤斌曾经在给家人的信中感慨说，自古以来帝王教育太子之勤，未有如今日者。异人虽然很聪明，天资聪颖，对于他所要背诵的书籍看几遍就能够准确的背诵，但是康熙仍然要求他每天必须背足120遍。你们怎么看康熙为异人设置的这一套学习方法？
11: 简单说就是这个复述也好，让他背120遍也好，这个不只是学知识，是在整个复刻人格。这个我们讲康熙的时候讲过，康熙这个帝王按他自己和孝庄是吧，就是从小经过严格的训练，最后训练出来的，所以他既往的学习经历恐怕让他认为圣主是能这么教育出来的，不是什么天赋，所以他把他原来的经验用到了儿子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知道当他立太子，特别是2岁开始就立太子，意味着他完全颠覆了原来满清的传统习惯。那原来满清是不立继承人的，至少像游牧也好，像渔猎也好，要立也是立少，也很多都是立少，所以你既然敢这么快的就立太子，原来你父亲也没敢啊，皇太极也没敢啊，你为什么敢？有的后面分析说胤禛后来出了各种问题，首先就因为他压力太大，他被立为皇太子的这一刹那，八旗的军工集团原来的旧贵族就把他视为比较针对性的这个存在，康熙给他的书也是4书5经，然后当老师的也都是像汤斌这样的大儒，那人家原来不是啊，八

0: 即使谁拳头硬谁军功大，最后背了推举啊，八分推举，特别是下五旗啊，这时候下五旗对这个极其不满，就凭什么你代表上三旗，然后你就能成为未来国主？所以一开始胤禛就面对这种就军功集团对他是有针对性的。第二就是在他此前是康熙亲自教，为什么？不是教他知识，康熙想把自己复刻给他，你先学我这个人，你像我这个人之后你再学这些知识你才能学会，所以不厌其烦的让他背诵，让他模仿，就复刻嘛，就让他模仿。所以康熙在这块他有这种此前成功的经验，所以他非常迫切的希望把我这套经验传递给皇太子，未来一旦出现各种情况，他成为皇权继承人，他能像我一样。
1: 但是其实这样的养育是有一点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像小朋友的这个正常发育是先发展依恋关系，也就是说他先建立安全感和情感的满足之后，他才建立和发展功能性的部分，就是爸爸其实常常承担的是那个功能性教育的部分，包括适应规则呀，包括怎么样向外探索呀，和人打交道的边界怎么样，然后去迎接挑战，爸爸的功能通常是这样。那他在缺乏母亲的情况之下，父亲过早介入了，那就会形成一个状态，就是看似这个孩子学会了，但就像李欣老师说的那样，他其实是复制，他不是说原生生发出来的一种被激活呀，或者是我自主性很强的一个状态，而是他被强行的安进去了一个他爸爸的人格的复制版，然后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复制的情况之下再重复这个东西。
2: 除了自己亲自教，康熙还亲自为胤禛挑选了当朝最顶尖的学者来指导他。清史稿记载，大学士张英、李光地、熊赐履都曾经做过太子老师。胤禛入阁学习之后，汤斌、耿介等名儒相继加入辅导团队。胤禛六岁的时候，康熙特地在紫禁城为他建造玉庆宫，专门来供他学习和生活。畅春园建成之后，康熙又将园内的无意斋赐给胤禛读书。无意二字出自尚书取鞭策勤政，不要嬉闹游戏的意思。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打造的专属空间？这样的专属空间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对权力和责任的认知？要知道玉庆宫建立的时候，那是清廷最艰难的时候，因为平三藩仗还在打，而且当时地震，种种可以说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清廷的财务是捉襟见肘的。
0: 无论是这个玉庆宫也好，还是无意斋也好，这个跟康熙立这个太子一样，都是此前没有过的啊。就是原来清廷对皇子要求很严，早上早起都是在一起，大家在一块儿学。那给胤禛给他独立的这个空间，从六岁开始再到十三岁，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皇储的地位拔高到其他皇子之上，这个符合他立太子，要不你何必立太子呢？都是皇子，肯定也受到尊重。而且立完太子以后，让索额图定的那个太子遗嘱，就是到重要节日对皇帝是三叩九拜吧，对太子是两叩六拜，就是这种就王以下诸大臣，就意味着他在这个时候诚心诚意的要把皇储抬到跟皇权差不多并列的地位。为什么呢？就是一旦出现问题，皇储能够全面承担皇权应有的作用。所以你看他就做的这些，这样的话就让他跟其他的皇子一块学习的机会就变少，几乎就没有。然后康熙自己去教，那就是康熙在教胤禛的时候并没有教其他兄弟，他教其他兄弟的时候胤禛恐怕不在。这个好处就在于他符合康熙初年面对的情况，就是我要全面的把旧八旗的这套军事贵族的这个政治体制变成中原的嫡长制，以利于权力的这个稳定。所以皇太子一立，你们就要像尊重皇帝一样，稍微弱一点要尊重他。但是次要的是什么呢？就刚才说皇太子小的时候妈没了，然后兄弟姐妹又没有这个日常在一起交流的这些机会，然后你又急得让他复刻你原来的样子，你这种人是不是有部分天才啊？所以
2: 而且把他的权势抬得特别高。
0: 对啊，就是抬得越高，咱们说原来下五旗的这些军事贵族越在考虑这个问题，就你将来要干嘛，我未来会不会进一步受到侵蚀，各种问题都有。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正面理解，既然你皇帝对皇储这么尊重，我们走他的门路也没错啊，你也希望他能够受到拥戴，我们有一部分的这种后路也好，政治资源也好，就投他呀，这就是后来出问题的主要原因。你给他抬高了，就意味着我们这么做是合法，但其实不是。所以你看胤禛一方面被抬高，一方面给他的学习压力就是你要像我一样， 不是别人家孩子，是你爸，你必须得像我跟你同样大小是这样，你必须这样，然后大臣一表扬你我还高兴。
2: 你必须不能是别人家孩子，只能是我们家孩子，
0: 因为你是破天荒的。这个你看各个宗王对你多不满意啊，爸爸为了把你立为这个太子抵挡多少压力。第三个，没有兄弟姐妹，那你让他依靠谁？就是他在童年的时候你让他的感情寄托，康熙希望他把感情都寄托在自己身上，但显然咱们按现在的这个，对父亲就是对父亲，对恋人就是对恋人，对朋友就是对朋友，不可能。你康熙再伟大，你也不能要求你的孩子把所有的感情都投射到你的身上。
1: 是这样的，你看造成了一个小孩子对权力认知的一个扭曲，是他看不到自己所在位置之外的东西，然后他也缺乏了去了解那个真实平等关系，或者是其他人视角，或者是下属的视角的一些心理活动，或者是他们的内心的一些思考方式，其实变得对权力的认知是比较狭隘的了，
2: 就对权力的认知会有错位，
1: 对，
2: 也缺乏同理心。
1: 是
2: 康熙不仅为胤禛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说到在皇太子胤禛的教育方面，康熙可以说是倾尽全力，不仅为他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是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他坚信一个合格的储君不能够只关在书房里读圣贤书，必须要走出去看江山，识民情，练胆魄。因此胤禛在很小的时候，康熙就把他带在身边，短途有围猎，长途有巡幸，几乎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康熙21年平定三藩之后，康熙回盛京祭祖，9岁的胤禛随行。东巡路上围猎，胤禛成功射杀了一只老虎。其实在他8岁的时候啊，胤禛就在一次围猎当中射中过豹子，让他的大伯福全惊叹不已。康熙22年，10岁的胤禛再次跟随康熙去往五台山，这每一次重要的出行几乎都变成了太子的移动课堂。康熙要让胤禛在弓马骑射当中磨练胆魄，在长途跋涉中体察民情，在祭祖告庙中理解责任，在四方巡幸中感受帝国的辽阔与多元。这种走出去的教育方式，用心之深，投入之大，在历代太子教育当中堪称罕见。毕竟册立皇太子是破祖制之举啊，康熙又对胤禛投入的太多，尤其是皇子众多的情况下，怎么看这种资源过度倾斜对皇太子成长的影响？
3: 确实啊，你无论是他当时的大臣以及后来历史资料说旷古未有对太子的这种重视资源投入的程度，一般像这种我们知道皇储从西周开始慢慢的一直到汉唐，这已经是很成熟，就没有空白了，没有什么错了，你居然还能跟原来都不一样，就代表你过分了，一定是这样。所有的事儿都是一个成熟的体制经过了千百年的试错，各种正反面的运作，那么多圣主在前面，正面的反面的教训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国君和储君之间的关系，你能像叫挑战祖制一样把这些东西也掀翻，你才入关多少年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康熙不这么认为，康熙认为所有的事儿都有解决方案，他都能解决，通过什么？通过学习，通过勤奋，通过自己的天赋，所以各种事儿他都解决了，但这也没解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成熟的这个叫储君制有个特别大的前提，就是储君不能御国，康熙不知道，康熙或者知道没办法，你让储君御国，一个御国的储君你又给他资源，显然权力中心就二元化，将来胤禛就会面对极其大的尴尬，他到底是哪个身份？所以这只是简单举个例子，随后很多例子就代表这个时候康熙的过度的这个投入，首先就是套用的是自己的经验，我就这么勤奋过来的，我一直这样做，这么做是可以的，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但第二个，毕竟他对于中原的这套东西的深层的东西理解的恐怕还没像他想的这么深，另外八旗的旧的这种体系的因素一直都在，他避免不了，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包括八旗的很多的细节管理，你是不能彻底改掉的。在这两种环境下，你还想比原来中原的储君制做得更极端，显然这个中间的这个错配会越来越严重。
4: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康熙在当父亲的时候他很自恋，他太热情了，然后特别的热情的觉得他是可以用这些所有的他的资源和权力堆砌出典型的好父亲好君王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身份的。但这个过程在亲子关系里面会带来一个问题，是我们观察其实所有人的亲子关系都是这样的，当父母对于孩子的某一个东西过分热情的时候，这个孩子通常对这个事儿就没什么热情了。那你再看这个孩子到时候做这个事做不做呢，他如果还继续做这个事情，说明在这个热情基础之下这个孩子能获利，因为特别小的孩子他其实没有所谓的自发性的这种知道背后意义而去做什么事儿。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事儿能有好处，他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我们再看这个胤禛，他后续你就能发现这个问题，胤禛对于他做了什么事情或做对了什么事情如果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他是会非常崩溃的。其实这就是起源于康熙最早的这些资源堆砌，是因为所有他哪怕取得的一点点很小的进步都会获得大量的正反馈，那这就把他的这个正反馈阈限其实拉得很高了，那他说

0: 受挫的那个部分的脆弱性就反而变得很大。在康熙的精心教养下，胤禛不负所望，成长为文武全才。他通晓满汉蒙三种文字，八岁的时候平三藩云南大捷的战报传来，康熙是亲自宣读汉文，皇太子宣读满文。他当时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宣读之声极其清朗，在场的群臣无不欢悦叹异。
1: 胤禛娴熟，弓马骑射，康熙称赞他是骑射言辞文字都很优秀，非常突出。法国传教士白晋描述胤禛说：“长相清秀，身体健壮，在皇子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没有人不称赞他。人们深信他日后将像他的父皇那样成为著名的皇帝之一。”你们怎么来评价早期的胤禛？我个人的感觉，
2: 我先定一下，就胤禛这个人是一个很出众的人啊。 他不只是早期啊，这么一个人在康熙边上当了30多年的皇储，面临各种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内部的倾轧，然后自己家庭内部有各种复杂的东西，他其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这个人是一个无论是情商、智商、能力都很强。首先这是第一啊，问题就在于什么呢？问题就在于他最后面临的是皇储跟国君之间永远不能调和的矛盾。康熙在位时间太长，所以后来他出现的各种问题，
0: 我们不能受这种电视剧什么影响，觉得这个人挺猥琐。
2: 不是的，这个人如果放在另外一个历史环境下，这个人应该是有清以来应该是很杰出的一个人。
0: 最起码在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在康熙眼里都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孩子。
2: 这就面临我们原来经常说的问题。原来说噶尔丹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君主， 但他遇到了一个有能力到变态的康熙，所以整个一败涂地，各种的。这个胤禛也是这样， 非常强了，而且也有责任感，学习也可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父亲对自己的期待，能够回报这种感情。这么样的一个人，实际上他面临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那在前期我们看到的就是赫舍里加康熙遗传下来的他的基因中间的非常多的正面的优秀的品质，非常快的在康熙揠苗助长啊也好啊，或者叫过渡的这种反正关注也好，在早期显示出来了巨大的效果。我们可以说，
3: 作为培养一个人，他成功了，但当将来你把这个人放到某个系统里，成不成功，这是就不是一个人这个标准来衡量了。哎，我觉得李欣老师说的这个东西给了我一个启发。其实我们想象一下，胤禛他在那个位置，他只有在太子的这个位置上，他所做的一切才成立，他想要的那个正反馈，他才能在那个生态里面，就是获得和持续下去，并且在那个良性的轨道上一直走。 但凡他的这个位置和生态一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他被塑造和训练出来这一套东西，就会让他难以适应其他的场域，他就会变得很僵化。所以只有在他当太子这个身份，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的表现呀，他的这个反馈啊，包括其他人的这个满意程度啊，他就会呈现出一种很完美的状态。但这个完美背后也就代表了他其实人格的灵活度，包括心智的缺陷，
2: 包括他难以适应的那些部分，其实都被掩蔽掉了。所以人说这个胤禛，但凡能够像四皇子胤禛那样能够装一点点，或者客观上讲呢，他比胤禛已经表演得好得多了。因为康熙对胤禛没有更高要求，对胤禛的评价喜怒无常、冷面，直接你就这样了。胤禛一直表现的是超高水准，但那不是他真实的可能是人性中间他表演了30几年。我觉得这个人在我看来绝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0: 而且他那精准的在合适的场所达到那个分，就能控分。康熙对胤禛学业方面的教育堪称严苛，但是学业之外则几乎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生活上，胤禛的吃穿用度不仅和康熙相当，甚至远超康熙本人。雍正继位之后也曾经回忆啊，说当日二阿哥在东宫的时候，留心珍玩，广收博采，其中他的顶级藏品比父皇宫中所有的东西都要多好几倍。 根据满文档案记载，康熙曾经全面削减宫中的用餐标准。康熙本人猪肉由原来的25斤减为了20斤，大阿哥胤禛由12斤减为了8斤，其他皇子也一律都改为了8斤，只有皇太后、皇太子以及他们宫中的人员保持不变。 更加离谱的是，康熙知道太子生性奢侈，为了让胤禛方便取用，他竟然任命了胤禛乳母的父亲林溥作为内务府的总管。结果林溥是特别的贪婪，导致很多人对他很不满。生活上的放纵

0: 之外，更严重的是品行上的放任。胤禛成年之后脾气暴躁，经常凌虐自己的奴仆随从，宗室成员和朝中大臣他也不放在眼里，随意鞭打。他还曾经一脚就把四皇子胤禛从台阶上踢下去，导致胤禛当场昏死。在当时，康熙对太子的暴力行径是没有任何责罚，包括踢四皇子胤禛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康熙在胤禛的教育上学业严苛、品行放纵的这种极端反差？
1: 就是胤禛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优良的状态，直到康熙36年远征回来申斥他之前，父子之间的感情完全是对你很满意，你对我，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已经是基本上做到最佳了。但是后来各种问题出现以后，他的这种性格的弱点，包括恶劣的行为，包括各种问题才会越来越多的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有是正常的。第一个，我们说他的成长环境有点极端，一方面要求极好，人就是这样，就跟你要做股票你就知道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对吧？就你在底下筑底了很长很长时间，你一旦涨起来才能高，什么东西都有这种反噬的概念。咱们说他一直要在父皇面前表现出他各方面的这个很优秀品质啊、能力啊各种，那他负面的这些东西成长中间是不可避免的，怎么来发泄？他有这些发泄，我们说虽然这个发泄很恶劣，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他找到了自己暗黑的发泄方法，这个人才能保持他正面的东西还能维持，这是常态。但是这些东西比较极端，包括把四皇子踢晕的这件事儿，哎，一直都这么说。至于说胤禛在他这么多年这个皇储生涯里打过很多人，特别是大臣宗室打过，甚至亲王好像都打过。这个呢，当时有研究是这么说，就是当他被立为太子之后，咱们说八旗军工集团把他就视为眼中钉了。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揣摩圣意也好，自己的帮派试探也好，有不停的试探或者叫挑战皇储威严的方式，比如派人进到你的这个什么这条线啊那条线啊，不听你的话，就是在挑衅他。我们知道八旗是很原来是军工啊，是武装集团，看你不顺眼我就想法撩拨你，就想法叫你犯错，经常有这种情况。就对于胤禛而言，或者索额图而言，就变成这么一个情况，他的挑衅行为你回不回应？你不回应，你的这个叫储君的这个威严就受到了别人的削弱，人家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地位不稳，甚至康熙都不满意。你要回应，你是强有力的回应还是怎么回应？那有些事情恐怕就是硬碰硬。胤禛认为你挑战的是我皇储的威严，皇阿玛如果是我就会这么干，我当然要这么干。所以理论上讲呢，30多年的皇储生涯过来，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其实按康熙的说是不可宣于口的很多经历，就是那种明的暗的各种动作。那他恐怕除了性格缺陷之外，他特殊的身份也难以避免。
2: 而且他其实一直受到了很多的纵容和包容嘛。而且我们在想，就是他在一个权力非常高的一个特权的位置上面，同时他可能还是这个最容易被关注到且心智最不成熟的那一个。那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他可能会受到非常多的挑战还有挑衅什么的。那在心智不成熟的情况之下，暴力当然是最优先被选择的。我觉得康熙本身对于这个部分他也了解，所以他有刻意的纵容，他有刻意的保护，因为在这一瞬间他会觉得他是小孩子。
1: 康熙明知道他会受到各方面的打击，然后呢，他会给他格外的保护，把他抬到格外的高度，就是他就这样，我就不治他，你们就知道他跟你们不一样。所以他比你们享有的叫容错几率啊，包括特权啊，包括未来的政治资源投入比你们要高得多，你们不要有太多想法。因为在这种叫设计视角下，他就会有这种考虑，因为考虑的是稳定性，哪一方面是我最需要的，现在又比较弱，我就会不厌其烦的加固的。所以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还是那观点，就胤禛这个人如果没有性格缺陷，我认为反倒他心理不正常。在他的那个处境下这么多年，他一定有一些非常暗黑的东西，这些暗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什么场景下表达出来，我们可以参照历史资料来对，肯定有的是有迹可循的。但是呢，他的这些显然跟他的正面给康熙的印象比，肯定在康熙看来还是次要的方面。
0: 嗯，就是康熙还能容忍他，但是他的这些行径未必其他皇子能够
2: 受得了。
1: 他不需要，
0: 大家都是对他敬而远之。就是他这个时候不需要，但是我们如果拉到整个九子夺嫡的这个过程来说，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减分项。他现在可能粘性最高的就是索额图整个家族，就是太子党，因为我们后面再讲嘛，想要复立他没人支持他，所以这可能都和他这个性格方面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对，
0: 嗯。

0: 括你康熙后来说胤禛再怎么打人没打死过人、嗯、说明他还是对他的
1: 这就是这件事儿呢历史争论很多哈。在我看来我看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他那康熙的所有的孩子里胤禛其实是最优秀的，只是胤禛一开始出去的位置他比老四老八老十四要优秀的多，
0: 康熙
1: 但是他
0: 太冲动了，
1: 但是他不得已，就是他这个位置人家那几个下面搞各种事儿都行他啥都搞不了。
0: 康熙29年7月，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大军出塞不久，康熙便身染重疾。病中的康熙下诏令皇太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速来行宫。然而，当17岁的胤禛赶到行宫，出现在父亲面前的时候，面对康熙的病容，他竟然毫无关心担忧之色。康熙认为这个儿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一怒之下就把他赶回去了啊，让他即刻先行回京。这是史料记载当中康熙第一次对胤禛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不满。一个父亲在病中召儿子前来，期盼的是关切与忧虑，得到的却是冷漠与疏离。你们怎么理解父子间的这个场景？是胤禛天性如此，还是康熙对17岁男孩的情感表达期待过高？
1: 这两个分析都有道理啊，就是首先康熙这回这么的情绪激烈，就是因为首先这次病咱们此前讲过他失掉了一次千古一帝成就的这个机会，三路大军打出去本来能全歼的，结果他一病他撤回，这一次他不只是病，他这个心理上也处于脆弱期失落期，所以他把孩子叫过来。那这一次他的发作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他觉得我此前无休止的回报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就是我对你那么爱，但我现在这么脆弱的时候你不能反馈给我，这样这就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我们就说啊，就是咱们要看网络小说经常有一练级啊，你吃魔药你怎么能不出现走火入魔呢？你要扮演，你吃小丑魔药你就要扮演小丑，扮演好了你魔药消化了，现在都是这种啊。下下胤禛也是在这样，他从小接受康熙的这种各种复刻啊复述啊费曼教育，就是你要扮演的像康熙，胤禛扮演的不错，尽可能的扮演各种啊咱们说学习勤奋度啊包括这种仪表啊各种康熙很满意，但是扮演终究是扮演，就小说里说你永远记住你只是在扮演而不是你自己，胤禛有他自己扮演不了的东西。那你说17岁表现出来的冷漠，我觉得咱们现在是个家长可能能感受到，从小小孩特别依恋跟着你，哎呦妈妈你病了什么的各种，到这个17、18岁15、16岁的时候叛逆期，一个是他自己的心思也变得比较庞杂，第二个他在这个时候特别不容易能够表现出来这种依恋。我印象特别深，我上初中有几回我妈送我去初中，我让他们离老远，就是你们就回家吧，不要跟我去。完了他听着还挺失落，觉得好像你应该觉得家长这个，其实我没有说，就是那个时候觉得不应该所有的都是父母的这种好像依恋的这种，这是那个年龄段特有的。胤禛你受到的又是精英教育，越是精英自主意识越强，就是我一个17岁我要哭天抢地的围在父亲边上说哎呀爹，这跟他哎自我的精英定义是相反的。包括咱们说过这个时候大皇子胤禛是福全的副帅，已经在外面开始建军功了，你想想满清最重军功，当时就是谁的军功大谁分的财产多，谁最后当贝勒当什么的，那他胤禛看着自己的哥在外面勇猛，当时号称叫文武双全，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有很多心理压力，有很多叫心思不能集中的地方，不能好好的扮演在这种场景下我对慈父的态度。所以由这个细节我们就知道，我们想的胤禛一定要把它放在30多年在康熙边上是每分每秒的在生活，这个中间偶尔出现的一个东西对别人是浪花，最对他有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0: 嗯，我觉得康熙这个也是有期待啊，因为总会拿儿子跟自己比，他跟父母他从小都没在父母身边长大，他都觉得自己对父母能有那么深的感情，这是我天天养大的孩子，
1: 恩情应该更深呀。
0: 对呀，所以他会比较，总是拿孩子跟自己比，其实这是家长通病。
2: 是，而且你看他的想象是，哎呦，我那个时候没有的东西我加倍的给了你，那你就应该更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更能够感受到我对你的好什么的。而且再加上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康熙他其实在这个父子关系里面 他也是有所回报的，就是他一直是期待着那个回报，他期待着来自于儿子的这个好父亲的认同，这个是他一直检验和推动自己持续付出的一个很大的动力。然后这个脆弱性的部分，就是他生病的这个状态，让他进入一个脆弱状态之后，他忽然意识到，哎，我没办法获得我想要的这种深情的回馈，或者是深情的这种情感连接和这个好父亲的深层次的认同，这一下就让他其实有点不安了。但我猜测啊，他在这个时候不安的同时，他可能也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他对于应人的这个满足其实是非常周到的，但是没有教会他这个情感表达部分的这个部分，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0: 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对康熙的伤害啊？因为他可能对儿子不满，但是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后来康熙在隶属胤禛种种不断的时候曾经说，我对你包容了20年，反推一下大概就是这个事件的发生
1: 啊，那就是这个心理上就有阴影了嘛，就是此前一直期待很高，就这种父慈子孝，甚至我觉得康熙对于儿子都有点像部分像恋人的那种，我投入很多。这个圣主最容易啊，咱们说唐太宗那时候就讲过，唐太宗给儿子写信，哎呦肉麻到极点，说我想你想的不得了，恨不得康熙他也是后来就是让胤禛把穿过的衣服寄过来，说摸着你的衣服就知道你温度，他这种爱到极点。所以我们经常现在就是我们做项目就经常就是甲方无论如何你得投入，不管这项目我们能挣，你投入了这项目才跟你发生关联，你才能投入你的感情啊，你的关注。人一旦投入到某一个东西身上，他非常希望这个好，然后能给他回报，这个恋人最容易。所以但是呢，胤禛显然对他真的没有他对胤禛好，因为胤禛人家是精英，人家在这年纪在索额图他们这帮人的咱们说怂恿下，人家也想建功立业，人家也想有宏图大业，所以你看双方在这个情感上首次不同步了。但这个不同步未来会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呢？胤禛可以在涉及皇权的事上扮演得很好，将来建国什么的，但到情感这块呢，咱们都觉得肉麻，这咱们举例子啊，有的东西扮演不了了。
2: 而且我们想胤禛受到的教育和他受到肯定和鼓舞的那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功能性的部分，在脆弱性情感表达这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回避的，包括康熙跟他的互动，早年的教育里面你甚至你看他连放松的状态嬉戏的状态康熙都是管的，那这自然带来了其实胤禛也默认的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哎呦更有能力的更完美的更有责任心的更加成熟的那个状态，而脆弱性和情感性表达对于那个年纪的他来讲那是他没有学会的东西，第二他也比较回避的东西。
0: 这次行宫探病事件是康熙心底裂痕第一次清晰显露，他包容太子的各种失德之举，可是对病重父亲的冷漠彻底刺痛了他。而康熙对太子任何一次态度上的变化，都能够让觊觎储君之位的人嗅到一丝机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身处崇尚突破与创新的新时代，需要我们破除不想、不愿、不突破的思想，拿出敢想、敢闯、敢干事的魄力，如此才能收获高效、高端、高质量的丰硕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刚刚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的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我们在书中一起感受普通人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让日子绽放出诗意光芒。另一本书是闫飞写的《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这本书会帮助我们用社会学的理性视角解开当下的生活困惑。
2: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作为一位有着非凡生活阅历的创作者，外卖诗人王继兵把平凡人的烟火人生写进了自己的诗歌里。他的诗集《低处飞行》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王继兵说，获鲁迅文学奖他也不会变，他会继续写作，做文学宣传，给大家讲生活，讲生活里的故事。王继兵是个60后，做过建筑工，摆过摊，拾过废品。50岁那年，他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在送单的间隙里坚持写作，至今创作了近6000首诗，出版了4本诗集。2022年7月，王继兵的一首诗《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王继兵将外卖骑手比喻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与温柔。好，我们接下来就一同翻开这本书，品读一首首质朴动人的小诗，以及诗歌背后的人间故事。《低处飞行》是王继兵的3本诗集。在这本书里，一首首诗歌犹如人生的一块块补丁，连缀在一起，组成百纳衣。平凡的人生活在低处，却振翅翱翔，飞行去远方。王继兵希望以此抚慰读者的内心，让居于现实社会的平凡生命都能以飞行的姿态引领生活。诗集的开篇，他便以一种质朴却极具张力的笔触，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世界。这里没有奇绝瑰丽的梦幻空间，有的只是市井喧嚣和柴米油盐。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是我们又都不普通。正如书中所写，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这句诗恰似一把钥匙，开启了一扇通往芸芸众生的大门。我们就在这生活的低处默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作品。王继兵摒弃了华丽的辞藻，宛如一位忠实的生活记录者，细腻且深情地描绘出百态人生。书中的角色塑造是一大亮点，作者以外卖员的身份和独特的视角，像镜面一般精准剖析着每一个小人物的内心世界。这里的每一首诗都是一个真实故事的写照，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作者对普通人生活的深切关怀。如街头巷尾，我们能看到为了几角钱菜钱与小贩争得面红耳赤的主妇，那是对生活的精打细算和对家庭责任的坚守。深夜街头，骑着电动车在霓虹灯下穿梭的外卖小哥，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他们怀揣着对家人的责任以及对未来的憧憬，用速度追逐生活。生活平整的像一块木板，骑手是一枚枚尖锐的钉子，只有挺直了腰杆，才能定住生活的拐角。熬夜赶工的打工者身影疲惫却坚毅，即便身处困境，也要以顽强之姿撑起生活的重量。王继兵对小人物灵魂深处的精准洞察，使得书中人物跃然纸上，有了质感，成为我们记忆深处挥之不去的熟人。我在这本书中看到一首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小诗，诗的名字叫《单手佛》。抢单、取餐、送餐，开合餐箱，我们一次性完成的动作被它乘以了2。不知是因为少了一只臂膀，身体更轻，还是年轻让它充满活力。当我在5楼拐角处喘息时，它已快步从我身边折返。一棵树经受住了天火，一座山有了陡峭的另一面，都让人怀着敬畏之心。我一只臂膀的兄弟，用单手操作着生活，就连我们双手合十默默的祈祷也被他简化，而他举在胸口的单手更像是佛的一种慈悲。
在这首诗中，王继兵描述了一位独臂快递员，尽管身体有所不便，但他依然积极地投入工作中，用自己的方式撑起了一片天。读完这首诗，我不禁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诗歌是人物内心情绪的直白抒发，也是对生活哲理的深刻洞察。在诗中，王继兵赋予读者多元的阅读体验，他希望不仅能从字面上理解诗的内容，更能深入角色和诗本身去体会人生的意义。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哥的春天。《低处飞行》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讲述故事，更是在传递一种生活态度。它告诉我们，即便身处生活的低处，被琐碎、困境、磨难所包围，依然可以怀揣梦想，振翅高飞。书中一个个角色面对挫折时的坚韧，对家人朋友的不离不弃，对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像一把把火炬，点亮我们内心深处或许因为疲惫而暗淡的角落，给予我们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好，下面的时间我就为朋友们带来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王继兵写下的一首小诗。光照到哪里，哪里就明亮，水流经哪里，哪里就潮湿，很多事物被事物决定，也被事物引领。为了引入光，发明窗；为了引入水，开凿沟渠；为了自由、团结和爱，发明了文字、诗歌、散文、小说。不否认明亮，也不否认阴影；不否认漏洞百出，也不否认顺理成章。我们不发光，只是被光照耀。让人刻骨铭心的不一定是伤口，更有爱和被爱。热爱让收获更多，被往事薅过衣领的人也会被时光抚摸着后背。

王继兵在书的前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增加人生的宽度，向上、向下、向左或向右，而读书、写作无疑是一种增加人生宽度很好的方式。我喜欢被文字点亮的夜空，以及在文字里涌起的海浪。我喜欢偏僻的角落里那些独自绽放的花，在默默无闻之中仍然不负春光。它们沾满污泥却努力绽放的样子，总让我怦然心动。我喜欢用笔墨记录生活，喜欢在轻飘飘的纸张上写下沉甸甸的篇章。我喜欢把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件事情当成一块块补丁，用文字穿针引线缝补成一件百纳衣，遮风挡雨，护佑身心。喜欢这一切都因为诗歌和我有关，这一切让我感觉到在荒草连天的原野里有一条踩出来的道路，而那些倒伏的荒草依然倔强地昂着头。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分享的这本书叫做《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作者闫飞。对一个时代的关切，并不止于社会学家这一群体。置身时代中的每一个人，在被时代裹挟滚滚向前的同时，也在惊异与不惊异之间触摸着这个时代的走向，哪怕这种触摸的力量看起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闫飞的这本《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就是在教普通人如何像社会学家那样穿透表象，洞察人性，理解社会秩序的构成与意义，培养独立思辨的品质和勇气，从理解社会最终走向理解我们自己。社会学持续讨论的主要命题有两个，一个是人类本性，另一个是社会秩序。从社会学诞生至今的近200多年的时间里，不同流派的社会学家一直在围绕着这两个命题进行着追问和探索。在《穿透》这本书中，尽管罗列出的社会话题林林总总，但都没有绕出这两个命题。这是社会学诞生之际的宏大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社会的凋敝、秩序的混乱，引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深思。他们企图在混乱中寻找一种重建社会秩序的方案，而这个方案必须以一套崭新的知识体系来做指导，社会学理论由此诞生。因为研究对象是社会，因此它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其他学科基础之上的。比如说，英国人斯宾塞就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进化论。斯宾塞认为，社会与生物一样，也是个有机体，也存在进化，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则指出，理性和价值是指引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源泉。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则强调，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大的共同体，人们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等等。再用较少笔墨对社会学的诞生与学科动力进行提纲挈领式的简单描述之后，《穿透》这本书在拆解社会热点现象的同时，还借助社会学理论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分析。闫飞认为，现在国内年轻人中所呈现出来的佛系其实表里不一，在看起来不苛求不计较的外表下，年轻人的真实欲望却暗潮涌动。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一边追求优渥的物质生活，另一边却又表现出佛系呢？这就是涉及了年轻人财富观的问题。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梁之上的。就桥梁价值而言，金钱的确可以帮助人实现很多人生梦想，并且让人具有守时、精准等特点。但与此同时，金钱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人们在交往中可以不带个人情感。比如说，在过去，我们与某一个人交往是基于他这个人本身，而现在呢，则可能是基于他的职业，比如快递员、医生等等群体。在与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已不太关注这些职业覆盖下这个人的个性，取而代之的是关注他的职业。换句话说，我们是在与职业打交道，而人的个性化已经慢慢消失在职业与职位背后了。闫飞提醒，过分对金钱的追求也让我们逐渐失去了对包括爱、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关注，而这种所谓的非理性恰恰是人类的本能，关系着人类未来。这也正是齐美尔所说的，人是无法栖居在桥梁之上的。也正因为如此，如何构建一个健康的财富观、金钱观，不只对年轻人，对所有人都非常的紧迫而且必要。 人性是社会学关注的两大命题之一，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社会学家对人性的理解并不相同。法国社会学家图尔干就提出了人性的两重性，简单来说就是人性可以拆分为心灵与肉体这两个维度，心灵与肉体的相互纠缠一并构成了人性。按照图尔干的说法，人一方面是神圣的，一方面是凡俗的，这种神圣与凡俗的两重性对应于我们同时引向的双重存在，一个是扎根于我们有机体之内的纯粹个体存在，另一个呢是社会存在，它只是社会的扩展。顺着这个话题，穿透这本书将中国人关注的教育问题融入进来，作为社会学家的图尔干也将人性延展到教育上，为此他还特意指出了道德教育的说法。所谓的道德教育主要包括三个要素：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依恋精神、知性精神。图尔干不去辨析和说明什么是高尚道德，什么是低俗无能，而是把一个人的道德放在整个社会体系里去观察。只要弄清楚一个人跟社会相处的是否融洽，就能明确这个人的道德够不够好。这三个要素简单来说就是对自我的约束，如何与他人相处，怎样理性思考。按照图尔干的说法，我们的教育应该把重心放在培养人性中的自爱心、怜悯心与公共人格上。图尔干的道德教育穿透百年，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借鉴与启发意义，不得不让人赞叹社会学的价值。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金钱心理学第三期，财富终局，藏在首富里。生活中，我们总看到有人在投资中急功近利，错失良机，也有人守住底线，稳步增值。为什么面对金钱和投资，人们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这些选择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底层逻辑？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金钱心理学，探索首富逻辑与尾部事件如何影响我们的财富之路。
4: 作者说了，成功的投资并不是需要你一直做出成功的决定，你只要做一个事儿就可以了，不要一直把事情搞砸就够了。致富的方式呢有很多种，市面上教你怎么致富的书呢也是很多，但是首

0: 证了致富和首富的本质区别。好，首先登场的这个人物叫杰西·利佛莫尔，他呢是出生在1877年，是那个时代的股票交易员。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股票交易是什么概念的时候呢，人家就已经成了一个专业的交易员了。凭借敏锐的判断力，在股市当中那是一点不含糊啊，也是小有名气。30岁之前，他的金融资产就已经相当于现在的1亿美元了，成为当时少有的富豪。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开启了大萧条的序幕。那一个星期的时间，美国股市的市值蒸发了超过1/3，华尔街到处都弥漫着绝望，无数投资者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什么都没有了。但这场灾难却让利弗莫尔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为什么？因为他凭借精准的判断提前做空市场，人家在10月29号这一天就赚到了相当于现在30多亿美元的财富。那就在利弗莫尔一家庆祝好运降临的时候，另一个人正在纽约街头绝望地徘徊，他就是亚伯拉罕·日耳曼斯基，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地产市场一片火热，日耳曼斯基也是抓住机会，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当时有名的千万富翁。跟那个时代的很多成功人士一样，他把所有的资产都压注在了持续上涨的股市当中，坚信股市会一直繁荣下去。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日耳曼斯基的资产瞬间化为乌有，他也从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变得一无所有。纽约时报曾经报道，有人在华尔街股票交易所附近看到过他。当时呢，他正好是在把自动收报机上的纸条给他撕成碎片，一边撕一边往远方扔着走着，那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可是命运的玩笑并没有就此停止，4年之后，利弗莫尔的人生也发生了彻底的反转。1929年的巨大成功让他变得极度的自负，他就开始冒进了，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你们都得听我的，投资也不再谨慎，甚至不惜借债加杠杆，坚信自己能一直掌握市场。这种盲目自信最终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的投资接连失败，债也越积越多，最终倾家荡产，欠下了巨额债务。破产之后的利弗莫尔陷入到了深深的羞愧和绝望当中，最终他没能扛住打击，选择了用一场悲剧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作者想告诉我们，这两位投资者，一个在股市崩盘中崛起，一个在崩盘中陨落，又在几年之后殊途同归。他们的故事恰恰印证了一个道理，什么呢？擅长致富不一定代表擅长首富。
1: 这两个案例向我们揭示了致富与首富的巨大差异，他们能轻松抓住财富，却终究没能守住它。这两位投资者的悲剧并非个例，而是很多人财富路上的缩影。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能否长久守护财富？真正的财务成功又该以怎样的核心原则为根基呢？
0: 可能富有这个词儿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但他们的教训却适用于所有人。不管你的收入水平如何，不管你是不是拥有巨额财富，致富是一回事儿，首富是另一回事儿。作者说，如果让他用一个词来概括财务方面的成功，他会选择生存。因为数据不会说谎，曾经成功上市的公司当中有40%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全部的价值。你比如说福布斯全美400富豪榜，每10年就会有20%的人因为死亡、非财产转移一系列的原因退出榜单。那在资本主义世界当中，生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造成这种困境的核心原因就是致富和首富需要完全不同的技能。致富呢，它需要的是冒险精神、乐观心态，还有放手一搏的勇气。您得有敢于相信自己的那种判断， 敢于在机会来的时候全力以赴，甚至需要一点运气来加持。但首富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和冒险完全相反的品质。你这个人得谦逊，得有敬畏。

0: 畏之心，还有一个什么清醒呢？就是你得承认运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作用。首富还要保持节俭，明白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更不要指望复制过去的成功，不要盲目的自负。红杉资本总裁迈克尔·莫里斯曾经被问到他们公司成功的秘诀，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我们一直害怕被行业淘汰，始终认为明天和昨天一定不一样，不躺在过去的光环里，不把昨天的成功当作是明天的好运，这就是我们能成功40年的原因。他在这儿也强调了生存的概念，不是什么成长、智慧、眼界，能长久生存下去，不被淘汰或者不被迫放弃，这才是最重要的。生存应该成为你一切策略的基础，不管是关于投资、规划个人职业，还是经营生意。生存至上对财富之所以至关重要，有两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一笔收益值得你冒失去一切的风险。甭管一笔投资它能带来多少回报，只要说有可能让你倾家荡产，那咱就不能去试。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复利。复利的力量需要时间的沉淀，就像橡树的生长。一年的时间你看不到任何的变化，10年能看到明显成长，50年它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啊。财富的复利也是这样，需要在漫长的时间里持续留存，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1: 我们已然懂得，财务成功的核心是生存，是在风雨中坚守，不要冒进。巴菲特与李克盖林的对比，更让我们看清了首富的重要性。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投资和商业世界里，还有什么因素能决定最终的成败？那些看似偶然的巨大成功，背后是否藏着不为人知的底层逻辑呢？
0: 那提到了复利，咱就不得不提沃伦·巴菲特。他的成功从来都不是靠精准的投资判断，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而是靠什么呢？不犯错和持久性。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研究他买过哪些股票，怎么判断企业的价值，但是你想总结其中的经验，你发现那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有一些稍微简单也同样重要的事情，作者认为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总结出哪些行为是他没有做过的。那么问题来了，巴菲特没干过啥事儿呢？首先，他没让自己债务缠身。在他经历过的14次经济衰退当中，他始终没有惊慌失措地抛售自己的金融资产。他没有做过让自己的商业声誉受损的事儿。他不会依赖单一的策略、单一的世界观，或者某一种已经过时的风潮。他也不会依赖别人的资金。这个别人的资金怎么来理解呢？你比如说，通过上市公司来管理投资，就意味着投资者是不能撤资的啊，这就是别人的资金。他没有拼到精疲力尽，然后放弃或者退休，他生存了下来，而生存赋予了他的投资持久性。这种持久性从10岁开始不间断地投资到89岁以后，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复利能创造奇迹的根本原因。这一点是分析他的成功经验时候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巴菲特的首富智慧还可以通过他和曾经的投资伙伴李克盖林的对比，在这里面呢，我们能得到更清晰的一个体现。两个人同样擅长致富，但是因为首富能力不一样，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40年前，巴菲特、查理芒格还有李克盖林这仨人呢，是投资三人组，经常一起研究投资项目，面试企业管理者。三个人都很聪明，而且都拥有敏锐的投资眼光。不一样的是什么呢？盖林急于求成，总是想快速地实现财富增长。那巴菲特和芒格呢，是更有耐心，他们愿意慢慢地等待收益。1973年到1974年，美国遭遇经济衰退，股市2年内下跌了将近 70%， 很多投资者都把股票抛售了，避免损失扩大。 盖林呢，这个时候是选择加杠杆来投资，想用更高的风险博取更高的回报，结果被追缴保证金。那这个时候他实在没辙了，只能以每股不到40美元的价格把自己持有的股票卖给了巴菲特。而巴菲特和芒格是选择按兵不动，甚至趁机抄底，最终扛过了经济衰退，实现了财富的稳步增长。后来盖林也慢慢地淡出了投资圈，而巴菲特和芒格是成了投资界的传奇。所以他们的差距从来都不是谁比谁更聪明，而是谁比谁更懂得首富。擅长致富只是基础，懂得首富才能实现长期的财务成功。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精力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0: 纳西姆·塔勒布曾经说过，拥有优势和生存下来完全是两回事儿。前者需要后者的支撑，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破产。那这句话也说尽了首富的核心，也告诉我们生存至上才是所有财务策略的基础。那为了把生存至上的心态应用到现实世界当中，我们的作者也是煞费苦心啊，给咱们提到了需要懂得的三个道理。第一个大道理，就是比起巨大的回报，财富的安全更重要。只要财富安全，你就知道你总能得到最大的回报，因为只要你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复利就会创造奇迹。复利并不依赖巨额回报，只要回报长期持续而不间断，那尤其是在混乱和危机到来的时刻，这种投资终会带来累累硕果。好，第二个大道理啊，规划很重要，但是每项规划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意外做好预案。财富和投资规划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能让你明确当前的行动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但几乎没有什么规划能在第一次就被投入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你就能成功了。只有能经受住现实考验的规划才是有意义的，而充满各种未知因素的未来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现实。一项好的规划不会否认意外的大量存在，相反，它会充分接受这些意外，并且为错误留出足够大的时间。你的财务规划要求的具体前提条件越多，你的财务状况也就越脆弱。如果在储蓄力方面你留出足够大的容错空间，能说啊，如果在接下来的30年的时间里，这个市场回报率能达到 8%， 那的确很棒。但如果回报率只有 4%，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那这么来说，你的规划就很有价值了。很多规划之所以没能实现，并不是因为赌错了方向，他们大部分时候都是没问题的，只不过这种没问题建立在很多因素都不能出错的基础上。容错空间经常呢也被称作是安全边界，这个呢是金融投资领域当中最受低估的一种力量。它有很多种形式，你比如说节约的预算，有弹性的思维，宽松的时间安排，那所有能让你快乐地接受不同结果的东西，那它都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安全边界不代表保守，保守呢是为了避免某种程度的风险，那安全边界呢是通过提高生存的概率来增加成功的可能。所以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你的安全边界越大，你为获得满意结果而需要做出的这个努力，哎，也就越小了。那第三个大道理啊，对于未来咱得保持乐观，这个同时呢要时刻防着阻碍你走向美好未来的因素，这种均衡心态是至关重要的。乐观主义通常被定义为对事情进展顺利的信念，但这种定义并不全面。理性的乐观主义指的是相信情况对自己有利，而且随着时间过去，事情最终是会有好结果的，哪怕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事实上呢，你明白苦难必然存在，你可以乐观地认为，哎，这个都正常，增长的轨迹长期来看，你看这是向上的嘛，是向右的。但你同时也明白，在前进的道路上，意外会不时地出现，而且总会出现。这两种状态是可以共存的，从长远看结果是积极的，但从短期看过程可能很糟糕。这一点乍看之下是不符合直觉的，但生活中很多事情也确实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逆境当中增长的另外一种方式，它可能会让你觉得哈，是这样的吗？你会感到费解，这就是尾部的胜利。
1: 尾部事件具有强大的力量，少数的成功能够掩盖多数的平庸与失败。接下来作者举了一些案例，这些案例展示了尾部胜利的可能性。在更广阔的商业和投资领域，尾部事件的影响力是否同样普遍？我们又该如何捕捉这种低概率高回报的机会呢？
0: 美国演员布拉德皮特在获奖感言里面曾经说过，你即使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犯错，到最后依然能赢。我拍了30年电影，从中发现一个简单的道理，有些作品会成功，有些不会，没必要去深究哪些会，你继续拍下去就行。这也是投资商业领域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决定最终结果的从来都不是做对了多少次，而是在少数关键节点能抓住多少机会。地平线研究集团曾经对艺术品交易商的成功逻辑做出过研究，发现成功的艺术品交易商从来都不是靠什么精准的判断，而是靠广撒网。他们会大量的买入艺术品，形成投资组合，然后静静的等待少数作品脱颖而出。那这些少数的优质作品就足以抵消所有的亏损了，甚至带来巨额的收益。那这种少数决定整体的逻辑，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尾部事件的核心，它在商业和投资领域普遍存在。华特迪士尼的成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动画片《汽船威力》让迪士尼在动画界崭露头角，但它的商业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迪士尼的第一个工作室最终破产了，它制作的动画成本太高了，很多作品虽然受欢迎，但是你防不住不赚钱呢。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创作了400多部动画片了，大多都是短动画，只有少数几部能实现盈利。一直到我们都熟悉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上映，才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这部只有83分钟的动画电影，在1938年前6个月就赚到了800万美元，不但是让迪士尼还清了所有的债，还给他购置了全新的摄影棚，奠定了迪士尼后续的发展基础。所以从商业角度来说，迪士尼之前他创作的这个几百小时的动画都不如这83分钟的作品重要。这就是尾部事件的力量，低发生率高影响力的少数事件决定了最后的结果。很多人都认为投资大型上市公司会更安全更稳定，不会出现什么少数决定整体这样的情况，但事实恰恰相反。摩根大通的研究显示，1980年以来罗素3000指数的所有回报都来自其中 7% 的企业，剩下的 93% 的企业要么表现平平，要么亏损倒闭。卡洛克电影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曾经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制作了《第一滴血》还有《终结者2》，这都是大热的影片。1991年市值达到了4亿美元，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但最后怎么样了呢？公司制作的影片逐渐失去了市场，大预算项目接连失败，到1996年公司彻底破产，市值归零。
1: 我们已然明白，尾部事件不仅影响企业与投资格局，更会作用于每一位投资者的个人行为。尤其是市场非理性时，你的每一个选择都直接决定最终的投资收益。可面对非理性市场， 我们该如何坚守理性做出选择，又该如何守住自己的投资收益呢？
0: 拿破仑曾经这么定义军事天才，他说身边所有的人都非理性的时候依然能正常行事的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投资领域，投资呢就像是飞行员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枯燥的巡航，只有偶尔会出现那种极度的恐惧，而应对这些恐惧的方式就是投资成功的关键。很多投资者都急于找到精准的投资技巧，想知道当下该买哪只股票啊，该卖到哪只股票，但实际上这些日常的决定远不如市场恐慌时候的选择重要。一个人今天明天还有下周的投资决定对最终收益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呢，在股市崩盘经济衰退的那些少数的日子里，那么他的选择就会直接决定他最终的财务状况。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优秀的投资者也会经常犯错呀。比如像彼得林奇，那都是大名鼎鼎的投资界的传奇了。他就曾经说过，自己十个投资想法当中只有六个是对的。网飞 CEO 李德黑斯廷斯也曾经说过，公司的项目被砍掉的比例应该更高，因为只有敢于冒险接受更多失败，才能等到尾部的成功。那这些成功人士的共识都指向了同一个道理，就是失败是常态，你没必要追求每次都要做对，只要抓住少数的关键机会就能获得成功。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在登上大舞台之前会在小俱乐部做40到50场的预演，他不断地打磨段子，淘汰不好的内容，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经过无数次失败打磨的尾部作品。沃伦巴菲特一生当中持有400到500只的股票，大部分收益却只来自其中的10只，那些失败的投资也是他成功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就像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说的那样，重要的不是你对了还是错了，而是当你对的时候你能赚到多少，或者当你错的时候你会损失多少。你即使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犯错，到最后依然能赢。我们生活的银河系有1000亿颗行星，但是只有地球存在智慧生命。我们能顺利的出生成长，能听到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高丽说书节目，也是无数可能性当中脱颖而出的尾部事件，那这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
1: 在这一期内容中，我们读懂了尾部事件对企业投资和个人行为的影响，也明白了首富比致富更重要，个人选择往往决定最终的投资收益。可知道了这些真相后，我们该如何在复杂的市场中保持理性，避开财富陷阱？下期内容，我们继续解读金钱心理学，带你解锁更多实用的财富生存法则。1, 2, 3, 4, 5, 6, 7, 8, 9, 1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五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13: 大家好，我是嘉鹏。
11: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三十年，康熙亲赴多伦诺尔，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盛宴，将漠北卡尔喀蒙古正式纳入到了大清版图。多伦会盟之后，噶尔丹在草原上的盟友和空间被大大压缩。然而康熙心里清楚，噶尔丹没死，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同时清军还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对于噶尔丹，他们不是不想追，而是追不上，打不着。他们甚至连噶尔丹的确切位置都搞不清楚，因为噶尔丹生性狡黠，久习战斗，见义则进，知难而退，往来飘忽，踪迹无常。于是呢，从康熙三十年到康熙三十五年，整整五年，康熙练兵、备粮、设局。听起来是四平八稳，都是战前的例行动作，但是如果我们走进这五年的细节，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一期我们就来拆解这五年，看康熙如何完成战略布局。其实这五年时间是我们的后世视角啊，在当时大军什么时间出征是没有确切的时间表的，一切都是未知数。那这种不确定性会给整体战略规划和决策执行带来哪些难题？
12: 古今战争啊， 定战略计划的时候，说白了，从我们现在感觉来说，就是信息的问题。在古代是最大的问题是信息是很难获取的，一旦超过一定距离，尤其是在帝国的边疆或帝国的边缘地带，你想获得信息，而且这个信息还是保鲜的，这就很难。用孙子的话来说，知彼知己嘛。这两个在这个庞大的农耕帝国里面都是存在着很多变数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有领导力的统治者或者是一个战略上清醒的人，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从目标开始倒推，那么实现这个目标我要一步一步做什么，最后造成战略迷雾的实际是中观和微观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控。但是呢，对于一个大规模的战争来讲，这个不是最优先的，首先是战略正确，战略目标正确，接下来路径是正确的话，剩下的东西 在实际执行当中，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可以修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他难吧，在康熙这个角度来说不是很难，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也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真正难的是接下来那些战役指挥者。
13: 我同意这个熊老师讲的哈，当这个双方的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主动进攻的人反而在实际的战役中反而成为了一个被动的一方。而且这个五年的时间确确实实比较长，是作为一个庞大帝国要远征的话，它大量的物资储备、人员调配，事实上随着你时间越来越延后，你这些成本都要被你自己所负担，这个一部分是物质的，还有一部分是精神上的。你组织内部中，我拖的时间越久越懈怠，对吧？我内部中会形成更多的矛盾。庞大帝国、庞大的朝廷的体量下，其实很多细节会影响整个这个远征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刚才熊老师讲到的一个战略定力的问题，到底是康熙他的战略定力更厉害，还是噶尔丹本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两个人或者说两个领导人之间的内心博弈。
11: 双方的决战在所难免，在漫长的筹备和相持阶段里啊，怎么来看其中会出现的风险和变量？
12: 在古代战争当中，有两个因素是对这个战局，尤其战略形势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就是时间和距离。从帝国的核心地带一直调兵调到这个边疆地带，就像现在话说，它是个体系的问题。这个体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出问题。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二战的时候，在苏俄战场上白俄罗斯战役，当时消灭了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我看了当时罗克索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我就明白一个好的统帅其实就是一个大管家。他有点像什么，他有点必须是一个特别泼辣的婆婆，一个细节照顾不到就出问题。比如说拉了多少车皮的弹药，拉了多少车皮的药品，拉了多少车皮的这个粮食，挖了多少公里的战壕，铺了多少公里的铁路，那个数字都很大的。然后埋了多少公里的电线，甚至在合适的地方挖了多少个厕所的坑位，因为你要是挖的不合适，疫病会传染。这还是现代战争，因为它消耗很大。那么放到康熙那个年代，那么远的距离，大部队调过去，整个这条线上其实上所有的州郡州县全部动起来了，你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问题，这是距离带来的。时间带来的变数就是，你不知道在这五年当中，你在厉兵秣马的时候，你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情报是不准的。就算情报准，跨越这么远的时间和距离传也会失真。所以为什么现代战争的信息量呢？它是实时的。我此刻看到这组航母，我此刻导弹就飞过去了，这就没毛病了。你不能说我两天前知道航母在这，两天以后我才能有能力发射导弹，这就不好办了。所以那时候时间和距离共同形成了最大的变数，合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形势会变啊，就是势有时候是转瞬即逝的，你当时抓不住，等到事后你认为对的时候，也可能出去就已经面临完全不同的态势了。
11: 要知道当时噶尔丹的准确目的地大家都不知道，它是飘忽不定的，当你从 A 点变到 B 点，你的路线也变了，所以你整个这条路上所准备的这些统筹的各项事务也要发生变化。
12: 有时候一变，你前面所有的打水漂了。
11: 没错，
12: 这是常有的现象。
13: 对，确实也是超越了时代的统筹，在某种意义上。咱们具象一点说，我觉得作为噶尔丹来讲，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因为当时不是说只有大清帝国和噶尔丹，所以噶尔丹他其实有很多的办法，比如他是不是还有可能去和沙俄去进行联合，对吧？包括噶尔丹内部对蒙古部落各种权力的变化，都会造成这个康熙真正去打击他的时候，产生各种细节上的复杂的变化。就像刚才熊老师讲的，那我派出三路军，原本可能这个派3万，派5万。势力一变，我整个的路径就都会发生变化。再有一个就是时间拉得越长，其实很多的变量就会不一样。一个是内部的问题，刚才熊老师举了二战的例子，我们知道德国在一开始靠闪电战拿红利，但是一真正去打到苏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红利就不灵了。
12: 不灵了，
13: 红利不灵了以后，信息呢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都会造成在他整个进攻当中，内部又犹豫，外部又出现各种变化，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在这样的风险与变量当中，还敢于去突破，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说实话，这个定力和勇气啊，都是难能可贵的。
12: 这个类比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前也讲过汉代历史的时候，汉武帝远征匈奴的时候，他发动过若干次。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容易集中在比较成功的卫青、霍去病，但你发现每次他们出去，总有一个另外一路 要么就惨败，要么就找不到敌人，要么就迷失了方向。你看李广最后不就这么折掉的吗？也就是说你最后那几路伸出去押宝，同时押上几路，你期望的是你那个主力方向如果赢了就可以了。我说的什么意思呢？西汉时代汉武帝的远征和这时候康熙的远征，他们其实面临同样态势，偷进去所有资源你心里有数，有一些一定是要被消耗掉的，但是呢你只要主干是对了，那个战略收益能够填补这个亏空。
11: 虽然决战在五年之后，但是对于康熙而言，这五年的备战之路是步步坎坷，每一关都充满了挑战。首当其冲的阻力就来自于满朝文武。为了集思广益，康熙下令八旗五官共同商讨剿灭噶尔丹的对策以及大军的筹备方案，并且明确表态，只要建议切实可行，朕都会采纳。可是一众武官深知大漠远征，路途艰险，环境恶劣，普遍心生畏难情绪，大家一致主张以逸待劳，坐等噶尔丹主动来犯再择机交战。八旗将领态度消极，康熙再命三品以上的大员集体停役。结果呢，支持出兵征讨噶尔丹的不过寥寥三四人，其余官员嘴上说噶尔丹只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但是康熙心里明白，他们不过是内心胆怯，根本不愿踏上远征之路。甚至大军出征在即，朝中的大学士、九卿、科道官员还联名上奏劝谏，认为天子是国家的根本，实在不必为了一个流窜的敌寇亲身奔赴前线，置身险境。从八旗武官、议政大臣，再到三品大员，朝堂上下多数人都反对主动远征。怎么来看大家的普遍心态和现实考量？
12: 到康熙开始发动这次战略级的行动的时候，其实清王朝入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就是清王朝最初那个尚武精神，整个这个作为一个军事集团，那么那种气质要迅速去变化了。你说现在过早的说他这个满清集团腐化还有点早，但是苗头都出来了，他迅速的进入所谓成平时代那种官僚集团的巨大阻力。对于官僚来讲，不要冒险，一切保持目前这状态最好。一方面它是一个稳定剂，它让你不至于过火；另一方面，当你有大的动作的时候，它也是个阻尼。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皇帝发动远征，朝堂上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文官集团好端，他是担心带来政治上的变数。因为皇帝一旦离开统治中枢到边缘地带，你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万一不小心一颗榴弹、一颗冷箭射中了怎么办？万一这个朝里面不要说外人，太子有什么异动，那也不行啊。就是古代政治决定了这种事情，本来它就是个非常态的，历朝历代只要你提出说御驾亲征，就一票人出来反对，有些是私心，有些是公心。根子上来讲，是这个制度决定了所有的责任和权力在这一个人的时候，他最好的方式对于官僚集团来说就是静态，这样大家都好办。你一动很麻烦，那个困难和复杂性是指数级增长。
11: 只是康熙没有想到所有的武官也持反对意见。
13: 对，这是人性的本身。其实可能甚至不光是在这个朝堂和政治领域，很多人都是这样，
12: 公司里也这样。
13: 哎，我怎样趋利避害嘛。
12: 对对，
13: 我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我在打仗，我天天去刀耕火种的去抢饭吃，现在不用了，我这些八旗军我坐在家里，我有饭吃，有钱挣，何必你再让我去打仗。所以我觉得，
11: 而且过去关于战争胜负的奖励机制完全不一样，
12: 不一样是不一样的。
13: 对，所以熊老师讲了，这入关五十年了，大家总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日子变好了，
12: 对啊，
13: 你为什么让我又重新陷入有可能的水深火热当中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武官这个群体他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文官态度就也，我何必呢？我越稳定越好。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封建制度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实这个皇帝他是一个完全的无限责任人，但实际这些所有的官员都是有限责任，我干好我自己就完了。但是你只要战争出现任何的意外，风险可是我和你们共担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综合形势下，无论文武确实都是比较保守的。
12: 这里面还有一条，就是通过第一次的那个战役，大家也意识到了不好对付。可能康熙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战略上的一种乐观主义啊，这是要有的，战术上谨慎，战略上乐观嘛。但是作为下面他见过的就是不好对付。
11: 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并没有得到便宜。
12: 对，这不好打。上次呢，就是你说胜吧，也是一种这个险胜嘛。你万一这次没有险胜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风险投资啊。但是你押入的本太高，你皇帝本人都押上去了，就像是倾国以争之。这个时候大家脑子里想的是，哎呀，当年好像有个事情叫土木堡之变，就类似这种，你知道吧。
11: 康熙曾经批评议政大臣在讨论用兵问题的时候，有静坐不出一言者与木偶合议，就是全程沉默，跟木偶一样。
12: 一说这个问题呢，我还想起了雍正王朝那个电视剧啊，小说里面，二月河小说里面，他在这个描述张廷玉这个人的时候，说张廷玉有一个人生格言，说叫千言恶恶不如一默， 就是大家说不说话是最安全的，甚至是表现为有智慧。因为越手段高的君主，他是不会直接表达他心意的，尤其是康熙这种自己前刚独断的，自己英明神武的，他越容易形成他的能力和群下能力之间的那种悬崖。他骨子里其实是有这个问题的。当年魏征不就劝李世民吗？李世民经常有时候这下面朝臣一说话，李世民马上出口反驳他两句，魏征说你一反驳他下面就不敢说话了。是啊，你是英明神武，你要找手下人没你那么厉害，他说了两句你批评他十句，你还引经据典，他怎么玩？但实际上这就是中央集权之下常态。那么说怎么打破？你比如说打仗这件事情，如果真的给兵部尚书以很大的决策权，他就不能不说话，因为你对应的有责任。第二就让利，这个事情打好以后，你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放到公司里面，就是你这个分公司经理，那你的年薪就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提成高、浮动奖金高的这种地方，他就是生机勃勃。你大家都拿死工资，你没有这个格外的特别大额的奖励，干好
11: 战机已至，提前发兵。当时噶尔丹频频派出间谍，在康熙33年，清廷一次就正法了6名奸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人证物证俱全的通敌嫌疑，康熙仍然选择信任纱巾，并且委以诱敌重任。你们怎么看他做出这份判断的依据？
12: 这其实不是对纱巾个人的判断，是对整个就是蒙古啊，其中漠南蒙古这一块跟清朝政权的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的关系的判断。对于纱巾来说，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也算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治家，他能看出来谁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个合作者，谁呢是你有可能一把赢把把输的。所以在这问题上，你说我为了一个已经目前表现出败相的一个人，我临时跟他去合作对抗一个目前看来非常稳定，已经在这个时候有盛世气象而且得民心的这么一个王朝，账谁都能算出来。所以康熙这点看得很准，尤其作为这个蒙古部落来说，他其实啊，就是自打他跟这个后金后来跟这个清朝绑定以后呢，他的好多利益是唾手可得。但是你现在如果突然要放弃这个稳定的投资，你突然搞了个风险投资，而且关键是他在交涉过程当中，你发现他并没有绝对的优势能够掀翻清朝。清朝到这个时候，所以蒙古人也很明白，一个王朝发展的这个时候就很难掀翻了。那我干嘛要放着这个稳定的躺着赚钱的不做，我去跟着他去颠沛流离图那个

0: 风险。所以从这点是康熙为什么相信他，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问题。
1: 对，所以你看沙金本身在当地属于人家蒙古地区的第一排的人物了，对吧？他自己是有势力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沙金自己来讲，他也能够判断出来，就是康熙你其实之所以找我谈也好，跟我聊也好，是因为我也有本事。我要是一点都没有的话，你也不必这样对我。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利益的博弈。但在一开始啊，长时间的联姻，这个红利一直还在，对吧？有一系列的每年固定给他的这个粮草啊，这个金钱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红利在，对于他来讲，那我何必不是稳定？我当个铁帽子王不好？我跟了这个噶尔丹之后，我最多是个游击队，换句话说是个山大王，对吧？那大家一比较这个模式的话，就知道孰重孰轻。所以他不是一个靠情绪左右的决断，这反正是一个政治利益和实际利益的考量问题综合判出来的结果。
0: 从中国历史的长期脉络来看的话，如果没有中央王朝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你像这个西晋那种啊，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内迁那种民族他对这个中央王朝的依附性和忠诚度是很高的，跟着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可预测的收入。你跟着新来的反叛者或者新来的这个挑战者来说是不可知的，也许你一把赌赢了，但是赌赢以后你跟他还是敌人。噶尔丹能够眼睁睁看着大块肥肉给你吗？不是说也不是这个什么擅长，利用完你以后就不好说了。或者退一步讲，你们俩还得磨合，还得建立诚信，这样的一个互信体系。我跟这个爱新觉罗家族，这是已经铁定的事情。
2: 危机之中，信任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康熙用信任化解了部族的猜忌，借势布局来牵制敌人。从博弈的角度怎么来看，在复杂局势下用人不疑的边界？
0: 就是这个成语"用人不疑"，它是一个结果。就这个成语里面没有表现过程，其实用人不疑一定是经过长期的或者说非常高明的审视的，甚至考验的。就为什么说即便在这种情况经过考验经过审视以后用人不疑还很重要呢？就是因为你一旦用起来它有变数，敢于用人不疑是我对这个变数认为可控。也就是说在康熙这里，就算沙金你真的玩阴的，你真的背叛了我，你跑去跟噶尔丹合作，我也大致能算出来你能走多远。你们俩合起来以后，是不是对我构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危险，不可克服的挑战？我跟你说，在清朝这里没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康熙眼里，你还能比三藩掀起动静更大吗？我难道比那时候更不成熟、更不明智吗？所以他是经过算计的。即便是你这些就是出现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的再次结合，蒙古的部落甚至通盘加起来想恢复当年那个荣光，说实话那个视野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他一定经过通盘算计以后，把最坏最坏结果算过以后，觉得就算我把你派出去，你真跟他玩到一起了也不过如此。这叫用人不疑。就是用人不疑不光是对这个人信任，而是对这个最坏的结果，就是不是往好处着眼吗，坏处打算吗？就是那个最坏处算过以后我可以承受，那行你去吧，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2: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康熙这个人作为一个管理者哈，或者说他对很多事物有一些哲学认知，就是
0: 我能掌控
2: 你，也有可能你也会变，
0: 对对对，
2: 对不
0: 对？
2: 既然认知到了变化，其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
0: 对，但是这话要往前推一下。推一下就是毛主席那句话，天要下雨莲要嫁人，随他去。意思什么意思？你去了你能怎么样？
1: 对，
0: 就是你变了我又不是搞不定，哎，这是核心。
1: 当然康熙自己这个人，刚才小新老师也说了，他是个精于算计的人，就这事儿他肯定算过账了，这个信息很对称。看到这里边前面的这个，哎，就讲到他是把这个沙金得叫过来，这个我们在前些期节目中大家要是总听的话一定会发现，康熙总愿意叫这样的人到面前来。
0: 对对对，
1: 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啊是很能够审视人的，更何况对面是一个如此有威严有这个震慑力的皇帝，换句话说
0: 甚至你来不来都能说明问题。
1: 对，第一你来不来，来了之后一般人他扛不住，真是你心里有鬼心虚，在康熙面前你想一点不露马脚，那你确实就太不一般了。
0: 佟国伟，你真要朕当着群臣的面揭出你的老底吗？
1: 对吧，这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密诏入京面对面试案已经成为康熙一种很常态化的用人，所以我觉得用人不疑在康熙这里至少他是有十足的信心的。他不只是对结果的可变性有信心，他甚至认为这个结果就不太会可变，这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为王朝的皇帝和一个可能普通的很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将帅之间的关系。刚才这个熊老师讲那个例子的时候，我还在想诸葛亮对马谡也用人不疑，那后果他承担得起吗？他是承担了，可惜呢。
2: 对
1: 吧，
2: 康熙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是高位视野，就像一个老师在考场上监考一样，你认为你的那些小动作好像
0: 老师看不见，
2: 老师看不见，其实老师是一览无遗，
1: 只有我抓不抓你的事儿。
2: 没错，所以康熙的高位视野就是他看群臣是看得非常

非常清晰的，所以后面我们在讲九子夺嫡的时候，哪些大臣的站位，哪些大臣上奏说什么话，他一下把脉把得很清楚，你们为什么要替八阿哥说话，你们为什么要替大阿哥说话，所以他满心的失落嘛，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人为这个朝政着想，没有人为他还在位的这个皇帝在想，已经开始为这个后面的人在做打算了。流言四起，群臣退缩，强敌狡诈，重重考验之下，康熙步步为营，稳住了北疆大局，也等来了绝佳的出战时机。但是两千里戈壁荒原，数万大军长途奔袭，前路依旧危机四伏。为了让大军具备决善之力，康熙开启了全方位的整军与规划。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灯火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继续来讲康熙远征噶尔丹之前的布局。这五年的布局尤其离不开对上一场战斗乌兰布通之战的复盘。乌兰布通一战，康熙将整场战役错失良机，没有能够全歼噶尔丹的核心原因归结为两个字，训练，并且直言说朕心为之不易啊，我心里很不高兴。不易两个字说得轻，分量重。但是康熙没有单纯停留在追责和不满上，而是顺势启动

0: 年冬季大阅兵，他看到全军行列整齐，队伍明晰，进退娴熟，大为满意，下旨给所有士卒增发一个月的钱粮。此前因为过失被降级罚俸的官员也一律恢复原职，既往过错不再追究。你们怎么看康熙将乌兰布通之战的遗憾归咎于军队的训练不足？
1: 实际上从满清入关，甚至往入关前啊，后金在长期和明朝的战争当中，再后来是入关以后跟李自成交锋，跟南明交锋，那时候战争形态和现在不一样。当他成为一个中原王朝的一个核心统治者以后，他的军队再去跟游牧民族的军队特别强悍的这些打仗的时候，战争形态变了。因为他原来他是属于边缘的，他原来边缘做向心攻击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说他原来的战争带有很强的破坏性，现在不行，他实际上在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王朝从中心向边缘地区做进攻的时候，说实话这些东西是这支军队不熟悉的。他说的这训练不足不是说你开弓开得不好，或者说你那个兵的这个刀法不好剑法，不是那么回事，是一旦出现新的战争形态以后，这个军官们他不知道怎么样非常默契的非常娴熟的组织战役，战役组织不好你下面动作会变形的呀。那么在他看来，康熙讲的训练一定不是盯着某个兵，哎呦这个兵这个枪打得不准，这个兵这个跑上两公里就气喘吁，他不是这个，他说的是怎么就好像哪个地方就不到位，该到位的时候就不到位，怎么就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你们就犯了错误。殊不知就是只要战争形态一变，战争空间一变，或者说甚至你开赴战场的方式发生变化，你的供给体系各方面都会出现这种不到位，军队没有跟上啊，这是一个王朝建立以后常见的形态。但是呢，康熙呢，他要讲的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因为打台湾是海战的问题，跟这些打就是跟大规模的这个机动性很强的骑兵怎么作战。而你是一个庞大的军队，你庞大军队要跟他作战，你要适应，你必须用全新的战略思维，也就要建立一个新的训练体系。对这个军队来说，那要求很高，他失望也是在所必然的。
2: 其实从这个统治者的视野或者一个军队元帅的视野来看，和底下的这个真正去实际操作打仗的人啊，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就是康熙会发现，一个是刚才熊老师讲了，五十年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你新陈代谢可能都好几代人了，
1: 对
2: 吧？早期那些人我确实也是游牧民族，我可以打野战，现在基本上这些人都是搞治安的了，对吧？他自己的战争形态变化，他能够继承当年的祖辈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年的战争也不是在跟，对吧，就像您说不是在跟这个野战军在作战，
1: 对
2: 吧？这是一方面。二来我觉得康熙他非常的清楚地告诉大家，不要被所谓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所左右，我不提任何的天气问题，不提任何的环境问题，也不提任何的就是外部可能造，我们就说自己。因为其实康熙很明白，外在的条件我没法左右，我们只能把自己做得最好，然后去赌那个所谓的天时，也就是了。所以我觉得他传递出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自己的所有的士兵，就是我们把自己做好，我们就能获得胜利，剩下的不用管。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康熙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我如何去把我们现在这兵通过所谓的训练，当然我相信巴西自己确实也有提高的空间啊。那现实层面上解决了之后告诉你们，你们就行了，这也是一种精神激励。
0: 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的除了日常训练，还有一部极其详尽的军令。这部军令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从乌兰布通之战每一个失败细节中长出来的。比如福全在乌兰布通天黑收兵之后没有追击，导致噶尔丹趁夜逃脱。新军令规定，军队鸣角收兵代表本阶段作战结束，一旦敌军溃败逃窜，必须立刻挑选精锐兵马展开追击，后续部队也要紧随跟进，杜绝犹豫观望放敌逃生的情况。再比如右翼在进攻的时候被沼泽所阻拦，进退两难，新军令要求主将战前务必勘察地形，不能够盲目冲锋。这部军令还覆盖了装备实名制、行军纪律、扰民处罚、逃兵追杀、扎营规范、探哨制度、战后禁令、码头管理等等全流程，让数万大军做到令行禁止、依规行事。对比乌兰布通之战前的这个军令啊，怎么来看军令 2.0 版本的升级？对于战争而言，这么细致的要求会不会影响一线的发挥？
1: 按照孙子的理论，不是叫将能而军不欲者胜，就是你这个前线将领特别能打，然后你君主不能在后面遥控。但那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战略决心决策过程，他根据当前的战场实际自主决策的时候，你不能下遥控，你也没有能力遥控，你隔着几千里路上万里路。但是呢，康熙这个不是，康熙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后代的这个部队里面说的条令条例，他实际上说什么，康熙这个东西叫两个概念，因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叫部队建设，一个叫战场建设。就是部队建设，你要打胜仗，你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在那个年代你保证我这个军队，简单的说这个刀必须是锋利的， 他其实干的是模

0: 不到的事情。条令条例规定了什么能干好，用孙子的话这就是他做完这些以后，他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我不是说我一定能出去能打胜仗，但是做到这些以后我至少不失败。那再回到我们以前说的历史，西汉咱们说这个李广和程不识，李广从来不去派什么斥候啊，从来不做明哨暗哨，军队随便往那一躺就宿营了，结果经常出问题，经常被人匈奴人偷袭。程不识呢，是每次军队一驻扎的时候，好好的挖壕沟，好好的建营房，然后明哨暗哨什么刁堵全安排好，说程不识有可能不立大功，但他从来不大败，而李广呢，要么大胜，要么大败。那么这就是军队建设的问题。康熙在乎的是通过那场战役，他发现用咱们现在话说，清朝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严重不足，所以他要搞部队建设。然后下面有些内容呢，一看就是战场建设，就是你到这种战争都是规划好了再打，那么我一定在我的目标战场上，到那个地方该怎么建设，怎么行军，怎么去排兵布阵，都属于战场建设。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康熙皇帝代表了中国自古以来君主里面有一派，就是特别务实的搞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派。你看李世民是这样的，李世民训练他那些设计府兵制啊，练训练他的巡甲军啊，这汉武帝亲自指挥这个骑兵的奔袭，骑兵怎么弄，包括他设计武钢车，这种就君主有一派是有很强的队伍建设和这个叫战场建设意识的。康熙就这样，所以他这个不但不会干扰这个将帅的现场指挥，反倒能让他保证他带出去这个部队是能够说用就用啊，指哪打哪的，他是起这个目的。
1: 对，这个实力才能决定这个战略战术。我觉得越是变化多的场域下，那可能康熙帝已经非常明晰的知道，那有些东西我们确实要不变。这个不变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在于他发现我们那些可能带兵的将领的真正的作战能力和他的想象是有距离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福全在遇到天黑收兵的时候他不追击，康熙觉得这不对，你应该追上去打呀，对吧？那如果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福全，我如果不去做规定，那第二个福全会不会出现？
0: 对
1: 吧？在那个野战中大量的变化，那就以我对于这个军事的了解，我要告诉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刮风了怎么办？没粮怎么办？我先告诉你，对吧？当这些我个人能想到的问题都有了固定的规划、标准化、流水线了以后，剩下的你再来去决定那些我们都想不到，那个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觉得越是稳定的操作系统，那么让这个行军给每一个将领第一有信心了，第二我就专心干那些确实到了现场我们没有预判到的地方就好了。对，相当于给他减了一个负。所以这个就是康熙他经过精确计量之后告诉大家怎么去少随意，怎么去多规矩，真正让这种偶然的胜利尽可能向必然化的胜利去推进的过程。
2: 大军出发之前，康熙再次进行阅兵，并且直言啊，说用兵之道以赏罚为要，承诺等到大军凯旋，朝廷必有重赏，将士不幸阵亡的除了常规抚恤之外，护军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七品官的俸禄，萧齐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八品官的俸禄，如果没有孩子就按月发放钱粮来赡养他的遗孀，生前欠下的官府的银两也一概免除，但是如果有人违抗军令临阵退缩，必须依照军法严惩不贷。怎么看在严格的训练和军令之下，康熙在阅兵的时候强调赏罚是治军之道？
0: 应该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康熙的原创，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就是你去看那个孙子兵法，这个出来以后不是有十一家柱孙子嘛，啊，从包括曹操呀、杜牧啊、杜预呀、李全呀，有些是皇子啊，有些是军事家，有些是文人，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军队管理就靠赏罚，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军事思想，其实已经不是说多么智慧，它是个常识。但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就是好多人他知他做不到，赏贵小诛贵大，你奖励要奖励基层官兵，你把大钱花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拎着人头往上冲的，你惩罚你要惩罚那个位阶高的，你要惩罚勋贵，你的驸马你敢不敢动刀，对吧？你这个八旗里面的铁帽子王的孩子你敢不敢杀？知易行难，赏罚真的是知易行难，因为它涉及到什么问题，公平不公平。你看它里面说得很清楚，将士不幸阵亡如何如何，把它倾斜到那个基层去了，就把它战斗人员那去，这就对了。大部分人都懂，谁都懂了这样赏罚，也没人任何公司老总都知道奖优罚劣，但你做的时候你能一碗水端平吗？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还有特权在那客观上存在着，康熙也是要维护这个特权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日常的框架之外，为了这次战争他开了一个你可以说是临时性的政策救济，免得让那个特权最后影响了这战斗结果。实际上就是我就说所谓赏罚不重在大家懂不懂，重在你能不能公平的、客观的而且高效的，因为这种赏罚它不能拖延，在这时候迟到的公平就不是公平，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这个小兵干得好，啪一百两银子赏给他了，下面马上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效率也很重要，一个公平一个效率。康熙

0: 就是着眼于这个。
1: 刚才咱们上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军令很严苛，对吧？你看行军纪律、扰民处罚、追兵逃杀等等一系列，我对应的给他们严苛的规矩，你也就应该给人家对应的这个奖励。
2: 对，
1: 而且你看他这个两种赏罚方式啊，我觉得也很符合啊，或者说真是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一个呢，他告诉你常规抚恤以外，可因封一子享受七品官俸禄，这意味着让你解除一个后顾之忧。那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兵，我如果真的是战死沙场了，我先得告诉我儿子有饭吃了。
2: 对，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一线的官兵来讲的激励是很大的，对吧？他解决了一个所谓世袭特权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看我这个若无子嗣，按月发放钱粮，赡养遗孀，解决了一个家族的稳定。哎，古代人是非常注重家的，不管是我上有父母还是我有妻儿，对吧？我一个顶梁柱在这个战斗中牺牲了，我至少家里能保持稳定。哎，孩子如果一方面能够享受世袭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我的家族保持稳定，赡养遗孀，免除公债，那么这个家只要稳定了，这些人就愿意为你卖命。在那么一个变幻莫测战场，说句实话，谁去心里都害怕，对吧？那我怎么能够让我心里少还点怕？咱不说不害怕，那就是我先有强大的后盾。那康熙就给了他们这样的后盾，让这个皇权和这个士兵的这个利益啊，在某种意义上捆绑起来
2: 啊。对，也实现一个均衡。
3: 所以说，严格的训练和军令相匹配之下，前面那个是让你知道该怎么打，后面这个是让你拼了命的去打。
2: 对，
3: 所以康熙在阅兵之后先把奖赏的问题先放到最前面。
2: 这个话也适应了中国古代一个最重要的军事思想。中国人不是有个词叫恩威并重啊？就古代军事家就明确说过，恩在威先，恩必须在威前面，你先给他好处，把他笼络住，笼络住他对你有了亲近感、认同感以后，你才敢对他动刀。如果你没有恩先放威，他会散，他会对你反感。不就说你刚来以后，新任领导上来马上给大家发奖金，发完以后强调纪律，你不能一来强的大家都没得任何得到好处，你先把俩人开了，那大家都跟你为敌，是一样的道理，恩在威先。
3: 从北京到噶尔丹盘踞的巴颜乌兰直线距离超过了2000里，沿途是戈壁、沙漠、荒原，没有道路，没有驿站，没有水源，要让数万大军、数十万匹战马在这片不毛之地上行进2个月，还能够保持战斗力，这不只是军事难题，更是一道考验统筹能力的精密计算题。康熙花了5年时间把这道数学题算到了极致。先算马，士兵每人配4匹马，一名杂役4个人为义武，共16匹马，其中8匹给人骑，8匹驮东西，那么每匹驮多少？120斤。康熙仍然担心马匹会累垮，每午又增加了一头骡子，核算每匹载重107斤。康熙还专门派人称验士兵的行李，超重的一律减负。另外，3路大军需要马匹总计30万匹，那么马匹从何处采购征集？战前如何集中饲养育肥？沿途怎样进行轮换休整？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周密的规划。再算粮，粗略估计，本次出征的官兵、民夫、运粮的杂役总人数达到了14万之多。士兵每人自带80天的口粮，根据路程远近、路况好坏，再计算随军运输的粮食。中路大军造车5000多辆来运粮，每车6担，运粮队员共约8000多人，由余成龙负责。西路军规划成方向运粮车1500辆，运粮队员大约3000人。宁夏一路的兵马拨给5个月的行粮，除了官兵少量自带，其余都是用驮马来驮运，负责驮运的人员是2500名。这些粮食分别从哪里调集？运粮人员从哪里征调？分多少批次运输？如何防盗抢、防损坏？每个驿站存放多少来保障大军的返程？全要安排明白。再来算水，漠北行军最大的噩梦是缺水。康熙提前1年派人去勘察沿途水井的数量和状况，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多少井淤塞需要深挖？新开凿的井开在哪里？如何防止污染？再来算站，从沙湖口以北设置60处驿站，每站20匹马，保证军情的传递和物资转运不断线。这些数字背后是康熙对2000里远征路途、塞外复杂环境的清醒认知。千里行军，胜负往往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注定。 关于凿水井有一个细节，康熙派一名户部侍郎来负责这件事啊。这名官员回来之后汇报工作，康熙就问他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这名官员答不出来，被康熙革职发往军前效力。
2: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发展到明清时候，这是有历史定论的，它是君主专制嘛。君主专制的负面一面就是他啥都他说了算，其他的人没有这个决策权。但是他的良性的一面呢啊，在古代制度框架良性里面就是他真做事。康熙呢尤其又比较特殊，他不但是一个是我们说的好像和平年代的一个盛世缔造，他其实上是一个马上皇帝。他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实际上你看平三藩，然后收台湾，打这噶尔丹，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就是他是懂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清朝那个制度决定了关键信息啊都要汇总到他那里。这个信息对人的培训，其实所有的培训都叫信息培训。你读了大学以后，你肯定比小学得到信息多，你读了博士，在一个某个专业领域里你知道信息就更多了。所谓深度就是更多的信息嘛，所谓高度也是更多的信息嘛。那么他有更多的信息，就是这么多年做皇帝这件事情，他是得到了非常优质的培训。我们知道从历朝历代读下来，有些王朝的皇帝得到培训是不优质的，但他这是优质的。那么这就是说他非常懂，而且他康熙不但是决策的，还是好多事情的操盘手。因为这个制度决定了他必须是操盘手，因为他是有这么多的操盘，有这么多大重大的这个事件，多少年持续的历练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决策者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第一，宏观上我是清醒的；第二，我也知道哪些关键细节是不能遗漏的。他不会事无巨细，但他一定有关键细节，他抓住关键细节和关键少数就够了。
1: 对，他们还是对于这个中国历史，特别是做皇帝的这个历史上啊，有过很深刻的研究。特别是康熙很愿意从失败中提取经验，而且我觉得他的对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常识、军事常识、经济常识，以及对于整个的底层逻辑，他摸得很透。咱就说他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水量等等这个问题。你行军的队列长度，供水量就决定了我有多少水，我这行军能走多长，否则前边渴着后边饿着，这个不行，对吧？我
3: 而且能驻扎多少人？
1: 对，停留时间我要停留多久，对吧？这是几万的生死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这些官僚体制其实层级很多的，大部分越到上层的这个官员，他愿意宏观视野处理问题，他不愿意微观视野处理问题。
2: 对。
1: 可是真正的战争也好，还是做一个很核心的事情，你是要从微观处理问题的。换句话说，刚才熊老师讲了，每一个人需要有对于基本底层的认识。你看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们不在很多的企业里都想去基层搞经验吗？目的是什么？让你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最前沿是在干什么，
2: 最底层逻辑，
1: 对，你是干什么。所以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就非常的好，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高高在上，我告诉你们几条路你们去做。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他确实能力过于强大，和底下人出现了一个这个认知分野，对，认知分野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去培养能力的时候，就要追问几个为什么。我记得当初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去做那个阅读分析题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别的，记住拿着问题，你自己回答出第一层答案的时候，再问自己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你这样的答案。当你问了三次之后，你距离那个真正的答案就非常接近了。
2: 这里面还有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国古代即便明朝出现了八股取士啊，但是中国古代有士大夫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就是经世济用。到清初的时候，你像顾炎武这样，他们写出了天下郡国立病书这样的人，包括当时咱们以前也讲过治水的时候出了一批官员，潘基勋他们这些人，就是有一批士大夫，他是对这个具体的事物他是研究的很深，而且有一大笔这个经验。这些东西呢都通过奏折呀，通过大总结呀，通过各种汇报，其实汇总到朝廷的。有心的皇帝他就从这些士大夫人身上得到哦哪些事情是什么机制。你比如说他刚才提到的前面人马饮用嘛，这个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北方，中国的西北地区的很多官员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再比如马政，你看那个顾炎武就专门写过马政怎么解决，马政弄不好，尤其清朝马上立国，所以这些东西他平常他还有很多学习。就前面我说过，皇帝需要被培养，需要被培训。你如果这个时代有一些这方面好的儒家代表性士大夫人物，有好的著作，康熙是不会漏掉的，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营养补充。
3: 康熙34年11月，清廷正式敲定了三路合围的终极战略。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的兵马，联合科尔沁骑兵封堵噶尔丹东逃路线。西路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整合规划成宁夏、大同的兵力，从西面截断退路。康熙亲自统领中路大军居中正面推进，三路大军约定时间协同进剿。 相比第一次征讨噶尔丹啊，怎么来看第二次的进军方略和将帅人选？
2: 就是这次的这个进军设计，明显的就是多路向心攻击嘛，啊，这叫分进合击。分进合击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求，就是协同性。协同性呢，因为你康熙自己带的中路军人马，这个没问题，因为你御驾亲征，你调什么资源，你调什么保障都没问题，一定是满额给你配上了。那么另外两路，你在不同的嘛，一看东边的从黑龙江那边走，西边的在西北这边大同这边往这边走的话，实际上你在从北京出发，这三路啊，在那个年代，你没有电报电话，没有手机微信，你也没有什么卫星之类的，全靠一个带兵官他的直觉，大致接到命令以后要算。这个历史上最著名就是当年这个司马懿去平辽东嘛，
1: 嗯，
2: 都是问他你打这个仗花多长时间，他说了嘛，往百日，战百日，还百日，中间休息一下一年，去100天，打100天，回来100天，休息365天，这是经过规划的。后来那个战局几乎严丝合缝的按照司马懿这计算就完成了。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以为，当然电影电视剧会把它处理的比较粗糙，短视频更是这样。实际上古代这个作战，这些像飞扬谷这种将军啊，就是长期担任真正的这种一步一步起来，这些就是满洲贵族里面这个有实战经验这些人，他们有一整套办法，就是包括守城怎么守，扎营怎么扎，行军的时候怎么保证这个速度，怎么样不既不快又不慢，他是有精密计算的。他这计算中会留有冗余，比如说这路上这个季节可能会下雨，走到什么地方那个路可能会断，他经过计算以后，你保持一个恰当的，就刚刚好，顶多错前个一两天几天，大家三路大军能汇到一起，这时候就要什么呢？方略上一旦确定分进合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亲自带领中路，另外两路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职业军人才可以。但凡你名不副实，但凡你没在这个里面摸爬滚打很多年，你做不到。所以这次一定是简单的概括，就是分进合击战略，皇帝带领中路，保证这支部队是优先保证的。其实康熙这样做的时候，就把自己顶到了风险的最前沿。你们两路如果不靠谱的话，我这一路我也能跟他干，这是选这个。但是呢，他选的这两个人一定是我能干的同时，那两个亿能够实现我的战略目的。这所以这次选人的时候，必须目标非常纯粹，就是能打。你不能
3: 跟第一次他的这个两个哥哥弟弟
2: 那不能了，这次必须是实打，就是能打，因为这次目的是毕其功于一役。但凡有一路，就三路大军，哪怕有一路失败了都不要紧，但是至少保证这另外两路不能出问题。那最好那三路都不出问题，三个钳子过去把他摁住。所以这次就说方略非常合适。皇帝需要两个真正的职业军人来做自己的配合。
3: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中路大军，
2: 中路大军
3: 然后和西路大军，
2: 对
3: 啊，东路其实只是做一个，万一他往东边跑了，做一个东边的堵截。介绍一下，费扬古呢，其实是顺治帝的爱妃董鄂妃的弟弟，
2: 对对对，名将。
3: 然后，而且费扬古也是少数极为坚定支持康熙去亲征噶尔丹的这个武将。
1: 对，这个首先我们都知道，康熙任何打仗的时候，政治信任是第一步的，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是萨布苏还是费扬古这两个人，刚才这个熊老师也说，他都是他的近臣亲信，而且这个战功卓越，能打，经验丰富。哎，萨布苏熟悉这个北方的所有的临战，对吧？也熟悉沙俄等等一系列情况。我从那边走，任何出现变化，他能有处理的能力。
2: 他是个底线，萨布苏是个底线。
1: 对，
2: 就是说白了，实在不行了，就是。如果萨布苏建立了功劳，那说明康熙和西路都败了，萨布苏才能立功。
1: 对
2: 啊，它是个底线。
1: 对，刚才咱们也说了，真正的意义攻打的意义，实际是在中路，也就是康熙帝本身自己，对吧？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指挥部放到现场以后，他在中间，哎，他调配能力强，这也是尽可能解决所谓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虽然也解决不了太多吧，所以这种枉话锁死，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啊，确确实实对噶尔丹是一个极大冲击。
2: 这个御驾亲征也有激将的效应。就是皇帝亲自出来了，皇帝还亲自统了一路人马。从军事伦理来讲，皇帝现在是扮演了一个将的角色。那你们这两路表现怎么样？那你说皇帝如果最后这个功劳都是皇帝建立，你们这要你们何用？所以从他有激将效应。
3: 万事俱备，三路合围的作战方案正式落地。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披甲上马，亲率六军向茫茫戈壁进发。纵使5年筹备，面面俱到，漫漫征途之上依旧暗藏着诸多未知与风险。大军前行途中遭遇了哪些波折？决战时刻又发生了什么？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0: 金钱心理学第四期，什么是真正的财富自由？生活中我们总在追逐财富，渴望用金钱换来幸福与认可，可有人坐拥豪车豪宅却未必快乐，有人低调朴素却藏着真正的财富。我们不禁疑惑，金钱真正的价值是什么？那些看似光鲜的物质，真的能带来我们想要的尊重与自由吗？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金钱心理学，探寻财富与幸福的真正关联。
11: 时间自由是财富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富有的最高形式是每天早上起床以后，我们都可以说上一句：今天我能做我想做的任何事儿。人们都想变得更富有，希望财富能带来更多的幸福。那其实幸福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因为每个人的幸福观都不一样。但如果幸福有一种普遍的快乐源泉，那就是对自己生活的全面掌控。我们的作者在这儿也说了一个他的明确观点，在自己喜欢的任何时候和自己喜欢的人做想做的事情，这样的自由是极其珍贵的，而这就是金钱能带给我们的最大红利。安格斯·坎贝尔出生于1910年，是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那在他进行研究的那个年代，心理学的绝大多数的关注点都是什么呢？就是影响我们行使正常功能的心理障碍上，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精神分裂等等。但是坎贝尔这个时候想的跟别人不一样，他是想什么能给人带来幸福。他在1981年出版的图书《美国人的幸福感》当中开篇就指出，我们不能按收入、地区或者受教育程度简单的判断谁比谁更幸福、更快乐，因为每个类别当中都有很多人长期感到不快乐。幸福最强大的公分母很简单， 坎贝尔总结说，和我们考虑过的任何客观生活条件相比，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强烈的掌控感是预测幸福这种积极感受的一项更可靠的指标。所以不是说你挣了多少钱，房子有多大，也不是你的工作好还是不好，而是对自己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做，跟谁一起做，拥有掌控能力。这是生活当中决定幸福感的通用变量。金钱最大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呢？它能赋予你掌控自己时间的能力。作者说了，这句话可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啊。人之所以能从财富积累过程当中逐步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主，就是因为他积累的财富能让他对可以做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去做有更强的控制力。各位，这事儿您就品，细品，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反正我认为是的啊，拥有一小笔财富就意味着生病的时候就算请几天假也不至于入不敷出。对没有这种能力的人来说，拥有这种能力会给生活带来巨大的进步。拥有更多财富也就意味着在失业之后可以从容地等待更好的职业机会，也不至于就那么着急地抓住遇到的第一根救命稻草。那这种能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拥有六个月的应急存款就意味着面对老板的时候你不至于如履薄冰，因为他知道即使需要时间另谋出路，他的生活也不会陷入窘境。所以财富能提供你更多的时间和选项，它赋予你生活的好处，没有什么奢侈品能比得上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营销学教授乔纳·伯杰曾经总结这么一句话，说呢，人们喜欢一切尽在自己掌握的感觉，就好像坐在生活的驾驶席上。当他们被要求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话语权，没有选择权，选择是别人替他们做出的，所以他们会拒绝做这件事儿，或者故意去做其他的事情，即使他们本来可能很乐意做这件事儿。
10: 我们已然懂得，金钱的核心价值在于赋予我们掌控生活的能力，这种掌控感正是幸福的关键。可当我们身处高强度的现代工作中，我们又该如何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掌控感？一位商人的独处与思考，又能给当下被工作裹挟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呢？
11: 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约翰·洛克菲勒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还是一个隐士，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独处。这个人话很少，也几乎不社交啊。就算是有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也只是保持沉默啊，我就啥也不说，我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当有人问他，你为啥会在会议当中保持沉默的时候，洛克菲勒经常会引用一首诗来做回答，是这么说的：一只智慧的老猫头鹰住在橡树上，他看得越多，说的就越少，他说的越少，听的就越多。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这只智慧的老猫头鹰一样呢？洛克菲勒，那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人物特别古怪啊，不好处，用咱们现在的话讲，老头比较各色，但他的回答却适用于今天数以千万计的上班族。尽管在很多人看来，洛克菲勒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那儿静静地坐着，看起来无所事事，好无聊啊，我可不要过他那么枯燥的人生，但实际上他一直在脑子里面工作，一直在思考问题。这种情况在他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在洛克菲勒生活的美国，几乎所有工作都需要双手去做。今天一切大不一样了，如今有 38% 的工作都是决策类的工作，另外有 41% 的是服务类的工作，既需要动手，也需要经常动动脑。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工作类型趋近于洛克菲勒当初的工作类型，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天离开工位打卡下班之后，你的工作也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在脑子里面持续的在劳动，就好像工作永远不会结束一样。比如你的工作是营销策划，那一个基于脑力劳动和决策劳动的这么一个工作，你的工具就是你的大脑。 而这个工具永远不会离开你。那这么一来，在通勤的路上，在做晚饭的时候，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在凌晨三点，因为你压力咔一下睡醒了，你可能都在想着你的项目。所以你表面看起来是正常上下班了，但好像你又没下班，好像你每时每刻都在工作，你都在加班。那这就意味着跟前几代人相比，我们对时间的掌控力怎么样呢？降低了。那就因为控制时间是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因素，所以啊，作者接下来说了一句很绕的话，但是大家可以仔细的听，慢慢的品。他说，所以我们无需对尽管现在的我们更富有了，但我们没有感到更快乐这个事实感到惊讶。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这个问题并不好解决。那作者也开诚布公，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解决的第一步就是我们需要明确什么会让每个人都快乐，什么不会。说白了，就是咱现在经常说的，你到底要什么？老年学家卡尔·皮尔默采访了1000位的美国老年人，以总结他们从几十年的生活当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他写出来说，没有人，也就是说1000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表示，如果你想变得快乐，你就应该拼命的工作赚钱，然后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没有人表示你至少要和周围的人一样富有啊，或者要比周围的人更富有，你才算是真正的成功。也没有人表示你应该根据你期望获得的收入水平来选择你的工作。那这些接受采访的老人看重的是什么？是获得真诚的友谊，把大量闲暇好时光花在跟子女的相处上。皮尔默是这么写的，比起你的钱或者你的钱能买到的这些东西，你的孩子们更想要的是和你在一起的体验。那些历经世事沧桑的老人能给我们的忠告就是，时间自由是财富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
10: 那些历经岁月沉淀的老人用一生经验告诉我们，时间自由才是财富最珍贵的馈赠。这让我们重新审视财富的真正意义。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忍不住用外在物质衡量财富，寻求他人认可。这份对物质的执着，究竟会让我们偏离财富的本质多远？作者的泊车员经历，又会揭开怎样被我们忽略的真相呢？
1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1: 这本书的作者曾经做过一份工作，就是泊车员，专门给人停车。他得出的结论是，其实别人不会像你那样在意你有多少财产。作者表示，泊车员这份工作最棒的一点就是可以驾驶顶级豪车，毕竟客人都是开着什么法拉利啊、兰博基尼啊、劳斯莱斯的，都是贵族的舰队。作者说，他曾经的梦想就是拥有这样的一辆车，因为那个时候他认为开豪车会让别人觉得你是成功人士，你聪明、有钱、有品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我多厉害。可是讽刺的是，我几乎从来没有注意到是谁坐在这些豪车的驾驶座上。当你看见有人开着一辆漂亮的车子的时候，你很少会想，哇，开那辆车的家伙真酷。相反，你只会想，哇，如果那辆车是我开的，别人一定会觉得我很酷。无论这种念头是不是有意识的，还是只存在于你的潜意识当中，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作者就强调，这儿呢就存在了一个悖论，我们都想通过财富来告诉别人自己应该受到他们的爱慕和敬仰，但事实上呢，其他人经常会跳过敬仰你这一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你的财富不值得羡慕，而是因为他们会把你的财富当作标尺，转而表达自己渴望被爱慕和敬仰的这个愿望。那作者的儿子出生以后，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里是这么说的，你或许觉得你需要一辆昂贵的车，一块豪华的手表和一座很大的房子， 但是亲爱的儿子，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并非真想得到这些东西本身，你真想得到的是来自他人的尊重和羡慕。你觉得拥有昂贵的东西会让别人尊重和羡慕你，但可惜别人不会，尤其是那些你希望得到尊重和羡慕的人。作者说，在做泊车员的时候，我在对那些开着法拉利到酒店享受我艳羡目光的人们的思考当中明白了这个道理。在他们所到之处，人们都会这样盯着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很喜欢这种感觉。我敢肯定他们觉得自己获得了别人的仰慕，但他们可曾知道，我其实并不关心他们本人，甚至根本没注意到他们。他们可曾知道，我注意到的只是他们的车，心里想的只有我自己坐在驾驶座上的样子。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住在豪宅里的人，那些戴着昂贵珠宝、穿着华丽服饰的人。在这儿，作者也特别强调说，我的重点不是说让大家放弃追求财富或者豪车的梦想，有这样的梦想是对的啊，没有错。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虽然人们的确都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羡慕，但通过用金钱来购买昂贵物品获得的尊重和羡慕，可能远比你想象的少，就是没你想象的那么多，那么重要。如果获得尊重和羡慕是你的目标，那么一定要注意选择正确的方法。比起豪车，你的谦虚、你的善良、你的同情心，这些人格特质才能帮你获得更多的尊重。
1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精力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11: 炫富是让财富流失的最快途径。那关于金钱，存在很多很有讽刺性的事实，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财富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些东西。如果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开着豪车，他可能会下意识地说，哎呀，这个人肯定很有钱，尽管他根本没注意到这人长啥样。但事实呢，不一定是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只算是挣了一点小钱，他只是把大部分的收入都用来买这辆车了。那作者呢，在这儿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他曾经认识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人，叫罗杰。他不知道这罗杰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是罗杰开着一辆保时捷，这自然就会让大家对他产生一些猜想。可是有一天，罗杰开着他一辆老旧的本田来了，接下来这几个星期都是这样。所以作者就没忍住问他说，你的保时捷呢？罗杰就跟作者说，因为还不起车贷，他的保时捷被收回了。他的言语当中没有一点难为情的感觉，就像是神色自若的谈下一场比赛的运动员那样。那作者关于他事业成功的一切猜想都错了，而在洛杉矶有无数像罗杰这样的人。我们总是喜欢用看到的东西作为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富有，因为这些是摆在我们面前实实在在的东西，你拿这个当标准其实也没问题。但我们看不到的是什么呢？别人的银行账户或者是经济账户的结单，所以只能通过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判断，哎，这个人是不是有钱，比如说车子、房子和他社交网络上的照片。现代资本主义致力于帮助人们通过超前消费的方式来享受原本力不能及的物质生活，而且把这种消费观发展成了一个备受推崇的产业。但事实上是什么呢？财富并不是我们能看到的外在部分，财富是由没有被转化为实物的金融资产体现的。但很可惜，我们衡量财富的时候是不会想到这些的，包括我也是，因为我们是没法理解自己看不见的东西的。美国歌手哈雷娜因为大手大脚，就是有一段时间几乎就破产了，然后他就把自己的财务顾问给告了。对这个事儿，人家这个顾问也表现得很理直气壮，他说，如果你花钱买了东西，那么你最终只会拥有这些东西，当然就不会有钱了。这个道理你需要我告诉你吗？你这么大的人了。 那作者就说了，你可能会因为这句话发笑，那就笑吧。但这个反向句的答案确实是的，人们确实需要别人告诉他们这一点。在说自己想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大多数人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我希望我有100万可以随便花。但这和身为百万富翁的真正意义正好是反的。投资家比尔曼曾经写过，说让自己感到富有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把大笔钱花在那些真正美好的东西上。但想变得真的富有，那你需要做的是花自己已经有的钱，而不是透支还不属于自己的钱。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是一条很好的建议，但可能还不够透彻。想真的变富有，唯一的途径就是别去消耗你拥有的财富。这不仅仅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方式，也是富有的真正定义。在区别富有和有钱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特别小心，这两个区别可不再是字面上啊。就是因为不懂其中的区别，无数人才在金钱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通俗的来说，有钱更偏向于什么呢？就是当下可支配的资金，可能是他的收入很高，工作还不错，也可能是有超前消费换来的这种表面的光鲜。比如我有钱啊，有这个资本去贷款买豪车，可以负担我当下的这个支出，但未必有真正的积累。而富有是什么呢？它是偏向于长期有积累的财富，核心是有没有被消耗的金融资产，能持续的给自己提供选择和保障，这也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10: 我们已经明白，真正的富有从来不是肆意挥霍，而是克制与积累，这也是有钱与富有的核心区别。可当现代社会不断鼓吹超前消费，推崇物质展示，我们该如何挣脱这种消费陷阱，守住积累财富的初心，又该如何真正理解并践行财富是看不见的这一核心道理呢？
11: 有钱和当前的收入水平有关。开10万美元豪车的人，人家当然是有钱的，因为那车哪怕是他贷款买的，他也得有一定的收入水平，他才能负担每个月的这个贷款按揭还款，对吧？那些住豪宅的人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发现有钱人并不难，因为他们经常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知道，哎，我有钱。但一个人的富有是看不见的，因为没有被花掉的收入才会成为财富。财富存在于你没有做出购物决定的时候，它的价值在于它为你提供的选择灵活度和成长空间，在于能让你在将来的某一天买比现在能买的更多的东西。吃饭和运动之间的关系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减肥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我最有发言权了。即便是那些疯狂运动的人啊，你让他们说你去减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人体简史》当中，美国作家比尔·布莱森就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我是很认同的。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对一次身体锻炼所能燃烧的能量的估值比实际消耗的能量高了4倍，而他们接下来平均摄入的能量大约是运动当中消耗能量的2倍。所以啥意思呢？就是你得接受一个事实，你运动的效果会被大量的饮食抵消，而我们很多人恰恰就是这么干的。锻炼和变富的道理是相似的，你在锻炼以后可能会想，哎呀，我运动过了，现在需要吃一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富有就意味着你会拒绝这顿大餐，单纯消耗掉而不再额外补充能量，只不过这个很难，需要强大的自制力。作者提出，我们很多人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很容易找到有钱人做榜样，但想找到富有的人却不容易，因为从性质上说，他们的成功更隐蔽。这种现象的危险之处就在于，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都想变得富有，都渴望自由而且有灵活度的生活，但只有在没有被挥霍掉的真正的财富才能赋予我们这样的生活。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形成的消费观就是钱那就是用来花的，所以我们其实是不太理解富有的前提其实是克制，对吗？那你挣钱你的快乐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不够直观，所以我们很难从中学习。我们擅长通过模仿来学习，但财富看不见的特性让我们很难模仿和学习别人的经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看起来低调但实际上很富有的人，还有很多看上去很有钱但生活在破产边缘的人。当你在评价别人的成功和设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作者提醒了，请记住这个事实。
10: 这一期我们跟着金钱心理学读懂了财富的三个真相：时间自由是财富最珍贵的红利，外在物质换不来真正的尊重，真正的财富从来都藏在不被挥霍的积累里。可当我们认清了这些真相，又该如何克制消费，合理储蓄，真正积累属于自己的财富？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耕金钱心理学，解锁储蓄的意义与财富积累的实用方法。
1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智能体的出现呢，相当于给大模型装上了能调用工具然后执行任务的这样一个手脚。工业领域这样一个保守的领域开始接受 AI 独立执行核心生产任务的时候啊，应该说资本市场对于 AI 能否创造真实价值就完成了从可能到确定的这样的跨越。

0: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朋友，大家好。刚刚结束的 WAIC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惊喜不断，热点纷呈。那今天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个基金经理解码 AI 新格局的系列访谈，邀请了几位人工智能类的基金经理，从他们的视角回顾 WAIC 的亮点，解读 AI 产业的新格局。今天第一期，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华夏基金的基金经理李俊先生。李总呢，曾经也是我们的节目嘉宾，曾经在中国 ETF 20周年的时候呢，作为核心的嘉宾为大家梳理和讲解了 ETF 的发展以及投资攻略。那李总管理的某只人工智能主题 ETF 是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 AI 主题基金之一。那今天我们请李总带我们一起解读离我们比较近的大模型与智能体生态的最新进展和投资机遇。
1: 大家好，我是华夏基金李俊。那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谢谢。
0: 回顾刚刚过去的这届 WAIC， 我们看到智能体站上了 C 位，十大镇馆之宝当中呢，有四款是智能体相关的这样一个产品，以及所有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论坛活动当中呢，超过10%的场次主题都和智能体有关。那李总，您作为这个管理着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 AI 主题 ETF 之一的基金经理，您在本届 WAIC 期间最关注什么？
1: 那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AI 智能体那无疑是绝对的主角，应该说他们已经突破了过去的聊天工具这样一个范畴，已经进化为能够在这种工业产线上独立作业，那在手机中呢也可以跨应用的执行复杂任务，甚至可以说可以支撑起一人公司的这样一个运营的一些数字生产力。那在众多参展的产品里边呢，西门子的 Eigen 工程智能体应该说是尤其值得关注。那作为全球首款面向工业智能化工程的一个商用的 AI 智能体，那它在大会首发亮相就斩获了最高荣誉 CL 执行奖。那 Eigen 的这种核心突破呢，在于实现了从能建议到真干活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跨越。那跟仅能输出建议或者说仍然需要工程师手动转译的 AI 辅助工具不同， Eigen 能够自主规划并且的执行端到端的这种工业自动化的一个工程的任务。那这样一个能力的产业价值其实是直接体现在它的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上。那它的这样一个执行的效率呢，相比较于手动来说可以提升2到5倍。那整体的工程效率呢可以提升 50%。那方案的质量呢提升 80%。那更重要的是啊，Eigen并非实验室的一个原型。那在获奖之前呢，它已经在全球19个国家超过100家企业完成了部署，那涵盖了像汽车产线、电池拆解等等的一些复杂的场景。Eigen的获奖呢，意味着 AI 在制造业的角色正在从观察者和建议者，那已经升级到了一个操作者和交付者，那率先在这种容错率非常低的一个工业领域打通了从生产建议到交付成果的这样一个闭环。应该说过去2年呢，资本市场对于 AI 始终存在一个根本性的一个疑虑，就是说大模型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干活。那应该说 Eigen 给出了非常确定性的一个答案，是可以的。我们知道工业领域容错率是非常低的，而且呢安全要求非常高。那当这样一个保守的领域开始接受 AI 独立执行核心生产任务的时候啊，应该说资本市场对于 AI 能否创造真实价值的这样一个信仰就完成了从可能到确定的这样一个跨越。那这种信仰的确立，那意义远超 Eigen 这一款产品本身，那它意味着整个 Agent 的前景被重新的锚定，那从过去的辅助人类变成了替代人力，那从效率工具变成了一个生产单元。
0: 好，那我们看到行业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借月星城发布了 Agent OS 的操作系统，装机量呢已经超过了4200万，包括前段时间百度搭子打出了不瞎聊真干活这样一个口号。那您怎么看待智能体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已经从能聊天到一个能干活这样一个转变？
1: 那在过去呢，大模型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是扮演了一个大脑的角色，它可以去思考但是呢没有手脚。那智能体的出现呢，相当于给大模型装上了能调用工具然后执行任务的这样一个手脚，那么使得 AI 第一次具备了从任务拆解到结果交付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的能力。那这个转变的意义应该说怎么强

0: 要的都不过分。其实回顾人类的科技史，那无论是蒸汽机还是互联网，本质上的改进的都是生产工序，那提升的都是生产效率。像蒸汽机放大了人类的体力，那互联网呢延伸了信息的这样一个传播。但是 agent 不一样，它第一次让工具具有了这样一个自主决策和行动的能力，也就是说，它不再是等待人类指令的一个代码，而是一个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并且呢闭环执行的一个数字的员工。那这次大会呢，我们看到就是 agent 开始渗透，应该说是渗透进真实的这样一个工业流水线，那供应链的管理和这种软件的编程里边。那如果说前两次的工业革命解放的是人类的一个体力，那么信息革命延伸的是人类的感官，那么 agent 的革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智力层面找到了大规模的一个替代的方案。那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并不仅仅是一个效率的提升，而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构。那可以说，agent 的带来的改变呢，是划时代的。它让 AI 呢真正完成了从理想到现实的这样一个跨越，从此呢具备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影响力。谢谢。
1: 好，谢谢李总啊。我们也关注到现在的大模型从刚开始出现、刚开始流行那个阶段是参数的竞争，现在呢，更多的是系统级的竞争。那李总，您怎么看待这种竞争范式的这样一个转变？
0: 应该说，这个是一个价值重心的一个结构性的迁移。那首先呢，需要明确的一点，从参数竞争走向系统级的竞争，那其实并不意味着说算力不重要了。那恰恰相反，智能体的爆发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去消耗推理算力。那 Kimi K3 在巅峰48小时之后呢，因为算力紧缺呢，当时是暂停了 C 端用户的一个订阅。那这个就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证明，也就可以看到，就是说，算力依然还是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底座。那真正发生变化的呢，是这种价值重心的一个迁移。那过去2年呢，资本市场对于 AI 的定价锚点是谁的模型参数更大，谁的训练成本更高。那么价值主要集中在这种模型的训练侧。但是呢，智能体的崛起呢，改变了过去的这样一个游戏规则。那决定模型价值的可能不再是它能记住多少知识，或者说它有多么聪明，而是它能不能真正的在真实的场景中去完成任务。那应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转变。未来呢，这种竞争的维度呢，将从单一维度或者说单一指标变成了一个综合能力。那过去大家比拼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说像参数规模这样一些单一的指标，但是一个能真正干活的智能体，可能需要的远远不止这些。他可能需要尝试，他可能需要去理解能力，也就是说，他需要长上下文的一个理解能力，那工具的调用能力、任务的拆解，还有执行能力等等。那这些能力的集合呢，应该说是远比一个单一的测试的分数，应该说是更有价值。那竞争的壁垒呢，也会从模型的质量，那转向一个生态的深度。那未来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呢，就不完全是来自于模型本身，而是来自于集成的深度。那对于投资逻辑的影响，那这种转变呢，对投资的启示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未来需要去重新审视产业链的一个价值的分布。那过去2年呢，市场关注的可能是谁在造模型，那接下来2到3年呢，市场会更加关注谁能用模型去创造真正的价值。比如说从上游的算力到中下游的应用到端侧以及 AI 领域的一个扩散，这不是资金在撤离算力，而是说 AI 的行情呢正在从基础设施的投资呢走向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投资。那其实这个也恰恰说明 AI 的产业正在走向一个成熟。谢谢。
1: 好，刚刚李总提到 AI 产业正在逐渐走向成熟，那我们接下来就关注三个关键词，产业科技成熟度以及下游应用爆发和资产重估，这三者呢环环相扣，构成了科技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变现再到资本市场价值重估的一个完整闭环。那李总，据您的研究，目前这三个维度分别走到什么阶段了？
0: 首先看这种产业科技的成熟度啊，应该说大模型的技术应该说已经跨越了可用性的这样一个门槛。那 Kimi K3 的一个登顶呢，也说明或者说证明了我们中国的大模型已经具备了一个国际的竞争力。那从下游的应用的来看呢，从工业智能体到手机 agent，应该说智能体正在渗透进各个行业， 而且呢，这次的渗透呢是闭环式的，它不再是说像过去只是给提出了一个建议，而是说真正完成了工作和交付的一个结果。从资产的重估来看呢，需求端的非线性的增长正在带动算力、大模型应用全产业链的一个价值的重估。那这也就意味着说，价值的重心呢正在从模型的训练侧，那向推理算力和行业应用层来迁移。这三个维度呢，应该是环环相扣的。那从，可以看到，就是说，技术成熟以后啊，应用才能爆发。那应用爆发以后呢，价值才能真正的去兑现。那价值兑现了，资产重估才有了根基。目前来看呢，这三个维度应该是正在同步进入一个加速期。谢谢。
1: 那接下来跟李总探讨一个比较开放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AI 智能体成为了当下的一个主流？
0: 好的。Agent 成为大会的绝对主角，其实并不是偶然的。那它背后有着清晰的一个技术、商业还有市场的一个逻辑。从技术成熟的这样一个层面来看呢，大模型此前扮演的主要是大脑的角色，能思考，但是呢缺乏一个行动能力。那 Agent 的出现呢，应该说是相当于给大模型，装上了能调用工具执行任务的一个手脚。那使得 AI 第一次具备了从任务拆解到结果交付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的能力，从商业化的进展的层面来看呢，行业最显著的变化是，竞争的焦点呢从模型参数比拼，那转向了智能体能够创造多少真实的价值。那也就是说，企业开始为能够直接替代人力的数字员工付费，那商业模式呢也从传统的软件许可证，那向结果付费和 token 计价订阅制转变。那从市场的这种空间层面来看呢，token 的消耗主体呢也从人转向了机器，那需求的上限呢也就不再受人口的规模来约束。那根据有关的预测呢，到2029年呢，全球将部署超过11亿个 AI 智能体。那业内专家也直言呢，Agent 未来的市场空间呢，至少是万亿级别，甚至更大。可以看到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1: 那站在当前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您认为未来2到3年乃至更长时间，大模型和智能体领域相对确定的产业趋势是什么？那在这个当中，投资者如何区分当中的短期催化和长期价值？
0: 我认为未来2到3年呢，是 AI 从技术爆发，然后走向一个产业落地的这么一个关键的验证期。那如果说过去2年我们见证的是 AI 有没有问题，比如说有没有更强的模型、更高的参数、更长的上下文，那么未来2到3年呢，市场可能要回答的是 AI 好不好用，就并不是过去说 AI 有没有问题了，而是说聚焦到于 AI 好不好用。那好不好用，怎么去评估呢？就是说，去它能不能真正的去进入到一个生产系统，能不能创造可量化的一个经济价值？那围绕这个核心的命题呢，有三个趋势呢，我认为是比较确定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从云端走向端侧。那过去2年呢，AI 产业的主战场是在云端，那像更大规模的集群、更大参数的模型、更大批次的训练。但是未来2到3年呢，算力将加速向手机、PC、汽车等等的一个终端去下沉，那逻辑也非常的简单。智能体要真正成为数字员工，就必须去实时的去感知用户的一个场景。那这个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呢，就是垂直行业那个深水区的一个渗透。那大模型的第一波的应用呢，主要集中在容错率比较高的一些场景，就比如说，我们写写诗啊、作画，或者像通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做一些内容的摘要等等。那这些场景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容错率比较高，那错了可以重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但是 AI 真正的价值洼地在于那些不能错的领域，比如说像医疗诊断、法律文书、工业控制，还有金融的风控。那未来2到3年呢，AI 将不再满足于过去的一些浅层的应用，而是要深入到这些门槛比较高的一些垂直行业。他们不一定是通用的，但是呢，在特定领域需要去能够去解决非常复杂的一些现实的专业的问题，需要去真正的去开始替代部分初级的一些脑力劳动。那这个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呢，就是商业模式的一个闭环的验证。那过去2年呢，很多 AI 公司靠技术领先就获得了一个比较高的估值。那未来2到3年呢，市场将从为技术买单，然后转向了为效果买单。

0: 那么至于说怎么去区分这种短期的催化还有长期的价值呢？首先短期来看呢，可能主要看一些应用的落地还有商业化的进程，比如说谁能率先看到现金流还有用户的增长，那谁就可能会获得一个市场的溢价。那长期的趋势的核心呢，就在于这种算力底座的国产化的替代，以及 Agent 对于千行百业的一个重塑。那 Agent 对于推理算力的需求。这个也可能会呈现一个非线性的增长，那么这个也为国产芯片的长期成长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土壤。
1: 那在这次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有什么议题是您比较关注的？
0: 那在这种技术突破之外呢，我在大会上也特别关注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议题。其实很多嘉宾也谈到了说民营企业跟产业生态的一个关系。那在我看来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比单项的技术突破更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那在技术爆发的一个前夜呢，最关键的因素它并非是某一个巨头的一个单点的突破，或者说而是能否去形成一个足够庞大的、那足够活跃的一个创新的生态。民营企业作为一个创新的主力军，在这场 Agent 的革命中呢，应该是绝对不能缺席的。AI 技术的渗透跟民营企业的发展呢，本该是一种交相辉映的一个正向循环。那一方面呢，Agent 降低了 AI 的一个应用门槛，那使得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也能够以可以承受的成本去获得数字员工的能力。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大量的民营企业的一个场景的探索，又反过来为 Agent 的技术的迭代提供了真实的一个数据还有用力。但是呢，这样一个比较完美的逻辑闭环呢，应该说目前正在面临的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现实的困境。当前我们看到，就是整体社会的需求是不足的。那背后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全社会风险偏好趋于保守，那这种较低的风险偏好呢，可能会系统性的去打压高不确定性的一个前沿的探索。创新本质上呢是一种超长周期高风险的一个投资，但是呢在比较低的一个社会风险偏好下呢，企业很多时候呢，它会主动去削减原创的一个研发的项目。那资本跟人才呢，也会本能的去涌向，这种确定性最高的一些。那如果企业家的风险偏好都趋于保守呢，那再好的技术也无法去转化为一个生产力。技术突破可以发生在实验室，但是产业革命呢，必须发生在真实的市场里边。
1: 节目接近尾声啊，还需要李总来给大家、给投资者、给基民朋友一些针对当下要布局 AI 赛道的投资建议。
0: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重视产业变革造就的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回顾中国的一个资本市场的历史啊，其实最丰厚的一个投资回报呢，往往诞生在产业范式转移的一个时刻。比如说像2003年的一个五朵金花，像钢铁、汽车、石化、电力、银行，那一年呢，应该说中国加入 WTO 不久，那重工业化的浪潮应该是才刚刚开启。那市场也意识到，那这个国家呢，它的这样一个基建、地产、制造业即将进入到一个长达数年的一个超级周期。那些在当时看似传统的行业呢，因为踩中了时代最大的一个产业的脉搏呢，成为资本市场第一批真正的一个核心资产。这是2003年。那2019年到2021年呢，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浪潮。那这个呢，主要是特斯拉那在上海投产，那国产造车新势力呢开始交付的这么一个时刻，那资本市场看到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汽车产业呢正在从机械工业变成了一个电子工业。那这个判断一旦确立呢，整个产业链从电池到电控，从上游材料呢到下游的整车都会迎来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估。那今天呢，Agent 带来的一个产业的变革呢？其实它的这样一个量级，应该说是不亚于上述任何一个历史的时刻。那如果新能源车改变的是人类如何出行，那么 Agent 的改变呢，可能是人类怎么去工作。那如果说五朵金花踩中的是中国重工业化的一个历史的进程，那么 Agent 的踩中的就是 AI 从大脑进化出手脚的这样一个质变的时刻。Agent 呢，只是这样一个质变在工业领域的一个里程碑。那当资本市场意识到Agent 呢正在系统性的去渗透进制造业、软件业、服务业，每一次的渗透呢，都是一个替代人力成本的一个真实商业场景。那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天花板呢，将会被重新的去定义。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理解 AI 投资的这样一个长周期，还有一个高波动的这样一个特征。那第三呢是，一定要去避免加杠杆。那这个是我的一个解答吧。
1: 好，谢谢李总。那我们今天呢，解读了当下的一个热点话题，就是智能体，也展望了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蓝图。那么 AI 产业发展有哪些需要警惕的风险，特别是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那李总，最后一点时间交给您。
0: 好的。风险一呢是对于人类就业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冲击。那我承认的就是技术进步呢，最终会创造一些新的一些岗位，但是中间的一个摩擦性失业的阵痛啊，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那此前的工业革命，那机器替代的是重复性的一个体力劳动，那人类还可以去转向复杂的脑力工作。但是呢，agent 的出现呢，它其实直接触碰的就是智力劳动的领域。那从初级的码农到技术分析师，那从文案的撰写到法律的检索，应该说是无一幸免的。那这个不仅仅是抢饭碗的问题，而是我们重新定义人的价值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自己也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些 AI 公司的一个高估值呢，究竟有多少是基于他们实际创造的一个新的价值？那又有多少是基于他们能够预计到说能替代掉的人工的成本？那这个背后的社会的成本是否被资本市场充分的计价了？那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风险呢，就是资本跟技术的一个反身性的一个陷阱。那长期持有前景广阔的产业，那这个是我们经常讲到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价值投资的逻辑。但是有一个细节还是需要值得我们去警惕的，那就是说，当一个产业的前景好到说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它好的时候，那当海量的资金，尤其是那些带着高杠杆的热钱涌入到这样一个赛道的时候，其实泡沫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就比如说1929年大萧条之前是什么呢？它是美国长达10年的一个繁荣，那背后是汽车、无线电等等的一个科技革命的一个驱动。但是呢，当金融杠杆把未来的美好预期催生巨大的一个资产泡沫的时候，其实科技的曙光也没有办法去阻止这样一个经济寒冬的一个到来。那今天的 AI 呢，其实拥有比当年应该说是更加令人兴奋的一个前景。但是呢，我们经常提到一句话，就是说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呢，总是会压着相同的一个韵脚。那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在乐观的中间呢，还是需要保持一份对于估值的一个审慎。那这个可能是对于投资更负责的一个态度吧。
1: 好，谢谢李总。我们从 WSC 2026的现场出发，看到了 AI 正在经历一场从能聊天到能干活的这样一个深刻变革。智能体不再是实验室里的这样一种技术展示，而是嵌入工作流，甚至是这种工业企业的真实的生产场景，成为了执行的担当。那当然，技术的商业化落地仍然需要时间，应用的渗透率呢还在早期的阶段。那李总也给大家提醒了一些警惕的风险。那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在看到产业大趋势的同时呢，也要理性看待这种短期的波动，做好自己的资产配置、风险管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碎片财经。
2: 市场流动性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3: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 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5: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8: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9: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9: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3: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4: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5: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6: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7: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8: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9: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20: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21: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国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国际油价22号显著走高，世界银行有关负责人警告，美伊冲突再次升级可能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1: 今日财经头条，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人社部表示，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
0: 热点财经报道，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真金白银保民生。
1: 系列报道五年消费新蓝图，今天请听增收新前景，多渠道增收有底气敢消费。
0: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结构更加协调，向新向绿向智发展势头格外强劲。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将全面启动智慧海关2.0建设。
2: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0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

0: 累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昨夜今晨，划重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上涨大约3%。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9美元，收于每桶86.83美元，涨幅为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6美元，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下降到1.3%。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人社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子金的报道。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崔鹏程介绍，各地人社部门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
6: 深入推行新八级工制度，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级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14.1万人次，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促进技能人才合理顺畅流动。
5: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驻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7: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5: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尚未就业的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说，
7: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的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5: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

0: 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
1: 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综台记者朱敏报道。
3: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
4: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同时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
5: 力度。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
6: 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把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支撑，明确提出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我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将迎来哪些积极的变化？ 系列报道《5年消费新蓝图》，今天请听增收新前景，多渠道。

0: 增收，有底气敢消费。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1: 过去家政行业薪酬定价模糊，技能高低无法体现在收入上。如今江苏南京等地的家政行业正在探索以技能定薪酬的新模式，让技能高低拉开收入差距。49岁的姚凤姐从业六年，凭借技能等级定薪酬，她从中级工升到高级工之后，每个月平均收入达到8500元。
2: 我的技能上面有很多的提升，之前是中级，现在凭借技能之后呢是高级工，我的工资一个月可能要涨3000这样。
1: 技能等级是依据从业年限、经历、技能等级证书和用户评价等关键信息制定合理等级标准，等级越高薪酬越高，这是技高者多得在现实中最直接的体现。与此同时，清晰的技能分级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直观参考，降低了选择难度，让消费者和从业者都能从中受益。除了靠技能提升工资收入，社区灵活就业平台则为宝妈、残疾人等群体打开了就近增收的新渠道。在四川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新荣社区的妈妈在出发手工坊里，何女士正带着姐妹们制作手工制品。
3: 离家近嘛，孩子需要的时候就在家里面，孩子上学了有自己空闲的时间就可以到工作室来，接的单子多一点，速度快一点，一个月能够有2000-3000的收入。
1: 目前这个手工坊已经吸引十几位女性在此灵活就业，社区还通过提供场地免费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就业。居民孙先生掌握精工织补手艺，受身体条件的限制一直没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为此社区免费提供了经营场所，不仅让孙先生凭手艺获得了稳定收入，也让周边居民有了便利贴心的服务站。附近居民说，
4: 找他的人特别多，确实弄得好。
1: 增收的机会往往就藏在精准的服务里，如何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增收方式？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把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支撑，明确提出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此外，规划还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表示，促进增收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依靠体制机制改革的协同发力。
5: 对老百姓来说，收入来自于四大块：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对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他的收入应当主要是来自于工资性的收入。增加工资性收入，那毫无疑问这就要促进就业。促进老百姓增收啊，它是一个协同性的问题，涉及到体制机制的方方面面以及当下的一些政策，它是更需要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
1: 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进一步分析，
6: 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它立足中长期分配改革，从源头上呢提高居民的持久收入，壮大消费能力，着力优化国民收入的格局，培育内需增长内生动力，构建可持续消费的增长机制，这些呢都属于根源性的制度性的长效安排。
1: 李长安认为，此次规划的亮点在于以最低工资筑牢收入底线，并通过工资增长机制拓宽增收渠道，让多劳者、技高者、创新者获得相应回报，引导薪酬向实干和技能倾斜，树立正向激励。
6: 这些举措对提高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基层收入的底线，以及通过技能的薪资改革拓宽技术工人上升的空间，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为居民增收呢提供了重要的动能。
1: 在刘尚希看来，财产性收入是未来增收的重要突破口。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目前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提升空间很大。与此同时，数字化浪潮正在催生大量新型就业形态，老百姓挣钱的方式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增收渠道越多，消费预期越稳定，消费底气自然更足。刘尚希举例说，
5: 也就是说老百姓积累的这些存量的财富啊，怎么样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保值，更重要的是增值，还有新型的就业形态，灵活就业啊，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型的这种企业的组织形式增加以后，新型的就业形态越来越多了，老百姓的就业更多元化了，怎么样适应现在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的趋势啊，来鼓励这种新型的就业，让老百姓更多的实现增收。
7: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结构更加协调，向新向绿向智发展势头格外强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来听报道。
8: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出口商品精准适配国际市场需求，进口商品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扩大内需拉动进口更快增长，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表明内外循环更加平衡，进出口结构更加协调。
9: 向新、向绿、向智的增长势头格外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39%，电动汽车出口增长68.7%，集成电路出口增长88.7%，高端智能、绿色低碳这些硬核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新标签、金名片。
8: 今年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0: 此外，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将全面启动智慧海关2.0建设。
8: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介绍，
10: 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8: 面向高资信企业，海关推出智审 ETC 通关新模式，综合运用智能设备、非侵入式扫描和机检图像智能审图，实现一起一算法精准识别风险，货物通关时间压缩近一半，识别准确率达100%。二期算法迭代后，通关时效还将再压缩30%。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0: 我们在旅客通关环节将把体温监测、核辐射探测、行李监管前后贯通，把后台的智能研判和现场的执法作业有机联动，航空口岸的托运行李在提取前就完成了机器检查，在精准拦截风险的同时，让广大的进出境合法旅客无感通关。我们将持续地优化海关一站式服务平台，就像智能导航一样，根据经营主体具体情况，精准地推送最匹配的惠企政策，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提供量体裁衣式的个性化服务。
7: 口岸是对外开放的门户，海关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规划的重点内容。
8: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说，
11: 加快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中关于边境口岸的重大项目，同步的高质量实施口岸“十五五”规划中的57个口岸的设施的改造项目，加快图尔嘎特、甘其毛都铁路口岸的建设，从而推动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大通道的跨境通行能力。在航空口岸方面，将推动客运、货运分功能开放，助力我们的专用的货运航空口岸做大做强。
8: 同时，海关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加大人工智能加口岸场景深度应用，推动智慧口岸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海事等融合发展，并已启动全国口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申建，以此统筹各方资源，广纳各界力量，科学前瞻建设口岸标准体系， 通过高标准通用语言，促进口岸资源共享和设施设备集约共用，形成高水平现代化口岸网络。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
11: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新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我们的舟山港相关口岸在这方面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和基础设施的完善。
8: 十五五时期，海关将加大推动各地依托口岸连通内外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和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增强口岸与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的协同联动，带动边境地区拓展商贸、文旅、物流等丰富业态，实现稳边固边、兴边富民。
0: 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运载火箭昨天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九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一个载荷试验，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三次飞行，与此前两次在山东海洋近岸发射不同，这次火箭被带到了上海以东大约170公里的远海实施发射，验证了远海机动发射的能力。这次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来听报道。
12: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此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东方空间引力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徐国光：
13: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12: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东方空间引力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徐国光：
13: 风雨雷电浪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抗摇晃的能力找出风险点，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7: 那么为什么选择在海上发射？海上发射有哪些优势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第一个优势是安全，火箭发射需要考虑很多问题，残骸落区就是其中之一。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东方空间引力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徐国光：
13: 在海上呢，这个人员比较稀少，财产也比较稀少，它天然具备守区安全性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航区安全性比较好，出现意外情况下也能保证它很好的安全性。
12: 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了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13: 我们根据任务的不同，它的射向不同，我们在海上的射向它比较灵活，综合各方面考虑因素下来，能充分发挥我们火箭灵活的优势。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
7: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
7: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1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5: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6: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0: 北京时间8点整。
2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阳顺。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战胜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7: 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中国商务部回应法国立法对中资跨境电商采取歧视性限制，敦促法方立即纠正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22号显著走高，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关税政策扰动全球市场，美国官员已经准备多个方案，以便对数十个国家加征新关税。
0: 受到电力供应瓶颈制约，美国纽约州暂停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审批。
1: OpenAI 承认旗下